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3度。那么今天白天呢，是一度。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
1: 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2: 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早安北京，
4: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4: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

0: 就唱的唱词，但是我也喜欢。
1: 要不人家分派了、是吧？他一推手，你说这个红灯送，你确定不是红灯记或者是红旗送吗？
0: 或者是珊瑚送？
1: 我觉得像红旗送、或者是红灯记。俩二合一了吧，你估计
0: 是、
1: 还有呢，陈明迪就说最近好像感觉又流行搪瓷杯，我去年买了两个印着自己喜欢的图案，哎，这有那种特色文创，
0: 对，
1: 现在可以用搪瓷的那个
0: 啊。就我记得有一年是我爸我妈他们俩那是结婚纪念日，就前几年的时候，然后我还给我爸我妈分别买了一个搪瓷杯的，说是上面写，就是跟老板特别叮嘱印几个字儿。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1: 好多字儿啊，
0: 对，你知道吗？然后分别送给他们俩，
1: 咱妈看的时候得转着看。
0: 然后现在这两个杯子就被他们束之高阁，没有再用。
1: 杯子就是有一个问题，爱跳词儿、
0: 对，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碰着嘴还挺难受
1: 啊。
0: 再来看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啊，他说今天是我35岁的生日，哇，一会儿时间过得好快呀、我姓母，母亲的母，因老爸说老妈当年特别爱吃芹菜，便给我取名叫母芹，芹菜的芹，小名呢是母芹菜，由此而来。那么今天呢，我会收到的祝福大多都是母芹菜生日快乐。哎呀妈呀，多好啊！在这儿我们也祝您生日快乐，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好，网友朋友们也好，生日快乐。
1: 哎，另外呢，还有一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他说今年6月份参加朋友的婚礼，他没穿白婚纱，而是选了复古的粉色款，发型是90年代新娘标志性的弯弯绕那种卷发，敬酒服挑了红色的分体裙，头戴这个这垂坠的红头花，整体造型就像从这个老画报里走出来的一样，温婉和喜气，复古氛围直接拉满，让我瞬间穿越到了80-90年代，连空气都透着怀旧的味道。哎，这个得给这个年轻人点个赞，鼓掌。
0: 对，是，你知道那个垂坠的红头花，就是上个世纪，就是90年代初、特别流行，就是新娘子咱们敬酒的时候，他们那个头发上有的是盘一个卷儿，你知道吗？在卷上插了很多那种花枝，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花枝呢，因为比较长，所以有的呢就会垂下来，就跟瀑布的似的那种感觉，确实好看。
1: 尤其是有好多当年流行那个短发，然后烫卷儿、你知道吗？那个短发的侧面还别一个那样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坠花的那种卡子。反正是再加一垫肩、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就想说什么呀，我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一呢就是新郎新娘不会千篇一律的，就是别人穿什么我就穿什么、人家就是找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这个点，
0: 对，
1: 又突出自己的个性化，又把咱们就是这个特有的年代咱们中国那种结婚的一种习俗和特色还有穿衣风格又体现出来，我觉得挺好。
0: 而且呢，像家里头有很多一些这个父母啊，都把自己当年结婚的一些用品啊服装什么留下来，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新人哈必须得要有一床绣花的被子，上个世纪

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的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那么现在呢，这个名古屋的亚运会呢正在如火如荼的紧张的进行时当中。那么昨天呢也是刚刚进行完了第3个比赛日的比赛，那么有多项比赛鸣金收官，也是看到了咱们中国运动健儿们在场上拼搏争金夺银的场面呢。
1: 哎，刚才一见面高磊磊就说了，中国女排得冠军了。
0: 9月22号，也就是昨天呢，名古亚运会的多项赛事收官，中国女排呢最终是以3-0的比分，干脆利索的就击败了日本女排，拿下了金牌。另外呢，像游泳、乒乓球赛场当中，中国队呢也是收获了亮眼的成绩。
1: 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啊，像刚才的女排也是逆风翻盘，斩获队史亚运会的第10金，成就10冠王。另外呢，游泳赛场也是再夺多枚金牌，张展硕拿下男子1500米的自由泳冠军。昨天现场我还看了这个比赛，然后在网络上有很多切片，日本体育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解说的时候特别激动啊，中国队把我们的那边超过去了。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因为真的是特别的棒，因为在最后冲刺的半段张展硕冲过去的。
0: 那你说的那场比赛其实不是这个1500米、
1: 不是1500米，
0: 是这个男子4×200米的接力，
1: 对对对，接力最后一段，
0: 他是最后一棒，你知道吗？他接的是这个潘展乐的那一棒。其实潘展

0: 于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京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的演出。本届音乐节将呈现2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莫扎特魔笛》和亨德尔的《朱利奥凯撒》，让观众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辉映。
1: 听完了咱们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精彩的这个音乐表演演出之后呢，我们再聚焦一下歌剧《长征》。本台消息，新版的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号到28号上演，这也是国家大剧院今年策划推出的系列长征主题演出剧目与展览之一。本剧呢邀请了作曲家印青、指挥家吕嘉、导演田沁鑫加入主创团队，阎维文、王凯、王海涛、梁宇峰、李欣彤、徐晶晶、杨毅等演员出演。
0: 好，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年的地坛书市上，文创依旧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大众消费呢不再是执着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创，兼具温度还有新意以及专属感的个性化文创成为本届地坛书市的新晋潮流。一起来听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3: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书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4: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3: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诸如此类。钟女士背着的单肩包上就印着装青春3个大字。
4: 就买了2本杂志，正好她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心脑中间的年纪，装青春算调侃一下自己。
3: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记者发现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5: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的。
3: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6: 粮票、布票、火花、公交车票、火车票、汽车票、南京云锦边角料，拆了边角料图案的比较精美，做成一个书签，这客户呢围着我那个人人始终对不对，很喜欢，给这一个人挑了10几张。
7: 它一般有两面，一般是洒金面，一边是镜面，一般镜面是画画，洒金面是写字。
3: 有的展位为了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还在现场支起小摊，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辛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3个大字。
8: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就好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3: 每年都来地坛书市的读者李女士看到书法摊也是挪不动脚。
9: 毛笔字再用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扇子又很古朴，几个元素都刚好契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只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10: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这种想法吧，所以写扇子刚才是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写，我就情不自禁夺过他的笔写一个，我也在地坛，也表达对这一届地坛书市美好的祝愿。
3: 如今文创赛道竞争愈发激烈，摆脱同质化内卷，深耕文化内涵，贴合读者需求，才是文创长久出圈的核心。不论是各类趣味创意背包，承载时光记忆的旧物改造文创，还是主打互动体验专属表达的文创，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创赛道早已告别单一的网红爆款思维，转向个性化、体验化、有温度、有内涵的全新发展模式。就像读者王女士所说，
4: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态度。
11: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活动啊。本台消息，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呢今天正式启幕，活动围绕着园林造景、夜间游

0: 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把秋日的风光、民俗文化以及惠民消费等多重的场景式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1: 嗯，这一轮的抽奖又来了啊！大运河音乐节携手八七六快乐市集福利专区惊喜上线。现在咱们打开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保湿或者羽绒服下单，就能够抽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添加福利官下几单就能拥有几次的抽奖机会，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直接翻倍。所以教您了啊，就是您每一个东西就一单一单下，
0: 是
1: 多下一单抽一次，
0: 没错。
1: 这一轮就出现了要回复羽绒服了。
0: 嗯，那么为什么要回复羽绒服呢？因为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主品呢，就是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那么今天呢是反季清仓啊，直接北面他们家的羽绒服699元起，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这个牌子当中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是优质的，重点来了，鹅绒填充，而且是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到手里啊是挺阔有型，摸起来呢是蓬松柔软，上手软软乎乎，穿在身上是裹了层移动的暖炉啊。
1: 嗯，北面这牌子大家都知道了啊，今天的清仓款，这个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咱们还可以凑一情侣装，XS 到 XXL 码是都有，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现在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羽绒服就可以参与下单，别忘了现在下完了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参与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抽奖，下单就有抽奖资格。如果咱家比如说一家三口，咱们一定要下三单，这样有三次抽奖的机会啊！现在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羽绒服参与下单及抽奖吧。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好了，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哪些流行趋势现在又回来了哈。
1: 哎，
0: 我们简单看两条哈。
1: 行，
0: CZ 姐这边说了说，那必须是国风系列呀，非遗系列，像什么旗袍啊、马面裙啊、宋锦的香云纱呀、发簪啊、步摇绢花点翠，我的天哪，简直是美的不可方物，老祖宗的审美和手艺真的是绝了。然后括弧人又写了一句，我试了半天实在照不出来那金灿灿的色泽和生动的感觉，但是已经很美很美了。
1: 哦，这种我穿不了一般。
0: 这就是应该是锦缎，就是宋锦。
1: 这对身材要求太高，太贴身。
0: 你可以买那种，就是设计成 A 字圈。
1: 哦，不不不，这种质地我绝对不涉足。就是只有像 CC 姐这样的身材可以涉足。好，下面我也来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啊，他说那天我去北京老百货店给姥姥买冬天的雪花膏，撞见几个年轻人正在买暖瓶，按店员说的，把耳朵凑到暖壶嘴上听声，也不知道在听啥。旁边好多人抢着买搪瓷盆、搪瓷碗。还有叮当响的热闹。

0: 就是绸缎的料子的中式的，还带这个盘扣的那种衣服，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他们俩
2: 只需要说是。
0: 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俩每一次我不知道是提前打电话还是怎么，
2: 他俩都商量好了，感觉
0: 每天穿的都是类似一样，跟姐妹花似的啊！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吗？今天又是小碎花裙，别看了，我看了
1: 没有？我们那会儿，我们那年代，他就都是
0: 那
1: 种花裙子。
2: 是哪个年代？
1: 我是90后呀。90后小的时候，我妈给我买的衣服都是花色的裙子呀，带小飞边的、小掐腰的、垫肩的那种的。所以说的，我现在买的衣服也基本上都是这型
2: 的。你
1: 的
2: 意思就是刘圆圆每次同学叫按照你的、
1: 哦、不是？哎，我印象当中的00后不是应该穿什么破洞牛仔裤啊？
2: 他破洞的时候，我记得你也破过。
0: 他那个牛仔裤上全是水钻的时候，不灵不灵，你也有过。
2: 他穿皮裤的时候你也穿了。
1: 我啥时候穿过皮裤？
3: 皮衣还有毛毛上衣，
2: 对，就明是水钻的牛仔裤，我俩记得很清。
0: 对，
3: 哦，对，但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像另一个时空的我吧，我们俩年龄也差不太多。
1: 我早些年的牛仔裤，我就是那个马蹄腿的那个，我当时觉得挺显瘦，我就穿。然后呢，
2: 腿吧，
1: 就是不是，它是。
2: 没有
1: 不只是
3: 马蹄裤，它
1: 马蹄裤，
2: 哦，它比马尾要窄一点。
1: 对，然后我上班也老穿。后来刘媛比我入职的晚嘛，然后呢，他入职以后，他也穿了一条，上面是配了白衬衫。我说刘媛，咱有同款裤子。
3: 真的就是我好多，比如说带水钻的包，
1: 我也有。
3: 对，然后我提过去，他就说，哎，他说好眼熟，他说他也有。就是我们好多东西就是不约而同撞上了。他说他是几年前买的，我说我是大学的时候买的，然后就是不约而同撞上了。
2: 就这个物件每次流行的时候，都你们都赶上了。
3: 差不多算是这样吧，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今年我们俩就特别迷恋新中式，对，非常的迷恋新中式。好像今年我觉得在大街上看到穿新中式的人也很多，包括像

0: 这个就觉得好看嘛，那你说个性的衣服留在家穿，
1: 回家就回爸妈家有个工作服，
0: 对，就中式风格，对对对，然后首饰的话呢，也不是那种浮夸，就是珍珠，他们喜欢看这样的打扮。其实装修也是，我们推荐给客户过很多的风格啊，就有的时候呢，当然也有一些很那个时尚的年轻人说，我就是要这种工业风格的，我就是要这种混搭风的，那也可以，也挺好看。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让我们力荐我们自己家装修的话呢，我可能还会选择就是中式风格，或者是国潮呀，或者是说中古风这一个系列，我能接受这几个混搭，自己家我会愿意推荐给大家这个风格。当然，其实刚才刘媛也说了，在全包园的东五环的旗舰店呢，像这样的样板间有很多。
2: 对，
0: 因为它这个我一直都说时尚，它就是一直它是个循环，是一个轮回。我们可以去找找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找找现在正流行的。那无论你怎么选，其实全包园的样板间是有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资深的设计老师，擅长设计中式的，擅长设计，比如咱们做婚房的，
3: 对，
0: 或者是说户型小一些的，做中式的确实觉得压抑的，那我们完全就可以做奶油风，现在奶油风也挺火的，
3: 是，
0: 或者是说意式极简风、美式田园风，这些风格其实是都可以的啊。那其实全包园的样板间有可可乐园、幻月小镇、疏密蝶苑啊、尤加利，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式的那、这个很多的样板间，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9:30之前啊，您拨通400-606-8866。就要个照片，就先看看风格，如果觉得还行，您可以去相当于就是全包园的店面找找感觉。现在那些花砖，包括呢这个墙裙，甚至的话呢官帽造型的家具，国潮风格的家具，以及现在的适合咱们的单身男士单身女士住这个叫工业风的，
3: 对，
0: 那都有啊，都有，
1: 工业风我也行，
3: 极简还省钱啊。
1: 对，
0: 是
1: 是，
0: 工业风的话它就是以前的咱们可能是我工厂里的那个柜子，还挂个小钥匙那个，之前我们摇身一变，它变成了家具，它就非常非常贵。当时我还拍了照，搜同款，我某红书上搜的，一组四组柜子就要卖6000多块钱。所以说，真的就是这个流行的风格。那我现在就找灵感了，我完全可以买那种工厂专用的那个带这个钥匙的柜子，我回家刷漆去，
3: 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装修风格我们可以去任选，但是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说，我们把自己的房子，交给设计师来做一个规划，你只要有大胆的想法，我们就敢大胆的帮您配色。
3: 而且最重要的呢，现在是9月份啊，人都说这个装修啊什么的，金九银十，9月份、10月份是最好的。
2: 对，
3: 那马上咱们后天就迎来了咱们的中秋佳节，之后就是国庆节哈，那么两节即将到来，那咱们全包园会有一系列的重磅的活动带给大家，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秋节期间的活动，咱们说眼巴前的。
3: 好嘞。
2: 就是在中秋节这3天呢，全包园是不休息的。然后早上正常来说，咱们的营业时间是9点，然后下午的咱们的停止营业的时间是最后一位顾客离店的时间为营业停止的时间。如果您说可能我25号当天中秋节正日子我没时间，但是我26、27还没安排呢，正好我在这个秋季或者说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啊，明年的这个金三银四，我有这么装修的一个打算，那您可以去报名一下全包园我们金秋的一个中秋节大活动。我们现场啊，首先是给大家去准备了月饼，然后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中秋节 DIY 的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做团扇啊，然后呢插花啊，还会有拼豆的一些游戏。那另外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到全包园的门店的话，您可以拨打400-606-8866报名一下全包园的活动，首次到店我们给您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但是一定要打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一通电话，那咱们才可以免费打车。另外呢，您到店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中秋节的伴手礼，但是伴手礼呢是个盲盒，得您自己去拆，因为中秋节的话没有跟我们说伴手礼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所知道的是各大厂家给大家提供的跟中秋有关的伴手礼。
3: 对，
2: 另外到店呢，您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顺便去看一下新中式的样板间，国潮风的、中古风的，还会有一些复古法式、美式田园风格的样板间，您都可以去看看。同时呢，迎着这一次活动也说了嘛，就是大家喜欢的风格不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我喜欢这个中古风，喜欢这个复古的风格，但是呢我们家可能层高不是特别高，如果您家比如说1到3层的话，采光状况不太好，确实不太适合。

0: 合作中古风，设计师也不建议，因为整体来说中古风的颜色会偏暗一些。对，但是您说我实在，我真的我就是喜欢这个中古风怎么办？我们家确实也是一到三层，没关系，我们今天有一个十户的一个征集，是格局的改造规划方案，以及您家整体的一个户型解析方案。有些时候比如说您家有部分墙体测量之后它能够打掉，可以达到就是让光线稍微好一些的效果，或许可以做颜色稍浅的中古风。您打400-606-8866，那我们免费给您去送这个户型格局改造规划方案以及科技量房的服务。
1: 哦，这是今天我们的前十户征集，我们前十户格局改造规划加科技量房，其实这两项加起来也得几千块钱呢，是不是哈？
2: 是的。
1: 所以呢，9:30之前呢，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咱们把这名额先占上。
2: 没错，
3: 这相当于就是他们这个还没赚着钱，先把钱花出去了，是吧？
1: 对，就等于是免费。

0: 比如说这套样板间的地面，因为中古风或者复古风做起来一定要实木的颜色，我们用的是新三层的实木复合地板、包括客厅您如果铺砖的话也有那种复古的砖，然后厨房卫生间也一定是有这个花砖的一个点缀，个别的地方得用腰线、个别的地方还得可能我们要点缀一些墙漆的局部，我们可能要复古的绿色呀或者是复古的墙裙的颜色呀，都得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彩色的点缀，包括家具我们可能新中式的会多一些拼接的，然后呢沙发茶几电视柜啊餐桌餐椅床头柜，包括灯具和窗帘的灯光什么的调节都是需要跟这个风格来做好的。像这样的一套的预售市面上呢六七十平的房子差不多新房得花16-17万，老房得20万出头，因为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带着窗帘，又包含了人工啊，包含了整个的厨房卫生间的一些设计感的一些装修以及所有的主材辅材。
1: 对，
0: 但是在节目时段因为我们有这个一个小时快闪的一个优惠9:30之前咱们拨通400-606-8866，我们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只要您的套内面积是61-65之内，就61平和65平，一口价129,900，就包含了施工，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包含了家具，包含了定制，包含了灯具，包含了窗帘，包含了开荒保洁，拎包入住，就相当于毛坯房给到全包圆，精装房直接拎包入住了。比这个面积每大一个平米，每大一个套内面积的话呢，店面是1699到1999不等的，看您选哪套样板间的风格。但是在节目时段，我们做到了1099每平米。
1: 这个价格呢又恢复到了9年前的这个价格了哈，
0: 没错，
1: 每平米呢只要1099，这是超出的面积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说到呢是这个套内面积，因为其实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再往前倒9年，咱们一直使用的都是这个建筑面积这个概念。建筑面积呢，有的房子它可能建筑面积就好一点，有的呢就吃点亏，可能它是这种塔楼啊或者碟形的，所以呢它这个使用面积又没那么的多。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用的是一个新概念，也就是套内面积使用面积在61到65平米之间，所有的这个全都的费用加下来也就是129,900，这是我们中秋和国庆两节将至的一个特别的福利套餐了哈。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
1: 还有一个
2: 对，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价格是一年之内就是咱们都有效的，但是如果您说我半年之内就准备动工开始装修，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中秋节的相当于集团给到的一个礼券，这个是给大家送的中秋节礼物，虽然全包圆没有办法让大家提着月饼走，现场虽然给大家准备了月饼，我们是有一个10,000块钱的礼券，如果说您是近半年之内有装修置家的打算，也就是差不多在明年三月份左右吧，三四月份左右，您准备在这个三四月份左右装修的话，您今天打400-606-8866，那我们今天的套餐呢可以给大家去直降10,000块钱，有一张10,000块钱的礼券。比如说您家是61到65平、本身一年之内咱们是129,900嘛，但是您今天打了电话并且您是半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只需要119,900。
1: 那我明确一下，这个礼金券10,000块钱就是其实是对我们最后交的那个现金现款的直降，
2: 对，
1: 直降了10,000，也就是我们如果是在这个面积范围之内，我们最后交钱是只交119,900。
2: 是的，就是相当于您家的这个合同总款去直降了10,000块钱，对，减了10,000块钱，
1: 这太值了。就有很多朋友说有顾虑什么的啊，你是给我10,000块钱的礼金券，你抵这抵那，你得让我去买别的，什么买点家具，买点家电，给我们增个项什么的。那现在不是，全包圆是实实在在在这个总款价的基础上直接减现金。
2: 对，
1: 所以9:30之前啊，您如果觉得哎呦我赶上这波了嘿，然后赶紧的抓紧时间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早安北京节目当中啊，我觉得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有这么一两次向我们直接降这个整体的装修费用的机会，之前好像是没有过的。
0: 对，之前是没有这个直减10,000元的一个优惠的。然后呢，而且的话呢，跟着这个10,000元的这个优惠券能同享的就是在这次新智整加 QC Pro 的套餐里，我们又给大家申请到了能送大家8到13件的家具， 就是
1: 成品家具。
0: 以前带着家具做装修的家具是固定的，比如说你说我就要这个风格，它就是要一定要在这个风格当中选。
1: 我就要他们家就要这个样板间里边的，
0: 就是
1: 只能配它的，
0: 只能选这个。即使你说我有个别的家具我不喜欢，但是也没有办法，你捡钱也不合适，都要了，反正您到时候就是送人也行。但是我们本期的话是全东店的店面，您任何一个样板间随便去搭配去任选，哪怕您说那个我要就是混搭风，你说我这个沙发适合我妈家，我给我妈选一个实木的，但我们自己家我选了一个这个美式风格的，然后我就可能哪个空间儿童房我差一个现代风格的，你都可以这么选。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实木呀、板式啊、什么布艺啊、真皮啊、固架呀，全有啊，全场任选。也是啊，打电话400-606-8866，这个就不主推，您想上哪个选哪个。
1: 而且您别就是直接划过去，我想问问这8到13件大概折合人民币多少钱？你送你得让我心知肚明啊，我省了多少钱呀？
0: 全包儿的进价我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8到13件的家具让我给我钱让我出去买去，我觉得
1: 你买了3件就不错，
0: 3-4万块钱吧，那我还得划价，还得且对比，我觉得你想
3: 不一定能划下来，
1: 是
0: 你想13件的家具，你想沙发现在挺贵的，
1: 沙发一个就得干10000多块钱。
0: 对，我觉得能便宜的就是电视柜便宜点吧，床头柜这些便宜点吧，其他的我觉得人家是谁也不给我便宜啊，反正这个差不多能帮大家省3-4万块钱吧啊。那还有呢，不止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现在贵的我觉得定制贵，因为什么东西一牵扯到定制，一牵扯到我们这是纯手工的，价格肯定就上去了啊。那所以说的话，定制不就是我们纯手工打造的，按照您家的户型给您全屋做定制吗？以往我们能申请来10投影的，但是本期节目给大家申请到的是17投影的定制，品牌到全包园的店面任选，有索菲亚品牌的，有马格尼尼的，有芝邦的，有等等的吧。您们拨通了400-606-8866，您就想象一下，我们把装修给您做完了，8到13件的家具给您配置好了，再把17投影的定制给您定制好了，也基本上就不差啥了。17投影能做，你像5投影一个大衣柜，这都算大的了。那能做3个投影的大衣柜，顶天立地的，您还能做一个餐边柜啊，或者是什么酒柜、鞋柜的，对。
1: 哎呀，珊珊呀，你是不是觉得又亏得很了？
3: 没看我都不说话。
1: 你那个时候连10投影好都没有，
2: 就反正有一次优惠。
1: 现在我们已经进阶了。
3: 关键是那时候我要的花砖他们也没有，我刚装完他们就
1: 有了。现在是17投影啊，是不是圆圆？
2: 对，17投影面积的定制。然后呢，反正我们家就光是一个入户玄关柜加上餐边柜是做了10投影左右，但是我当时付钱我是按照展开面积来算的。
1: 哦，那太亏了。
2: 对，很亏。然后呢，这17投影面积的定制，如果说我要17投影的话，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说实话，想想家里面就是电视机背景墙。

0: 储物柜。
1: 哎，真是
0: 真的。
2: 嗯，我跟你说，你要背板不要的话，展开面积
0: 那背板，那背板不能不要。那背板如果不要的话，它容易变形。
2: 但我们
0: 这个是给大家包含了背板的啊。
2: 对，你要投影，我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2: 你要展开，我就想想有一些柜子是不是背板
1: 就不要了，要不然太贵了。
2: 比如说，要是露墙的，我觉得像网络上现在特流行八百裤什么的，我个人特别不推荐，因为它露着墙很有潮气，你的衣服和墙面，
3: 尤其是你挨着厨房、卫生间，它就是会反。
2: 对，尤其在户型位置不太好什么的。
3: 对，
2: 那所以像衣柜什么的，就必须要有干燥的那个效果，得有背板。但是呢，比如。比如说像露瓷砖的这种是吧，浴室柜什么的，也许为了省钱算展开面积的话，后背板是不是考虑可以不要，或者是阳台的小柜什么的。你看，如果你要是展开面积，还得思考这么多问题。
3: 展开面积
2: 想都不用想，
3: 反正我大概换算过，如果按投影算和按展开算的话呢，展开按投影会比展开面积多2.8倍，
2: 是吧？
3: 对，
2: 就说嘛，
3: 对，因为所有的板平铺，它人家是量这个面积，以及咱们按投影底儿乘以高，这样它
2: 底儿，
3: 对，
1: 将近是差了3倍之多呀。
3: 是

0: 万块钱，
1: 一万往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呢，还不一定给您用到的是 ENF 级的最现在国标最高等级的这个。板材是不是
2: 零都得上万了，是吧？
1: 对，而且像现在就是 ENF 级板材的话，就是如果说您报名了活动，就比如说中秋节的活动，您到了门店三层，在这个三个品牌的一个定制柜的展区，它会有一个就是门口有个标牌，上面有二维码，您扫的话，每个月会有一个定时的检测报告，比如说不同环保等级的板材，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国标的检测报告。那我觉得就是实际投影嘛，您打400-606-8866，您站上就行了，因为今年确确实实连年中大促的时候都没有实际投影，
0: 对，没有，今年年初就是你们九周年那个正日子三四月份的时候都没有，
1: 对，
0: 我记得很清楚，
1: 那会儿我记得是实投影面积的定制，然后我当时做柜子的时候，我当时跟人家讲价，他说没关系，你要是觉得贵的话你可以不要背板
2: 是吧，跟我一个
1: 对，我说不行，我得要价格，我也得讲，最后死乞白赖的讲了差不多也就讲了2000块钱下来吧，那我已经很满足了，后来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法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10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

0: 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现在哪些流行趋势哈，咱们又流行回来了。今天呢我们在第四十段的这个主题呢依旧围绕着咱们的装修展开哈。我们再来请出两位到场的嘉宾，一位呢是咱们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2: 大家早上好。
0: 嗯，欢迎文文。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3: 大家早上好。
0: 嗯，刚才说到的话题就是什么流行趋势又流行回来了，所以咱们这一节一开场咱们就先聊一个跟装修有关的。每年其实装修都有流行趋势的发布和流行的一些，比如
1: 他们有样板间排行榜，
0: 对，有颜色呀，有这个板材，有各种的材料啊，各种的

0: 很大胆，
1: 就的感觉什么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东南亚风，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南洋风，
1: 就南洋风，
2: 有点南洋，
0: 嗯，它有点就是多种风格，就是多个地区的中古，就是那种复古的风格的感觉混在一块，而且呢，中古风它跟新中式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中古风它的撞色会很大胆，然后呢，嗯、新中式的话它的颜色色调会比较统一，对，比如说风尚空间它的墙裙是绿色的，它的家具呢是胡桃木色的，就是我其实个人来说我很难想象啊，这两个颜色搭到一块，但是放在一块。它就是很好看，然后呢像它厨卫呢都会用一些比如说比撞色很多的一些花砖，但是新中式的风格可能它的厨卫不会用这么多的花砖，它会用一些非常古朴朴素的一些竹叶的花纹，这个就是它们非常大的区别。大家如果说听我们讲会比较抽象，我建议您就是本周到店，或者说您说国庆节我期间有那么时间到店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打400-606-8866。
1: 嗯，是的，
2: 风尚空间就是我们家是吧？
0: 啊，对，就是你家，
1: 啊、就是因为你们家而重新人家全包园，这也不能说那什么哈，就是设计
2: 排名第一，
1: 那可不嘛，你们家也是第一，
2: 我们家没有那窗洞，
1: 所以说流行什么的每年都在变化，但是呢，我觉得一些就是喜好的风格整体上可能始终每年都会排在销售的前几位，嗯、因为大众还是比较偏好实木家具的和风格的。
2: 哎，我刚才想。明白为什么你觉得中古风有点南洋风的感觉了、啊、
1: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因为历史因素有很多西方人在那儿居住嘛、哦、所以其实他们的那个南洋风就是一个本土的东南亚和欧洲的艺术风格的碰撞
1: 和结合，
2: 对吧？
1: 哎，
2: 所以南洋风其实就有那个调调，
1: 对，
2: 所以其实那个风尚空间我想想和这个幻月小镇他俩就是进度条的问题是吧，进度条到一半是风尚空间、
3: 啊、对对对，其实他俩可以搭一下
2: 顶到底就是幻月小镇，所以如果你面积够大，我是觉得，而且它还支持个性化定制，不同的配色可以切换。
0: 对对对，它的那个木材的颜色可以切换，然后它的整体的，比如说沙发布什么的，它颜色、
2: 嗯、
0: 对对，布料都可以变换。就是您到了门店会看到那个幻月小镇那样买的桌子上会有那个布条，上面有颜色色板可以选。嗯、但是呢，就是反正我们全包园今年服务过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有一些是保留了七八十年代那种装修的风格的，就是家里面可能当时就是眼光比较前卫。然后呢保留了这么部分风格，然后呢在装修的时候就说可能我想把这些旧的感觉给保下来、哦、但是呢做旧可以，真旧是不行、啊、
2: 真旧
0: 对做旧可以，
1: 你们也不干真旧，没有真旧的东西啊，
0: 对对
3: 沙发上不加补丁
0: 因为如果是真旧的话，你要说就是家具真旧啊，它是可以说是时代的印记，但是如果说您家比如说水电有隐患，然后您家的隐蔽工程有安全隐患，那个就是真有问题了，那不是真旧的问题了、嗯、所以就是上面呢不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有一个实户的一个科技量房的服务吗？如果您说我们家现行的有一些东西我确实想保留起来，但是有一些我确实不知道它该不该保留，比如说像比如说想做局改，那可能这个客餐厅的位置，那我觉得其实还行，我挺喜欢这种做旧的感觉的啊，但是厨房卫生间它确实可能出现了一些水压不稳的情况，出现了墙皮脱落的情况，也出现了厨房漏烟的情况，那我建议您打400-606-8866，让全包园的设计师呢在合适的时间去给您上门去进行一个科技量房，给您家出具一个从每一个角落到您家大体位置的一个全房的检测报告，拿到这个检测报告您就知道我哪些地方该改哪些地方不用改，那是不是需要去做全改了。
1: 嗯，是的，那当然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很多呢都是针对新房的一些这个优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只要是未来半年之内，比如明年3-4月份我们要装修的，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直降10000块钱，原来呢是61到65平米使用面积的话是129,900，减完了就变成119,900。
0: 对，
1: 而且还有什么定制家具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等等哈。那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老房要重新装修、嗯、重新改造、嗯。那咱们这个套餐礼包有没有针对老房装修的呢？
3: 有老房的8到13件家具也都有啊，
1: 也是同享，
3: 同享同享、嗯。然后定制也是跟新房同享的，装修款也是依然给大家减掉了10000块钱，并且也依然是按照
1: 那10000块钱老房
3: 也减，也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但是呢。 同时要是老房报价的话会比新房装修贵，因为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有的客户之前跟我们说过有多比新房多花过六七万的五六万的多少钱的都有，反正全貌园的老房的拆改的计价方式是65平3万4，超出1平300才有这个报价的一个
1: 标准
3: 但是今天我们申请到的只要是在

0: 9:30之前拨通400-606-8866，咱们是老房整装，面积大于65平的，那在这个拆改费用上，我们再给直减12000块钱，相当于是老房的装修款减掉22000。是这样的，
1: 等于是这22000怎么来的？就是刚才咱们新老房同享的那个总价直降10000块钱，这是10000，再加上如果您是这个老房的装修的话呢，
0: 拆改的10000，
1: 拆改费我们直降12000，也是现金直减，
0: 现金直减，
1: 所以10000+12000
0: 就是22000，
1: 22000了，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呢，
1: 从来没有过的力度啊，我告诉大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两头咱们都是同时减现金，一共减到了20000多块钱，您就想象平时我们都是送个锅送个盆送个什么，最多送个什么什么床垫的或者怎么着的，那也值不了几个钱，而且有的家有需要，有的家没有需要，但是我们这次不玩那虚的，玩实在的，只减22000，这是我们针对老房装修，所以现在9:30之前赶紧拨打，咱们先把这个位子占下来，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未来一年，也就是到明年啊，咱们这个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咱们这个套餐都可以使用的。
0: 没错，而且我们不是说减钱了就不送别的礼包了，老房的礼包依然在啊。保留一年的优惠，然后呢再送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因为老房的话呢拆改肯定我们帮您减钱了，咱们依然要做，但是呢花钱呢最多的地方以第一是暖气，第二的话是防盗门这一块，窗户呢有的大窗户小窗户的报价不一样，那我们本期只申请来，我申请到的是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啊，然后呢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如果您是升级，您说我改地暖，您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您补个升级费，如果您不改地暖，暖气费您也不用花钱了，是全房的，然后就都给您配置上了，您们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这些都由全包院来负责。另外的话呢，防盗门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是10公分厚的，然后19个点锁点的，有中间带纱窗的，也有这一体成型的防盗门锁，我们直接给大家配的是智能门锁，这一个礼包我觉得加上只减22000，然后防盗门加锁算它8000块钱，这就30000了。那暖气片的话也得值个这个10000多块钱吧，40000多块钱的大礼包帮大家省着。如果您说我暖气不用换，您可以用这个暖气的钱置换窗户去也行。窗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这个置换成80的这个厚度的10平米的，反正我个人建议是暖气，因为暖气我们一送是全房的，窗户的话呢有这平米的限制，如果咱们户型不大肯定够用了，要是说这个大一些的您要补钱，反正我建议您先打听打听窗户的报价，然后再去全包员选，你咱们哪个合适哪个能帮咱们省钱，你就去选哪个套组，就比较灵活啊。这个是老房的 Q7 Pro 的一个礼包。对了，一定要提示大家一个，因为我们还剩最后4-5个的一个免费仓储的名额了，
1: 这非常重要。
0: 对，前两天有都给占了，因为有人都确定指定哪天我要开工的，那个全包园东店2层的有一个大屏幕也都会显示的那天开工多少户，然后呢还有最后不是5个就4个吧，你们拨通400-606-8866问一下，如果有仓库的话呢，距离您差不多的距离能接受，那您的工期多久，您可以存放物品的就给您免费使用多久。
1: 就是现在已经是咱们免费仓储只剩下4到5户，不多了，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而且呢可能过不了几个月咱们就要开工的，咱们先把这个免费仓储给占下来，因为您要在外边找这个免费仓储的话，一个月哈也得1000多块钱，您要基本上从动工到最后的入住也得是5到6个月的时间，您这么一算也得是7000-8000块钱，也不少钱呢，这笔钱我们就给您省下来了，而且我们是有专人看管的恒温恒湿的这么一个免费仓储的位置哈，所以现在呢9:30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因为咱们中秋和国庆双节将至，我们全包园呢也是准备了双节的这么一个升级版的大礼包。好，那么这个大礼包升级的部分由圆圆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2: 其实就是一些考虑到大家未来的一些维护成本吧，以及可能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增项的问题。因为我好像很久

0: 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服务，一体化的选材，还有一个一体化的交付。就比如说像前期的话，为您服务的团队呢，我们的设计师的团队起码至少是有3位设计师为您服务，
1: 哦，
0: 硬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定制设计师，那这是最少的3位。

0: 品质，您涉及到的主材辅材有上万种。但是您要说哪怕我选的整装公司，整装公司给我了上万种的材料清单，你让我从上万种当中去挑，我觉得会比工作还累。所以说我们背后有一个设计师团队，为大家根据您的设计图纸和方案和您所需要的风格，从上万种的这个主辅材当中给您容纳成为了1000种。那您从
1: 就是他们先给咱们总

0: 您家未来装完之后的十年都有人为您监管服务。一体化的交付是前期我们会有一个设计图纸，然后等到交付的时候，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95%-98%的您家的这个还原度。那没有办法做到100%，它肯定会有一些偏差的。
1: 对，
0: 根据采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有可能遇到的增项部分，我们把上半年大家遇到的一些增项的工艺增项的部分给大家总结出来了，选择了就是排行前面15位左右的一个工艺升级的部分，给大家作为了一个礼包送给大家。
1: 这是免费送，就不算是增项了。
0: 是的，价值14200块钱。那您通过打400-606-8866可以占到这14200块钱的工艺升级，比如说像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厨房的防漏烟，然后还有您家整体的一个 ZABV 的双重阻燃电线的工艺升级，全屋的球阀、老房的水表移位、全房的挂网。然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墙面阴阳角的一个垂平垂直的一个工艺等等等等，加起来呢总价这是14200，同时也会随之而跟您合同生效的会有一个零被动增项协议。只要在您签订合同之前，您和设计师沟通好的，和全包二这家公司沟通好的所有的就是咱们的事宜，那在签订完合同之后不会产生那商家这边的被动增项的部分。
1: 哎呦，这个太好了。就怕比如说装着装着刚装一个月，说哎呦，您家这个是不是得改一下啊？这个得升级一下啊？那得多少钱呀？一算，好嘛，又几千，这一项几千，那一项几千，这几项加起来可能也得好几万块钱。这其实我们老百姓装修过程当中最糟心的一件事，就怕增项。但是咱们是能够真正能做到提前把这个事情前置了，我们签好了合同，就绝对不会在过程当中出现加钱的这种情况了。
2: 他们不是老说吗？说您在货比三家的时候，最好也是问问他们，你敢签合同吗？刚才说的这些，
3: 货比三家的时候，直接就可以问问你说你们做不做这个全房的这个水路球阀？一般公司是不做的，
2: 角阀、球阀，这都
3: 对对对
2: 不含。
3: 对，包括还有很多就是外窗材石的防水，这一般公司也不做，
2: 这也没有，
3: 都不做。包括什么这个
2: 没有，
3: 对，
2: 还有什么？
3: 包括还有美缝，
2: 还有那个好多那个什么，像你们换暖气片这个事儿，
3: 对，
2: 有的公司学你们嘛，说哎，我们也换暖气片。我就不说什么了，有一个中介公司，他们的那个专业公司，我去那现场看了看，我说你们含这个吗？他说我们也有啊，这个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然后仔细一看，哦，原来手工费不算，管也不算，你知道吧？就换暖气片，他只给你换暖气片。
3: 是的，所以说这些文字游戏什么的，因为这些工程量呀，以及它都是有人工和材料的这个费用在里头的。
1: 对，
3: 就是我们能签订合同的时候，都是包含的具体细节，包什么，需要您哪个自个儿买的或者加钱的，我们都会也会提前跟您说明白。所以说这个大家放心。另外一点的话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别说就这些对比了，很多市面上的整装公司把装修完成，人也叫整装，那也没毛病。但是呢，有的是包成品家具，那成品家具你也要看它的可选性多不多。有的呢不包成品家具，说我给你做定制的家具，你要看它多少投影。反正啊，装修的这个总价你要综合的去对比，对比完这个总价以后呢，你还要对比真的是
2: 细节
3: 里边的细节。如果说大差不差，您说那我能接受哪个风格，您就可以去选。因为比如说全包园其实最好的就是在节目时段我们能给您提供价格报价清单、主辅材的清单，您拿着这个，再不济咱拿个笔上哪个公司画勾，
1: 对，
3: 有的我还画勾，没有的我画叉，这样的话您就能衡量这个价格值不值了啊。另外的话呢，刚才也说了，老房连什么暖气片呀、防盗门呀、免费的仓储防盗门锁，直接22000这个优惠，我们本期都给大家申请回来了。我们还有新老房同享的电器大礼包，比如说，
1: 这是新老房同享，
3: 对 ，Q7 Pro 的套餐相对来说就是套内面积65平。往上的，当然65平以下，我们还有专属的小户型老房的套餐啊。我先把这个，Q7 Pro 的优惠都送完，节假日期间啊，就比如说您说我是中秋节去，或者是说这个国庆假期去，您们去店面能看到的方太的烟机灶具，我们对外卖的话呢，也得要出售的话，也得大几千块钱。
1: 是
3: 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我们再有国补的话呢，也得个3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啊。美的的对开门冰箱，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他们

0: 就是您能应该能省个10000多块钱吧。
1: 4999块钱。
0: 买一送一。
1: 买一赠一，咱们买到的是斯里德赛的2张床垫。
0: 没错。
1: 现在连人家之前的一张的床垫的价格都不到是不是哈？
0: 对，而且斯里德赛床垫的话你可以去全包园东店的那个睡眠体验馆去试一试。因为我觉得床的甭管你是我要实木的我要板木的我要什么样的带床箱的不带床箱的这跟睡眠它无关影响，主要的是床垫软的呀硬的呀，他们应该是一面是软一面是硬，人家还有什么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一些讲解吧。我们厂家会给您详细的讲，如果有需要您哪怕没有装修需求，你说我刚好要换个床垫，您都可以去全包园去挑两个。
1: 对对对，好，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新老房同享的一系列的优惠，咱这边还有一些吧。
2: 还能有啊，
3: 还能有的是您家竣工之后了，就是您家竣工之后如果说您想马上入住，比如说我想早点就是入住新房啊，我这是迫不及待啊，急性子什么的啊，全包园提供一个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的服务。因为全包园我们合作的是一家第三方公司，是专业做这个空气治理和检测的，我们是步骤呢是先治理然后再检测，检测不合格然后继续给您进行治理再检测，直到出具的一个国家级 CMA 的检测报告合格，然后会把房子交付给您，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个服务呢也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您通过打400-606-8866那可以站上这项服务，同时呢再给您去送一个开荒保洁。
1: 这两项加起来也得不少钱吧。
3: 反正我知道市面上一次治理加一次检测是在8000多块钱左右，就是专业的治理公司。如果您说我先治理然后呢再检测，然后呢检测完不合格如果再进行一次治理，那又是重复的一个收费了。但是全包园我们就管这个套餐叫一治到底。
1: 对，就是说甭管几次最终保证您入住的时候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而且呢您算算这个开荒保洁现在也不是按这个一次多少钱了，好像有的时候是按平米数，反正都是多少钱，现在挺贵的。
3: 对，它会有一个平米区间，就比如说我们家当时做开荒保洁的时候它设的是60平到80平区间，60平以下是多少�钱？60平到80平区间是3200块钱，然后80平到120区间，然后它是成倍增长的，反正一次就很多钱，它不按照说你这小时多少多少钱，反正就是一次多少。
1: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全包园呢是一保到底，
3: 对，
1: 保证您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在9:30之前，现在已经5分多钟了啊，马上就到了，因为到了9:30整，全包园的这个平台，他们的电脑平台会自动关闭，我们刚才说到了所有的优惠也都自动关闭，所以你想占这个优惠赶紧拨打400-606-8866 400-606-8866。当然了，这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65平米左右的，这是我们使用面积。
3: 对，
1: 还有比如说现在我们家就50多平属于小户型，或者说我就想举改一下我们家的厨房，或者我们家卫生间使用时间年限长，我就想重新装一下卫生间，那类似的情况咱们能满足吗？
3: 磊哥问到点上，本来今天都不打算说的。
1: 你看看，
3: 先说举改吧，就是如果您买的是二手房，只准备举改一个厨房或者卫生间的话，那节目期间打电话会有一个8折的优惠，是包含了这个空间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人工和基础的硬装，比如说厨房就是您家的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烟机灶具都包含，您家的卫生间就是您家的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浴室镜柜都包含。一个空间打400-606-8866是28800块钱起，反正差不多就这个价格。那如果说您家是老房又是小面积，比如说差不多是40来平到60平之间的话，那这个套餐呢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了人工整体的硬装，还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和开荒保洁，是89900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套餐的封顶面积是60平的套内面积，都不到10万块钱就搞定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呢，我们针对小户型和针对您家里面的举改都会有特价优惠的这个套餐。现在呢，您就只需要拨打400-606-8866，赶紧把您想要做的这个部分的优惠呢先摁住了，攥在手里边。400-606-8866，我们特别可爱，看到有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信息说，那你们全包园里边用到的所说的商品都是官方正品吗？
3: 当然是了，就是
1: 必须的。
3: 它会有溯源的，就是会有溯源的。之前确实还有人就是专门给这个，是当时涛总就是提到的，会上提到有人专门有客户专门打电话给都方漆的厂家，问全包园是不是跟你们有合作。 就是您可以打电话去问，然后呢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全包员和厂家合作模式都是工厂直接到您家的，不会再经过全包员。
1: 对，包括索菲亚的板材、
3: 嗯、
1: 咱们都可以看啊，他们都是有那个二维码，都是可以溯源
3: 的
1: 所有的产品啊，在咱们这个东五环的这个旗舰店呢，从地下一层到一层到二层呢，有这几万平米的这么一个展厅，大家都可以找圆圆找这个文文带着大家一块参观参观哈。 好了，现在还有就最后的三分钟了，您想占优惠，在今年金九银十把这个优惠攥在手里边，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
2: 哎，电话打了，占上名额，他俩就陪您逛。
1: 哎，
2: 占不上，逛了也拿不到这么低的价格。
1: 真的，未来一年咱们都有效，一直持续到2027年9月23号哈。
2: 哎，
1: 好了，也再次感谢圆圆和文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二位啦，
3: 谢谢大家。
1: 哎，你们是不是提前祝一下大家中秋快乐、
3: 啊哦、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吃上超级好吃的月饼，
2: 中秋快乐。中秋节去全包园是不是有月饼？
3: 哦，有月饼，对，
2: 是吧？啊，上那儿过吧，自己省得买。
1: 就是，还有各种小吃，首次到店，咱们打车还免费。
2: 哎、拿着月饼。当然你别给人弄渣子啊，然后往你喜欢的样板间一坐，假装这就是你家。
1: 你先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还有不到两分钟喽，400-606-8866，赶紧打吧。我是高磊，
2: 我是苗山，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奇事。

0: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据我们街坊说，有场演唱会特别的火爆，在现场 talking 的环节，突然间一对情侣来到追光灯下，女孩穿着婚纱被求婚了。能够在偶像的见证下求婚，相信是不少人的梦想，但是演唱会上的求婚却让咱们不少街坊觉得不合时宜。演唱会入场，
3: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2: 我的天，我真没想到你们俩也买上了。
3: 那这太简单了，
4: 抢票。
2: 这票不便宜呢，你们这个。
4: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条件能跟你看一个演唱会？
2: 你这个你还有被窝吗？
3: 我至于吗？我这已经攒了好长时间了。
2: 钱吧。
3: 这个精力各方面的东西就为抢那票。
2: 精力都不行了，看一场演唱会盯不住了吧。
3: 小花你这么有一句添一句。我跟你说，就是抢这票你得没精力你根本抢不着。
2: 想你位置比我好一排的。
3: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那就是速度快嘛。
2: 咱们同时买，你那在我前一排啊。
3: 那人品、人品。
4: 我其实那个比他那还前一排。
2: 哎，不会唱不会听，还是什么、
3: 哎、票真好，你这玩意儿真糟践。
4: 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不会唱不会听的？您唱呀。
3: 哪个？
4: 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哒滴哒哒啦滴哒哒啦滴。
2: 行行行，我正经是他的。
4: 那你唱呀，你唱
2: 歌迷，
4: 你唱呀。
2: 陪你熬夜聊天的包干爷、
3: 哎哎，算你会了。哎哎，小孩小孩，跟说老叶一样，算你会了。行，
4: 你比我强点，
3: 就为买你一消停。
4: 你会、
3: 啊、幸亏我这
4: 你会、啊、
3: 我会我早唱了。
2: 你不会唱你把票给我后边
3: 去、嗯、凭什么呀，不会唱都坐头了。我跟你说，要的就是那气氛。
2: 哎，卖荧光棒的、哎、
5: 卖荧光棒了。大姐您来几个？
2: 来10个吧。
5: 1400结账
3: 掏钱。
2: 1400
5: 啊，您交钱吗？
2: 不是，是1400吗？
5: 是1400啊。
3: 小孩耳朵不行，你这岁数耳音就不行。1400我都听见了，给人钱。
2: 1400
5: 嗯，
2: 是1400，
3: 给人钱。
2: 1400，
5: 十个可不是1400吗？140一个啊。
2: 什么做的呀？
3: 荧光啊。
2: 那哪荧光液？那不是几十块钱撑死了。
5: 哟哟哟！
3: 哎，
5: 这您多少年没来
3: 了？这谁的歌？哟哟哟！
5: 哟哟哟哟哟！多少年没看过演唱会了您？您知道现在荧光棒有多荧光棒吗？
3: 多荧光棒？
5: 我们现在的荧光棒，我跟你说，它能自个儿变色，这叫场控互动荧光棒。
3: 哇，
2: 什么名儿起的？
3: 听着好高科技啊！
5: 嘿，
3: 什么意思？
5: 中央控制台发射信号，通过遥感统一控制演唱会现场所有荧光棒，让它在全场荧光棒随着舞台灯光颜色变化而统一变换颜色的发光节奏，也可以根据音乐节奏快慢曲风交替而变化的这么一种变化的荧光棒。
3: 太清楚了，
2: 还是够熟的呀！
3: 啊，
2: 你给我简单说说什么意思？
5: 就是它能变
3: 哦，
5: 知道吧？你不是台上突然，哎，变红色了，
3: 就刹车了。
5: 哎，刹车干嘛？滴个啷个啷噔儿的一个啷，滴个啷噔儿的一个啷，
3: 好家伙，
5: 红杆儿的一个。你看，看这荧光棒，这红蓝绿，红蓝绿，红蓝绿。
3: 好家
5: 伙，您知道吗？
2: 那点对点控制呢？
5: 您比如台上现在是挂的令，挂令定挂。您这荧光棒的颜色、就是，
3: 刷的令，刷令定刷，
5: 就是它闪，你知道红
2: 的黄的。我也不看的什么演出。
5: 对啊。
2: 那以前不就卖40-50块钱吗？你怎么140了？
3: 哎，这你怎么这么贵啊？
5: 什么年头了？什么年头了？您说那什么时候的黄历了？现在好家伙，现在多少年没开了？您想想多少年了？您作为一个粉丝，您在乎花1400买14个荧光棒吗？您那2000多、3000多都花了，您还在乎140吗？
2: 你别说那字儿。
3: 哎呦，
2: 再、说那咱们花那两三。
3: 哎，行，
2: 那那灯牌呢？多少钱？
5: 270。
3: 哎，越来越贵了。
2: 少点字儿的有吧？
3: 小花。哎，你这个思想确实，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
4: 这个姐姐很奇特。
3: 哎呀，少点，对对，我也想要少仨字儿的行吗？
4: 少
2: 字，你别姐姐姐姐，您再叫不买了。
5: 我给您来后仨字儿的得了。怎么着，您俩人凑凑，俩人加一块250，这行吗？
3: 行，那他让他250。
5: 这么着，大姐不是美女，你看是你掏这二百五，还是这大哥掏二百五？
3: 他二百五。
2: 那你先转我一百三。
3: 你认准这一百二。
5: 哇，行了行了，好嘞好嘞，那您拿好了啊。
3: 王立东，王立东。哎，有了这个，看这个特有气氛。
2: 哇！
3: 小花，老叶，你这半天没听老叶说话，等人扔剩下的荧光棒，在后边跟着，哪位掉荧光棒，他好捡起来。
2: 一百四一个，你扔吧。
3: 那该扔也得扔啊，出这院可能就没用了。
2: 哎呦，开始了，快来！
5: 哎呦呦呦呦呦！
2: 哎呀，
3: 哎，
2: 哎呦哎，你看这前奏，你看这前奏，
3: 嘿，真好听哎，真好。哎，我这位置太好了，
2: 像歌剧一样啊，这前奏。哎呦，真好听！
3: 幸亏我买前排了。
2: 哇！

0: 合唱才有意思呢。左手你高吗？
1: 哎呀
2: 小花，你现在有点不合时宜，你知道吗？
0: 啊、哦，
2: 都看这求婚呢，你别瞎嚷嚷，容易挨揍啊！接一个，接一个，谁听歌？你看，哎，哎，那又一个，又一个，对了，又一个，
1: 那边也求了，那边
0: 求了，
2: 那女的漂亮，哎，
0: 这个婚纱我要穿也好看，
2: 嘿，幸亏你没穿。

0: 你别说啊，今儿晚上这票买值了，看见好几对求婚的。
1: 值什么值啊？
0: 我觉得挺有意思。哎，就这种场合求婚，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氛围感。
1: 你有病吧？
0: 你才有病呢！哎，老叶呢？
1: 你看演唱会，你看求婚，哎、艺术的完整性。
0: 这还有什么完整性啊？
1: 哎，老叶呢？
0: 老叶，对，老叶呢？
2: 哎，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你人都散了，你干嘛去了？
2: 我捡荧光棒去了。
1: 街坊小花、大磊、老叶去看演唱会了，回来以后呢，感触颇多。小花说了。求求你们了啊，就别在演唱会上求婚了，你们感动自己就行了，你们干嘛来还来烦我呢？你说我抢了这么贵的票，难道是看你们结婚来的吗？吵不吵呀？亲一个亲一个，亲谁一个呀？
0: 啊，您说这个现场求婚的呀，我还能理解点，还有那个人啊，就是穿着婚纱去看演唱会，现场还喊娶我娶我，您说这个他是怎么想的？
2: 我跟他们不一样，怎么现场就没有

0: 扰别人想专心看演唱会的过度行为。你同意？快坐呀，坐呀！
1: 你要是能匍匐求婚，可能大家伙就没意见了。
0: 说同意
1: 啊，赶紧进入下一个阶段。还有就是现场啊，一根荧光棒卖到了140元。
0: 那为什么这么贵还买呢？乐迷说了，看一场偶像演唱会，无异于一场双向奔赴的约会。灯牌、手幅、荧光棒这样的小物件，它不仅仅是营造氛围的道具呀、啊，它更是我们作为粉丝身份的象征啊！
1: 要知道，这个时候你不是一个人，
0: 我们都是你的人。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乐队特有的这种荧光棒，所谓的点对点、分区控制、LED 什么场控互动、同时变化颜色，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这样的一根棒啊，后来演出完了以后呢，您到那个二手平台一看啊，30。
1: 当然，有的粉丝觉得买的它不仅仅是荧光棒，还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呀、啊。
0: 哎，你买的这个荧光棒，什么手幅，完了以后票，月底你还吃火锅吗？
1: 月底我直接拿它涮了就完了。
0: 那有毒。
1: 我看你就够毒的。
0: 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2: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4: Showtime。
0: 会看演唱会特别编发妆造，现在演唱会的周边真的是五花八门。您看这一位，我们胡同里的这位小华就专门从事相关产业。
5: 嘿，大磊，
6: 哎，怎么了，小华？
5: 你怎么在这儿？你也看演唱会啊？
6: 我不是看演唱会，我正好，你看我工作啊，正好。
5: 哇，那你呢，家宝？你是来看的吗？
7: 啊，我看会儿。
5: 哇，你喜欢他们呀？
7: 热闹嘛，是吧？就要这氛围。
6: 他年轻还能喜欢，你像我这个都过岁数了。
7: 对，他
5: 怎么了？你怎么了？
6: 我喜欢那老的，那个罗大佑、迪克牛仔，
7: 这都不开演唱会了，
6: 出不来了，知道吧？
5: 怀旧，
6: 哎，怀旧风。
5: 洋洋可老在这片儿，
6: 老在这干什么？
7: 管着这片儿怎么着？老在这片儿，
5: 我老看着洋洋了。
6: 你在这干嘛呢？
5: 我这不是相关的这个产业吗？
7: 光
5: 产业链吗？
6: 我就烦你们这说话一张嘴就大，还产业链？人链在哪儿呢？卖荧光棒？
5: 不是，我给演唱会赋能。
7: 赋能？
6: 怎么叫赋能？这赋能这词儿，就是一般好像演唱会用不上这俩字，可能。
5: 因为这个演唱会呢，它老保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跟它对齐，找到拉手，这个需要协同合作，要更加沉淀去加持。所以我们想赋能下演唱会，打一套组合拳，增加颗粒度。
6: 我先走了。他说的我愣没一句听明白。
7: 我给你翻一下，就是快干不下去了，找点人帮忙。这你明白了吧？
6: 你早这么说呀，我人老听不懂。
5: 歌星，我跟你说，有几个卖票卖的贼拉好。
6: 谁呀？
7: 你看，
5: 就那几位，人家开演唱会，那我们这些做周边的，他是不是也有一个产业呢？形成一种产业链。
6: 开周边做的，卖什么荧光棒啊，什么那个头上戴那个小鸡爪。
7: 这你就
5: 老。哎，你看，你不是也知道周边吗？
7: 哎，
6: 现在这都是游商啊。摆摊的
7: 很多人还为了这个明星的周边来的。
5: 那你看你怎么个摆摊？你说摆摊，我摆一多大的摊对吗？
6: 那那看就多少货。
5: 我要在联合国摆摊。
7: 哟，
6: 你先别着急，你先告诉我联合国在哪。
5: 你说你卖货，它也是一种摆摊，怎么定义的问题？咱们只不过就说流动性强，为什么呢？演唱会跟着歌星明星走，
6: 流动
5: 我们也跟着他们走。
6: 就说你没照就完了，
7: 来人就得跑啊。
5: 现在不是这有正经周边啊，我们这是正经的周边，不是那种追着拿那个麻袋挖一裹，然后倒着就跑那种。
6: 你看你就干过，
7: 这流程
6: 你就干过，
7: 还真熟。
6: 要不然说不了那么细致。
5: 我们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应援棒啊，
6: 应援棒
5: 啊，就这个
6: 什么法器啊，就放那个吗？不是应援棒，
7: 气氛呢？
5: 有时候它有字儿啊，
7: 哎，
5: 谁谁怎么来北京啊？我爱你，
7: 真帅 ，MVP，
5: 永远是你的。

0: 工，
1: 随便玩啊。
0: 不是你摸摸，感受一下这个手感，
1: 手感真不错。
0: 啊，荧光棒那是过去了，什么发光手环，现在都是那种头箍、举牌、T 恤，上面有这个明星，你看图案，他的脸，
1: 这早就有了，就这种东西早就有了。
0: 哎，对对对，这早有。
1: 哎，
0: 甚至我们有这种脸贴儿、腿贴儿、手贴儿、
2: 腿贴儿贴，哎呦喂，有腰贴儿、脚贴儿吧？
3: 啊，膏药。
0: 就是贴那就是图案
1: 就好，
0: 这个看演唱会他就洗不掉，
2: 洗不掉啊，刻上面了，
1: 一贴得
0: 贴上以后这儿好舒坦。
3: 您瞅准了，
1: 就这么难受。
0: 你想这么多人年轻人啊，那得争奇斗艳呢，
1: 是
2: 哦，
0: 都比着自己穿着得漂亮，
2: 看谁就
0: 小挎包、小吊带。
2: 哎呦，小挎包，
0: 这你的俩肩头一边一个。
1: 我听着这像是虎心甲，两边吞口兽，
0: 是不是？是不是嫌你？
1: 嫌你？嫌我干嘛？
2: 这在大街上肯定是夺目啊！
0: 当然了，一帮小姑娘一块去，她有你能没有？
1: 哎，
0: 洋洋不也这样吗？
2: 对，
0: 就要就要跺脚要。
1: 你说这洋小时候吧，
2: 这么大脾气，
0: 就小姑娘撒娇那劲儿，唱跳的那种组合偶像，那全球都追呢，
2: 唱跳俱佳。全球无二，世界第一，
1: 你说这都我都认识吗？
2: 仅演一场，再演无期。
0: 那听说抢票以后，你看小花和小花没抢着啊？
2: 哎呦，
0: 那洋洋
1: 幸亏他没抢着，
0: 砸了行李，挂着球鞋打行李，戴草帽，走野了就。
2: 哎呦，
1: 他没走丢了就行了。
2: 这都是忠实粉丝，这是老粉儿。
0: 朋友圈里发了半年吧，就这么一事儿。你想想，歌星在上面唱歌，底下黑压压一片，大家也不呼应。北京的歌迷，你们好吗？
1: 也是没人理的，
0: 没事儿。
2: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但开场有掌声，这人都在。
2: 这可
1: 那就是愣给他脸敲，
2: 这是审贼来了。
0: 你们还想听什么？大声的告诉我。
1: 没一人说话，
0: 不说啊，就静静的。哎呦，这歌星毛了。其实呢，可能碰到了一波相对比较爱人的歌迷、
2: 他不愿意啊表达。
1: 这一场爱人可不容易，
0: 爱人大会啊，
1: 爱人大聚会。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拿着什么灯牌啊、手环啊、荧光的棒啊，那现场一看啊、这灯牌举起来了，大家有这气氛了，有这带头嚷嚷，后面就开始了，
1: 冲啊！
0: 什么能让发售，什么不让发售啊？哪种品质是有保障的，哪种品质是我们不太那个说清楚的呢？
1: 我觉得现在就说不清楚了。
0: 歌迷他们的同意的行为，能明白吧？
1: 明白。
0: 而且呢，我们真的是很良心的这个卖家，我们不兜售仿制品，还有那种高价劣质品，
1: 都用真的。
0: 咱们是这个，确实是能真就真。
1: 我听这意思还有假呀。
0: 其实啊，这个明星演唱会周边市场啊，确实还是个挺有潜力的，且是对演唱会的观摩者啊，那些粉丝非常熟悉的这么一种生态。周边产品呢，一般也是指特定的一些品牌文化相关的商品，这个粉丝经济也确实是不可小看啊。而且呢，现在啊，有些演唱会的官方还积极的呼吁粉丝摒弃使用灯牌，转而使用手幅，说灯牌不仅影响到其他人的观影。

0: 周边商品属于独特的商品，它往往只能在演唱会等特定的场合购买，增加了稀缺性和收藏价值。另外一方面呢，周边也进一步推动了演唱会的热度，给粉丝带来了更多特别的体验。最近啊，有很多朋友在周边又发现了一种新形式，那就是做妆造，在现场就能够找到提供妆造编发服务的一些周边人员。那么有人去做这样的特别妆造吗？您别说，还真不少，特别是一些女孩子们，她们分享了自己做编发的感受，咱们也可以一起来听听。
1: 就刚刚编的想要出片吧，然后之前也在这里编过，拍出来挺好看的。
2: 我觉得应该还是仪式感吧，
1: 然后还是自己感觉会比较开心吧。
2: 因为也是很难得抢到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然后也想就是给自己做一个纪念，然后看到有这种编发呀什么的，也来参加一下，让自己就是有一个新的造型去看这个演唱会。因为我上次看我朋友他看演唱会，五月天也是蓝色，蓝色我觉得是主色调，所以我就也是选了这个颜色，还蛮让自己年轻了几岁吧。
3: 主要是我朋友他主要是帮就是粉丝们编头发，然后贴赞什么的，对吧？我就在旁边当个小助手。编发的话会送那个纹身贴啊、假粉贴什么的。下次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准备更多。像我平时如果出去碰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也会选择他们帮忙做，因为自己不会不太会，或者说也没有准备这么齐全，就会找他们。就是一个热爱，就是没有考虑真的是要盈利多少了。然后他们来编发的那个小姐姐，他们也很开心，然后美美的去看演唱会。
4: 之前卖过水，然后呢发现这个好像要挣钱一点，然后就来卖这个了。化妆会编头发的话在手机上学了蛮久的，还要了解来演唱会的时候是蓝色还是粉色还是紫色，然后再带相应的颜色的妆造的化妆品或者说编发带什么，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2: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2: 不

0: 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
1: 嗯，
0: 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1: 非常方便。
0: 哎，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
1: 没错，
0: 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
1: 嗯，
0: 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
1: 哎，
0: 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
1: 没错。
0: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1: 对，
0: 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
1: 嗯，
0: 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
1: 嗯，
0: 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1: 这个
0: 很有性价比。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
0: 嗯，
1: 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哎，
1: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0: 12斤
1: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0: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1: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5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
1: 嗯，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踢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
1: 哎，
0: 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一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
1: 嗯，
0: 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嗯，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6: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7: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876快乐市集强强联动，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下单参与抽奖吧。
8: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8: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员？
8: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8: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0: 农民丰收节，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聊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0: 这说到了一年当中的秋分节气了啊，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了。我觉得这个时节啊，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秋水长天，秋色宜人，秋高气爽的感觉。
1: 秋分这个时候啊，咱们国家这个大部分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都进入了这个秋凉凉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南下的这冷空气，让这个暖空气慢慢的就西风压倒了冬。
0: 西风压倒了东风。
1: 对，
0: 我们说东风都是指春风嘛，指暖的上升的哈。
1: 对，然后等于是越来越凉了，那么这个是降雨也少了，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会凉风习习。因为凉风在上面高空一飘啊，它那个就是叫碧空。
0: 如洗啊。
1: 对，碧空习习。那么它这个碧空呢，那太阳照下来的话呢，因为不是太热，就是风和日丽，
0: 天高云淡，
1: 秋高气爽。
0: 你看秋高啊，是吧？
1: 然后
0: 就天空都显得很高远。
1: 对，然后有时候人家致辞的时候总是说丹桂飘香。
0: 对对对对对，一般套话都是这样的。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1: 蟹肥菊黄。
0: 能说到这句蟹肥菊黄还不错啊。
1: 对，就是这个景象的这种描述。那么它更重要的感觉呢，就是温差大。温差大基本上能够昼夜的温差都稳定在十以上，就是十度以上。
0: 那这是一年中最大的时候吗？
1: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0: 因为冬天冷嘛，它
1: 对对，一天比一天。而且它这个秋季啊，它其实是那个节气跟节气之间的温度
0: 差别很大，
1: 台阶哈，就是这个台阶比别的台阶要大，
0: 是吧？
1: 对对对，就跨一个台阶，就感觉这个台阶要陡，下坡下得快。
0: 对，就到了一个节气，马上可能就冷了。
1: 所以我们感觉有时候对感觉秋转凉很快。
0: 怎么就突然间我就得加件厚衣服？
1: 因为春天它可能一点一点的
0: 抬升。

0: 这个物候现象啊，七十二候它是对应的。
1: 嗯，
0: 它就是春分呢，雷乃发生。
1: 对，雷
0: 到秋分呢，雷乃收生。
1: 就是你看，它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六个月，然后雷走了。
0: 对应性，所以春分跟秋分是对应的。
1: 嗯，
0: 雷来了是什么呢？雷嘛，不是降雨嘛？
1: 对，
0: 它打雷了，就是云团之间的对撞嘛。
1: 嗯，
0: 那它就降雨了。那就雨水多了，它作物就生长了。那到秋天了，雨水减少了，那它就成熟了。
1: 所以我们说鲁迅写的那首诗哈，于无声处听惊雷，
0: 嗯，
1: 那肯定是春天写的。他前一句是心事浩茫连广雨，于无声处听惊雷。
0: 所以古人对雷的观察，对雷的记录，那么到了这个秋天，那么就慢慢收雷收声，它代表什么呢？它雨水减少，雨水减少，这时候作物正是成熟的时候，它不需要太多的
1: 降雨
0: 。但降雨呢，它其实不利于收获。你收的时候，你还是湿漉漉的，它发霉了，
1: 没法储存，
0: 没变了。作物在成熟的时候，它会脱水，
1: 嗯，
0: 自己会脱水，就是那个籽粒它的含水量要降到20%。
1: 以下啊，
0: 嗯，对，或者籽粒的甚至是我们到晒干的时候就剩11
1: 哦，这样才能保存下去。
0: 来保存下来，干的虫子都干的这个不发霉。
1: 对，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我那时候老做红豆薏米的那个豆浆，
0: 嗯，
1: 然后那个红豆呢，有几次它就在洗的时候或者洗杯子的时候，就几个红豆就掉到了那个洗碗池的那个漏里，
0: 嗯，
1: 啊，过了几天我发现它发芽了，我就把它移到花盆里了，它自己长得还挺好。你看那就是含水量太大了嘛，它就水量一够，它就马上就发芽。
0: 是，所以呢，哦，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要给它含水量。

0: 这就是机场宕机船
1: 宕机宕机啊，人没水那受不了了是吧、嗯、这说雷乃收声哈、啊、这是其中的一后啊、嗯、
0: 对，
1: 二后就是这时候蛰虫
0: 陪护，
1: 蛰虫陪护就虫子都回家了
0: 啊，那种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了七十二后当中啊，关注虫的、嗯、那么就是虫子开始要钻到洞里头去了，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拿那个沙细细的沙沙土，然后把那个洞口啊堵一堵，
1: 嗯，
0: 对吧，它还是有缝，
1: 有个门，
0: 也还是稍微
1: 还可以呼吸的，
0: 就是原来洞口它是敞开的，
1: 嗯，
0: 那现在稍微堵一堵啊，就是封堵一些，但可能气体还能够进来、
1: 嗯、
0: 但是呢就没进那么多，
1: 嗯
0: 啊，它是这种的特征。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蛰虫到了这个霜降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蛰虫衔腐都趴下了，你一开始我还能够有精力，我就只是把洞口堵一堵吧，堵一堵吧，你到了霜降的时候就全都趴下了，他没能力去活动了，
1: 就跟蛇要冬眠了，
0: 就进入休眠了、
1: 哦、
0: 啊，蛰虫衔腐，腐到什么时候醒了呢，
1: 惊蛰
0: 到立春的时候，
1: 嗯，
0: 蛰虫开始始振
1: 啊、哦、动了，
0: 惊蛰开始不是立春开始、嗯、这东风这个解冻，鱼至复冰，蛰虫始振，
1: 这是立春的，
0: 这立春山后、
1: 哦、
0: 那么东风来了，它送暖了，然后呢就是解冻了，冰层就开始融化变薄，或者有出窟窿了、
1: 嗯、
0: 然后呢鱼呢看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景象，温度提高的那种感知，它就往上浮上来，感觉背着冰在游，然后呢这个时候蛰虫感到了气温的提升，它也开始震动，就是动了，动了一下、
1: 哦、
0: 所以呢你看它这三个阶段，一个是蛰虫陪护，这个洞口呼一点，然后呢到蛰虫衔腐，到了就是霜降的时候我就都趴下了，
1: 嗯，
0: 踏踏实实睡去了啊，然后到了立春的时候蛰虫始振，到了惊蛰的时候蛰虫出来了、
1: 哦、
0: 雷一打一雷乃发生嘛，然后这个时候蛰虫就出来了，对蛰虫整体的观察。然后呢我们还有几个五个反应具体虫子的变化的一个七十二后的后应，
1: 嗯，
0: 比如说楼郭明
1: 啊，楼孤明，
0: 对，然后呢螳螂生，条石明，就蚕石明，

0: 和淮河一部分地区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体现
1: 印证
0: 印证。
1: 嗯，
0: 对，七十二候就是这样的，这是很好的启示。
1: 嗯，是一种启示哈。
0: 对，
1: 起码就是说这三候五天五天五天这么一个节令啊，这么一个时节的。

0: 它并没有真正释放掉，对吧？就快乐你也要把它播散出去。
1: 对，对。另外一个呢，在这样享受这种丰收、享受这种成果的时候呢，既得到快乐，另外一个它也创造价值。我们不能把这种这种创造快乐、享受快乐，认为它不产生价值。它 GDP 的也是 GDP 的来源，
0: 购买力、啊、
1: 旅游
0: 是吧？
1: 它的旅游是吧？它产生的这种文化，它去享受这种啊秋天。

0: 落下来，
1: 落在地下，
0: 扎到地下之后才生的这个花生的这个果。
1: 我们要不知道的话呢，以为就是更深的。
0: 你其实起花生的时候，那不是从地里拽出来的吗？
1: 你刚才说的土豆，它是快根，快根生出来的
0: 果实，对，
1: 它是快根生。

0: 起听。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听众朋友，

0: 地。
1: 这就看月亮嘛。
0: 对，看月亮去种地。看月亮种地的话就有这样的，因为它不三年会闰一年嘛，闰一个月。闰一个月的话往往就差这一个月，它可能霜冻来得早，你晚种了一个月。你根据日历来的嘛，根据阴历来的，那你就晚种了20天。晚种了20天的话，你那个时候正好是灌浆后期，那你可能收获出来的都是糠。都是
1: 不饱满
0: 的东西，因为它已经霜已经来了，霜打了那就必须收了。
1: 所以作物的生长要在无霜期吗？
0: 对，在无霜期生长，然后籽粒饱满再成熟，然后你去收割。那但是呢

0: 尾巴两个甜啊，或者是
1: 中间给
0: 水给漏出去了
1: 啊、哦，螃蟹
0: 水给漏出去了、嗯、啊，它要多的话，危害的话，成灾的话就没办法。
1: 嗯，
0: 然后见大坝，见大坝过去说，他、哦、螃蟹他把你大坝给掏空了，
1: 比白蚁更厉害。
0: 对，他光涌了
1: 啊，
0: 他、哦、也麻烦，所以呢，他就是要治螃蟹，所以一开始也不敢吃。
1: 哦、
0: 那家伙张牙舞爪的，
1: 是吧？横着走的，
0: 吃，最后我觉得哎呀。
1: 没想到这么美味，
0: 对对对，
1: 自从发现能吃之后，这个制住了，
0: 对，制住了，所以就成为了。
1: 除了吃螃蟹之外，哈，比如岭南地区，像您的家乡，
0: 嗯，
1: 福建莆田，是不是有这个秋分吃秋菜的习俗？
0: 对，秋菜南方的地区多一些，
1: 嗯，
0: 但是这种秋分吃秋菜的这种习俗呢，感觉的就这个时候吃呢，既时令。又养生，
1: 这我们其实不太理解。我们说春天吃春芽还能理解、嗯、秋天吃秋菜，这不一直都有菜吗？哪个算秋菜呀、啊、
0: 就是苋菜
1: 啊，苋菜啊，
0: 对，
1: 草字头下面放一个苋，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野苋菜，就是 那样的、
1: 哦，就苋菜现在人工种植了，就是
0: 对，人工
1: 差不多你一年半年都能吃到苋菜，就是咱吃的红苋菜吗？
0: 对，过去呢，对对对，过去呢就是自己在野外去摘就是了，
1: 嗯，
0: 都全家煎苋菜，然后苋菜加上鱼片，
1: 哦，
0: 用鱼片一煮，
1: 就是野菜和鱼片就滚汤是吧？
0: 对，滚汤。

0: 啊，芋头饭
1: 啊、
0: 哦，我们就这样吃的。那芋头饭到这个季节呢，芋头饭那吃那可
1: 香甜的，
0: 香甜的，很舒服的，因为你里头有米饭，
1: 嗯，
0: 就是相当于粥吧，哈、
1: 嗯，
0: 粥，但是稍微稠一点的粥，加上这些切的
1: 小芋头。那你们这是粥还是饭呢？
0: 算
1: 是这样，
0: 算菜饭。
1: 菜饭那就是其实是稀的，你看南方啊管这粥叫荷叶稀饭，
0: 对，
1: 就荷叶粥和我们是两个概念，
0: 对，就是稀饭里头，
1: 稀饭不是咱们的粥，稀饭要比咱们的粥稠很多，
0: 稠一点、啊、里头有菜，
1: 有菜，
0: 对，有菜、
1: 哦、
0: 那个家就是家庭比较殷实的可能还放点肉
1: 那就一锅成菜，晚上直接就吃这一碗
0: 就
1: 行了，
0: 就是吃一碗
1: 啊，是吗？
0: 也不要炒菜了，芋仔嘛，芋头仔它本身各种营养也比较丰富、
1: 那你放什么菜呀、
0: 啊、
1: 一般
0: 就是青菜切成、
1: 哦、
0: 碎末
1: 碎丁、哦、
0: 啊，碎末似的啊、
1: 哦、
0: 菜没那么大块头了，然后放进去，
1: 那这
0: 有点肉，
1: 那要找口吗？
0: 有点虾仁什么、
1: 啊、还有点肉，有点虾仁，那这个稀饭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对，是咸口的，因为芋头做的一般都有点咸、
1: 哦。
0: 然后我们一般是，我们家里做一大锅呢，然后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
1: 啊、哦，互相送哈。
0: 对，他就您家做了嘛，您、啊、家做了，然后就，
1: 然后人家做也送你
0: 左邻右舍几家啊、嗯基本上都送出去了，然后剩下的我们再吃，
1: 真好
0: 啊。
1: 这个芋头是它是长在泥里的还是土里的？
0: 土里的。
1: 土里的哈，
0: 就是长在土里头，因为它其实上就是快茎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它还不算根，
1: 它是快茎，
0: 对，快茎，
1: 嗯，
0: 它不算根，因为它芋头下面还有根啊，
1: 哦，
0: 但还有根，
1: 就是它茎膨大了，
0: 茎膨大了就靠底下，然后它在上面不就是长出了那个叶子
1: 的、
0: 那个、
1: 很大的
0: 叶子饼哈、啊、
1: 对对，
0: 叶柄，然后中间还有一还有

0: 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秋分节气也是吃藕的好时候，
2: 好时候了。
0: 嗯，
2: 对，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开始莲叶，开始收了，萎了，凋萎了，
0: 对，
2: 变黄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收了，收藕了。
0: 嗯，
2: 像我们河北的叫龙窑泽胖藕，
0: 嗯，
2: 那泽胖藕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一种藕吧，但是它龙窑呢，其实是窑地。
0: 尧舜禹的尧，
2: 对，尧舜禹的尧，尧氏的后裔，在这儿生活。这种莲藕呢，它是藕身呢像雪白如玉，外形呢比较瘦，比较坚实，然后藕孔还不一样，它的藕孔啊跟普通的藕，它七孔藕
0: 有九孔藕吧？
2: 对，它的七孔藕呢，中间一孔大的，外面还有六孔。
0: 哦，中间一大眼儿，
2: 对，一大眼，
0: 旁边六个小眼儿，
2: 对，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藕节啊，就是你断开，它藕断丝连，
0: 是的，
2: 像蚕吐的丝，
0: 它是螺旋
2: 的，白白
0: 的，而且飘扬起来，
2: 同时呢，它这个藕啊，你扔在地下，它很脆，
0: 哦，
2: 清脆。

0: 那种，他宁愿遇水。
1: 哦，不为瓦全。
0: 对对对，
1: 只要砸一坑就肯定不对了。
0: 对对对对，但不是，
1: 就是说明很脆，含水量是很高的。
0: 对对对，然后吃起来呢是那种甘甜，
1: 哦，
0: 清脆，
1: 就像水果似的。
0: 汁浓，酱多。
1: 啊，姜多，
0: 姜多，
1: 嗯，
0: 然后呢，藕节呢，让它放几天，它不变颜色，
1: 嗯，
0: 所以呢，他说用清水一泡呢，一个月都不变质，
1: 哦，
0: 那这样的一个特点，
1: 这也算地标农产品嘛？
0: 对，这是个地标农产品，
1: 哦，
0: 而且它种藕也有意思，
1: 嗯，
0: 它是用一般的地来种的，而且呢，不能连续种，今年种了，明年你不能再种了，
1: 轮作得是
0: 轮作的，
1: 为什么？
0: 它就是它是用田来种的。不是说这个
1: 一坛，就是不是荷塘，
0: 不是荷塘种的，
1: 就专门种。
0: 因为荷塘你一直种下去就行了。它不是，它是用地，然后呢，把地呢给它垒成这个像一个池子似的哈，然后呢，在里头放水，然后再埋上那个，对那个地的清理也有意思，用人工，十几个人站成一排。然后，
1: 对，
0: 走过去
1: 就采藕嘛，
0: 采藕
1: 是吧？
0: 对，
1: 你整个就是用脚感知，
0: 对，用脚去感知，用脚去采，
1: 然后发现了一个慢慢的蹲下，然后就用手慢慢的捋出来。
0: 但是采，就是去采，把这地采实，
1: 嗯，
0: 同时呢又采不能过湿。
1: 对呀，啊，那么脆，
0: 适合它。
1: 人家宁为玉碎，你一脚下去咔嚓，是吧？
0: 对，
1: 这是个技术活，
0: 嗯，技术活。所以它这个是为什么它种这个藕比较特殊啊？种植方式这也不一样，也比较讲究。谷雨前后呢，去育秧，再埋上，然后秋分的时候呢，它把水断了，把水放干，嗯，就去挖了。
1: 哦，
0: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每次它的水深也很浅，就比如说初期三几公分的水深，
1: 哦，浅浅的。
0: 然后在接藕的时候叶子多的时候，那也就15公分的水，
1: 嗯，
0: 15公分那也就是一扎，
1: 对，
0: 没多大，
1: 一扎
0: 水，嗯，不像一个荷塘，
1: 嗯，
0: 大老深的1米恨不得都有。然后到接藕期呢，它的水又降下来，又变成5公分，
1: 就是专门为这个藕定制
0: 的
1: 这个塘，
0: 而且一年呢是一种
1: 啊，嗯，一季哈，
0: 一季，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收获以前呢，你要把水放干，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说完了藕，咱们再说说枣。枣也有地标农产品吧？
0: 枣呢多，枣呢是五果。
1: 五果，
0: 对，
1: 传统的五果，
0: 传统的五果，
1: 传统的五果都有什么呀？
0: 桃李，
1: 桃李，
0: 杏枣，
1: 桃李，杏枣，
0: 栗，
1: 栗子，感觉这几个也不搭嘎呀。栗子是干果啊，是吧？
0: 对对，嗯，就是我们这种五果呢，《黄帝内经》
1: 啊
0: 开始就讲了，哦，就是说这是我们传统上的五畜五谷，
1: 对，五谷
0: 五菜，
1: 五菜
0: 五果。就按《黄帝内经》讲的话呢，这个是。各有不同的功用，
1: 哦，不同的性味，
0: 人都需要吃，
1: 哦，桃李杏儿
0: 枣
1: 栗，
0: 果树啊，它往往都有千年，
1: 哦，
0: 有数百年的老古
1: 桃
0: 树，老树林，
1: 嗯，你看栗树也是，
0: 对，
1: 栗
0: 也有千年，这百年千年的，
1: 对，
0: 老的这种
1: 相对比较古老，
0: 对，枣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嘉县的那，这个，因为我们说枣呢，它是听的黄河的涛声长大的，
1: 就黄河流域是吧？
0: 对，它是在黄河大概是距离河50公里左右的地方
1: 啊
0: 生长，
1: 哦，
0: 哗啦哗啦的，它能听见，那才能长枣。
1: 听着背景音乐长大的，
0: 对对对。所以呢，枣呢，它是因为黄河不是母亲河嘛，
1: 嗯，
0: 那就是而且枣呢，它是有民俗特征的重要的活动，
1: 对。打枣，
0: 人结婚都得要枣。
1: 枣栗子，你看栗子和枣都在这里。
0: 另外一个做仪式的时候，
1: 嗯，
0: 过去祭祀的时候都要用到枣。
1: 用枣哈？
0: 对，用枣，比如做面花。 哎，也离不开枣，
1: 山东的
0: 得放一个枣，
1: 而且颜色也喜气洋洋啊。
0: 所以枣呢是有民俗意涵，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的，同时有养生意味。
1: 嗯，
0: 因为你看补气，
1: 对，
0: 你不吃枣你就气上不来。
1: 嗯，赶紧回家吃枣去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吃枣是对你安眠，
1: 对，
0: 对你这个尤其是这种
1: 酸枣仁
0: 品质好的，
1: 当然那不是这个枣了，
0: 对，品质好的这种枣。
1: 嗯，
0: 所以呢尤其是那种百年千年的，你像嘉县的那个古枣园，它现在是全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它这个有一棵枣是1400年。
1: 哦，1400年。
0: 对，它高是8米高，
1: 1400年，那就
0: 唐
1: 朝
0: 唐的了。
1: 嗯，
0: 对，甚至它比唐
1: 唐还要早。
0: 嗯，对对，它就被称为枣王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枣呢，中国人人90%、98%的枣都是中国生产的。
1: 就中国人，就是枣，就是中国的原产。
0: 原产，同时呢，哦，也是主要的产地，因为消费也在这儿。
1: 枣
0: 都是枣，
1: 中国人吃枣有传统的。
0: 对，那中国人不吃枣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外国人，他可能
1: 好像没听说，
0: 也没听说
1: 他们吃个枣糕之类的。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枣呢，不是跟那个枣是一样的吗？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有早生贵子啊，因为谐音了嘛，到后面是有个谐音梗。枣的主要产地，你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1: 新疆。
0: 一直到海里，后来引到了新疆。
1: 哦，
0: 后来等于 移到新疆。新疆呢，因为它那个过去也是河床地，
1: 哎，温差还大，
0: 河床地温差大，所以枣很好。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地啊没种过。
1: 哦，
0: 没种过新地，
1: 处女地。
0: 对，处女地，然后是它的营养还是比较全的，营养元素比较全，光和热好。
1: 哦，
0: 所以它在现在出
1: 啊。哦，等于说新疆的枣其实是后引种过去的，
0: 后引种的
1: 啊。哦，
0: 都是从这个黄河流域引种过去的。
1: 哦，
0: 山西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引种过去的这个枣。
1: 嗯，秋天啊，就人是相对，你看有悲秋这种情绪的出现吗？
0: 嗯嗯，
1: 而且确实也秋燥，就是天气突然干燥下来哈，我们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0: 嗯嗯，
1: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怎么防止秋燥呢？
0: 秋吃白
1: 啊。
0: 它就是润肺的。
1: 你这时候你就刻意的在生活中吃点白的
0: 啊，
1: 什么百合呀，
0: 对，
1: 茯苓啊，
0: 像我们山药啊，
1: 嗯
0: 啊，
1: 藕啊，
0: 比较就是空气中湿度小了，
1: 嗯，
0: 咳嗽啊，
1: 啊，
0: 感冒啊，可以锻炼身体了。
1: 哦，
0: 又不是夏天。
1: 对，
0: 夏天
1: 也没让您下练三伏。
0: 对对对，
1: 秋天都凉快了，去当
0: 要加强
1: 散散步，跑跑步，
0: 提高这种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1: 对，
0: 锻炼
1: 免疫能力。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充足睡眠，再有
1: 充足睡眠是一年四季都很重要。
0: 对，这个时候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然后饮食就是健脾养肾，
1: 健脾养肾润肺，
0: 朝朝盐水，晚晚蜜。
1: 朝朝就是早晨要喝点盐水，
0: 对，盐水
1: 啊，
0: 每晚上呢喝蜜水。
1: 哦，
0: 啊，就
1: 吃点蜂蜜，喝点蜂
0: 蜜
1: 水
0: 啊，喝蜜汤，
1: 比较润燥，
0: 润燥。莴笋。
1: 啊，
0: 菜花、芹菜，
1: 嗯，
0: 这个都是，芹菜是降压的，
1: 嗯，
0: 菜花是防感冒的，
1: 哦，
0: 啊，莴笋是排毒去火的。然后三瓜呢，冬瓜、苦瓜、丝瓜，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三瓜三蔬常吃。
1: 对，要对自己好一点。其实你要是一个上班族，你一天其实吃不到那么多蔬菜，你有的时候你就要找吧，早晨没吃，中午就多吃点，或者你一天都没吃菜了，
0: 对对，
1: 你晚上就得吃一点了。
0: 另外一个烫烫脚，
1: 烫烫脚，泡泡脚。
0: 对对对，泡泡脚。
1: 嗯，
0: 因为天气晚上开始凉下来了，
1: 嗯，
0: 可以泡泡脚，然后让气血通一下，
1: 循环，
0: 抵御这种啊秋季的凉。
1: 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好。你看我和唐老师录过两期节目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好多了。啊，别烦躁哈。
0: 我们要欣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各种力。
1: 对，你想想秋天这么凉快，不比你三伏天热的四脖子汗流的时候强多了吗？
0: 对
1: 吧？让自己有个好心情。
0: 嗯，好，对对对，人高兴不如高兴嘛。
1: 高兴不如高兴，好嘞。特别感谢唐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唐自强，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话说今天是咱们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而说起丰收，您最先会想到什么呀？相信很多朋友除了想起辛勤劳作的农民，也会想起那些为中国人吃饱吃好奉献一生的科学家们，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让我们实现吃瓜自由的吴明珠院士等等。而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位主人公也为咱们中国人吃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像袁隆平院士毕生钻研杂交水稻一样，他也把毕生精力放在了咱们离不开的另一种主粮小麦上。那么他是谁呢？父亲早逝，家境贫寒，生逢乱世的他要如何迈入大学校门？在重庆大轰炸的炮火中，他完成了怎样影响全中国的巨作？他做出什么贡献才能得到远东神农的美称？郭伟和您聊聊中国小麦科学的奠基人金善宝的故事。1885年7月，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金善宝出生在浙江诸暨会稽山下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由于父亲是晚清秀才，有这份条件，教育这块自然是不用发愁的。金善宝打6岁开始就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打下了不错的文化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金善宝13岁那年父亲病逝，私塾停办，金家的生活也随之陷入困顿。失去了顶梁柱，母亲只能靠养蚕缫丝赚一点家用。金善宝在读书之余也帮着母亲采桑叶、缫蚕丝，上山打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时间一晃到了1917年，金善宝高中毕业，面临升学。这个时候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个字儿，钱。家里这条件，一个铜板恨不得掰八瓣花，而大学的学费可不便宜，钱从哪儿来呢？正在金善宝为难之际，一个消息传来，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正在招生，而且不收学费，伙食费。这则招生简章让金善宝重新燃起了求学的希望。然而，前往南京的路费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考虑再三，他终于还是向母亲、亲戚开了口。母亲二话不说，卖掉了两年积攒下来的蚕丝。金善宝的三姑更是拿出了他一生辛劳的积蓄，29块大洋。就这样，在两位女性期盼的目光中，金善宝离开了那个会计。

专修科。求学的日子里，他的聪明勤恳很快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毕业那年，老师准备介绍他去本校所属的小学教书。按说一毕业就包分配，这是

做面粉大王的荣宗敬就资助了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5000块钱，干嘛呢？让他们在南京筹建小麦实验厂。金善宝的老师听说之后，赶忙举荐金善宝去实验厂当技术员。说实话，当时那个实验厂的条件实在有些简陋，只有 7.06 公顷土地，一台美制播种机，剩下的所有农活，不好意思，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工作繁重，经费短缺，这份工作比起小学教员来说，真算得上是个苦差事了。然而，金善宝却认为，试验场的建立对咱们国家的小麦研究非常重要，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老师的推荐，入驻试验场。几年功夫下来，金善宝就从种类繁多的小麦中选育出了咱们国家第一批改良品种。这些品质优良的小麦种子一经推广，就受到了农民的喜爱。几年之后，金善宝又前往杭州劳农学院任教。顺带说一句，这个杭州劳农学院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而浙江农业大学在1998年与其他三所学校合并，这才有了咱们今天熟悉的浙江大学。在杭州劳农学院任教2年之后，金善宝考取了出国留学的名额，先后前往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在留学过程中，他亲身体会到了国家的衰弱、人民贫苦带来的屈辱。一次同学聚会，有个美国学生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叫喊，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中国人正在饿着肚子呢。对此，金善宝也不客气，他站起来回敬道，很遗憾，中国太远了，请先生还是拿到芝加哥的公园去吧，那里有很多流浪者正等着这些面包填肚子呢。虽然在聚会上给了美国学生漂亮的回击，但金善宝心中也清楚地知道，占据中国人口最多数、付出最多辛劳的农民们生活在怎样的困苦中。从出国的那一刻起，他就立志为这些人做些事情。怀着如此志向，金善宝在美国先后学习了植物生物学、遗传学、细胞学、土壤微生物学等课程。而当他学成归国之后，又会看到怎样一番景象呢？1932年初，金善宝完成学业，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航船。回国之后，他继续在大学任教，培养农业人才。几年之后，抗战全面爆发，金善宝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迁移，一直走到重庆沙坪坝地区才安顿了下来。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金善宝虽然是不折不扣的高端人才，身处抗战的大后方，日子也并不好过。首先是由于战争的摧残，金善宝这些教授的待遇一落千丈，甚至当时有句顺口溜，说他们这些人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中央大学由于是躲避战火迁到重庆的，一开始连建校舍的地方都没有，还是跟重庆大学一番商议才借到了一片坡地，突击修建了一批简易房屋。金善宝和林学家梁希两位教授只能合住在不足9平方米的宿舍里，两张床再加上一张书桌，就是二人的全部家当了。教授如此，学生们的条件自然更加艰苦，大伙买不起整个的钢笔，就拿着笔尖凑合用，买不起墨水，就自己制作染料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师生们谁都没有轻言放弃，金善宝这些做教授的更加用心地教，学生们也更加潜心地学，大家的心反而更加近了。而要说条件艰苦尚能忍耐，日本人没完没了的轰炸对师生们的身心就是极大的威胁了。当时金善宝任职的中央大学可是日本轰炸机的重点对象，
最严重的时候，中央大学一个月遭受了28次

挨炸的次数比今天打工人一个月上班打卡的次数都多。这么高频率的轰炸，教室甭想拥有了，早给炸成一片废墟了。即便如此，师生们也坚持在废墟上上课。然而，由于飞机一天天的来，空袭警报经常被拉响，时间久了，金善宝觉得躲避空袭浪费了太多时间，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工作。而此时，我国的小麦产区已经被日本人占了一大半。然而，无论是抗战后方的老百姓，还是抗战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大家都需要粮食吃饭呢。为了加快自己的研究，培育粮种的进度，金善宝养成了听见防空警报，我自岿然不动的习惯。每次防空警报鸣起，大伙儿匆忙逃走的时候，金善宝还在抓紧一切时间做工作。等到紧急警报响了，他才起身跑去防空洞躲避。结果有一次，空袭警报又来了，金善宝的妻子在防空洞听人说敌机要轰炸中央大学，想到丈夫还在家里伏案工作，妻子一下子急了，赶忙叫大女儿去喊他。谁知半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到父女俩躲到防空洞来，妻子急得直跺脚，这肯定又是放不下工作，还在那儿拖着呢。于是他又叫二女儿下山去催，谁知道二女儿去了也没有回来。此时紧急警报已经一阵接一阵地响彻重庆上空，金善宝终于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动身前往防空洞躲避。可起身之时，敌机盘旋在房顶的轰鸣声已经都能听见了，几个炸弹丢入中央大学，爆炸的气浪掀翻了金善宝家的瓦片，弹片就落在他家的小院里。金善宝赶忙把两个闺女藏在桌子底下，好不容易才躲过了空袭。而就在大轰炸的隆隆炮火、滚滚浓烟中，金善宝完成了他的两篇重要论文《中国小麦区域》和《中国近30年来小麦改进史》。这些论文后来成为了咱们国家小麦研究、教学、生产的重要文献，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潜心学术的同时，金善宝一刻没有忘记抗日救亡的责任，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总是将前方抗日的消息讲给学生们听，而且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也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鼓动性发言，只是用最简单最朴素的话讲出自己的感受，讲出对学生的期望。然而就是这样最平凡也最真挚的话语，让学生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激动人心，历历在目。除却言传，金善宝还有身教。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时候，金善宝为八路军捐款100元，等到了秋天，他又慷慨解囊捐助韩医款100元。在那个年代，200块可着实是笔巨款。咱们前面也提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金善宝这样的教授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1940年，国内物价已经飞涨，他在重庆给自家买房子才花了150元。还有学生回忆说，1939年，中央大学地下党通过学生救亡组织义卖《新华日报》，第一个用高价义买的就是我们的金先生。当时中央大学有很多进步的爱国青年，不少人都怀着救国的一腔热血，设法前往解放区支援抗战。而学生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有人说，农艺系常有学生偷偷离校前往解放区，金老师总是不露声色的默许。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下，常到金老师等有名望的进步教师家中躲避，金老师总是热情接待，关怀备至。其实别说学生了，金善宝自己都曾经计划前往延安，只是因为种种意外未能如愿。当他知道延安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多年搜集的小麦品种里挑出了最好的麦种，包装好送到新华日报社，委托他们转交给延安。半个月后，邓颖超告诉金善宝，延安收到了你送去的种子，同志们感谢您。在重庆的这段日子里，金善宝的课安排得很满，课外他要研究培育小麦，还要挤出时间撰写论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金善宝居然还给自己找了一份差事，那就是免费给四川省教育学院授课。当时那条件连教科书和讲义都没有，他就白天上课，晚上在油灯下备课，没钱买菜就用酱油拌饭吃。长期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一天天摧残着金善宝的身体。他身患哪些重病？拖着病体，他又做了些什么呢？因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和营养不良，金善宝不到50岁就已经头发花白，走到哪儿都需要拄着拐杖。正值中年的他，居然被学生们称为学校五老之一，甚至重庆谈判那

学生们赶忙跑上去，七手八脚的把老师抬回宿舍。大伙儿还省吃俭用的凑钱给他买了营养品。不久之后，一批学生即将毕业，金善宝带病回到讲台，他诚恳地嘱咐学生们，不管以后的生活道路如何崎岖，如何坎坷，千万不要荒疏自己的专业知识，更不要放弃或者改行。日后这群学生当真没有辜负老师的殷殷嘱托，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为了农业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带头人，为咱们国家的建设发展挥洒青春与汗水。解放后，金善宝依然活跃在农业科学的第一线。1950年长江洪水，上亿亩良田受灾，全国人民即将面临饥寒交迫的处境。为了挽救损失，金善宝根据华东地区历年的气候特点，提出了多种马铃薯移植冬麦杜春荒的建议，被南京新华日报全文刊载。然而当时有不少人都对他的建议持怀疑态度，也有农民说了，

一次次的跑，一次次的问。有人问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搞试验？金善宝却坦然回答说，是的，我要搞试验，中国几亿人口需要粮食，不搞试验吃什么？有人嚼舌根子，非说他搞个人名利。金善宝则回答说，党和国家已经给了我这么高的地位和荣誉，我还要什么名利啊？后来甚至有人造谣说金善宝已经去世了。对此，金善宝开会的时候反驳说，阎王还没给我传票呢，就是有传票我也不去，只要一息尚存，也要搞小麦育种。就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中，金善宝培育出一个又一个小麦良种。他选育的南大2419不仅早熟，而且抗虫抗病，穗大粒儿饱，30多年来一直是咱们国家小麦育种的重要亲本，直接和间接衍生品种就有98个之多。它的惊鸿惊春小麦新品种也在早熟、抗病、丰产、品质方面全面赶上和超过了墨西哥小麦。1997年6月，金善宝突发疾病逝世，享年102岁。今天当咱们国家处处起伏着麦浪的时候，当我们再也不用为吃饱而苦苦挣扎的时候，希望我们能记住这个在金色麦田里为今日的景象奋斗一生的老人，也在这个丰收的时节珍惜每一粒来之不易的粮食。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小板块《短史记》。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面食，竟然是上古时期的进口货。说起小麦，那可是咱们餐桌上的常客了。您今天无论是准备吃点中餐，来个馒头、包子、水饺、面条，还是准备用点西餐，吃点意面、法棍、饼干、泡芙，那都离不开小麦磨成的面粉。在咱们国家的历史里，也常常能见到小麦的身影。老祖宗说的五谷倒数计麦书，就有麦的一席之地啊。2500多年前的《左传》也有了不辨书麦这个词儿，意思就是说分不清麦子和豆子。这在当时可是句骂人的话，形容人愚蠢无知，大概跟今天骂人大脑光滑的像个玻璃球差不多。不过在咱们历史上，这样有存在感的小麦其实并不是咱们国家原产的农作物。根据专家的考证，在大约10000年前，生活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的人类就已经把野生小麦纳入了食谱。5000-6000年前，人们开始驯化培养这种作物，小麦的种子顺着远古时期的草原通道与绿洲通道传入中国，在咱们的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地区安家落户。这大概算得上是上古时期最成功的引进作物了。

0: 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30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我是消防中队的张队，但今天不讲灭火，讲那些没让我出警的隐形消防员。
5: 八楼的老王每次看到楼道堆纸箱都要唠叨，这要是着火，跑都跑不掉。
6: 我们就是睡前总爱多管闲事儿。哎，燃气阀关好了没有？
7: 我们老师教过，充电器不用就要拔掉。他总说
8: 插头发热会着火哦。
9: 看，你们早就是消防员了。
10: 中国消防日，不只要致敬逆行者，更要致敬每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你。预防火灾，你我共筑消防第一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865年的一天，一个年轻的画家正在自己位于巴黎的画室中搞创作，忽然，
4: 你好，请问是莫奈先生吗？
5: 我就是，请问小姐，您是？
4: 我叫卡米耶，是巴齐耶先生推荐我来的。他说，您正在寻找画油画的模特。他还说，每画一幅画，您愿意支付给模特两法郎的报酬。先生，莫奈先生。
5: 啊，对不起，小姐，没错，我是在找模特。对，画是一次性给两法郎。对。
4: 所以您觉得我适合做您的模特了？
5: 啊，当然，我的小姐，您简直是太美了。啊，不是，您简直是太合适了。啊，抱歉。
4: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画呢？
5: 随时，我的好小姐，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
1: 提起莫奈的名字，即便您不关注艺术，估计也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作为

是也有他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太假。哎，越真就越假是几个意思呀？咱举个例子来说，一幅人物画，鼻子眉毛眼睛都画得倍儿清楚，可是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部位都一个亮度，人脸看上去就是扁平的。您想啊，谁的脸真长成这样啊？除此之外，当时传统绘画一般是画宗教题材，或者是为贵族家庭绘制肖像画，可是年轻的画家们觉得这会儿都19世纪了，谁还要看你画那么老套的题材啊？要画咱们就得画身边的老百姓啊。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老牌学院派画家和一批新出现的年轻画家之间开始在艺术领域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1863年达到了巅峰。那年出了什么事儿呢？1863年巴黎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绘画沙龙大展，这是法国艺术界的一件盛事。如果画作能在这个沙龙里展出，那就意味着这个画家的水平得到了认可。同样的，对参展画作的审查也是非常严格的。而那届沙龙大展审查工作被一批学院派画家把持，自然的，许多年轻新兴的画家作品就被排除在了外面。年轻人觉得不服，他们联合起来想要搞一次自己的沙龙展，这个提议自然遭到了学院派老人的反对，两边的意见越闹越大，最终惊动了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3世。皇帝倒是谁都不得罪，他大手一挥就说了，小伙子们别闹事儿了，想多搞一个展那就搞嘛。同时为了安抚学院派，他也下旨，老艺术家们也别动气，这个新的沙龙展啊，朕要叫他落选者沙龙。哎，那意思就是只有你们学院派看不上的落选者才能参加这个展，行不啦？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就是想告诉您一点，这个落选者沙龙成了属于年轻画家们的舞台。早期印象派的一大批画家最初都是利用这个舞台崭露头角的，对于年轻的莫奈来说他也不例外。1865年，对自己的画作逐渐有了信心的莫奈打算参加这一年的落选者沙龙，为此他托自己的好朋友巴齐耶帮忙找一个合适的模特，于是就有了咱们开篇小剧场里的那一幕。巴齐耶为莫奈选中了一个名叫卡米耶的18岁姑娘，没想到莫奈对这个姑娘一见钟情，俩人迅速住到了一起。这人一谈起恋爱啊，基本就啥事儿都不想干了，于是莫奈就生生的错过了1865年的展览。嗨，谁还没年轻过呢？转过年来，莫奈决定振作起来，要完成他之前以卡米耶为模特的画作。这幅作品让他成为了艺术界的新星，也让莫奈有了

临的考验就出现了，卡米耶怀孕了。按照莫奈的想法，那就结婚呗，奉子成婚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没想到这个结婚的想法居然遭到了莫奈家人的一致反对，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那时候的法国社会女性的地位比较低，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好女人是不会去给画家当模特的。一个女人如果选择去做模特，总让人觉得有那么点色情的意味。现在看来啊，这种

而是更加成熟稳重。虽然他比莫奈小了7岁，可或许是因为早早地成为了母亲，卡米耶不仅把繁重的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把儿子照

套用咱们中国的一句老话，莫奈在阿让特伊的这个家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能来这里拜访的大都是后来响当当的大画家。既然是画家聚会，就少不了总得留下点画作。那在这阿让特伊画点什么主题最合适呢？当然是莫奈一家的幸福生活了。这还真不是我夸张，随便给您举几个例子。比如画家马奈就画过名为在阿让特伊花园里的莫奈一家，画面上是正在浇花的莫奈以及坐在草地上的卡米耶和儿子吉恩。画家雷诺阿也画过一幅采花女子，画面上的采花的少妇正是卡米耶。至于莫奈本人，这个时候画的就更多了，像什么阅读中的女士，在窗前的卡米耶，在黄水仙丛中，在刺绣中的莫奈夫人，在艺术家花园里的卡米耶和孩子等等等等。这些画作的角度背景各有不同，但是核心主题无一例外，不是卡米耶本人，就是卡米耶带着儿子一起。这个时期的莫奈过上了一生中难得的平静幸福的生活。1874年，莫奈创作出了名为《日出印象》的名作，印象派的名字就是从这幅画作而来的。从此以后，莫奈的名声越来越大。可就在此时，又有一个意外发生了，这会给莫奈带来怎样的打击呢？卡米耶病了，他经常咳嗽，有的时候即使是阳光明媚，他也会因为怕冷而不得不穿一件厚外套。1877年，卡米耶给莫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米歇尔。可是就在莫奈还来不及高兴的时候，医生的一纸病危通知被送到了眼前。原来卡米耶早就患上了盆腔癌，但是温柔的他隐瞒着自己的病情，没有告诉一直沉醉于艺术事业的丈夫。得知此事的莫奈深受打击，他失去了创作的欲望，转而想尽一切办法筹集医疗费，只是为了能够保住妻子的生命。可惜在那个年代，能够治疗癌症的方法非常有限，尽管莫奈动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却最终没能保住爱妻的生命。二儿子出生2年之后，卡米耶在家中病逝，年仅32岁。莫奈失去了他最爱的亲人，在妻子临终前，他画下了以爱妻为模特的最后一幅作品，题目是《临终的卡米耶》。对于莫奈而言，失去爱妻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以至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失去了创作的动力。他甚至拒绝了朋友们的邀请，连续2年缺席了在巴黎举办的印象派画展。直到1882年，莫奈才渐渐缓了过来。他

0: 可是命开玩笑，1911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因为白血病去世，3年之后莫奈和卡米耶的长子吉恩也因病走在了父亲的前面。接连失去亲人的莫奈健康和视力开始急剧恶化，画笔下的世界也变得越发阴郁。与此相对应的是莫奈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环顾四周，早期的印象派画家先后凋零，只有他还一直活着，成为了历史的见证。1914年，就连著名的卢浮宫都打破了不给在世的艺术家办画展的惯例，专门为莫奈举办了一次个人展。1916年，莫奈应菊园美术馆的邀请，开始创作自己的名作《睡莲》系列。在画作完成之后，整个菊园美术馆用了3个最主要的展厅，专门用来展示莫奈的这一套睡莲。在之后的几年间，莫奈一边和眼病做斗争，一边对睡莲进行各种修补，直到1926年，他以86岁的高龄去世。时隔多年以后，当人们再次看到莫奈留下的那些以卡米耶为主角的油画时，里面的那种明亮又温柔的色彩，足以让人感受到他当年与卡米耶爱情生活的甜蜜与幸福。这种幸福是如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

0: 5151咨询。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

0: 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儿啊，哎。
1: 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0: 是
1: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0: 非常贵，
1: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
0: 嗯，
1: 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儿。
0: 哎，
1: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
1: 嗯，
0: 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
1: 嗯，
0: 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
0: 嗯，
1: 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

0: 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9: 请汇报情况。
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9: 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9: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8: 有的，
1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8: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

拂晓因为领养了天颂，不惜放弃自己的感情，对方不能理解为什么放着自己的好零件闲置着不去生养，却偏要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只有拂晓

间尖锐起来，他一把唱沉莫及的速度扭断了他。断了脖子的公鸡继续向前跑，脑袋垂在了一边，如同一架失事的战斗机。还有一次，他正坐在门楼底下吃午饭，去林婆婆家做衣服的朱永久老婆因为着急赶路，不小心放了一个短促的响屁，天赐的头突然就歪到一边，放下碗追上去，在朱永久老婆的屁股上一下子插上了一根筷子，疼得朱永久老婆跳起来嗷嗷直叫。身体发福之后，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跳过这么高啊。还有一次，福晓在教她做数学题，受了惊吓之后，天赐不再上学，为了治好病再去学校不被落下，福晓每天负责辅导她功课。在辅导功课的时候，坐着的木头椅子腿突然折了，这咔嚓一声也惊动了天赐，他一下子挥起手中的三角尺，用那个30度的锐角划破了福晓的胳膊，划完一下还要划第二下，被福晓抓住了手腕，幸亏井垮子来得及时啊，否则福晓还真不一定能够制住他。受了刺激的天赐力气会在突然间成倍的上涨。还有一次，秦奶奶给他熬好药，把滚烫的瓦罐放在灶台上去取碗，天赐自己不小心碰掉了瓦罐，摔到灶前的砖头地上，哐当一声碎了，汤药泼了一地。天赐的眉毛忽然地立了

就带他走，否则就送他去公安局。金垮子答应了，一泡尿混在河水里，顺着裤腿流了下来。他的确干满了一年活。在一年结束的时候，船老大在半路被以革命和专政的名义打死了，执行者是另一艘船上他的几个临清老乡，理由很简单，以毛主席的名义枪毙你。当然没有枪，他们用的是铁棍往后脑勺打。他们说这个船老大私下里大搞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每次跑船的时候两头烧点私货，这边卖给那边，再把那边卖给这边，赚点小钱，这样也会被人看不顺眼，打死拉倒了。因为是以毛主席的名义，所以他们也不怕井垮子泄密。这些人还跟井垮子说，要么跟着他们继续干，要么滚蛋，有多远滚多远。井垮子胆小，觉得还是拍屁股走人保险。他在离出事最近的一个码头下了船，来到了花街。这个地方他很熟，每次经过都要在石码头上采办给养，或者是打打牙祭，偶尔也会接哪个女人贴在门楼底下的红纸条。这一天，他坐在蓝麻子的豆腐房里，吃老豆腐就烧饼，吃着吃着就眼泪汪汪了。因为在吃饱了以后，他不知道去哪儿，现在已经差不多饱了。就在这个时候，买豆腐的秦环看见了。这一天的秦环56岁，两年以后拂晓出生，他就成了奶奶。事实上几乎花街上所有的孩子都叫他奶奶，叫的时候再加上姓秦奶奶。一长安、出平阳、铜钱，到花街来玩的杨杰和吕东都叫他秦奶奶。时间久了，大人们也跟着孩子们一起叫，一培青两口子、初医生两口子也习惯了叫他秦奶奶。这一天，56岁的秦环觉得这个泪眼汪汪的小伙子很眼熟，就问他大白天的哭什么。井垮子也顾不上难为情，说自己没

那就要看你景侉子自己了。他告诉景侉子，他闺女秦素文只等你半年。不用半年，两个半月景侉子就回来了。他回去之后发现罗多并没有死，晕乎乎地倒下去了，又晕乎乎地站起来，昏睡了几天再醒过来就没事了。他请罗多喝了两场酒，说罗多，你要觉得委屈就给我两砖头，咱俩扯平了。罗多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你也不容易，在外躲了一年，够担惊受怕的。

家有后了。他背井离乡成了别的家的人，但还是给爹娘留下了一根香火苗，他还了债了。有了拂晓之后，井垮子一直很焦虑，他一会儿担心老婆再也生不了了，一会儿又担心如果再生一个丫头那怎么办。到了每个月那几天，他把自己弄得像一头驴，在床前直转圈子，搞得秦素文觉得夫妻那点事儿真是乏味得很，还不如在田里挖坑种玉米有意思。倒是母亲开导女儿，说这个女婿心

0: 之后脑袋还碰了桌角起了个包。初医生两口子已经很专业了，不过他们还是在感叹，这个井垮子简直可以去做儿科的专业护理了。但是天赐被照顾得越好，作为姐姐的拂晓心里就越不舒服。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部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肉不吃？
4: 好嘞。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怀风美好，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湖广总督芮成召开紧急会议，这会议啊，在总督府议事大厅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主要的
1: 有总督府军事参谋官张梅生，有湖北都练公所的督办铁柱，有第八标的统治官张彪，有21协混成旅的协统李元洪，有武昌知府陈树平，汉阳知府双少， 等等等等等，凡是管带以上的官儿，全都参加了。黑压压坐了好几趟啊！会议开始的时候，湖广总督芮成往当中一坐，是面沉似水。大家都到齐了吗？回大人，全到齐了。 各位，今天把诸位请来，向你们通报一下最近武汉地区的形势。自从本都到任以来，就听说这个地方不太平，有一个叫唐才常的，成立什么自立军，发动武装暴动， 把武汉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人心惶惶。本治军对待叛匪一向不心慈手软，因此

捉拿叛匪之立地处决。所以呢，我们武汉地区才平静了很长时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些叛匪死灰复燃。本志军估计可能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仍有叛匪存在。大家知道几天前我们从密探了解到的情况，掌握到有个叫什么叫共进会的乱党组织，头头叫刘公。结果我们晚去了一步，让这个家伙逃走了，至今也未能

0: 看来形势是相当严重的。为了确保朝廷的安危，保护我们武汉地区的安全，因此本志军命令，咵，全站起来了。听候他命令，瑞成也站起来了，脸沉得更厉害了，眼珠子瞪得溜圆。众位听着，立刻把巡访营调进城中，保护总督衙门。巡访营的管带来面卑职在，你是不是叫何山呢？
1: 是，
0: 马上把巡访营

重担可就落到你们二位身上了。你们知道，本来咱们武汉地区兵力就空虚，可是端方大人到四川平叛，又抽调了一彪的兵力，因此我们的兵力更不足了，全靠着二位手下的新军。希望你们马上告诉弟兄们，从现在起日夜加紧巡城，维护地面的安全呢。如果遇上特殊的情况，一举全歼，绝不要手软。从现在

0: 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给我查，懂吗？在水路上要发生了意外，我唯你们二人是问。遵命，遵命。巡警道：“李建生来了吗？”“卑职来了。”“
1: 嗯，你的担子更重了。你要命令你手下的密探队和你手下所有的人马清查户口，继续捉拿乱党头子刘公。如果有知情者，赏白银一万两；捉拿住刘公者，赏白银三万两。相反的，你要放走了这个乱党的头子，我看你这巡警道也够呛当。
0: 明白？散会。
2: 散会了。
0: 敌人是磨刀霍霍呀，现在就要杀人了。就在10月3号当天的下午，革命党人也没闲着，他们在小超街85号总指挥部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个会议是刘公、孙武两个人主持的，所有的骨干分子完全参加了，一共是12个人。会议在紧张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啊。孙武先叫刘公讲，这刘公呢，咱们前文书说了，在人家住着调戏妇女，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儿，感觉到十分惭愧。虽然外人不知道，他自己心里头清楚。因此刘公啊说他脑袋有点疼，一言没发，让孙武主持会场。孙武清了清嗓。

当周密。我就说说我的看法，我们首先要有充足的武器，枪虽然不够用，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炸弹。那么制造炸弹就需要购置硫磺、废铁等等应用之物。我希望同志们分头行动，搜集所需用的东西。

领军械库。如果事情要顺手，武器问题就根本解决了。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冲进武昌，迅速占领全城，挑起大旗，我们的革命就算成功了。同时会议做出决定，从现在着手，要加紧制造炸弹，没这玩意儿不行啊。会议结束以后，大家分头活动。那刘公啊，简直都抬不起脑袋来，说他脑袋疼，什么事儿也不参加。抓具体工作的都是孙武，千斤重担就压到他身上了，把孙武给忙的，甚至晚上连觉都没法睡呀。首先，他在鄂租界宝善里租了个小洋楼，门点是做小买卖的，楼后边有两间密室，就是制造炸弹的作坊。小屋不大，有十几个同志日夜不停在这加工，忙个热火朝天呢。外边有巡逻放哨的，当然在白色恐怖下干这种危险的事儿，那得格外的小心嘛。因此孙武是提心吊胆，每天就长到作坊帮着大伙制造炸弹。你看孙武这个人呢、还特别聪明，原来他不会，经过有人指点

行三色的大旗已经就插到总督衙门上边了。那这瑞城他们得何等狼狈，老百姓得多高兴，那真叫改天换地，改朝换了代。

0: 刷亮，正在这干着呢。孙武晃晃悠悠的进来了。小李子，你干什么呢？
1: 大哥，我这不造印呢吗？
0: 是，什么印？
1: 未来的都督印呗。
0: 拿来，我看看。
1: 哎，
0: 李白真把印递给他了。孙武拿过来看了看，基本快成功了，打磨的锃明刷亮，很气派。他看了看上边的字儿，中华民国。

0: 小李子，你的手艺真不错。
1: 哎，我从小12岁我就学这个。
0: 行啊，行啊，你多出一份力，人民忘不了你。将来我给你记上大功一件。
1: 大哥，你喝多了吧？后边有床，您先歇一会儿吧。
0: 不，我一点都没喝多。说实话，这孙武拉了把椅子，坐在李白珍旁边，看他干活。看着看着，他直皱眉，就跟这李白珍呢闲谈。
1: 小李子，
0: 你说这大印将来谁掌握比较合适？
1: 啊？
0: 我没听懂您的意思。
1: 嗨，
0: 我就是说谁配当鄂军政府的大都督，这你还不明白吗？
1: 大哥，不是会议早就做出决定吗？共进会、文学社两家联合共同推选刘公是未来第一任的大都督。
0: 年轻人呐，你真天真，头脑过于简单。你听我说，刘公跟我过命的交情，对于他我太了解了。他是个阔少爷，花花公子，读书行，哩啦哇啦会说点外文，可在治国安邦这方面胸无一策，你懂吗？他根本就不配做大都督。
1: 那孙哥，
0: 那不配，你们选他干什么？哎，不是就他家里有钱吗？革命需要经费，他拿的钱比较多，所以呀，才叫他当都督。实质上，将来革命成功，这都督还得另找人，要把这颗印交给他呀，那就糟了。这李白珍一看，他是说醉话呢，说实话呢，干脆我干我的活，少说为佳，因此低下头不接茬，还在这干。这孙武的确喝多了，平常没这么话多。他喝了口水又回来了。小李子，你怎么不理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说刘公不配当大都督，谁配？

0: 李白真没办法，把手里活又放下了。哎呀，这玩意儿我也说不准，你说嘛，说错了也没关系。要是刘公不配，你就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1: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2: 三二一，茄子。
0: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哪个姑娘对这他不注意呢？拿孟玉环来说吧，虽然有哥哥有父亲，那也都是军中大将，这些人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啊考虑的不周全。今年也18岁了，就比于金平小1岁，那也身大袖长啊，到现在没有人家。两军阵前跟常胜一打面啊，哎呀，姑娘就有这想法，一见钟情啊，就想把终身许配给常胜。要不然咱们这五毒梅花针没往脸上打呢，往身上打留着情呢。那么为什么他下了苦心非要把常胜捉住呢？哎，这姑娘心里边是想啊，把常胜抓住，一个如果他

即便我犯了错，也可以将功补过呀。哎呀，此时程胜一看没别的辙了，就听人家摆布吧。这就算家庭会议就这么开完了，定亲信物又交换。哎，那位说怎么那么多信物？那将军出战，那身上零碎多了，随随便便找一个什么玉佩呀 啊甚至拿一支弓箭呐，这都可以。咱们简而言之，当天晚间就起身呢，他们就赶奔开平府。常胜在路上啊，遇到武进中、武进孝了，把武氏弟兄急的呀满头大汗。现在他们撒下200多人都来寻找常胜，没想到半路遇上了。武氏兄弟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兄弟，你还活着呢，可把我们哥俩急死了，这怎么找也没找着啊，再找不着啊，我们就得回前敌交令去了。常胜红着脸把哥俩叫到一边，用手一指，二位哥哥瞧见没，是这么回事啊啊啊啊啊、哎呀，哎呀，武进中、武进孝啊，既替常胜高兴，嗯，哥俩还挺羡慕。兄弟啊，你可真有命哎，哎，轻易不露面，一露面哎，紧往家滑了。哎，我看回去你怎么交代。哎呀，没办法呀，二位哥哥得替我想个辙呀，要说这门亲事要能给退了也行。别去，不要临阵退缩啊，这阵一退那满吹呀，等咱拿完开平府咱们再做商议。他们仨在旁边研究完了，这才回来跟众人直言，二次来到军阵，三守将余化龙吩咐一声，连夜亮队，民营军兵是点起火把，亮子游松来到开平城下，投敌骂阵，让孟九公

再有啊，孟九中前者受了伤，十几个回合被余化龙轻舒圆臂把他战袍给捉住了，轻轻一提把孟九中生擒活拿，回归本队往人群里一扔，咣！哎，老头这气，把他给我绑上。我说你到底是投降不投降？要投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投降，我就一刀了结了你。孟九中心里也有数，心说你杀呀，你把我杀了，你妹子就守活寡，你随便。正这时候，孟九中的俩儿子一看，这还了得，哥俩赶紧飞马过来，甩凳离岸跳下坐骑，就跪到余化龙面前了。老人家手下留情。

生啊，知道本事，但是跟长茂来比还差一点。长胜讨令领兵这一走啊，六爷放心不下，把抓柔肠，坐卧不安呐、那么因此呢，就跟军师刘伯温商量，先生啊，如果两军阵前不急于派我出兵的话，我打算讨一支令赶奔开平。如果长胜那是顺利，那不用多说，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军前不利，我好助他一臂之力。军师点头，跟大帅主公一商议，众人也都答应。就这样，常遇春就带了5000人马，这才来到开平。常遇春也没想到，在路上就听说了，开平府已经更换旗帜，归了大明了。怎么拿的呢？具体经过不太清楚。哎，常遇春呢还挺美呢，我儿子有两下子，早知这样啊，我不用辛苦跑这趟了。吩咐三军加紧赶路，等见着武士兄弟，哎，哥俩给六叔行了礼，然后禀报以往的经过。这俩小孩啊，一对不是东西，说着说着就说歪了。六叔啊，六叔，我哥哥这命是真好啊，他能取下开平，主要靠他这脸蛋儿。你看，人家不出马是不出马，一出马娶俩媳妇儿。哎，六叔，你可别生气，别骂他啊！你要骂他，他可受不了。什么？常遇春那人心如烈火呀！一听武进忠、武进孝这么说，六爷心中不快。哦，怪不得常胜不来接我呢，闹了半天他心虚呀。六爷是火旺上撞，一语皆无，吩咐三军速速前进。哎呦，武进忠、武进孝啊，哥俩一看坏了，两个人本打算打个哈哈，说个笑话，哎，这事儿轻描淡写就过去了，没想到六爷吃心了。等大军到了差平，孟九公、余化龙等等众人亮队迎接，把常遇春接到帅府。常遇春这阵儿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感觉到脸上无光。我们老常家的人凭脸蛋儿建立功勋，呸！这传出去啊，给祖宗丢人。

0: 厚，大家记住浓厚。第二就是它的味道特别的顺滑，这样的这个原因是由何而来呢？是因为历史战争当中啊，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贝尔热拉克地区，这个地区比较小，而且呢比较偏僻，所以说它一直在法国政府统治时期，它没有受到战火的洗礼，所以说它的老藤葡萄得以保存。正是因为有这些老藤葡萄留下来，现在我们才能喝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法国原生的这样的葡萄酒的感觉。正是因为有老藤葡萄，因为它汲取了非常非常多的营养，因为这个品种的传统，因为这个品种的古老，所以说我们才能喝到这样的纯的而且厚重的没有过多酒精感的不酸涩的葡萄酒，这是它的历史严格的优势。另外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老藤葡萄的混酿。什么意思？在贝尔热拉克这个地区呢，非常著名的有梅勒和赤霞珠的两株混酿的这样的葡萄酒。今天这款歌图骑士就是两株混酿的葡萄酒。比如说梅勒提供了更多的酒精，赤霞珠提供了更多的风味啊，这个风味是葡萄浓郁的香气，这样的酒才是真正的具有法国独特特点的葡萄酒，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喝传统世界的传统的法国葡萄酒的原因。那么今天您在北广生活时间就能喝到这种有着黑莓香气的，而且呢非常非常顺滑的，有一种油感的这样的葡萄酒，它的名字记住叫歌图骑士法国原瓶原装 AOP 的葡萄酒。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还

0: 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越同情他，也就越不能原谅我那表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就得从我舅妈小时候说了。其实啊，我舅妈她爹这一辈子过得特别不容易。你说人到中年才得了这么一个闺女，那心里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哎，还特意请一个算命先生帮着给取了宝珍这个名儿。你看这个名儿，你就知道我舅妈对她爹来讲那得有多宝贝多珍贵了吧。所以我舅妈小时候啊过得特别幸福，她爹有啥新鲜玩意儿都是第一时间给她，有了好吃的最先给闺女吃，她爹还翻出了家里的旧书亲自教她闺女识字儿。我舅妈六七岁的时候那就已经能看出来这将来绝对是个美人坯子呀。大家伙都说老陈有福气生了个好闺女，果不其然，等我舅妈长到18岁的时候还真应了那句话，18的姑娘一枝花。而且我这舅妈不仅人漂亮还懂事又能干，你说谁见了谁心里不喜欢呢？
1: 长得这么漂亮应该不愁嫁呀。哎，怎么就给人当了后妈了呢？
0: 哎呀，你别提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儿啊。那时候我舅妈的爹已经上岁数了，他心里啊一直就惦记着女儿的终身大事。其实从本心上说他是舍不得让闺女嫁出去，可是就在那段时间我这舅妈的爹总是咳嗽，医生就说他这胸有问题。这老陈也不敢跟女儿说呀，但是眼瞅着自己这身子骨越来越不济，这咳嗽越来越厉害，他估计啊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赶紧把闺女的婚事给办了，这样走他也安心不是？所以啊他就去找了村里的媒婆王大嫂，把这事儿的前前后后跟他这么一说，这王大嫂就说了，其实他早就把宝珍的婚事放在心上了，正好前一阵子有人托他做媒想物色个好闺女，他立刻就想到宝珍了。
1: 委托媒婆的就是您舅舅？
0: 谁说不是呢？要说我舅这条件呢其实也挺不错的，他跟着解放军打过仗，解放之后呢成了国家干部，在我们县城里做领导，收入也挺稳定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这舅结过婚还带着个儿子，他的第一个老婆生完孩子没几年就死了，我舅也就一直这么一个人再没娶。
1: 条件是不错，这让一个18岁的姑娘刚一嫁人就当后妈，这确实也是有点……
0: 是啊，搁谁谁都理解，换谁心里都别扭，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听媒婆这么一说，老陈就犹豫了，想回家考虑考虑再说。可巧了，就在那天晚上，老陈这肺病又严重了，竟然都开始咳血了。老陈一看自己都这样了，就把媒婆的话跟老伴儿说了。可他老伴也是一样的意思呀，你说宝珍这么好的闺女，有那么多青壮的后生可以挑，没必要一过门就给人当后妈呀，那国家干部又能咋地呢？一看老伴也是这个意思，老陈就没再说啥。可是你说这日子一天天的过，他这咳嗽是越来越严重了，晚上还经常咳血。有一天吧，他咳的简直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就吐了小小一盆的血
1: 哟。
0: 老陈就又跟老伴提了那门亲事，他觉得吧自己实在是撑不了多久了，但又想看着女儿出嫁。虽然说这后妈不好当，但是人家好歹是个干部，听媒婆说家风也不错，说对方毕竟是干部，那嫁过去应该对自己女儿不薄。再说了人家儿子也长大了懂事了，咱家宝珍也善良，不会待人家不好的，更何况对方物质条件确实不错，女儿从小到大那是一点苦都没吃过，你嫁到这样的人家生活也有保障啊。说完这些之后，老陈就让老伴再考虑考虑。看着老陈那样，哎呀，后来宝珍他妈终于是点头了。第二天老陈就跟媒婆说了，这媒婆立马就来到我们城东，把宝珍的情况就跟我舅说了，还带去了照片。我舅自然是高兴啊，立刻开始就准备这婚事了。
1: 也就是说这件事从头到尾您舅妈完全不知道，那她能同意吗？
0: 哎呀，那个年代 其

0: 结婚不都是父母之命吗？所以舅妈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虽然好长时间心里都不舒服，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你说她长这么大，其实生活环境一直都特别单纯，对社会上这些人情世故啊，了解的一点都不多。她对父母的感情特别深，所以眼瞅着你说自己爹这身体越来越差，她也能理解老人放不下心的那个心情。所以虽说我这舅妈吧沉默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点头应承下来了。
1: 那结婚以后她和您表哥处得并不好？
0: 一开始吧也没有，你说这亲事定下来不到半年他们就结婚了。哎，我还去喝了喜酒呢。虽说当时我年纪小，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我那舅妈长得太漂亮了。其实你说起她和我表哥的关系吧，我也一直都觉得没有多大冲突，因为当时我表哥都十六七了。
1: 啊，年龄比你舅妈没小多少啊？
0: 谁说不是呢？而且当时我这表哥已经参了军，还入了党，那名儿也起得挺好啊，叫恩义。你说我舅给他起这么个名儿，就是让他这儿子呀要知恩讲仁义。你说，哎呀，你说他也是糊涂，他怎么就不想想他自己姓什么呢？
1: 他姓
0: 吴。
1: 这还真是有点
0: 讽刺吧。不过这后来的事儿也证明，这名儿啊没起错。不过那也是后来的事儿了。要说我舅对我。

0: 妈对我表哥都很好，那每次都是忙前忙后，给我表哥做饭、洗衣服、买东西。我舅本来也打算着和舅妈呢再生几个孩子，你说这样是不是能让我舅妈真正融入这个家了？就算以后自己年纪大得先走一步，但是儿子恩义看在自己弟弟妹妹的面子上，以后也不会对这个后妈坏到哪儿去。
1: 听这话的意思，难道您表哥其实并不同意您就再娶？
0: 是啊，我表哥其实不愿意我就再娶，因为他忘不了自己的亲妈呀。其实要说他年纪太小对亲妈有依赖，这我都能理解，但是啊，你说他都已经十六七都快成年了，也算独立了吧。我觉得我就为自己打算一下，那是一点都不过分呢。
1: 这倒是，放到现在啊，很多儿女啊

0: 来的时候，这车翻进沟里了。
1: 啊？人没事吧？
0: 哎呀，当时他整个人都被压在车底下了，拉出来以后啊，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是彻底瘫痪了。回家之后吧，他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他觉得自个儿是个废人了，啥也干不了了。你说我这舅妈还年轻呢，她咋办呀？她愿意和一个废人过一辈子吗？反正那段时间吧，我就是天天想这些事儿。
1: 您舅妈没有抛下她是吧？
0: 她那么好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她就跟我舅说了，说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是我丈夫，是我男人，我会伺候你直到你好起来，你好好养伤，啥都别想。我妈后来就跟我说，我舅当年跟她复述这番话的时候，哎呀，哭得稀里哗啦，就跟个小孩似的。也就是舅妈这些话，让我舅终于又重新打起精神。他还特地把我那表哥叫回了家，把舅妈的话告诉了他。对我这表哥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对得起我这舅妈。就说那

0: 他就开始想家了，想他爹，想他娘。啊，对了，我这舅妈他爹呀，在他结婚第二年就去世了。
1: 哦，
0: 我舅妈就突然发现，人这一辈子太苦了，所以我舅妈打那个时候就开始吃斋念佛了。
1: 那么年轻就，唉。
0: 是啊，当时我舅妈也就30出头，你说要是想嫁吧，那完全可以再走一步的。但是我舅妈觉得，只要我哥跟她能过得去，她就想在这家里待一辈子了。
1: 也就是说，您表哥那时候对她还行？
0: 其实我这表哥吧，也不是没优点，人挺聪明的，也上进，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入了党。虽说他和我舅妈关系不冷不热的吧，但也确实没难为过我舅妈。而且我舅妈对我舅的照顾，那他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跟我舅妈说话的态度吧，也越来越好。而且当年我舅去世的时候，他知道我舅把钱和钥匙都给了我舅妈，他当时也没说啥呀。他参军退伍之后吧，就分到县城里工作了。要说他这人吧，还真挺聪明的，为人处事也老练。才20几啊，一年之内就升了2次职。
1: 这不挺好的吗？后来怎么会闹成那个样子？
0: 天有不测风云呢。有一阵子不是那个特别讲究出身吗？当时我舅妈也很少出门，她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太平，就天天在家里吧，过着那清心寡欲的日子。可是我舅妈万万没想到，那外面的事儿竟然波及到我舅妈头上了。
1: 怎么会呢？您舅舅不是老革命吗？
0: 哎呀，那可是我们家曾祖辈， 那当年都是有名的地主啊。
1: 这也行啊，可这和您舅妈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家是农民吧？
0: 但是她后来嫁给我舅了，而且是我舅的第二个老婆。在那些人看来，这也是旧社会的残余产物啊。我表哥为了自己能被重用，就闹着和他那继母彻底决裂。
1: 怎么才叫决裂啊？
0: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就我这表哥，他居然拿一把火铲子在他继母身上烙了个印子。
1: 什么？他真这么做了？
0: 是啊，你说我说什么我都想不通。而且我觉得，这要是他亲妈，他能做出这种事儿吗？我表哥当时干这件事儿的时候还说，这是看在你照顾我爸的份上，我就给你烙在背上吧。
1: 他也真下得去手啊。那后来呢？
0: 哎呀，你别提了。就这之后啊，我舅妈后背的那个伤口就一直化脓，

0: 说，哪怕恩义回来能看他一次，说点软话道个歉，那他都能原谅我表哥。可是一次都没有。你说我妈还能说什么？我妈就只能和一些家里的亲戚轮番的去照顾我舅妈，陪她说话。就这么着养了大半年，我舅妈背上那个伤终于是结痂了，这人这气色看着也好了不少。不过没多久，我舅妈就收拾一些东西走了。临走之前，她跟我们说，谢谢我妈还有所有亲戚对她的照顾，但这个地方她确实是待不下去了。她让我妈转告恩义，就是我那表哥，她没花我表哥和我爸多少钱，这个院子留给恩义，但是背上这个疤是她无恩义欠她的，就算是下辈子我舅妈变成苍蝇变成蚊子，也绝不会往城东飞。
1: 哎呀，那他去哪儿了呀？
0: 哎呀，不知道啊。你说他父母早就不在了，他也没啥亲人。后来我听人说，我这舅妈又嫁人了，还生了自己的孩子。也有人说吧，他一直就特别命苦，没享过一天福。至于我这表哥呢，也确实有点工作能力，当了个地方上的小干部，而且吧还有不少提拔的机会。但是你说这人呐，他突然就检查出是癌症，而且这人很快就没了。每年我妈都让我给他烧点纸钱，因为他这一辈子吧也没娶媳妇儿，也没生孩子，也就我们这些亲戚还能想着点他了。可是我心里老觉得这其实都是他的报应，你说是不是？
1: 报应这种事儿，我确实说不好，但我想到了一杯酒，想送给你。

0: 是您的鸡尾酒。
1: 哟，这酒还挺逗，还在杯子里放了根黄瓜条，那还切成锯齿的形状了。哎，这有啥讲究吗？
0: 这杯酒是用 tequila 酒、黑刺里金酒调成的，最后再在这杯淡红色的酒中放上这根黄瓜条，就调成了这杯鸡尾酒。它的名字叫做伤。
1: 伤？伤痕的伤吗？
0: 对，这根特别消质的黄瓜象征着割伤人性的钢锯，被它切割的地方也蔓延着一片血色。
1: 哎，我觉得我那表哥就是拿着那把锯的人吧。
0: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锯，您舅妈的伤痛我感同身受，但我觉得您表哥的后半生应该也是被这种伤痛折磨着吧。

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她是这般苦命的女人，原作刘维倩，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米夏、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你快乐吗？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快板快板书快书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劫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密切了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这里头又有各种对话，就可以运用一些这个语气表情动作，也展现了李润杰先生在模拟人物刻画人物方面的特长。好，咱们不多说了，请您欣赏这段快板书《劫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竿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破，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竿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民国，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咋呼，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就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滑竿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竿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那滑竿，又摸了摸，呵，这滑竿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 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的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人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
0: 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了人家怎么说这个？
1: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
0: 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这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
0: 嗯，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呀。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杆门口坐，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他二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声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
1: 混蛋，我妈早死了。
0: 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

0: 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1: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两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韦局长刷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钩为干蛇，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1: 是，
0: 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
1: 不，
0: 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10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1: 是
0: 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到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两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两个匪兵机枪口，这个四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丁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魏不活在那司机棚了搭了话：干什么？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1: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0: 说着话，上来了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10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 匪兵们可真听话的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曹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
1: 是。
0: 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搜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扶着刀已然浮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刀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扶着刀的脑袋接了壳了，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探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们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曲艺现代作品当中的经典名作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
5: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6: 是啊，
5: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6: 哎，对吗？
5: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6: 是啊，
5: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6: 哎，对，
5: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6: 哎，哪点啊？
5: 说话干板做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6: 我唱戏呢？
5: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6: 是啊，
5: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6: 那么怎么说呢？
5: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6: 对，
5: 都是这么道白。
6: 那么您瞧一瞧，
5: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京字京韵，他这是唱戏
6: 啊。
5: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6: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5: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6: 哪样？
5: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6: 你这不废话吗你？
5: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6: 嗯，
5: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6: 嗯，
5: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6: 哦，您呢？
5: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6: 哎，怎么？
5: 要小心。
6: 哎，对吗？
5: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6: 嗯。
5: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6: 那是啊，
5: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6: 要按这唱戏呢？
5: 拿腔做调的。
6: 嗯。
5: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6: 叫什么呢？
5: 叫娘子。
6: 哎，戏台的称呼。
5: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6: 叫起板来了。
5: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6: 那他怎么说的呢？
5: 来这么一嗓子。
6: 嗯，
5: 来了得，
6: 哪儿都锣，
5: 菜盘子摔了，
6: 得甭吃了。
5: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 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6: 哦，哭也有韵调。
5: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6: 嗯，
5: 哼哼，
6: 哎，老生乐，
5: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6: 花脸呢？
5: 花脸是哇呀怪叫。
6: 嗯，
5: 尤其是这个嫁的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特别难听。
6: 嗯，
5: 哇呀怪叫。
6: 是
5: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6: 不错。
5: 一撕扎，
6: 嗯，
5: 咦，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6: 哎，乐了，
5: 这是乐，
6: 嗯，
5: 假的，
6: 哦，假的，
5: 对，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6: 嗯，
5: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6: 要是真乐呢？
5: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6: 都乐呀。
5: 相声他都有乐吗？
6: 啊，
5: 哪位乐都这么乐？
6: 嗯
5: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6: 哎，对，
5: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6: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5: 那么也难听。
6: 嗯，
5: 这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地方一缕胡子。
6: 嗯，
5: 咦，啊哈，哇，这位倒是乐了，
6: 他乐了。
5: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6: 吓趴下了，
5: 这叫什么毛病？
6: 嗯，不能这么乐，
5: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6: 哦，哭还有韵调。
5: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6: 啊，是
5: 头一场做工。
6: 嗯，
5: 一叫板，哎，娘啊，
6: 想家了，
5: 这就是哭。
6: 嗯，
5: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6: 哦，青衣
5: 威压啊啊，这就算哭了。
6: 哎，青衣哭，
5: 假的。
6: 嗯，
5: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6: 要是真哭呢？
5: 比方说吧，
6: 嗯，
5: 你母亲死了。
6: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
5: 比方说呀，
6: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5: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6: 啊，
5: 你当然得要哭了。
6: 那是啊，
5: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6: 哎，对，
5: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6: 嗯，
5: 哇哇，
6: 对对，
5: 这真哭吗？
6: 啊，不错。
5: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6: 我爱人哭呢？
5: 啰嗦一点。
6: 那怎么哭呢？
5: 有腔有调有字眼。
6: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5: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6: 哎，是
5: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6: 您给瞧一瞧吧。
5: 我的妈呀！
6: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5: 我也不知道
6: 啊。
5: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6: 啊，是啊。
5: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6: 嗯。
5: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6: 嗯。
5: 三还有一拐弯儿。
6: 这干什么？
5: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6: 我还得有，
5: 不难听吗？
6: 嗯，
5: 都是这味儿。
6: 那么您再来。
5: 我的妈呀！
6: 呵，
5: 好听。
6: 哎，对，
5: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6: 哎，也不准。
5: 哪这么哭的？
6: 怎么哭呢？
5: 我的妈！
6: 怎么着？
5: 这也死过去了，
6: 哦，也背过去去了。
5: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6: 什么限制啊？
5: 只许一个拐弯。
6: 哦，许一个。
5: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6: 没那是行，
5: 哭出来它难听。
6: 哎，也许好听啊。
5: 哪这么哭的？
6: 嗯，
5: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6: 啊，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楼荣寿李桂山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刚刚开了个头。他们二位呢，都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崖洞》。
2: 你看这俩古都好学，
3: 哦，还好学。
2: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3: 哦，
2: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3: 哦，老的话剧
2: 那个音儿不好学，
3: 嗯，
2: 脑后摘筋儿。
3: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2: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3: 是啊，
2: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3: 哦，是
2: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3: 嗯，
2: 跟真擦眼泪不同，
3: 哦，还不一样。
2: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3: 对呀，啊，
2: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3: 哎，怎么呢？
2: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3: 嗯，
2: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3: 哎，精神。
2: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3: 豆儿墩，
2: 他就寒碜了。
3: 也不能这么擦嘛。
2: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3: 擦哪哈？
2: 擦鼻子底下。
3: 嗯，
2: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3: 嗯，
2: 他不擦这个地方，
3: 擦呢？
2: 擦鼻子底下。
3: 哦，
2: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3: 嗯，
2: 要哭都这味儿。
3: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2: 有他的理想。
3: 什么理想啊？
2: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3: 啊，
2: 他在半道等着。
3: 我
2: 准等上，
3: 好成流水沟了。
2: 我给您瞧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3: 哦，您给瞧一瞧吧。
2: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3: 嗯，
2: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3: 嗯，
2: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3: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2: 您注意这个回景。
3: 哎哎，
2: 这点表情。
3: 哦，表情
2: 要哭了。
3: 不是，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趴下了没？
3: 怎么意思？您这是
2: 哭了？
3: 呵呵，您别瞧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3: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
3: 得了，
2: 这干什么？
3: 这多悬呢，这。
2: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3: 哎，是吗？
2: 这都是老话剧。
3: 嗯，
2: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3: 嗯，
2: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3: 是啊，
2: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3: 嗯，
2: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3: 玩玩吧。
2: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3: 对呀，
2: 啊，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3: 过去呢
2: 那音声特别难听。
3: 嗯，
2: 都是这味儿。
3: 哎，怎么着？
2: 两个人一见面，哦，这是气管炎，这是
3: 呵，病了。
2: 哦，老李，
4: 是的，
2: 老李，
4: 是的。
2: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3: 您听听。哎，
2: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3: 哎，对吧，
2: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3: 那是，
2: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3: 哦，您呢？
2: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3: 嗯，
2: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3: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2: 京戏有个将相和。
3: 哦，我知道，
2: 谭富英、裘荣他们演的
3: 啊。是啊，
2: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3: 啊，不错，是老本。
2: 那是我给改的。
3: 哦，有您呢。
2: 哎，翻打朱继庄
3: 那是
2: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3: 嗯，
2: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3: 评戏什么呢？
2: 那个小女婿。
3: 小女婿是
2: 那戏是我做的。
3: 您做？哎，您说错了。
2: 怎么？
3: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2: 啊啊，你清楚。
3: 哎，对了，
2: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3: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2: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3: 啊，原作呀。
2: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3: 啊，忽略了。
2: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3: 你是没有意见的。
2: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3: 哦，费了脑筋了。
2: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3: 嗯，
2: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3: 我改一改。
2: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3: 哦，按照话剧唱。
2: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3: 那么
2: 用音乐伴奏，
3: 嗯，
2: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路东西。
3: 哎呀，
2: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3: 嗯，
2: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3: 哦，已经出来了。
2: 哎，
3: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2: 这个剧名，
3: 嗯，
2: 剧名没改。
3: 什么名啊？
2: 叫《洪崖洞》。
3: 我这，嗨，行，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2: 三翼归天
3: 啊。
2: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3: 哎，对了，
4: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3: 那不错，托照啊，
4: 托照吗？啊，那么六郎就派孟良去盗骨，
3: 是是。
4: 肖赞的后头追，
3: 对，
4: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嗯，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3: 哎，对，
4: 他盗出骨了，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嗯，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3: 是
4: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3: 哎，对，
4: 又叫三义归天。
3: 啊，不错，原名。
4: 您说那是老洪崖洞？
3: 啊，老洪崖洞。
4: 我这新洪崖洞。
3: 您这新洪崖洞？
4: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3: 一个都不死啊？
4: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古去，哦，
3: 一块儿去，
4: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3: 是什么呢？
4: 是一个舞厅。
3: 舞厅，
4: 洪阳舞厅。
3: 哎呀，改的可好啊！
4: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撒扣，
3: 那么穿什么呢？
4: 完全是西服。
3: 西服，
4: 礼帽，皮鞋。
3: 您等等，
4: 手杖。
3: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4: 有，
3: 有
4: 老西服。
3: 老西服
4: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3: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4: 所以吗？
3: 啊，
4: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3: 怎么回事？
4: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3: 啊！
4: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不？
3: 改帽子了，
4: 剩西服，
3: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4: 或者也许不对
3: 啊。
4: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3: 我还吃点心，
4: 吃西餐。
3: 哦，西餐，
4: 真吃真喝。
3: 哎呀，
4: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3: 嗯，
4: 跳舞。
3: 哦，还有跳舞，
4: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3: 嗯。怎么不演呢？
4: 哎，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4: 没有那么些演员。
3: 哦呦，是了。
4: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定200个演员。哦，
3: 场面够大的。
4: 可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3: 这一天完不了啊。
4: 得演4场。
3: 哦，连台本戏。
4: 对了，嗯，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3: 嗯嗯，
4: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3: 哦，是。
4: 正在招考演员。
3: 招考演员。
4: 对了。
3: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4: 怎么着？
3: 我呀，
4: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3: 啊？是啊是啊，
4: 那我特别欢迎啊。
3: 嗯，
4: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3: 那么什么事情啊？
4: 走个手续
3: 也行啊。
4: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3: 那成啊。
4: 行吗？
3: 行，
4: 写清楚点。
3: 行。
4: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3: 嗯嗯，
4: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会儿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3: 嗯嗯，
4: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得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3: 不能不能，
4: 您考虑好了。
3: 行，没问题。
4: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3: 成成，
4: 那就行。
3: 还有什么事啊？
4: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3: 怎么？
4: 恐怕比您这儿累。
3: 哎，我们也很累啊，
4: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3: 嗯嗯，
4: 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3: 那就行了
4: 啊。
3: 行，
4: 能克服这个，
3: 那成，
4: 那就好办。
3: 还有什么事吗？
4: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3: 什么事啊？
4: 就是待遇太低。
3: 我待遇。
4: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3: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4: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3: 哦，
4: 可是分红
3: 还有分红，
4: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3: 是啊。
4: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面，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3: 嗯，
4: 这叫奖学金。
3: 哦，奖学金
4: 鼓励您。
3: 哎，
4: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
3: 嗯，
4: 咱们这分4种演员。
3: 哦，分4种，
4: 甲乙丙丁。
3: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4: 不是说钱，
3: 挣什么呢？
4: 说小米儿。
3: 我挣小米儿。
4: 对了，
3: 挣多少呢？
4: 甲等演员呢，
3: 嗯，
4: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3: 25000斤小米儿？
4: 你干嘛咬我呀？
3: 啊，25000斤，
4: 低薪低薪，
3: 还低薪呢？
4: 啊，
3: 这是很多了。这个，
4: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3: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4: 20000斤。
3: 丙等的，
4: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3: 那是
4: 啊，15000斤。
3: 丁等的呢？
4: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3: 那是
4: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3: 挣几百斤呢？
4: 15000斤。
3: 行了，
4: 跟那个
3: 我要拜托您了。
4: 嗯，
3: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4: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行，
3: 嗯，
4: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知足。
3: 哎，对对，
4: 你去不了。
3: 哎，怎么？
4: 你思想有问题？
3: 哎，没有问题啊。
4: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3: 不是，
4: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3: 哎，不对不对，
4: 金钱主义。
3: 哎，不是，
4: 你这主您不敢要他？
3: 怎么？
4: 您刚买的西楼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了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万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3: 喂，
4: 这山望着那山高。
3: 哎，不是
4: 啊，动摇分子。
3: 哎，
4: 您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3: 罢工，
4: 嘿，害群之马。
3: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4: 有什么顾虑？
3: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
4: 哦，
3: 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4: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3: 哎，对了嘛，
4: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啊，太低了。
3: 嗯，
4: 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3: 嗯，
4: 我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3: 那是，
4: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3: 行了行了，
4: 行吗？
3: 行了行了，
4: 您对京剧熟不熟？
3: 哎，名场彩唱
4: 过。哦，您还彩唱过？
3: 可不是吗？
4: 那可省事了。
3: 嗯，
4: 我先叨叨你。
3: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4: 这是怎么说话？
3: 什么叫叨叨我呀？
5: 导演，导演。
3: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5: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3: 行啊，
5: 成。头一幕他简单，
3: 哦，简单，
5: 就两个剧中人，
3: 哎，都是谁呢？
5: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3: 那么您去谁呢？
5: 我去孟良。
3: 我呢？
5: 你去焦赞。
3: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5: 是我教给你啊。
3: 不，您教我
5: 啊。
3: 那您多受累了。
5: 谈不到受累、啊，
3: 嗯，
5: 我们应尽职责。
3: 是是，
5: 你也有这个义务。
3: 嗯，
5: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3: 啊。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5: 那你跟我学吗？
3: 互相学习、啊。
5: 您这有音乐没有？
3: 哎，音乐可没有。
5: 钢琴、提琴，
3: 那也没有，
5: 都没有。
3: 嗯，
5: 文武场有没有？
3: 文武场也没有。
5: 嗯，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3: 那我打的熟悉了，
5: 咱们就石嘴打架。
3: 行了行了行了、
5: 啊，
3: 咱们归着归着，
5: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3: 哦，头一幕
5: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儿出去。
3: 哦，一块儿出去。
5: 我叫板，您打架吧。
3: 也行了行了
5: 啊，打长锤，
3: 我长锤。
5: 走，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
6: 干嘛干嘛？
5: 我，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6: 不是，
5: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
6: 打，
5: 我怎么走？
6: 打长，
5: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3: 那么怎么着？快了？
5: 太快了。
3: 咱们慢着点，
5: 慢着点。
3: 行了，
5: 走。康，我得嘿，康、
3: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6: 怎么了？
5: 我上医院，
6: 干嘛去？
5: 瞧痔疮去。
6: 我痔疮犯了。
5: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6: 啊，又怎么了？这个
5: 太慢了，
6: 又慢了。
5: 不紧不慢的，
6: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5: 哎。
7: 机关秘密要我去那顺。
3: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5: 原词啊？
3: 这词儿我知道啊。
5: 什么词儿？
3: 是应当这么唱啊。
7: 我国大有红啊烟啊冬，街那里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梦是梦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来时间他命我儿子下翻影真衰骨，现在的不过弘扬东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子去。
5: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3: 啊。对对对，
5: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啊。
3: 我你导演我呀。
5: 哦，我导演你
3: 啊。
5: 你唱什么？
3: 不是我唱的弘扬东吗？
5: 什么？
3: 我唱的弘扬东？
5: 就您那点艺术啊？
3: 啊啊！
5: 哪儿挣15000斤小米去？
3: 嗯，二北京也没地方挣去啊。
5: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3: 哎呦，
5: 我这是新弘扬东啊！
3: 您那头句什么词儿？
5: 机关秘密要谨慎，
3: 合乎剧情吗？
5: 当然了。
3: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5: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3: 啊？是啊。
5: 嗯，道谷是不是公使去的？
3: 公使啊。
5: 是不是偷着去的？
3: 偷灯呢？
5: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3: 哦，
5: 这是保密的事情。
3: 这是保密的工作。
5: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错
3: 哦，
5: 这是头一句。
3: 那么我唱什么呢？
5: 你啊，后台问去。
3: 不是，
5: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3: 问外行，
5: 后台问。
3: 那么我唱什么呢？
5: 客气客气。
3: 今儿我唱什么呢？
5: 你唱第二句。
3: 哪句？
5: 你不会啊？
3: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5: 我还没教你
3: 哪句？
5: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3: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5: 对了，
3: 那时候有侦探吗？
5: 啊，老侦探。
3: 老侦，
5: 你叫什么侦你？
3: 嗯，侦探。
5: 前面唱的，后台唱我听啊。
3: 侦探
5: 忙什么的？
3: 不是，
5: 我还没唱呢。
3: 好，你先唱，你先唱。
7: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侦探不过走一程。
5: 大华莲呢？
3: 你不要脸呢？
5: 什么叫大华莲呢？
3: 俺孟良焦赞呢？
5: 道名字
3: 啊？
5: 咱们干嘛去了？
3: 道谷去啊？
5: 偷着去名字去？
3: 哎，偷偷的、
5: 啊，偷偷的
3: 啊？
5: 那你嚷什么呀？
3: 我
5: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3: 那说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5: 啊，老机关枪，
3: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5: 后台问去。
3: 我
5: 要这儿问词啊？
3: 外行，嘿，那我唱什么呢？
5: 客气客气，
3: 我唱什么呢？
5: 你呀、
3: 啊，
5: 啊，你说二华莲呢？
3: 我数着数来。
5: 二华莲，
3: 前面前面，
5: 二华莲呢？
3: 别忙，
5: 别忙。

0: 无二顾呀。
1: 焦先帝孟二哥
0: 啊，
1: 不行。
0: 怎么？
1: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啊？都知道。
1: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0: 嗯，
1: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焦赞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0: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1: 啊，老手榴弹。
0: 老师，我称什么？后台问去，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1: 你这写外行啊？我
0: 客气点儿。
1: 谁跟谁客气呢？
0: 啊，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1: 你啊，嗯，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0: 我这正会这前台站去，这是后台，
1: 火起来了，别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打我四下
0: 啊？你打我八下呢？你
1: 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
0: 哎，
1: 好，咱们各自留神，
0: 提防点吧。
2: 来了，我的火炬，
3: 我早就来了哎，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哎，不知道啊。
0: 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1: 那他怎么着忘了？
0: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1: 把兄弟啊，
0: 查兰普啊，
1: 兰普他木寨给烧了。
0: 那我是谁？我去，
4: 这可悬。
1: 后台后台。
0: 哎，嘿，俩机器人
1: 怎么办？这个
0: 你来个大龙音。
1: 嗯嗯，
0: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我是我们这
0: 咱们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1: 对，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哎，
0: 这废话呀，
3: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1: 愿意不愿意？
0: 愿意。
1: 愿意不行。
0: 不行，
1: 得说认可。
0: 认可。
2: 我倒认得活呀。
0: 我倒认可。
1: 哎，对了，
0: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1: 对了，
2: 你倒远呢。
0: 哎，毛倒认得活呀。
2: 想你国际我两腿，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0: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就这句重要。
0: 重要呢？
1: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0: 啊，
1: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子。
0: 哎，怎么着？
1: 哎，这句
2: 毛倒认可你很难。
1: 这就算行了，
0: 成了，
1: 您考。

0: 莲呢？
1: 二货莲呢？
0: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1: 我早就来了嘛。
0: 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冤嘞！
1: 毛道认得阔呀！
0: 等你过去我两圈，你认阔我不认阔呀？
1: 我这
0: 快点回凉了，
1: 凉再热热吧你。毛道认可的很呐、啊！
2: 嘿嘿，这换罢了、
1: 哎、
2: 大家伙
1: 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
0: 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
3: 来的扛着来的扛
0: 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
1: 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
0: 的扛着来的扛着
1: 来的扛着来
0: 的扛着来
1: 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
0: 着来的扛着来的扛
1: 着来的扛着来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让他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0: 来来来，
3: 怎么样？您考虑的？
1: 哎呀，咱们唱这古文动歌真好啊！
0: 是是，
1: 各位同志喜欢听，
0: 嗯，
1: 让咱们再唱一回。
0: 好、哦，没关系。
1: 哎，行，
3: 来来来，
0: 走啊！
3: 你等会儿再走、
1: 嗯，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3: 哦，我嫁你了。
1: 哎，我先走了，
3: 你也别走啊。
1: 怎么了？
3: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0: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
1: 我去孟良了
0: 啊！
1: 我去孟良了，
3: 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那。这都勾上脸了，
1: 那没勾嘛？
0: 那穿行头了呢？
1: 哎，那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0: 啊、拿脑袋也得换。
1: 哎，对了，
0: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0: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1: 哎，我会了
0: 啊，
1: 我会了。
0: 哦，孟良。

0: 没开张呢，
1: 我报园了，
0: 你吃得了吗你？
1: 我到了他你也甭管，
0: 啊，非得换，
1: 哎，
2: 那你就换。
0: 好吧，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来谁的扛？
3: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0: 任谈不过走一程。
3: 安安大火连
0: 二华连的，
3: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早就来了啊！
3: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3: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4: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
2: 哎，赵老，
3: 哎，
2: 刚来的好东西，我谁都没告诉啊，
3: 真够神秘的啊！
2: 您先尝尝这个，
3: 哟，肉。

0: 都爱吃这口。
1: 您看这礼盒里边、这东西是真多，而且是真丰富。
0: 这么大一盒，
1: 这么大一盒
0: 啊！
1: 您看里边一共有八样菜，您尝尝这酱肘子，
0: 哎，
1: 还有这酱香鸡，
0: 嗯
1: 啊，香卤牛肉。您看这还有这松茸小肚，
0: 这我爱吃。
1: 哎，还、您看这给您家这孩子
0: 叉烧肉吧，这
1: 叉烧肉，叉烧肉、米粉肉。您看这样菜，莲藕狮子头，
0: 嚯，
1: 这个您在他店里边都不一定能养得着。
0: 哎呦，我说呢，我好像没怎么见过这菜。
1: 对，也是天福号的拿手菜。您看这个，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0: 哎呦，
1: 就拿这下酒。
0: 嘿，
1: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0: 哎呦，这美了啊、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1: 那、老字号嘛、
0: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主。
1: 对，
0: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四五百吧。
1: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就得不老少钱。
0: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1: 这个盒八样菜。拢共才299。
0: 哦呦，那值！
1: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八样菜啊，您看，全都是等横的菜，
0: 压桌的横菜。
1: 对，而且这八样菜，您在他店里边，实体店里边卖，您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490多。
0: 那跟我断的差不多。刚才我就怎么没得四五百。
1: 所以说呢，今天在咱这儿299块钱一大盒、还给包邮送到家。
0: 哎，你这是什么？这是赠品啊？
1: 这是赠品啊？
0: 哦，还有赠品呢、啊？
1: 这叫酱鸭腿啊，咱们尝尝这个。
0: 嘿，那我得多订点儿，我这爱吃肉。哎，这我备着、
1: 而且呢量还不少。您看肘子4两多、酱香鸡1斤多一只、香卤牛肉4两，松仁小肚半斤，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还有这个狮子头也是半斤多、这个酱鸭腿给了咱6两。
0: 比如
1: 说整个的这组合299块钱，
0: 怪不得这么一大盒啊、
1: 走亲访友什么的都用得着。
0: 值了值了，那我一定多订几组，我记得自己家里也吃，然后走亲访友的话呢当这个伴手礼也合适。
1: 您先尝尝，但是还打咱那电话
0: 啊，400-015-5151，400-015-5151，还打这个，
1: 哎，还打这个，您尝尝这肘子，
0: 哎，不错不错，哎呦，真的好，这闻这味儿就香，你这打开了这个真空包装以后，这味儿好家伙扑鼻而来，
1: 您尝为什么？就是人家呀，我的这肘子呀、酱香鸡呀、牛肉啊、鸭腿什么的。都是老师傅给大家做的、而且您尝尝这肘子，这酱味儿这么浓。
0: 我听人说呀，人叫酱肘子，但是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酱，
1: 哎，
0: 但是做出这个酱味儿，人就是一绝。
1: 对，
0: 哎，
1: 人这老汤头
0: 是
1: 其实特别有讲究，就熬这老汤头，您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
0: 多长时间？
1: 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天全是取一点这老汤头，再加入新料新水重新熬，
0: 老味儿。
1: 而且呢这味儿真的是代替不了，确实是香。
0: 我跟你说不必多说，因为我这上点岁数，我知道这个天福号北京人就认这个，而且就爱吃这口。他那手艺也好，选料也好，非常的讲究。
1: 对，
0: 要不人家能传承280年了。
1: 但是您说这老字号这个越来越受重视。
0: 哎，刚才你说咱这盒里有什么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还有什么
1: 香
0: 卤
1: 牛
0: 肉、
1: 松
0: 仁
1: 小
0: 肚、
1: 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这酱鸭腿，一共是8样菜，
0: 每份都不少啊，
1: 每份都不少，
0: 一大盒，
1: 基本上全是4两半斤的这样、整个的一大盒299块钱。
0: 你刚才说在实体店买这些东西加起来得小500，
1: 您就单买、这八样买齐了，同样的重量啊，49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这组盒特别值得下手。
0: 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组合，刚才我听他们说，咱们叫做天福号北广内供组，没怎么说过内供这词儿、
1: 哎，这就是好处。这就是您能随时都买到他们整个的全套产品组的这么一组合，
0: 299，
1: 咱别声张，您先打那电话，
0: 打电话去、打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先到先得。
1: 哎，您拿酒去，咱尝尝，
0: 哎、得嘞。
2: 以上是广告时间。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啊啊啊！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

0: 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据我们街坊说，有场演唱会特别的火爆，在现场 talking 的环节，突然间一对情侣来到追光灯下，女孩穿着婚纱被求婚了。能够在偶像的见证下求婚，相信是不少人的梦想，但是演唱会上的求婚却让咱们不少街坊觉得不合时宜。演唱会入场，
3: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2: 我的天，我真没想到你们俩也买上了。
3: 那这太简单了，
4: 抢票。
2: 这这票不便宜呢，你们这个。
4: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条件能跟你看一个演唱会？
2: 你这个你还有被窝吗？
3: 我至于吗？我这已经攒了好长时间了，
2: 钱吧，
3: 这个精力各方面的东西就为抢那票，
2: 精力都不行了，看一场演唱会盯不住了吧？
3: 小花你这么有一句添一句，我跟你说，就是抢这票，你得没精力，你根本抢不着。
2: 瞧你位置比我好一排的，
3: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那就是速度快嘛。
2: 咱们同时买，你那在我前一排啊？
3: 那人品，人品，
4: 我其实那个比他那还前一排。
2: 哎，不会唱不会听，还是什么、
3: 哎、票真好，你这玩意儿真糟践。
4: 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不会唱不会听的？您唱呀。
3: 哪个？
4: 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哒滴哒哒啦滴哒哒啦滴。
2: 行行行，
3: 哎，你别说，
2: 我正经是他的。
4: 那你唱呀，你唱
2: 歌迷，
4: 你唱呀。
2: 陪你熬夜聊天的包干爷，
3: 算你会了。哎哎，小孩小孩，跟说老叶一样，算你会了。行，
4: 比我强点，
3: 就为买你一消停。
4: 你会、
3: 啊、幸亏我这
4: 你会、啊、
3: 我会我早唱了。
2: 你不会唱你把票给我后边去。
3: 凭什么呀？不会唱都坐头了。我跟你说，要的就是那气氛。
2: 哎，卖荧光棒呢、哎、
4: 卖荧光棒了。大姐您来几个？
2: 来10个吧。
4: 1400结账
3: 掏钱。哎，
2: 1400
4: 啊，您交个钱吧。
2: 不是，是1400吗？
4: 是1400啊。
3: 小孩耳朵不行，你这岁数耳音就不行。1400我都听见了，给人钱。
2: 1400。
4: 嗯，
2: 是1400，
3: 给人钱。
2: 1400，
4: 十个可不是1400吗？140一个啊。
2: 什么做的呀？
3: 荧光啊。
2: 那哪荧光液？那不是几十块钱撑死了。
4: 哟哟哟！
3: 哎，
4: 您多少年没来
3: 了？这谁的歌？哟哟哟！
4: 哟哟哟哟哟！多少年没看演唱会了您？您知道现在荧光棒有多荧光棒吗？
3: 多荧光棒？
4: 我们现在荧光棒，我跟你说，它能自个儿变色，这叫场控互动荧光棒。
3: 哇，
2: 什么名儿起的？
3: 听着好像高科技啊。
4: 嘿，
3: 什么意思？
4: 中央控制台发射信号，通过遥感统一控制演唱会现场所有荧光棒，让它在全场荧光棒随着。

0: 吃这个嘛？滴个啷个啷噔儿的个啷，滴个啷个的个啷，
1: 好家伙，啷
0: 个的个。你看那荧光板都是红蓝绿红蓝绿红蓝。
1: 好家伙。
0: 您知道吗？
2: 那点对点控制呢？
0: 您比如台上现在是挂的令挂令定挂，您这荧光棒的颜色、就是、
1: 刷的令刷令定刷，
0: 就是它闪，你知道红
2: 我也不看的什么演出。
0: 对啊，
2: 那以前不就卖四五十块钱吗？你怎么140了？
1: 哎，对，你怎么这么贵啊？
0: 什么年头了？什么年头了？您说那什么时候的黄历了？现在好家伙，现在多少年没开了？您想想多少年了？您作为一个粉丝，您在乎花1400买14个荧光棒吗？您那2000多3000多都花了，您还在乎140吗？
2: 你别说那字儿。
1: 哎呦，
2: 他说那咱们花那两三，
1: 哎，行，
2: 那灯牌呢？多少钱？
0: 270。
1: 哎，越来越贵。
2: 少点字儿的有吧？
1: 小花，哎，你这个思想确实。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
0: 这个姐姐很奇特。
1: 哎呀，少点，对，我也想要少仨字儿的行吗？
0: 少啥？
2: 你别姐姐姐，您再叫不买了。
0: 我给您来后仨字儿的得了。怎么着？您俩人凑凑，俩人加一块250，这行吗？
1: 行，那他让他250。
0: 怎么着，大姐不是美女？你看是你掏这250，还是这大哥掏250？
1: 他250。
2: 那你先转我130。
1: 你认准这120。
0: 哇，行了，好嘞，那您拿好了啊。
1: 往里走。哎，有了这个，看你这个特有气氛。小花，老叶，你这半天没听老叶说话，等人扔剩下的荧光棒，在后边跟着，哪位掉荧光棒，他好捡起来。
2: 141个，你扔吧。
1: 那该扔也得扔啊，出这院可能就没用了。
2: 哎呦，开始了，快来！
0: 哎呦！
2: 哎呦！你看这前奏，
1: 嘿，正好听。哎，我这位置太好了，
2: 这不像歌剧一样啊，这前奏。哎呀，哎呦，我正好听。
1: 幸亏我买前排了。
2: 哇！来了干嘛呀？一起看大合唱才有意思呢。
1: 什么呀？小花，你现在有点不合时宜，你知道吗？
2: 啊、
1: 都看这求婚的，你别瞎让柔爷挨揍啊！
0: 亲一个，
1: 谁听歌？你看，哎，那又一个，对了，
0: 又一个，那边也求了，
2: 那
0: 边
2: 求了，
1: 那女的漂亮哎，
2: 这个婚纱我要穿也好看，
1: 嘿，幸亏你没穿。

0: 求婚了，你们感动自己就行了，你们干嘛来还来烦我呢？你说我抢了这么贵的票，难道是看你们结婚来的吗？吵不吵呀？亲一个亲一个，亲谁一个呀？
1: 您说这个现场求婚的呀，我还能理解点，还有那个人啊，就是穿着婚纱去看演唱会，现场还喊娶我娶我，您说这个他是怎么想的？
2: 我跟他们不一样，怎么现场就没有人穿着婚纱找我求婚呢？
1: 您知道你是谁？
0: 现在确实不少的街坊说，演唱会现场求婚的怎么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大部分人呢还是能够理解在演唱会求婚的行为，毕竟很有氛围感。大家不支持的是打扰别人想专心看演唱会的过度行为。你同意？快坐呀坐呀！
1: 你还是能匍匐求婚，可能大家伙就没意见了。
0: 说同意
1: 啊，赶紧进入下一个阶段。还有就是现场啊，一根荧光棒卖到了140元。
0: 那为什么这么贵还买呢？乐迷说了，看一场偶像的演唱会，无异于一场双向奔赴的约会。灯牌、手幅、荧光棒这样的小物件，它不仅仅是营造氛围的道具呀、啊，它更是我们作为粉丝身份的象征啊！
1: 要知道，这个时候你不是一个人，
0: 我们都是你的人。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乐队特有的这种荧光棒，所谓的点对点、分区控制、LED 什么场控互动、同时变化颜色，带来。

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夜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

0: 爱看演唱会特别编发妆造，现在演唱会的周边真的是五花八门。您看这一位，我们胡同里的这位小华就专门从事相关产业。嘿，大磊，
1: 哎，怎么了，小华？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也看演唱会啊？
1: 不是。

0: 什么那个头上戴那个小鸡，
1: 这你
2: 哎，你看你不是也知道周边吗？
1: 哎，
0: 在这都是游商啊，摆摊的，
1: 很多人还为了这个明星的周边来的。
2: 哦、那你看你怎么个摆摊法？你说摆摊，我摆一多大的摊？
0: 那
2: 吗？
0: 那看就多少货。
2: 我要在联合国摆摊。
0: 哇
1: 哟！
0: 你先别着急，你先告诉我联合国在哪
2: 儿。你说你卖货，它也是一种摆摊儿，怎么定义的问题？咱们只不过就说流动性强，为什么呢？演唱会跟着歌星明星走，
0: 流动
2: 我们也跟着他们走。
0: 就说你没照就完
1: 了，来人就得跑啊。
2: 现在不是这有正经周边啊，我们这是正经的周边，
0: 哦、
2: 不是那种追着拿那个麻袋叭一裹，然后倒着就跑那种。
0: 你就干过
1: 这流程，
0: 你就干过，
1: 还真是熟。
0: 那么细致，
2: 我们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应援棒啊，
0: 应援棒
2: 啊，就这个
0: 什么法器啊，放、哦、那、这个吗？不是，应援棒，
1: 气氛呢？
2: 有时候它有字儿啊，
1: 哎，
2: 谁谁怎么来北京啊？我爱你，
1: 真帅、
2: 哎、
1: ，MVP，
2: 永远是你的粉儿，
1: 对
2: 啊，票根纪念票根。
0: 这
2: 种、
0: 啊、这
1: 票根
0: 儿都知道，
2: 这都小事儿，还有那种特漂亮的挂件儿、嗯，一摁滋儿滋儿滋儿，
1: 滋儿滋儿滋儿。
2: 这个偶像注意啊，他后台就隔一墙跟偶像，对不对？
1: 哎、
2: 你把这滋儿滋儿打墙那边扔过去，
0: 那边一定把你逮起来。
2: 这个应援他看了他高兴，
1: 是
2: 后台他出来以后，你拿这滋儿滋儿滋儿吸引他注意，他本来都要上
0: 跑，一晃他眼神，
2: 前腿都迈上去了啊，
0: 哎、
2: 大骨轴都上去了啊，
0: 对，滋儿滋儿滋儿，愣给二姨给救回来了。啊、车蹭楞又下来了，谁的滋滋滋的？谁这么讨厌滋滋滋？
2: 谁这么可爱啊？
0: 滋滋滋，
2: 有他的形象吗？
0: 对呀、
2: 啊，回这眼神，这不是我吗？
0: 哎呦，这愣认出自己来了，真不易。
2: 挂件非常可爱啊，非常可爱，
1: 嗯、
2: 闪光的呀，闪灯的呀，出声啊啊，光眼神的，五彩炫幻的。
0: 哇，要什么有什么。
2: 你像这个几块钱，这个好几百块钱。
0: 嗯，
2: 你仔细看看这做工，
0: 随便玩啊？
2: 不是你。摸摸，感受一下这个手感，
0: 哎、手感真不错。
2: 那荧光棒那是过去了，
1: 嗯、
2: 什么发光手环、
1: 嗯、
2: 现在都是那种头箍、举牌、
0: 嗯
2: T 恤，上面有这个明星，你看图案，
0: 嗯，
2: 他的脸，
0: 这早就有了，这种东西早就有了。
2: 哎，对对对，这早有。
0: 哎，
2: 甚至我们有这种脸贴、腿贴、手贴、
1: 腿贴贴，哎呦喂，
0: 有腰贴、脚贴吗？
1: 啊，高哟。
2: 就是贴那就是图案，
0: 就好。
2: 这看演唱会，他就洗不掉，
1: 啊、洗不掉啊！刻上面了，
0: 一贴得，
2: 贴上以后这儿舒坦。
1: 您瞅准了，
0: 就这么难受。
2: 你想这么多人，年轻人啊，那得争奇斗艳呢、啊。
0: 是，
2: 都比着自己穿着得漂亮。
1: 看谁就
2: 小挎包、小吊带。
1: 哎、小挎包，
2: 这你这俩肩头一边一个，
0: 我听着这像是护心甲，两边吞口兽，
2: 是不是？是不是嫌你？
0: 嫌你？嫌我干嘛？
1: 这在大街上肯定是夺目啊！
2: 当然了，一帮小姑娘一块去，她有你能没有？
1: 哎，
2: 洋洋不也这样吗？
1: 对，
2: 就要就要跺脚要。
0: 你说这洋小时候吧，
1: 这么大脾气，
2: 这小姑娘撒娇那劲儿，唱跳的那种组合、
0: 哦、
2: 偶像、
0: 哦，
2: 那全球都追呢，
1: 唱跳俱佳。全球无二，世界第一，
0: 你说这都我都认识了，
1: 仅演一场再演无期。
2: 那听说抢票以后，你看小花和小花没抢着啊，
1: 哎呦，
2: 那洋洋
0: 幸亏他没抢
2: 着，打的行李挂着球鞋打行李，
1: 哎，
2: 戴草帽走野了，就
1: 哎呦，
0: 他没走丢了就行了。
1: 这都是忠实粉丝，这是老粉，
2: 朋友圈里发了半年吧，就这么一事儿。你想想，
0: 嗯，
2: 各

0: 特别妆造吗？您别说，还真不少，特别是一些女孩子们，她们分享了自己做编发的感受，咱们也可以一起来听听。
1: 就刚刚编的，想要出片吧。然后之前也在这里编过，拍出来挺好看的。
2: 我觉得应该还是仪式感吧，然后还是自己感觉会比较开心吧。
1: 因为也是很难得抢到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然后也想就是给自己做一个纪念，然后看到有这种编发呀什么的，也来参加一下，让自己就是有一个新的造型去看这个演唱会。因为我上次看我朋友他看演唱会，五月天也是蓝色，我觉得是土色调，所以我就也是学了这个颜色，还满意，让自己年轻了几岁吧。
3: 主要是我朋友，他主要是帮就是粉丝们编头发，然后贴赞什么的，对吧？我就在旁边当个小助手。编发的话会送那个纹身贴啊、散粉贴什么的。下次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准备更多。像我平时如果出去碰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也会选择他们帮忙做，因为自己不太会，或者说也没有准备这么齐全，就会找他们。是一个热爱，就是没有考虑真的是要盈利多少了，然后。他们来编发的那个小姐姐，他们也很开心，然后美美的去看演唱会。
4: 之前卖过水，然后呢发现这个好像要挣钱一点，然后就来卖这个了。化妆会编头发的话，在手机上学了蛮久的，还要了解来演唱会的时候是蓝色还是粉色还是紫色，然后再带相应的颜色的妆造的化妆品，或者说编发带什么，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0: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品质有保障啊，
1: 品质有保障。然后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0: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1: 做法，
0: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们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1: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
0: 运不过来
1: 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0: 是
1: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
0: 而且
1: 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0: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1: 肉味儿、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
0: 来，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1: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
0: 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1: 名菜。油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5袋，
1: 赠
0: 品
1: 是
0: 怎么说李红？赠品5袋是吗？
1: 然后
0: 就等于10袋，
1: 特别的加赠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到手15袋、
0: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1: 而且
0: 特别脆乎，
1: 新鲜的批次。
0: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也别再来1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还是199，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1个月弄2盘的，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行
0: 吗？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这个
1: 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0: 名厨做的，
1: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
0: 对
1: 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0: 配大白粥
1: 什么的，嘴里边

准备进呢这个开封府去见包公，但没想到啊，半道碰点事，看见一个红衣女子啊进这小庙，是个道观，叫铁仙观。几个人为了管闲事，把马匹军刃搁在外头，来到庙里头，见着这个观主了，叫萧道志。老道呢，身材高大，相貌凶恶。

后边有亮，大概那小道童在后边烧火做水，后边是厨房之类的。有心往后绕，刚一迈步，这钟底下出声了。

0: 眼看还差点，再抬点，哎，两膀一较劲，又起了两寸，差不多了。张龙一伸手，噌，把这人就拽出来了。
1: 两人以为啊，必是那个女子。如果要是女的，好办了。怎么把这个女的绳子解开，带着头了质问老道：“你这个庙里头晚不晌怎么有女子？而且你把俺捆上塞钟底下，绝非是好老道。”

让他作为钦差到陈州地面呢放阵。这安乐侯庞昱也坏，这小子仗着自己是皇上小舅子，无恶不作，抢男霸女，

0: 其实话这些事儿吧，这日子挺逍遥。可这二年呢，这个陈州地面不太平
1: 啊。
0: 您琢磨琢磨，老百姓连年受苦，又赶上庞玉这样。

人就是这样，这一病啊不见好，儿媳妇金玉仙呢孝顺，像那个有病你找大夫给瞧啊，更何况老太太这个心病还得心生治，这个话比药厉害，你给他开导。金玉仙那会儿呢也是家庭妇女，您别瞧嫁个秀才文墨上也不成，除了找大夫瞧啊，西庙里烧香，东庙里敲磬，许愿就保佑我自己的婆婆赶紧好。哎，你还是别说，也搭着是福至心灵，这个有灵有验的。这个忠厚人家呀，到底啊有好报应。老太太病了一程子，也搭着吃药啊，儿女们也都孝顺，缓上来了，老太太没什么事了，身体健好。可是呢，催着金玉仙，你赶紧还愿。

啊，可别落下，想着去还去。本来田启元呢跟这金玉轩呢两个人呢不大出门，这因为老太太一病呢，除了许愿现在得还愿，频繁的出去抛头露面。金玉轩又挺漂亮，该着这天呢上庙还愿，正赶上啊这个安乐侯庞玉也上庙，他干嘛去？官样文章还得做呀。天旱呢，这个粮食不涨啊，怎么落得慌啊？那他作为安乐侯，他出来除了治理这个水利、开仓放粮，除了这些个事情，我还得求天。他作为现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钦差大臣，大费铺张，干嘛上庙里头啊？求神去，赶紧下雨。表面上老百姓你看这官啊，为了大家伙儿，诚心诚意的祷告上天，跪那儿梆梆磕头，脑袋磕的又是土又是血的，心真诚，其实不是。这就让大伙儿瞧。那么他一出去呢，当然老百姓靠不了钱儿，你烧完香你不就走吗？他不是为烧香，他坐在轿子里头啊，那轿帘都有小窗户小布帘，他掀开，他往人群里撒嘛，他看有长妇少女长得好看的，他就给抢走了。该着金玉仙倒霉。金玉仙呢平常不怎么出门，这些日子出门还愿，老太太病好了心里也高兴，到庙上一瞧啊，嚯，人都拦着，有当兵的不让过，行，那你走啊，过去看看这热闹。

0: 他垫着脚啊，抻着脖呀、啊，瞪着大眼睛啊。他往轿里头看，他心里话说：“这轿子帘要掀开好了，我瞅瞅钦差什么模样。”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昨儿你准备那皆大欢喜，这喜庆气氛算是渲染起来了，可别断了啊。您今天还能再来段这类作品吗？
7: 没问题呀、啊、今天请大家欣赏高英培范振钰两位先生表演的满院春。
8: 这回我给您表演，
9: 我可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您了。
8: 是啊，
9: 家里都挺好。
8: 很好啊。
9: 还在那儿住了吗？
8: 还在那儿住。
9: 要说您住那个地方是太好了。
8: 是啊，
9: 买个东西多方便呢。
8: 哦，
9: 出了门就是百货公司，
8: 对，
9: 对面就是副食店
8: 啊，
9: 后边就是煤气站，
8: 哎，
9: 拐弯就是派出所。
8: 对，
9: 您在哪儿住啊？
8: 对，你说这么详细，不知道我在哪儿住啊？
9: 我光知您那门，我能找着那门，那地点我叫不上来。那地名叫什么？
8: 阜外路55号。
9: 哦，对，二楼一个单元。
8: 对。
9: 使用面积有多大？
8: 40多平方米。
9: 哦，上下水道都方便吗？
8: 方便。
9: 厨房挨着厕所吗？
8: 啊，不，挨着。
9: 夏天空气流通吗？
8: 流通。
9: 有后窗户吗？
8: 有。我你打算上我这偷玩去是怎么着？
9: 不是，咱问准了啊。
8: 你问这么详细干嘛呀？是
9: 贴条换房啊。
8: 不，
9: 贴个条换房就
8: 啊，我多的说换房啊。
9: 我没说您换房，我换房。
8: 不，你一换房贴我们家地点干嘛
9: 啊？是啊，让那换房的好按着您那地点找我换去。
8: 不，你这不诚心吗？
9: 嗯，
8: 我又不打算换房。
9: 嗯，
8: 你贴我们家地点，回去60多位看房的，我那乱不乱着？
9: 是啊，您一嫌乱的，您不就跟我换了吗？
8: 你不诚心捣乱吗？这
9: 不是捣乱，咱不就没别的意思，就惦着换房。
8: 不，你住的挺好的，为什么要换房啊？
9: 不行
8: 啊，
9: 跟街坊邻居不和。
8: 不和？
9: 嗯，
8: 哎，
9: 嗯。
8: 我告诉你啊，
9: 嗯，
8: 远亲不如近邻，千万别吵架。
9: 倒是没吵架
8: 啊、那还好，
9: 就是有两家不说话的。
8: 这不更别扭吗？
9: 他不怨我呀，
8: 啊，
9: 跟街坊团结不到一块儿啊。
8: 你找找原因为什么？
9: 嗨，这怎么说这话呢？
8: 啊，
9: 大家给评评理儿吧。
8: 是，
9: 我们住那地方1院4家，
8: 这不很清静啊？
9: 连我才4家。
8: 是，
9: 咱说实在的，过去那

0: 卖大碗茶，平常日子5块6块往家里挣，赶上礼拜天就挣。
1: 人家赚钱你看着生气呀？这个气你生不得。
0: 怎么了？
1: 你光看赚这俩钱了。夏天太阳晒着，冬天大风灌着，赚这钱容易吗？不容易。
0: 哎呀，想不到这善心人在这儿了，真有点佛心的意思。那长得就跟佛爷似的。

0: 外国买台电视，咱们也看得过瘾不？
1: 人家给得着你，啊？人家凭什么给你400买电视啊？
0: 不是凭什么，那三家都有电视，我这屋里没有，
1: 自己奔去。
0: 不是自己奔的问题，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也太两极分化了，是不是？
1: 怎么两极分化？
0: 你给我买一台，咱也平衡平衡啊。
1: 哦，给你一台就平衡了。
0: 就这三家打有了电视，一块气我。
1: 那怎么气你啊？
0: 要怎么我不乐意在这院住呢？到晚上7点钟把电视都开开，一块开开气我。你要真听点文艺节目，我们也跟沾着光。他不听文艺节目，
1: 听什么？
0: 就听那广告。
1: 什么广告？
0: 就那个吸铁石威震全球，吸铁石名驰宇宙，吸铁石领导时钟，吸铁石领导时钟。
1: 是什么？这广告新鲜。吸铁石报什么广告啊？
0: 就那日本的表，吸铁石牌的，吸铁石。
1: 吸铁城吗？吸铁城呢？
0: 啊，是我这屋没有啊，我听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那你又不能胡改呀，胡起名字。
0: 您要给我买一台，我听清楚了多好，这个。
1: 就为听这个，
0: 这给你。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这螃蟹会咬人吗？连嘴都找不着啊，人会咬人吗？这
1: 人是怕扎着它，
0: 咱懂这个。
2: 小回来，
1: 又来劲儿了。
0: 喂喂，那行吗？螃蟹，好气吗？
2: 不好吃，吃那玩意儿血压高，
1: 馋的。哎呀，
2: 吃那玩意儿脑袋疼。
0: 张老婆为什么脑袋疼？都吃那玩意儿吃的。
2: 那东西不会顺着走，他老横着走，那玩意儿横着一走，在里闹得很。
0: 我们说这话，老婆没听见呢。这马寡妇姑娘不爱听了。你说这不得？
1: 不，他搭茬了。
0: 没搭茬。
1: 你怎么这不爱听啊？
0: 他在屋里放的录音机了。
1: 放录音机有你什么事儿啊？
0: 就是奔我来的。
1: 怎么？
0: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1: 哪一点呢？
0: 他那歌词就奔我来的。
1: 什么歌？
0: 幸福不是毛毛雨啊。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这什么词儿？这是？
1: 对呀、有意义啊！
0: 这不就讽刺我吗？你唱啊！我也唱。
1: 放录音机？
0: 我没录音机。
1: 那你唱什么？
0: 我们家有合唱团。
1: 合唱团？你这合唱团演员都是谁啊？
0: 我爱人，我们俩孩子，合唱团。
1: 不，你这什么合唱团？
0: 这叫男生女生同声四重唱。您不懂这个？
1: 真会起名字。
0: 哎，咱也唱。我是演员兼指挥。
1: 哎呦呦，
0: 这词儿都是我编的啊，我给改的。咱找一个指挥棒。
1: 哦，你们家有指挥棒？
0: 没有，我们家有擀面棍儿。
1: 擀面棍儿当指挥棒？
0: 哎，您就看着演员这风度。跟您说实在的，这派头都在这儿了，全在这指挥棒上了。李德伦都没使过这么粗的。
1: 人家也不使。
0: 小子自个儿看这玩意儿都跑，我告诉您，说实在的，
1: 对，害怕。
0: 哎，咱这词儿改的好啊。
1: 怎么改的？
0: 就有点造反劲头。哎呦，幸福就是毛毛雨，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1: 天上掉馅饼啊！
0: 哎，多新头这个！
1: 谢谢
0: 。我连那个乐谱我都给他变了。哎呦，你看这个意思，咱就一唱。我刚刚说唱，我爱人不唱，
1: 得完了，
0: 说什么也不参加，
1: 完了唱不了了。
0: 你不参加，你活该。我们照样也搞音乐会。
1: 他跟谁搞啊？
0: 我们这还有新秀了。
1: 哪来的新秀？
0: 新歌新秀，我那俩孩子都新秀。
1: 孩子，
0: 哎，对喽，
1: 唱，
0: 哎，跟着他唱。
1: 我听听
0: ，他能不唱吗？
1: 为什么？
0: 他敢不唱吗？
1: 他不唱怎么了？
0: 我是拿指挥棒了，这。
1: 对，
0: 哎，节奏都好听。
1: 是
0: 幸福就是毛毛雨，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1: 你听这，你唱唱。
0: 幸福就是。

0: 东西，咱说实在的，我连想都不敢想。
1: 买的什么？
0: 给老顽固买个洗衣机。
1: 哦，怕累坏老人。
0: 你瞧瞧这事儿。
1: 嗯，好。
0: 这老顽固家都有洗衣机了。
1: 嗯，
0: 我这响当当的造反派连搓板都没有啊！这个，
1: 哎，你怨谁呀？
0: 你说他买这个东西，跑这劝架来了。
1: 啊，
0: 你看这孩子说的话。哎，大哥，您怎么跟我们嫂子吵架？这怎么意思？这是，您这觉悟够高的。您还记得吗？那年您动员我上山下乡，您那一块儿跟我那儿卖多大力气？您讲的道理都讲的挺好的，怎么现在这样呢？这个，您到底怎么回事？七天七宿您没让我睡觉，您知不知道？
1: 嗯、
0: 您坐那跟我一块熬鹰玩，您说，怎么现在您这样？
1: 什么主意？
0: 他说完这话，我心里难过啊。
1: 嗯，
0: 你再看小媳妇儿也跟着说
1: 啊。
0: 我说大哥呀、啊，你这个人，你、
1: 哎、
0: 你，
1: 这什么味儿啊？
0: 唐山人，小媳妇唐山人。
1: 哦，唐山人。
0: 我说大哥呀、啊，你这走啥呢？你怎么跟嫂子吵吵闹闹的呢？现在都不兴这个了，我们农村都不兴这个了。现在农村的都讲究五讲四美了、
1: 嗯，
0: 你咋一美都不美呢？这个，
1: 对对对对，好。
0: 跟您说实在的，现在农村都变。

0: 连班不上，那玩牌的时候怎么玩那么兴头大，你看那桌子都拍裂了，不都你给拍的吗？这个
1: 上班去多好。
0: 他不上班去不要紧，也不让我上班，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在家里泡病号吧，泡病号吃劳保啊，还能白拿工资呢，看着孩子怎么算怎么合适，我们根本就没病，他让我们装病，弄四床棉被就把我们裹上了，把我搁在牌车上就往医院了送，也搭着道远点，到了医院打开被子一瞧，浑身上下都馊了。
1: 什么主意啊，
0: 这脑门这起了这么长的绿波了。

0: 我给您提个问题。
1: 哦，什么问题啊？
0: 您结婚了吗？
1: 我，嗨，提的什么问题啊？结婚了，不但结婚，好几个孩子了。
0: 哎呦，是啊，
1: 啊，
0: 您都有孩子了。
1: 对，
0: 那我更得给您提个问题了。
1: 哦，什么问题啊？
0: 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没给帮帮忙吗？
1: 没有，我要说什么？
0: 我说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
1: 他们还小呢。
0: 哦，
1: 嗨，什么啊？
0: 不是我。

0: 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
1: 哪几样？
0: 你们甭问。你们是为孩子吧？一个管孩子，一个不让管，容易发生矛盾。
1: 我拦您清谈，您这句话说的没有道理。
0: 是
1: 我们可不是为了孩子，我们两个孩子别提多听话了，他们俩上学没费过我的事，俩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跟您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不为孩子，
0: 不是为孩子。不是为孩子，那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上边不顺心。
1: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
0: 为经济。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我们两口子经常为钱打架。
1: 我们可不那样，我们可不像你，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搁在我这儿，

0: 的掐死我，我知道是你的掐死我，你早惦着谋害我了，甭问，这是范振玉给你出的主意。
1: 您说我冤不冤呢？是
0: 你掐死我呀，你留点神吧，你吃饭的时候你注点意吧，
1: 嗯，
0: 哪天我搁点耗子要把你咬死。
1: 这都是气话，
0: 吵起来这好，连饭都没吃了
1: 啊，
0: 睡觉啊睡不着了。
1: 怎么了？
0: 我爱人琢磨了，他真要把我掐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嗯，
0: 我也琢磨了，真要给我搁点耗子药，我再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个，
1: 那也没法吃了。
0: 没过几天，到他们厂子里头借了间房，
1: 嗯，
0: 另立家庭。
1: 哦，躲你了。
0: 我回家一进门一看，哟，怎么给我来卷包会？这是怎么回事？
1: 是，
0: 哎，怎么不行抄家了？怎么还干这个事？干嘛这个？
1: 嗨，
0: 嗯，什么都没有。哦，明白了，走啊。
1: 嗯，
0: 嘿嘿。你走我也走。
1: 你哪儿去？
0: 我把门一锁，厂子里单人宿舍，我就睡去了。
1: 嗨，
0: 打这儿起我们就分居了，分居四年。
1: 图什么许的呢？
0: 两个厂子离着是特别的近呢。
1: 哎，
0: 才200米，那真叫咫尺天涯，夫妻互不往来。
1: 我说，
0: 嗯，
1: 你们俩分居这么多年，你马路

0: 最近打来的电话
1: 是
0: 搞技术表演去
1: 啊、
0: 你看他就为这个事儿走不了。
1: 怎么呢？
0: 你他走了，你们这俩孩子交给谁呀、
1: 哎，
0: 这不是成问题吗？这个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他想的法子，这是他怎么想出来的？
1: 是
0: 他出去之后哎买了块头巾。
1: 哦，头巾。
0: 买了块头巾把我们的姑娘叫过来、哎，妞快来，给你头巾给你妈送去。
1: 嗯
0: 啊，你妈要问谁买的，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您说说，这不教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这个，
1: 哎，我们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
0: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妈妈，您瞧头巾，知道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1: 啊、生下了吧？
0: 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玉送去。去，给范振玉。
1: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
0: 不要，拿走。不是，我们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1: 收了没收啊？
0: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
1: 嗯，
0: 那边女工委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1: 是，
0: 正赶我生日，也买了瓶酒
1: 啊，
0: 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哎、虎子回来，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1: 哎，他怎么知道啊？
0: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
1: 哦，他们俩互通消息。
0: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是他妈买的。我一看这酒，噗，
1: 不要，
0: 咱把它喝了。
1: 我、喝了啊？
0: 那可不，生我的就行了，咱不管那个了。我那喝着酒，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
1: 嗯，
0: 趁热打铁，
1: 怎么样？
0: 继续做工作。
1: 哦，
0: 那天快下班了，我们工会主席说，哎，老高啊，找你有点事情啊，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
1: 嗯、
0: 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1: 是
0: 没有。
1: 嗯，
0: 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绕来绕去，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
1: 哦，
0: 进了电影院的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1: 什么？
0: 他们娘仨来了。
1: 他们娘仨
0: 啊，就是他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
1: 嗯，
0: 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1: 是啊，
0: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万丈。
1: 甭这么大火，
0: 什么意思？
1: 要不爱看，你可以走，
0: 走来不及了。
1: 嗯，
0: 走是来不及。

0: 感觉这犯的就是男的。门了，赶紧给我们一人带上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就把我们送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刚一进我们胡同那个热闹就算
1: 热闹，
0: 看热闹人那个多，嚷嚷，快去瞧瞧去吧，高英培的爱人又结婚了，
1: 又结婚了。
0: 一进我们院一瞧，我可受了感动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屋里头贴了一副对子，
1: 对子
0: 是我们工会主席给贴上的。
1: 这上联是
0: 为祖国同心同德干四化，
1: 下联呢？
0: 愿你们破镜重圆情更深，
1: 横批
0: 第二次握手。
1: 是第二次握手，用的还真恰。

0: 新郎，哎，你快表表态吧。
1: 我也说了四句。
2: 你怎么说的？
0: 贯彻决议，增干劲儿。工会为我们办好事儿。感谢领导，感谢党。我再也不当活光棍儿。
2: 说心里话了。
0: 大伙儿这是更起哄了。那新娘，新娘怎么回事？别忍着了，快点表态，表态。
1: 你看我爱人跟我行，
2: 是
1: 那本事大了。现在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光在那低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2: 是。
1: 也别说，还是我们小虎子
2: 啊，
1: 给他妈算解围了。
2: 他怎么解的围啊？
0: 叔叔阿姨们，现在我妈心里特别的激动，她说不出来了，我替我妈说四句得了。
2: 哎，她怎么说的？
0: 敲锣打鼓带红花，我和妹妹笑哈哈，她送头巾我送酒，为了我爸爸娶我妈。
2: 是啊。
3: 二婶，
4: 哎，
3: 你看这闹别扭分居的两口子啊，相声里头都能给他破镜重圆了，您的要求我完成的怎么样？
4: 不错不错，那明天您还能继续这种风格吗？
3: 还要这种风格
4: 啊？
3: 行，不过呢，您就别挑拣了。明天的这个风格呀，那可能就保持的不太稳定了。
4: 不太稳定
3: 啊？就跟大老师唱歌似的。
4: 大老师唱歌怎么了？我觉得他标准的男中音呢。
3: 这不是，他是男走音。
4: 什么叫男走音呢？
3: 就是唱着唱着他就走调。
4: 那不怎么样。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1: OK, action.

0: 的一种宝藏水果刺梨以及刺梨汁，给大家共同开启贵州这片宝藏的土地。
1: 这两天我可是没少喝，
0: 我刚刚也尝了尝。

0: 惭愧吃到白酸贵州的这样。
1: 哦，你看，我觉得贵州就是你不管是黔东南黔西南，它就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风物，然后有自己的好吃的好玩的东西，而且哪怕都在贵州，它的区别很大。玩的
0: 对对对
1: 看的和吃的都很大。
0: 嗯，对。
1: 所以今儿跟大家来好好聊聊吧，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在贵州能吃到的一些这个酸，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讲，酸的这个味道更熟悉的应该是山西的酸，
2: 老陈醋，
1: 哎，对，
0: 对，
2: 或者柠檬的酸，
1: 是，
0: 对，
1: 但是贵州。

0: 网上你可以买到贵州，像你说的，我们都是从贵州买辣椒，直接加那个老板。其实，在淘宝上也能买到很多不一样的辣椒蘸水什么的。
1: 嗯，
0: 一趟就真的，嗯，就不会让你的白菜没有味道。
1: 嗯，你最喜欢的贵州菜是什么？
0: 我最喜欢，其实真的是我非常喜欢贵州的豆腐跟土豆，那其实挺多的，还有酸汤，哎，真挺多的。嗯，因为贵州我一回去就路边，就南方跟北方也不一样，就是你在那边。不可避免，就是我去了贵阳之后，我是

0: 最多的蔬菜
1: 啊、哦，对，
0: 真的，就我
2: 你现在在北京去一些贵州菜的那个店里面去吃饭，他们的素菜也都是放在旁边，你们自取。
0: 对，
1: 就是像我之前去我带的朋友，因为对我来说我不太爱吃菜啊，我没有那么震惊。我有一个吃素的朋友，对、嗯，我们就去了那个，他主要吃菜，素食朋友，我们到了当地的火锅店。就是他看完都惊呆了，他就说这一冰箱各种各样的菜随便吃，他就像你的那个餐位费似的，你可能每个人6块钱8块钱，菜是不限量随便吃，这他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菜，
0: 这我就是这种感觉。
1: 对，而且我这回我同学也跟我说，其实贵阳的菜比旁边的地县还要更多一些，
0: 哦。

0: 牌子，现在都没有，叫三个贵州人。
1: 对，三个贵州人。
0: 对，
1: 我曾经在那儿上过班。
0: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是那儿的经理。
2: 所以你是第四个贵州人。
1: 嗯，当时真的老板都是贵州人。
0: 我们那会儿下班有的时候约这个聚餐，同事就会到秀水那边。
1: 嗯，
0: 那边有一家三个贵州人，我们就会到那边吃。
1: 工体有家很大的，那会儿 很多分店，然后望京也有。对对对，很可惜后面。
0: 我们那会儿真的觉得好好吃啊，就经常就约到那边去吃三个贵州人，我到现在都记着它的味道。然后那会儿之后呢，就好像贵州菜就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然后又一下子就是各种什么云贵川的 bistro，
1: 对，突然
0: 起来了
1: bistro 起来了。
0: 所以在你来看，就是时代的更迭，我们这个贵州菜的口味在北京它是有变化的吗？
1: 我觉得就是对，因为你看像很多它贵州不只是贵州 bistro， 一般都云贵川 bistro 加一块儿。我觉得是一个是大家可能这个确实是很新，突然一下很多，我觉得可能有大家担心就是北方人不是能够完全能接受，那拉上点川菜和云南什么吧。但我觉得应该就照我的客人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贵州菜其实就是以前比较闭塞，就包括贵州旅游也是这两年火起来了嘛。其实就更直白一点说，就是轮也该轮到贵州了。贵州有好吃的，有美景，就对，没有什么太名贵的食材，但是绝对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美味。对
2: 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也就是印证了我们的帕卡就是一直往返于贵州和北京之间，深刻的深入了这个贵州的一些当地的生活呀，包括

0: 秀的，那个价值就非常高了。但是你也能看到有很少，就是有一些像这个爱好的，像我同学他喜欢，他会去收，那一小片就非常非常贵了，因为老奶奶要绣很长时间手绣。那还有呢，就是很棒的一点，就是你能看到真的是村子里的苗族的阿姨啊奶奶，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但你能看到他们各自买这个，买到这好的绣片回家绣衣服，他们在讨论，你能看出来他们在说，哎，这个我缝到哪件衣服上，这个我要缝到裙子上，或者我买了一个银饰我要怎么戴，大家都在聊，就是这个真的还是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没有消失的一个艺术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我相信可能他们自己买能便宜一点，但是这也不会太便宜，因为真的是手工非常复杂的，
1: 是
0: 就是有现在大家人也能欣赏，有人去收藏，但是他们本身自己民族还是保留的这个传统和爱好，大家自己去买回来自己节庆穿呀什么的，
2: 嗯，对，特别棒，
1: 就真的很好看，嗯，这个。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

0: 大家的第一印象、第一关键词，以及大家可能点单量比较高的一些菜品。刚我们在广告间隙的还聊呢，说那边的，哎呀，抹茶特好，咖啡也好，那饮品什么刺梨呀、啊，包括那个、还说什么也比较好来着，刚刚提到的
1: 咖啡精酿，
0: 哎、啊啊，对，精酿白酒，你就看吧，
1: 对，
0: 这个
1: 围棋。
0: 越说越有，对吧、刚刚还有很多朋友也提到说，我发到这个聊天室里面的这些照片服饰都特别美，说那个银饰简直是好精致啊、
1: 非常精致，
0: 好震撼。我们的嘉宾也给大家分享了他去贵州游玩的时候，考察的时候，在当地感受的一些这个特色的风情，说挺像当地的 NPC 的、
1: 是这样，是我去的，我刚才发那个主要是我去的一个苗寨啊。

0: 你不知不觉喝得很开心，但是你就是大家的热情啊，办载歌载舞的，然后你把这酒喝进去，但是不知不觉你就醉了，就会砰当一声倒在地上。
1: 啊，是这么个意思。
0: 酒笑死。
1: 所以刚刚那个帕卡提到的这个，估计是他们那个苗族特色的叫芦笙舞。还有苗族的
0: 乐器，对他们
1: 对，还有鼓歌什么的，反正都是很标志性的这种节庆闭眼的一些项目了。甚至应该在当地也有一些长桌宴，你参是吃到过吗？
0: 这个我没有参加，对，
1: 下次就去了。
0: 下次对，可以再体验一下。贵州真的有太多可以开发的
1: 对
0: 点了，
2: 包括也是因为多民族的地方嘛，所以就每一个民族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0: 对对对，
2: 自己的不一样的文化去体验。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光辉孟非说他最近吃了一个贵阳三三铁板烧
1: 啊，
2: 不知道是不是贵阳的特色。
0: 就我们不叫铁板烧，我们叫烙锅
1: 啊。铁板烧有点像我们家那边的说法，
0: 我
1: 是湖北人。
0: 贵阳烙锅烙锅，这个真的是就是已经就是贵阳的一个特色美食了。它是那个锅像铁板一样一直加热的，就各种食材放在上面，你可以选各种食材在上面，然后蘸着自己

0: 觉得一个是像我这种从小自己建议先从那个叶子上先慢慢吃，因为那个叶子的味道会比那个根儿可能会稍微的好那么一点点。
1: 对，但是可能四川云南吃叶子多一点，贵州还是吃根儿更多一点。 对
0: 我们一般就是干脆就是凉拌折耳根，你上的那一盘全是折耳根，啥也没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炒那个腊肉。
1: 对，
0: 就是
1: 炒
0: 腊
1: 肉
0: 吃，然后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1: 蘸
0: 水，哎，蘸
1: 水
0: 里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像很多你是很难挑出去的。
0: 现在应该都还有，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的接受，还做了什么折耳根奶茶呀、
1: 啊、
0: 折耳根酸奶呀、
1: 折耳根咖啡呀、啊、什么的，这过于猎奇，我也没有试过、
0: 哎、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贵州气候是潮湿多雾嘛，所以那个折耳根吃完之后可以清热祛湿，刚刚不是说什么祛湿之香嘛、
1: 嗯、
0: 有它的这个缘由的，跟当地的这个环境还是非常的适配的、
1: 嗯、
0: 所以当地的朋友吃、什么夜市小吃啊、民族宴席，就一定这道菜是必点菜。
1: 对，
0: 如果不能尝试咱也不强求啊，朋友们，
1: 嗯，都会要折耳根蘸水
0: 咱不是说为了你嘴里必须吃。
1: 嗯，
0: 没有啊，没有
1: 对，光蘸辣椒也很香，有很多种辣椒。对
0: 对对对对对。哎，刚刚我们不是在开头说了一些这个各种饮品吗、
1: 嗯、
0: 咱要不得分享一下你觉得贵州就是什么饮料啊，或者说这酒啊、啥的，你印象最深的。
1: 贵州米酒啊，像酸汤这些喝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其实提到了刺梨、
0: 嗯、啊，
1: 刺梨是真的是贵州。
0: 你能接受？
1: 是这样，刺梨汁儿
0: 啊、
1: 嗯、它是非常有营养有价值的一个饮品，还有刺梨酒，像我店里从开店到现在一直刺梨酒都卖得非常好。
0: 真的？
1: 就是大米酒虽然度数不高
0: 啊、
1: 哦、然后呢其实它有更高度的，但是大家好像接受不了、
0: 嗯、
1: 但是可以做成一些调制一些饮品什么，大家都很喜欢。
0: 嗯，
1: 像我第一次接触是我小时候可能都没有太喝这种、
0: 嗯、
1: 就是只是吃过那个鲜果，鲜果是小时候吃不太惯、
0: 嗯、
1: 但是你要拌着糖
0: 啊，
1: 就它很会销售，大人就给你拌着糖吃。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刺梨大家从小就知道嘛，它是维生素 C 之王，
0: 对，
1: 维 C 之王，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0: 嗯，
1: 然后呢，它那个还有它有它自己的单宁、
0: 嗯，
1: 所以什么抗氧化好像很好。
2: 你一边说着，我这个嘴里面就疯狂的反酸水，
1: 非常酸。
2: 我
1: 现在也是自己也在酸。在贵阳路边就能买着那个水果，他给你拌好糖，你就吃、
0: 嗯。
1: 其实现在吃的很怪，但是在小时候没有吃那么多，是一个它其实挺贵的。
2: 嗯，
1: 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水果和饮品做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我后来就是再大点去过年过节，家人和朋友送礼都会送刺梨汁儿。
2: 对、
1: 嗯，真的是一个就是又有营养又有价值的一个。嗯，饮料，
2: 所以它其实是一直就有的，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产物。
1: 对，它一直都有，在贵阳就很多东西，因为就之前大家了解的少，像贵州菜不是那么出名，大家可能不知道，
2: 嗯、
1: 但是刺梨汁儿在贵州，刺梨这个水果真的是非常有名，而且一直都在的。
2: 对，所以你看啊，我就觉得像贵州也好，我们甘肃也好，它真的是因为交通制约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确实经济相对落后一些、
1: 嗯、
2: 有很多在当地非常好的东西它就在本地

0: 有人出来，然后我就当时就是大受震撼。
1: 是
0: 啊、哦，对，
1: 所以反正我去每次到南方玩，不管是什么像什么云贵川啊，或者是广州那面，我最为震撼的就是晚上10点钟满街的人，十点11点这。

周的吃喝玩乐，暂时没有办法马上动身的朋友，如果啊，就是说听完我们这些节目了，确实觉得，哎，贵州菜先尝一尝吧，到咱们席上扎扎去了，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体温在那安静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拆版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晋江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拆版公众号。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

0: 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秋分节气，秋分时节呢，昼夜均分，天气将逐渐转凉。北京地区的天气形势也将跟随节气的步伐开始调整。目前一场秋雨正在悄然酝酿当中。受高空槽影响，明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将有一场小雨过程。雨水打压之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大幅回落，凉意显著。明早出行，请大家做好防雨措施，并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东风二到

0: 五级是一穿单一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二级辐射比较弱，洗车指数四级不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18:03，欢迎回到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民族风物志，我们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贵州的各种特色和风情。
1: 是的，
0: 刚前一个小时，我觉得聊的大家应该都肚子饿了吧？因为我发现聊天室里面这个互动啊，已经开始往美食方向走了。
1: 对呢，
0: 啊，什么糯米粑粑、酸汤肥牛。还有刚刚那个嘉宾老师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高巴稀饭
1: 啊！
0: 我还专门给大家搜了搜店，这个青岩店，青岩西街食府就能够吃到这个高巴稀饭。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在说水果啊，什么修文的猕猴桃、罗甸的火龙果，还有苍耕的板栗啊，就在兴义，我们刚有说到，还有开阳的富硒枇杷，那个甜板栗就是水果，我说它是，它就是，
0: 不管怎么样。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品尝到贵州的一些特色美食吧。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在节目那个假期开启之前，给大家这么费心费力的说这么多特色的目的地和特色的美食，都是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能够非常非常安心享受这个难得的时光。
1: 对，
0: 除了这个旅游的目的地，我们最近也在疯狂的整理我们假期在北京能体验到的各种活动和特

0: 特别的划算，现在预售阶段直降100元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不到400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国庆期间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如果感兴趣，赶紧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吧。
1: 同时，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透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作用，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也会调节一下咱们的那个肠道。
1: 嗯，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要从个人口感来讲，
0: 对，
1: 它咱有一说一啊，
0: 嗯，
1: 它绝不是一个好喝的东西，
0: 对，
1: 说这个东西一喝就是哎呀真甜美，不可能，
0: 是
1: 它喝起来的第一入口的感觉就是酸，
0: 对，
2: 涩，
1: 对，而且还慢慢的感觉有点回苦。
2: 我恰恰觉得有这种口感的感觉印证了他用的原材料就是最好的，最纯的，
0: 对对对，咱们、就是、
2: 要不然你说咱甜味儿、嗯、那肯定是加了点糖啊或者什么糖浆啥的，
0: 对，是是是、嗯、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就是加糖浆啊、
2: 嗯、
0: 这些做成的饮料吧、
2: 嗯、
0: 饮品，对、
2: 嗯、
0: 那个的话就是比较偏怎么说呢、
2: 嗯、
0: 不那么健康吧。
2: 哎，我特别好奇你从小就喝这个吗？
0: 嗯，我们的长辈可能从小吃这个、
2: 哦、
0: 以前的话就是会在山上摘下来就直接生

0: 一个两盒，就是一个体验装嘛，它价格是94。对，然后八盒
1: 94带走两盒，
0: 对，
1: 一盒有十条，
0: 对，十盒
1: 一共是二十个小袋，
0: 对，差不多可以的，一个人的话半个月左右
1: 啊，
0: 半个月喝半个月左右
1: 啊。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送礼，礼盒装，就是有八盒，八盒的话它会带两个手提袋，然后一个手提袋可以放四盒，对，然后价格的话是358。也是每盒做到了差不多14块钱的优惠，然后另一个就是囤货装，就是大家如果以前接触过刺梨，然后能接受它这个口感，那大家可以去拍这个囤货，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分享。然后这个是16盒，就是160袋，是688的价格，基本上每。

0: 一早早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量，
1: 对，差不多、差不多喝2到3口左右，
0: 对，
1: 就可以
0: 了。我这两天的喝法基本上是早晨吃完饭，然后要出门了，就把它拿上了，就扔到包里面。

0: 还有向阳儿生也说了，说这个喝次厘汁的好处是肠胃敏感的要稍微的适量一点点，但它绝对是个好东西。跟刚刚嘉宾老师提的一样，千万不建议空腹喝，一定要考虑饭后喝会更好。这一看都是对次厘汁也是有很强烈关注的朋友哈。
1: 对，这样我们一直在说它的 VC 含量很高，然后也有朋友就在说，那它这么酸有什么，我为啥要喝它呢？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它到底我为什么要喝它？
2: 它这个酸其实就是维 C 含量，就是维 C 的那个口感，然后它其实里面还含有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然后还包括它的那个 SOD 的含量也特别高，然后还有那个黄酮的，就是那个 VP 的含量也特别高，同时它还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平时必需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节奏比较快嘛，有的时候饮食啊什么各方面都不太均衡，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可以试试这个次厘汁，它就是可以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营养。对，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营养补充嘛。
1: 对
2: 对。
1: 然后我有查资料，其实它有这么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情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晋江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8: 您的消费32元。
7: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9: 张二，走观云阁啊。
7: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多种微量元素对健康是很有益处的。
1: 对，
0: 好多朋友都已经纷纷下单了。如果您是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刺梨就能够看见我们今天给您争取到来的这个福利。
1: 对，
0: 如果您在我们吃喝节目组的粉丝群里面，也可以直接看。

0: 农药，不能用任何化学使用化学合成的东西。
1: 嗯，
0: 对，像我们除草呀除虫都是人工，物理除虫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环境的要求特别高，所以我们原料的话也是非常好。
1: 嗯，
0: 对，
1: 也恰恰是您刚刚提到这个六盘水，我看这个外包装上面还
0: 写
1: 着说 对，说这个北纬26度，年均温度19摄氏度，是中国凉都。
2: 六盘水特别凉快。
1: 所以你看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也造就了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富含维生素 C 这一块。
0: 对，咱们那边是高海拔山区嘛，强日照，然后温差也大，紫外线辐射也比较强。
1: 嗯，
0: 所以就是反逼它就是要合成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1: 啊，
0: 对 VC 啊什么的。
1: 那既然咱们这个原材料这么好，能把它做成汁儿，然后又送到大家面前，这个技术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工艺啊应该也是非常的高标准了吧。
0: 那肯定，咱们就是这个工艺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当天上午采摘的果子，然后下午就会送到工厂去压榨。
1: 哦，
0: 然后如果说是下午的话，下午采摘，那基本上晚上就会压榨成汁。
1: 嗯，
0: 然后再冷链保存，就是低温锁鲜嘛，相当于是。对，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24小时内完成这个工艺，就是尽量保持它的那个 VC 和
1: 时间紧任务重。
0: 对对对，就尽量保留住它那个营养成分在。对，
1: 必须得锁鲜。
0: 对对，锁鲜。
1: 刚刚有朋友在聊天室里面提到说吃过那个什么刺雷的什么干果。
0: 嗯，那个
1: 咱之前有做过这些类似的这种
0: 我们自己品牌是没有做，但市面上其实也是有但是那个东西怎么说，还是比较适合当做一个零食对，因为它做的时候它会添加很多的糖，本身刺梨的口感就不是特别的
1: 甜，
0: 对，它比较酸，比较涩嘛。
1: 嗯，
0: 如果说要做成果干呀什么，你得添加大量的糖。
2: 对，就是
0: 更适合当零食，
1: 就工艺上还是有讲究的。
2: 作为一个打发时间的，
0: 对，看电视啊什么可以吃吃。
2: 对，但是你要真的从健康考虑来的话，确实这种原浆
1: 啊，
2: 它口感稍微差一些，但它确实是要健康很多很多，
0: 健康很多很多。
1: 嗯，
2: 哎，我们刚刚上半时段有跟大家去说到，说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也跟大家说，一直要在北京文艺广播，你可以回复“刺梨”两个字。我有看朋友是在“吃喝玩乐大搜索”来回复的，您一定要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账号来回复“刺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款产品了哈。
1: 对，
2: 来说说吧，就是我控糖，我可能这个不敢吃太多的糖，或者是我年龄大一点了，或者是家里有孩子了，什么样的人群是不适合他的，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他的呢？
0: 其实基本上都适合，像控糖啊，老人小孩都挺适合的。然后就是小孩的话，我们是建议3岁以上再喝，因为小孩子肠道它还是比较敏感，对，然后我们是建议他3岁以上然后慢慢的适量的喝吧，然后兑点水呀、这样。老人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的，因为它刺梨本身它还有一些就是降血脂啊这种功效。
2: 对，
0: 就还是挺适合老人喝。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肠道非常不好，或者说有胃溃疡之类的人群的话，那是不建议喝。
1: 嗯，
0: 对。
1: 那口腔溃疡呢？
0: 口腔溃疡那非常建议了。对，
2: 你不怕疼？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概念。
1: 对，
2: 他那个有口腔溃疡的时候，你碰点维就会有朋友是把那个维 C 那个片给磨成粉，然后涂到上面，
0: 对，
1: 西瓜霜啊。
2: 除了疼炸了，它会很快的
1: 一毒攻毒，
2: 对，会愈合，
0: 对对对，好的非常快，
2: 是。然后家里比如说有老人的啊，我是觉得给爸爸妈妈可以买一点，因为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肠道蠕动会慢一些，
0: 是，
2: 他的肠胃消化就会慢。
0: 对，我们这个还加了益生菌嘛。益生元一方面是对这个也有好处，
2: 是，所以就是让老人饭后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你拿一袋，
0: 对，
2: 你让他喝
0: 一
2: 下，就会好很多，会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还有一种人群，我觉得特别适合七七，
1: 我咋了？
2: 就是工作比较繁忙啊、然后呢也容易熬夜的年轻人。
1: 我已经又拿下了两盒了，朋友们。
2: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就你要真的特别喜欢喝饮料的话，你就把它兑点蜂蜜，然后它要更健康一些。
0: 是，
2: 你也别保温杯里泡枸杞了，你整个刺梨汁然后兑点这个蜂蜜，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品啊。而且对于女生来说，维 C。咱不能说它真的是能美白吧，但是维生素 C 对于这个白呀什么的，
1: 确实是有好处的
2: 、
0: 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
1: 您就看现在购买咱们家产品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创意的喝法和这种搭配的方式，您有推荐的吗？
0: 加气泡水吧。

0: 哦，加气泡水，
1: 加气泡水，对，然后再加点冰块，或者你要是口感就是怎么说呢，比较重口，你可以加点冰美式，刺梨加冰美式。
0: 明天我将拿它做实验，
2: 您自己消化吧。你这个神奇的创意，
0: 我觉得应该不错，
1: 嗯，很提神。
0: 因为他刚一提到这个冰美式，就让我对喝冰美式的这个过程有了一个唤起的这个记忆。嗯、我之前是完全接受不了冰美式，嗯、我觉得太苦了。
1: 对，
0: 我说为什么上班已经有点苦了，工作有点累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苦？但是慢慢慢慢你就接受了这个东西，
1: 对，慢慢你有点离不开它。

0: 你就已经认定了它就是个好东西。
1: 是的，
0: 更何况有这样的这种潜意识。
2: 对
1: 对对，
0: 嗯。
2: 所以整体来说，就跟大家来说，这个刺梨首先就是青县品牌，它其实选的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野生刺梨的，来自于六盘水。
1: 对，
2: 然后本身这个云贵高原嘛，海拔就比较高，日照又很大。
0: 嗯，
2: 就因为我对我老家也是这种，就是你日照强，温差大，然后土壤呢又因为云贵高原它天然含富硒，
0: 嗯，
2: 所以就是它的那个刺梨树就长得特别的精神。
0: 没错，
2: 嗯，长得特别精神呢。然后我查资料的时候有是说，贵州刺梨的整个种植规模非常大，
0: 嗯，
2: 超过了150万亩，面积和产能基本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
1: 对，90%的
0: 就但凡要干这件事儿，你看他们这个钻研的劲儿就起来了，是吧？而且刚刚也提到是专业的团队专门去研发，是科学高效的锁鲜。刚刚提到了这个果子从摘下来到成袋到你这个面前，24小时之内完全要解决掉的。
1: 是的，
0: 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和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这三个不同。

0: 盒，咱们现在是358的一个价格。然后如果说你平时接触过紫梨，喝过它，你想囤货，一家人都可以喝，那可以买那个16盒装。16盒装现在是688的价格。对。
1: 688，
0: 有
1: 160袋，
0: 对，可以喝差不多小半年吧。
1: 大家算一下，一袋可能就喝4块多一点吧，
0: 对，4块3，
1: 是吧？
0: 对，
1: 就是一个茶叶蛋3块呢。
2: 就这个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说，我打价格战能打出来的，就是我一袋什么给大家啊，把价格压到了1块多钱。那不可能，因为它成本在这摆着呢。就大家在各大平台你去看，次梨都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再加上次梨汁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然后我们刚刚说到是把这个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份新鲜给大家装到这个次梨汁的这个袋子里面。
1: 没错，
0: 鲜果鲜榨。
2: 是。
1: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下单去看一看。我们不是说您这买完之后咱不能退了，完全是可以退的，您也可以就自己去尝试一下。关键是这个福利信息是在今天我们的福利啊，我们的莉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给到的这么一个机制，所以肯定是先到先得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早早下单，早购买，早品尝，然后这个假期还能够早分享。
0: 是的，包括咱们那个后台也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换的一个一个那个售后保障嘛。对，咱们可以先试试看，
1: 对，
0: 能不能接受这个口感，接受这个产品。对。
1: 哎，有朋友开始问了，说这个保质期能有多久啊？
0: 这个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对，因为我们是
1: 需要冰在冰箱里吗？
0: 不用不用，常温保存就可以。
1: 哦，
0: 对，但是如果你开袋的话就要喝掉了。对，因为我们这里面都是经过那个杀菌啊消毒什么的，所以可以保存那么长时间。但如果您自己在家里拆开的话就尽量喝完。对，尽量当天喝完。
2: 对，
0: 对，
2: 这一口你就给他就
0: 两三口
2: 咕嘟就给他喝下去了。然后小石伟刚刚说啊，这个次梨汁酸酸甜甜挺好喝的，你喝的一定不是清鲜品牌的
1: 啊，
2: 因为我喝了它一点都不酸酸甜甜。我们刚最开始就跟大家说，我是觉得就像在那个山上面采那种野果子一样。七七形容它，七七形容它是有一点像吃了一大把石榴一样。它其实就是那种你在山野吃到的那种非常非常有野味的那种果子，然后有一大把，大家有没有捏过橘子？你这捏橘子，啪的一捏，它那个汁水呼一下喷出来，就它其实你就感觉像拿了一大把那种野果，你给它捏开了之后，它是非常自然，然后有那种很天然的味道，它真的没有任何的甜味儿。所以说酸酸甜甜应该说的不是我们这个品牌，它就是有一种酸酸的，然后有一点点涩涩的感觉。
0: 慢慢的会有一些些的回甘。
2: 是，
0: 对，
2: 所以不甜啊，一点也不甜。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早上来不及吃这个水果的呀，这一袋次梨汁完全就足够补充您今天一天的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需求。当然还有下午茶，大家就觉得还是要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嘛，但是又觉得怕有

0: 平时真的是没时间吃水果啊蔬菜，咱们可以试试这个自理汁。
1: 嗯，而且到了它的配料表很简单，
0: 对，很干净很干净。
1: 对，就是次厘汁的原浆，
0: 对，次厘汁榨的鲜，就鲜果鲜榨嘛，然后榨出来再加上一点益生元，咱们就装袋了。
1: 对，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东西。所以你在家里面，比如孩子，我们家反正现在就是我和孩子喝。我老公，我再多买点他再喝吧我们两个先喝着然后我觉得家里老人孩子都可以喝，
0: 很适合。
1: 而且
0: 就当做一种日常的营养补充嘛。
1: 是，
0: 对，
1: 说实话啊，就是你现在如果用大量的时间去吃一堆东西可能不见得有，但这个东西它很方便。一小袋你装到包里面啊，或者装到孩子的什么书包里面，它都很方便啊。再一个，我们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季节来跟大家说，一个是马上到双节了，大家可能会有购买一些礼品的需求，二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正是次厘采摘新鲜采摘的一个
2: 应季的时候。
0: 是的，
2: 对，
0: 对，加上大家比较状态比较容易波动嘛，容易敏感，所以大家喝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对身体能够有很好的支持作用吧。
1: 是的，而且刚刚我们在直播间课间休息的时候去下单，也会发现现在应该不知道是不是双节的原因，反正平台是有补贴的。
0: 对，
1: 就整个下来要比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价格
2: 还要便宜。
1: 对，就这个我们不知道平台的补贴会到什么时间。

0: 价格是358，相当于一盒也做了14块钱左右的优惠。然后还有一档的话就是16盒装，就是比较适合那种家里人比较多呀，然后以前喝过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囤货来。然后这个的话价格现在是688，一共是16盒，里面一共是160袋，可以差不多喝个大半小半年左右。然后基本上每盒做到了16块钱的优惠。
1: 嗯，
0: 对，
1: 我们有很多听众特别爱吃，
0: 嗯，
1: 就因为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嘛，有很多这个饕餮朋友，对，就是特别爱吃的朋友，然后又比较爱吃重口味的朋友，
0: 嗯，
1: 这个很适合你。
0: 对，这个喝下去就非常的清爽，
1: 是，
0: 对，因为嗯，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有机酸，
1: 嗯，
0: 就是苹果酸呀、柠檬。

0: 我只不过那会儿可能物流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对，那会儿就咱们直接吃嘛，嗯，直接吃，然后泡酒呀什么的，
0: 对，所以现在物流发达了，然后有更新的技术能让大家快速的喝到它，嗯，尝到它，所以大家现在仿佛才知道，哦，原来有次梨这么一个维 C 之王的东西，但它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在贵州本地，
1: 对对，
2: 嗯，对。当然，如果说大家这个脾胃容易拉肚子啊，或者胃酸多啊，就是有点这个肠胃不适的朋友，确实要少量的饮用一下，
1: 对，
2: 还
1: 是
2: 这个是情况而定。
1: 嗯，
2: 咱不能
1: 饭后嘛。
2: 哎，对，不能一来就真的好兄弟干完之后发现自己有点不太舒服了，不是次梨汁的问题啊，是咱这个身体可能不太适合这么的去饮用它。你也可以兑兑蜂蜜啊，刚说的兑温水，其实都可以。我打算明天去试一下冰美式和它的搭配，我觉得应该还不错。一个酸一个苦，
0: 真的吗？你没。

0: 就是真的各种刺梨的东西都有，好吧？
1: 就贵州街上都是这个，非常多现榨的果汁，就现榨的刺梨汁，
0: 那我们去试试特调吧，因为这个东西它特调起来应该也不难，因为它很简单，就是一袋然后打开就可以喝了，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直接喝，
1: 对，我也是，
0: 对，这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喝，
1: 对，
0: 它就还好，就只不过是不甜而已，因为我们说起好喝的东西都习惯说是甜甜的东西才是好喝的东西，但现在大家都在减肥，都在压健康，就是太甜的东西。
2: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至少我身边很多朋友确实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开始控糖了。
1: 咱们这控糖完全可以喝，
2: 对，所以大家就是尽量避免，就是少喝什么下午茶、什么奶茶呀什么的，
1: 可以用这个替代嘛？
2: 哎，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负担，而且是低卡的东西。
1: 是，
0: 对。
1: 是
0: 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个知识点，就是有很多人爱长痘痘，长痘痘并不是因为你吃辣椒而得来的，是因为你糖吃的多了，或者是你牛奶类的东西喝的多了，
1: 有炎症，
0: 对，有炎症，你的油脂分泌不出去，所以你长痘痘，所以我觉得控糖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的，
1: 是
0: 对吧？行吧，大家赶紧自己去下单吧，在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刺梨两个字啊，因为这次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专属的价格，所以如果您现在可能就像刚刚七七说的一样不方便，那您就下了节目之后自己去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一下这两个字，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您确实不知道这个味道能不能接受，那您别一次买太多，
2: 对，
1: 可以买体验的，体验体验体验种，
2: 关键是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体验。

0: 按需选择，关键是一袋，我们刚算了一下最低只要4.3块。
1: 对，4.3块一袋，
0: 非常合适。您如果第一次尝试，建议您就买那个体验装先尝尝鲜。如果您之前是有过尝试的，哎，家里可能还都就是接受度比较高，想自己留在家里面自己尝尝，可以358。如果想送人的，建议您直接就下单688那个这个可以送人的。虽然它是家庭装，但是我觉得它也非常适合送朋友，送人
1: 都会附赠礼袋的。
0: 对，刚刚也把礼袋发到这个大家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主要是您早上如果来不及吃水果，可以来一袋啊；下午想喝什么奶茶，可以来一袋；火锅之后可以解腻，来一袋；加班熬夜补给，可以再来一袋。早晚建议各饮一袋，您坚持尝一尝，一定是会觉得身体会轻盈很多。
2: 对，然后有朋友在我们的账号回，您一定要在北京文艺广播来回复刺梨两个字。
0: 对，
2: 好吧。
0: 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一期民族风物志带大家去解锁了贵州这座城市，比如有各种各样的酸汤啊，还有刚刚提到

0: 你看谁家年少布衣剑衫，千里如繁华，号称无限风。
1: 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876快乐市集强强联动，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友斯努比问，今儿是聊着近期的热播剧，对，这个问号现在变成一个叹号了，真的是在我们好像最近几周以来啊，聊这个剧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聊得比较集中。比如说这些剧，有很多热播剧在暑期档之后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小高峰啊。大家如果追剧的话，可能会关注到我们今天身后的这个视频直播，您能看到的这样一个屏幕上所显示的剧集，有的呢是正在热播，有的即将播出，也有的还没有看到档期哈、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很期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无奖问答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刚才我们听了其中一段，有谁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这是哪一部剧正在热播当中的一部剧的主题曲？就让影后退过上坠，大梦中不归。哇，斯努比你真的是神人啊！我刚才是不是还没有问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写出答案来了？没错，兰香如故的主题歌，这是周深带来的这首啊，对，他的名字叫大梦归啊，大梦。来，我们今天呢聊热播剧的节目现场，也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制片人、剧评人谢小虎谢老师。谢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你听谢老师这个声音跟我的反差就比较大，我今天这个声音很低，因为我前两天跟大家汇报过，最近还是在恢复当中换季，今天是秋分啊，
1: 对，过两天就好了，凉快了
0: 明天就降温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差，因为温度变化太快。刚才说到这个兰香如故的这首歌大梦归，周深唱的歌，我刚才还跟谢老师说，我说每次我们说到这些剧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提到它的主题曲啊，音乐这方面，
1: 对。
0: 然后谢老师因为他个人呢也很喜欢其中一位主题曲的演唱者，就是我说很多剧啊、哦、一位演唱者刘宇宁是吧、
1: 哦、对对对、哦、
0: 你对刘宇宁夸了这个不止四五期啊。
1: 对，
0: 然后周深和刘宇宁基本上现在好像是这个主题歌，也就是网络剧、
1: 半壁江山，
0: 对，就是剧集吧，他们唱主题歌真的唱了太多太多，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都有串调的可能，过一会儿你想哎，他这首

0: 好对象的这么个剧，非常的好，
1: 对，
0: 非常的有意思啊。嗯，所以呢，今天呢，在爱奇艺的这个分享会上面，放了七八个，就是这种才子佳人的这个。
1: 相似题材的，
0: 哎，相似题材，我说是算是色情片了，这
1: 种类型，同类型，
0: 打个引号的啊，就是这种。
1: 我们把两个字颠倒一下，
0: 哎，情色片，
1: 不，它是类型在这
0: 啊，类型类型，对，就是这类题材的就比较多。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这个题材播的比较好，另外几家平台和本身的平台在调播的时候也会往这上面来靠。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蓝翔如故，蓝翔如故呢是谭松韵主演，谭松韵她是我。

0: 观剧的经验也好，还是从整个对剧集的这样的把握也好，没有原来那么的我们预料好像肤浅，但是其实不然，是吧？
1: 我呢是从两个维度来看一部剧到底火不火。第一个呢就是电视剧，我原来认为电视剧是种地啊，就是打不出一千斤粮食，八百斤咋地也能打出来。不一样了，电视剧现在越来越像电影了，打鱼一样，这一网下去到底是鱼满仓还是一个鱼都没有。所以现在电视剧呢也是一样，它到底能不能播火谁也不知道，就是平台说哎呀这是 S 加的级别的戏，它绝对能大火，哎，哑炮没播火啊。
0: 这个也是有很多例子，
1: 哎呦，这不是有很多例子，这是比比皆是的例子，就是平台它每一个项目拿出来，它今年播70个剧，它认为70个剧都是炸弹，但是都没想有可能。所以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怎么样来评判这样一个剧呢，我认为现在跟平台在选剧是一样的。原来到平台去过会的时候，剧本哎呀不用看，演员是谁，导演是谁，啥时候能拍，是个什么故事，成交买了，原来是这么个论。好，他一下买了一年，买了70个剧，这70个剧都是大演员啊，这个演员呢原来是按照3个月4个月拍一部戏，现在不了啊，嘎戏一年拍16个戏，结果呢一播的都特别不好。然后现在平台呢既钱预算比较少了，第二呢这个整体呢对他们自己要求比较高了，现在平台在选一部戏就看剧本，用平台的话说，导演可以临时找

0: 符合传统长剧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呢，演员这个谭松韵也比较好，其他的一些配角演员也都是非常好，所以才铸就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剧。有的一些演员和卡司不如蓝香如故，就是不如蓝香如故的，也有一些演员卡司比蓝香如故的主演要更强的，也没有干过他，也没有干过他，比比皆是。也许在咱们今天墙上的也有，也有，这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一部剧的好坏，用一句话来概括，从剧本本身，从每一个台词、每一个表演、每一个镜头出发，才能够抓住观众。
1: 这个说到这个根儿上了啊，就是我们原来老有一种说法说，就跟刚才谢老师一开始一说，哎，他好像你找不到一个特别明显的原因，然后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这是个玄学吗？你仔细再往后去倒，你就会发现。悬的那个最后的部分它其实一点都不悬，它是什么呢？它不悬浮，它是斯通比说了这个话，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可以引用一下。他说，如果没有好的故事，光有好的演员，那也撑不起来。就是我们看到太多的好演员，结果遇到了不好的剧本。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一开始阵容很强大，播出效果呢
0: 一般，
1: 很一般啊，很一般。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蓝香入故的时候，其实就是拿它举

0: 对
1: 女主的这种命运多舛嘛，
0: 对，嗯，这是经典不衰的这个路子，也是能够打人心的。这个《义乌春》呢播的呢也还行，也基本上是能够排在前几位，然后呢这个戏呢，因为这个徐凯演的稍微相对来说比较冷，就是我们电视剧的古装剧里面啊，80%都是属于千山冰雪脸。
1: 这叫千山冰雪脸，
0: 就是打比方说赵又廷的，对不对？打个比方说这个罗云熙的，打个比方等等，就是很多大的古装剧里边
1: 都是这个范儿，
0: 哎，都是这个范儿。
1: 你刚才那说那千山
0: 冰雪，
1: 为什么千
0: 脸？就是
1: 为什么是千山？我
0: 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说着玩的，就是
1: 你说千山的时候，我想的是千山鸟飞绝，
0: 千山鸟飞绝，
1: 万径人踪灭，那差不多就是你说的
0: 这
1: 种感觉、啊。
0: 所以呢像徐凯演这个角色呢也是比较冷的、他也是从破案然后跟女主俩人相似乎然后就慢慢的就搭上了、然后呢就一点一点弄了。蓝翔如故呢他比较比较起劲儿一点，他那个可能更接地气一点，然后那个呢就是先播可能先入为主，所以蓝翔可能近一段时间也没有，但正好他自己又做的比较扎实，播的比较好。幽春呢他赶上了这个呢，他稍微逊色了一点，这个蓝翔如故，但是他播的呢也还可以。这个戏呢因为里边的谢老夫人呢就是我看他我容易出戏，就是黄小娟就是跟赵本山也演小品、我想有个家、然后跟这个潘长江演过河、就是那个他一说话我老
1: 所以你觉得在这样的剧里面他又好像有点不太搭，
0: 哎，我觉得一般宅斗宅子里边应该是到安徽啊、浙江啊这一带，这个黄小娟老师一说话我老觉得到了鞍山或者是到了铁岭、就是容易串戏，这里面有几段剧情也是串戏，我猜想要么是导演要么是这个编剧要么是哪，肯定是东北
1: 熟悉，
0: 熟悉那个环境、这个戏播的也还是不错的、也是。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

0: 那很多这样的有名的戏曲演员的名字。那其实这部剧呢，它讲述的什么故事呢？它把它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定义啊，它是放在了年代江湖传奇和梨园传记。一听呢，虽然我们说虚构故事，但是它一定是会有更多的取材的来源。
1: 对，关于这个剧呢，我稍微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有很多观众呢，就是也会就是在说，哎，我这个剧好看呀，或者这个剧不好看呀。就是我们做电视剧的，其实是比较喜欢拍这样的剧的，就是这样的剧呢，它是从有板有眼儿，然后呢，举手台烛，然后都是那么个算是那种，这个书本上传下来的这样的东西，
0: 它是有传统的这种韵味。我们用一个更今天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它那个范儿是十足的，
1: 哎，是十足的。这样的剧呢，就跟在早之前，包括什么《漕运码头》啊，等等等等，就是都是这一类的剧。就是这类的剧呢，它还是属于传统那种，还能教人善事，弘扬正能量，藿香正气的，是不是？哎，所以呢，就是这类剧其实是我们业内比较喜欢的这样一个剧。但是呢，它现在受我们观众变了，原来的观众是我们看《半路夫妻》婆婆妈妈的那批观众，是我爸是我妈那批，现在90后00后原来那一批
0: 主流观众，它在发生变化了。
1: 原来我们的电视剧的观众和看养生堂的观众是一批观众，养生堂的观众是很厉害的，今天讲山药，明天市场全是去买山药的，他是这一批观众，那一批时候呢

0: 了腾讯的当年的前十前五，
1: 嗯，
0: 那就太吓人了。这是一个多么传统的一个故事。上一次我跟这部戏呢是杨小培老师是总制片人，还有赵倩呢是制片人，他上一次给我讲了就是如何才能抓住年轻观众。首先要秉持他的一个优点，就是这类题材的戏的优点是什么，他就是剧情比较那个狗血吧，就剧情比较狗血，
1: 嗯嗯，
0: 那就是让剧情狗血家长里短这个事情让它更极致化。
1: 嗯，
0: 那如何才能把年轻

0: 就不像啊，我接受不了他，就是传统导演。但是年轻观众，我就希望那谁来演。现在年轻演员有一批是非常好的，要给他机会，让他上去，然后再来。所以就是这类题材的东西，我觉得，哎呀，
1: 是可以有不同做法的。
0: 对，每一种活法都是对的。像这种就是也很好，哎，这是符合的这个。固定的这种模式，让年轻观众来参与，年轻演员来演，他也是另外一种活法，我觉得也很好，都是对的。
1: 刚才我们说的这部叫《云雀叫天路》，我看了一下在实时的猫眼的那个播放热度，实时热度上，刚刚他还排在第五，还不错啊，
0: 还可以。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身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正在或者他即将播出的一些剧集，
0: 我想说这个我不是大师。
1: 你看，我刚才我就猜到了，因为一开始您就提到了这个我不是大师的它的类型。我不是大师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刚才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还想说这部，我说这一部呢，其实一开始啊，它的名字不是叫我不是大师，它叫起风什么什么，就是三个字的一个名字，后来改了。它讲的什么事儿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它首先是个民国戏，然后我给他定义的是，他是叫打假，这个反诈，您判断一下，我说对不对啊？我们
0: 对
1: 说一下这个故事。民国时期有一个神秘的组织啊，干嘛呢？骗人，拿什么事儿骗人？给你算命，
0: 算卦
1: ，对，叫命理玄学啊，四处行骗。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主人公叫上官成明，这个还是身负着这个国仇家恨的啊。他跟他的亦敌亦友的一个女性的搭档叫江飞燕相遇了，然后他们俩组了一个班子干嘛呢？就是你不是骗人吗？你不是有这个诈骗组织吗？我呀，用骗术治你的骗术，就叫以骗制骗，设局来对付那些江湖骗术集团。哎，这个我一想，哎，设立到民国挺有意思，因为民国时期这个是横行啊。
0: 对，
1: 这样的
0: 这事只能发生在民国。
1: 他关键是民国时期确实有
0: 大量的这种人，
1: 因为当时的民众啊，还在这个方面确确实实那跟今天差得很远很远。
0: 对对，
1: 你想这多少年前的事情，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们又去揭开了巨大的阴谋。
0: 对，
1: 还不只是说以命理来骗人。
0: 对，首先我
1: 其实，您不打算说一下这个演员是谁吗？
0: 对，李现和这个
1: 黎
0: 彤嘛。
1: 对对对，
0: 我不想，我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题材，哎，我挺喜欢，哎，有意思啊，就是
1: 反诈题材，
0: 哎，反诈题材，还就是算命以骗制骗，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有意思。第二呢，这部戏的导演呢叫杨磊，杨磊呢是何许人也？杨磊呢拍过《太平年》。那个导演拍过《三体》等等，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他是才79年青海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所以这个导演呢，我认为
1: 这现在是金字招牌了，我觉得
0: 对，是我们电视剧行业里面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一流的这个导演啊，有想法的导演，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导演，所以呢，我觉得。有想法。第二呢，这个题材有想法。第三呢，这个李现刚出道的时候拍了一个，就是河神啊还是什么的，也一个有点这么个影子吧。所以这个戏呢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应该就是这两天，这个
1: 24号，明天上线
0: 播出，
1: 明天上线。
0: 这个戏呢名字呢之前有好多个，第一，它的原著小说呢应该是《我是个算命先生》。
1: 它很直白。
0: 哎，这不合适。还有叫长风起
1: 。
0: 还有其他两三个名字都叫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名字呢。可以，哎，这么叫没毛病，没，
1: 我不是大师，
0: 哎，我不是大师，哎，
1: 多有意思，
0: 哎，有意思，哎，让你能想到，哎，那就是个算命先生，那确实是还是可以，所以这个
1: 局中局，骗中骗，
0: 局中局，骗中骗，你看啊，现在的所有的电视剧呢，有三种追寻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奔着偶像走，就是搞对象，就是那么个意思，第二种呢就是往传统了走，第三种呢就是往齐了走，往
1: 齐
0: 了走，打比方说。黑道监狱，那谁敢倒腾这个，对不对？
1: 对，
0: 哎，这得进去看看，这是不是跟国外的一些剧有相似之处啊？
1: 这个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我说，哎，怎么还有这样一部啊？
0: 对，那个暴虎呢，应该就是这两三天播啊，王千源的应该就是这两三天播，
1: 能播吗？我还没看到信息啊，
0: 能播，就这两三天播，因为他已经开始密集宣传了。
1: 暴虎这个多说一句啊，大家听过一词叫暴虎平和。其实他这个暴虎这两个字就是从这个成语当中来，就是说这个人啊，你不能 别的本事没有，你就是一介武夫，
0: 哎，
1: 没有叫有勇无谋啊，
0: 对，
1: 成不了事儿。所以这个抱虎这两个字其实是取自那个成语当中的头两个字，而这个男主人公这叫什么来着？这个
0: 王新月，
1: 王新
0: 月，
1: 王
0: 新，那个王千源和王新月，
1: 王新月，王，哎，我对不住人家粉丝啊，王新月啊，演的这个主人公叫什么？叫缝合，
0: 缝合
1: 就是那个平和，那个缝啊，
0: 缝合，
1: 嗯，您说，
0: 然后呢，法医秦明呢，就是，哎，这挺刺激，是不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法医嘛，然后跟涉案跟这个案件打的交道的嘛，就现在呢，就是第三种，就是出奇，这个算卦算
1: 这个就是奇是吧？
0: 也是算奇啊，算命，
1: 对对对，
0: 算命，
1: 因为这个题材还比较少，我觉得
0: 很少有，就是。算命的在民国戏里面都有这样的角色跟人物，
1: 对对，
0: 哎，民国戏一般是宅门恩怨呀，
1: 但是很少拿这个来做主要的，
0: 哎，对
1: 吧？
0: 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戏呢，又是大演员、大导演，
1: 嗯嗯，
0: 导弄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值得可以看的。到底看他怎么骗的，哎，
1: 嗯，
0: 哎，就怎么玩的，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高情商。
1: 你知道这个我不是大师里面啊，还有非常厉害的演员呢，
0: 哎，
1: 就是不是领衔主演 啊，我们在里面还有主演，
0: 嗯，
1: 吴刚老师，
0: 吴刚老师，
1: 然后果敬林，
0: 嗯，
1: 啊，刘冠廷，
0: 实力派的，
1: 那个你一听那个吴刚老师那个声，哎，你就被吸引住了，
0: 对，
1: 嗯。
0: 这打脸一看，哎，这有意思。
1: 24号上的还有一部叫《长生器》，我没有太关注到，但是我看到爱奇艺平台应该是在明天上线的。
0: 嗯，《
1: 长生器》它是也是一个叫古装奇幻和悬疑，
0: 嗯，
1: 它说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原来有流传啊，传说有一份叫长生器，长生不老的长生器，契约的契啊，
0: 嗯，
1: 可以换取长生不老。然后呢，好多人就要追求这个东西，结果呢，就卷入了各种命案。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明天的播出的，刚才说过了啊，《长生器》说过了，《我不是大师》，然后还有一部。

0: 有太多时间说的太多的这样的剧，但是这里面您可能最感兴趣的，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不是大师》。
1: 对，我现在正在追的呢，就《一屋春》，还有《兰香如故》。这个《我不是大师》呢，我是特别期待，还有《暴虎》呢，我也觉得比较刺激的一个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0: 格子妈妈说特别喜欢谭松韵，很有实力的演员啊，长得又漂亮，真是谭松韵是一眼能够识别出来。
1: 谭松韵就是女演员当中呢分为三种演员，第一种演员呢是比较性感的那种，就是第二种呢就是长得好看，我觉得谭松韵呢就是这种好看，她跟杨紫一样，我觉得都特别好，这个一步走来一步一个脚，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能演这个，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不是能挑得起兰香如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就是
0: 他们走的还是比较踏实，
1: 走的比较踏实，我相信就是谭松韵在未来的演艺道路当中，她虽然现在奖获得，
0: 你觉得她的空间还很大，
1: 非常大，他不愁的，他这个绝对未来还是可以的。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上的大家的留言，您能看见吗？
1: 我能看见。
0: 好，我看见这个飞家人说他现在正在追的就是《交锋》和《主角》。主角因为过去很长时间了啊，那个史努比都说了，主角播出好几轮了，《交锋》可能还是看的人很多，但是《交锋》呢，可能也有朋友在说，就是他在播到大概十几集之后呢，还是有人有点迷惑啊，因为他可能还是后面比较复杂一点。
1: 对，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
0: 然后史努比就说欧豪最。

0: 信息非常的好，就是说四部在腾讯是今年热度最高，其中就有主角就有兰香如故，
1: 还有卓玉，还有骄阳似我，锦衣之下，对，那时候谭松韵演的就已经就还不错吧，我看还有说，
0: 这个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下半年，我们其实都不能说下半年了，还有这么3个月的时间，您还有期待的没有播的剧吗？
1: 太多了，就是现在的电视剧呢，并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播就什么时候播，这个是要调整的。
0: 对，
1: 看天，
0: 它是那么大的一个盘子。
1: 对对对，打比方说，你说这个《暴虎》，它为什么现在播？它形成这样一个气候，但是它播呢，也有相关管理部门，它要评估一下，它不能同一时间段这些上30个戏都上，它也要再平衡的。古装剧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就是电视剧的排播不是说你过提前规定好4个月以后播什么了，
0: 是的
1: 一般都是4个小时再说，我4个小时之后播了什么剧。
0: 你很难预料哪部在什么时候上。
1: 对，其实也是比较麻烦。打比方说，有的平台播了这个戏，然后呢，另外一个平台的这个相同题材戏呢没播成，然后这个平台播了，那他就得折腾你，他都得这
0: 也像一场博弈啊，
1: 就是博弈啊。平台一共会员一共。这个年轻的会员能充会员的人，能超前点映的人就那么点儿，那我凭什么让你播了呀？啊，对，我也得播呀，我先播了，我就能占到可能大好几千万、上亿的收入。你播完了以后，我播不了了，那可不行。所以呢，也是天际赛嘛。
0: 你看，我问谢老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没问到点子上，因为他很难说出一部你确定了他什么时候播，你还期待的，你不可能知道现在啊，
1: 不可能，说不定4个小时以后就要播新剧了。
0: 那大家就看吧，看看大家期待的在，其实有很多剧就是这样，他没有在今年能播出，他还在明年的那个重点片单里。
1: 我想，对，我想再多说两句呢，就是我们的电视剧呢有很多很多的工种，我之前说过，一部电视剧说拍不一定能拍。

0: 不一定能收来钱。
1: 嗯，
0: 电视剧就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1: 嗯，
0: 有的观众会认为，哎呀，你这个剧情怎么后面就
1: 是这样了？
0: 哎，是这样了。那也许我们就得改。
1: 因为受到这个影响的因素太多。
0: 对对对，受到影响因素包括演员，包括编剧，包括其他的有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倍加呵护我们的电视剧行业。电视剧现在慢慢的就会变成稀缺资源。
1: 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变成非遗资源了。所以
1: 我给您翻译一下，就是我们要倍加呵护。谢老师，制片人谢老师啊，我们最后听到的这一点呢，就是刚才您特别期待的《我不是大师》明天上线播出的《我不是大师》的，这叫片尾曲的 MV 当中的一段。谢谢谢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我们下周见。
2: 姻缘破灭，人生在世啊，逃不了这几下。
3: 就城墙下，
4: 从今天开始，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我们。
3: 你撑伞走过，说不怕寂寞。
4: 你们这帮算命的王八蛋，全是骗子。
3: 谈笑一中，一句赌气划伤了心窝。
4: 当年的事儿，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
3: 你明知道，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3: 都珍惜，
5: 黄子弘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

0: 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也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0: 这说到了一年当中的秋分节气了啊，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了。我觉得这个时节啊，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秋水长天，秋色宜人，秋高气爽的感觉。
1: 秋分这个时候啊，咱们国家这个大部分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都进入了这个秋凉凉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南下的这冷空气，让这个暖空气慢慢的就西风压倒了冬、
0: 西风压倒了东风。
1: 对，
0: 我们说东风都是指春风嘛，指暖的上升的哈。
1: 对，然后等于是越来越凉了，那么这个是降雨也少了，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会凉风习习。因为凉风在上面高空一飘啊，它那个就是叫碧空，
0: 如洗啊，
1: 对，碧空习习。那么它这个碧空呢，那太阳照下来的话呢，因为不是太热，就是风和日丽，
0: 天高云淡
1: 、秋高气爽。
0: 你看秋高啊，是吧？
1: 然后
0: 就天空都显得很高远。
1: 对，然后有时候人家致辞的时候总是说丹桂飘香。
0: 对对对对对，一般套话都是这样的。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1: 蟹肥菊黄。
0: 能说到这句蟹肥菊黄还不错、啊。
1: 对，就是这个景象的这样描述。那么它更重要的感觉呢，就是温差大。温差大基本上能够昼夜的温差都稳定在10以上，就是10度以上。
0: 那这是一年中最大的时候吗？
1: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0: 因为冬天冷嘛，它
1: 对对，一天比一天、而且它这个秋季啊，它其实是那个节气跟节气之间的温度
0: 差别很大，
1: 台阶哈，就是这个台阶比别的台阶要大，
0: 是吧？
1: 对对对，就跨一个台阶，就感觉这个台阶要陡，下坡下得快。
0: 对，就到了一个节气，马上可能就冷了。
1: 所以我们感觉有时候对感觉秋转凉很快。
0: 怎么就突然间我就得加件厚衣服？
1: 因为春天它可能一点一点的
0: 抬升
1: 爬升，但到秋天的时候就是
0: 断崖式的，
1: 对，一台阶一台阶很快就下来，几个台阶就落到了这个冬季来了。
0: 对啊、秋分的三候啊，第一候就是雷始收声，就是打秋分之后不怎么打雷了。
1: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物候现象啊，72候它是对应的，它就是春分呢，雷乃发生，
0: 对，雷
1: 到秋分呢，雷乃收声。
0: 就是你看，它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六个月，然后雷走了，
1: 对应性，所以春分跟秋分是对应的，雷来了是什么呢？雷嘛，不是降雨嘛，
0: 对，
1: 它打雷了就是云团之间的对撞嘛，那它就降雨了。那就雨水多了，它作物就生长了。那到秋天了，雨水减少了，那它就成熟了。
0: 所以我们说鲁迅写的那首诗哈，于无声处听惊雷，那肯定是春天写的。他前一句是心事浩茫连广雨，于无声处听惊 雷。
1: 所以古人对雷的观察，对雷的记录，那么到了这个秋天，那么就慢慢收雷收声，它代表什么呢？它雨水减少，雨水减少，这时候作物正是成熟的时候，它不需要太多的
0: 降雨。
1: 但降雨呢，它其实不利于收获。你收的时候，你还是湿漉漉的，它发霉了，
0: 没法储存，
1: 没变了。作物在成熟的时候，它会脱水，自己会脱水，就是那个籽粒它的含水量要降到20%。
0: 以下
1: 啊、对，或者籽粒的甚至是我们到晒干的时候就剩11
0: 哦，这样才能保存下去。
1: 来保存下来，干的虫子都干的这个不发霉。
0: 对，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我那时候老做红豆薏米的那个豆浆，然后那个红豆呢， 有几次他就在洗的时候或者洗杯子的时候，那几个红豆就掉到了那个洗碗池的那个漏里。

0: 过了几天我发现它发芽了，我就把它移到花盆里了，它自己长得还挺好。你看那就是含水量太大了嘛，它就水量一够它就马上就发芽。
1: 是，所以呢，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要给它含水量。那比如说我要泡种子，种子发芽的时候我就要泡。
0: 它把自己的含水量控制到20%以下，甚至我们晒干之后11%以下，它其实是自我休眠那种状态。
1: 休眠状态了。比如说如果人脱水脱得厉害，它的运转也慢了。
0: 对。
1: 对吧，脑子运转也慢了。
0: 嗯。
1: 然后内部消化系统各种系统它运转也慢了。就木木呆呆的。这就是机场它宕机场。
0: 宕机宕机啊，人没水那受不了了是吧。这说雷乃收声哈，这是其中的一后啊。
1: 对。
0: 二后就是这时候蛰虫。
1: 陪护。
0: 蛰虫陪护，就虫子都回家了。
1: 啊，那种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了72后当中啊，关注虫的，那么就是虫子开始要钻到洞里头去了。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拿那个沙，细细的沙沙土，然后把那个洞口啊堵一堵，
0: 嗯，
1: 对吧？它还是有缝，也还是稍微
0: 还可以呼吸的。
1: 就是原来洞口它是敞开的，
0: 嗯，
1: 那现在稍微堵一堵啊，就是封堵一些。

0: 按呢，就是蛰虫霜降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蛰虫咸腐都趴下了。你一开始我还能够有精力，我就只是把洞口堵一堵吧，堵一堵吧。嗯，到了霜降的时候，就全都趴下了，它没能力去活动了，
1: 就跟蛇要冬眠了，
0: 就进入休眠了。
1: 哦，
0: 啊，蛰虫咸腐，腐到什么时候醒了呢？
1: 惊蛰
0: 到立春的时候，
1: 嗯，
0: 蛰虫开始始振，
1: 啊，动了。
0: 惊蛰开始不是立春开始，这东风这个解冻。鱼至复冰，蛰虫始振，
1: 这是立春
0: 的，这立春山后，
1: 哦，
0: 那么东风来了，它送暖了，然后呢就是解冻了，冰层就开始融化变薄，或者有出窟窿了，
1: 嗯，
0: 然后呢鱼呢看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景象，温度提高的那种感知，它就往上浮上来，感觉背着冰在游，然后呢这个时候蛰虫感到了气温的提升，它也开始震动，就是动了，动了一下。
1: 哦，
0: 所以呢，你看它这三个阶段，一个是蛰虫陪护这个洞口呼一点，然后呢，到蛰虫咸腐到了就是霜降的时候，我就都趴下了，
1: 嗯，
0: 踏踏实实睡去了啊。然后到了立春的时候，蛰虫始振，到了惊蛰的时候，蛰虫出来了。
1: 哦，
0: 雷一打，一雷乃发声嘛，然后这个时候蛰虫就出来了。对蛰虫整体的观察，然后呢我们还有几个五个反映具体虫子的变化的一个72号的后应，
1: 嗯，
0: 比如说楼郭明
1: 啊，楼孤明，
0: 对。

0: 先民对这种大自然的观察，其中对虫子的观察。
1: 对，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节气还是一部昆虫学，或者说是植物学，
0: 自然学。对，它是自然学，它对这里头的植物、动物，
1: 对，都有观察。
0: 动物多，动物有40个。
1: 嗯，
0: 然后呢，鸟，
1: 对，
0: 鸟也多，虫子，植物里头也有10来个。水气变化，
1: 霜啊，露 啊，
0: 对，霜雪啊，露啊，云彩是吧？红石线，
1: 对
0: 啊，
1: 雷，
0: 红蝉不见啊，
1: 对，它真是一部自然史，
0: 一个自然史。但是对这个自然的变化，它是感知自然变化的，在72后里头，地域性很明显。那有可能珠江流域，它可能72后后印就不一定是这样。在这个黄河和这个长江和淮河一部分地区的

0: 这个水师河呢，对于江和河它并不是会彻底干涸，它可能只是在这个河滩变多，滩涂变多，那这个是，然后浅的水洼子可能就没了，
1: 对，就干了，
0: 干掉。
1: 它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当时确定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在秋这个节气当中，可能也许做一个选择啊，最后觉得秋分是最合适的。
0: 对，这个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习惯上说，如果我种两季的话，我就是春种秋收，我在秋收的过程中。哪个节气更符合中国特点，那么还是说更多的 是这种长江黄河这一带啊，这一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南方，比如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它因为原来也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是吧，或者是从长江流域迁徙过来的，那么它也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烙印，它也有这样。另外一个我们说春祈秋报，春天的时候呢，春社就社日，那我进行祈祷，我今年好收成，希望我今年好收成，那到我了，实际上我已经收了，我要去报告，我今年
1: 确实收了，
0: 有了好收成，我感谢你，感谢祖先，感谢列祖列宗，感谢天地土地公，
1: 让我能够有吃食，有好日子过，
0: 好日子过，就是那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就是还是一个言而有信，感恩，他是去感谢这一些，那这些人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就是有这种仪式，他就是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按说看不见摸不着的，看不见的人他就不去做了，
1: 他就不存在吗？
0: 他是一种坚持，一种信仰。
1: 对，其实信仰很重要，或者相信很重要。
0: 相信，他只是属性。另外一个，他做到自己，这样他还是感动了自己，
1: 就是内心的安定，
0: 安定，给那内心一种让自己觉得淡定、从容和
1: 踏实、
0: 顺遂，
1: 而且也有期待嘛。我期待明年，
0: 明年，对，这他这样的话，他是一年一年言而有信，发愿了，然后最后呢是还愿了，那你也可以不还愿，连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还愿了，他就是一个言而有信。
1: 其实在春祈秋报的同时，你又种下了一颗种子，
0: 对，
1: 我希望明年
0: 是
1: 我同样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份努力，或者然后期待一份收获。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已经节日化，节日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群众的聚集，它本身就是相互感染的过程，就是一种庆祝，就是一种欢乐。因为这时候呢，

0: 他的旅游是吧？他产生的这种文化，他去享受这种啊秋天的这种秋高气爽，这种硕果累累，他心情一高兴，我就花更多的钱了。然后对于社会来说，你花了钱了，别人呢正好就有挣钱的机会，那 GDP 就又增加了一块。如果你都不花，那这个
1: 就停滞了吗？
0: 就停滞， GDP 就不生长或者是负增长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设这个节日它的价值所在，对于振兴，对于我们乡村，对于农业农民，那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因为让我们说让城市的人去也共同去享受，农民

0: 们说花生，花生啊，它为什么叫花生？
1: 因为它叫落花生。
0: 它的果实，是开花以后的花针扎到地下的，
1: 扎到地下了，
0: 生出来的，对吧？
1: 对，
0: 那就是花生的。
1: 对啊，这花生的。对对对，就不是说比如说土豆啊，土豆还不明显哈，比如说我们吃的任何桃李的梨是不是都不一样。
0: 对对，
1: 这花生确实是花在落下来
0: 落在地下
1: 扎到地下之后才生的这个花生的这个果实。
0: 我没有不知道的话呢，以为就是更深的。
1: 你其实起花生的时候那不是从地里拽出来的吗？
0: 你刚才说的土豆它是快根，快根生
1: 出来的果实。 快根呢
0: 果实，
1: 对，
0: 它是快根生的果实，它没有说开花是花就是土豆花结的果实。
1: 对，土豆花在上头呢，
0: 在上头呢，
1: 是吗？
0: 对，它不是
1: 土豆
0: 花，
1: 其实也结小果实。
0: 对，结果实，但是呢，它在地下，问题在它在长在地下了。
1: 对，
0: 对不对？你像芋头这些，马铃薯、
1: 红薯、
0: 薯类的，它生在地下的，
1: 都是它的根，
0: 都是根，
1: 包括葛根是吧？
0: 都是根生的，对吧？快根生的，那它是花生的。花是开在外面的，然后扎下来，所以它就特别的。
1: 这个名字是很恰切的，
0: 很准确的。
1: 花生，
0: 对，因为这花生不是也是引进的吗？
1: 花生是外来的哈，
0: 外来的美洲作物，所以我们这翻译家也是非常的
1: 厉害，
0: 厉害，
1: 就叫花生，
0: 花生，又美啊，又感觉那个花开出来的那。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

0: 有两个时间点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秋分和中秋之时间点的关系。他谚语说分后照，百米遍天下，
1: 秋分在中秋的前头，
0: 在祭灶，那祭灶不就是中秋嘛？
1: 嗯，
0: 那么秋分在中秋的前面，在中秋的前面，
1: 嗯，
0: 那就是说百米遍天下，就这个时候会丰收
1: 哦。
0: 然后呢，灶后分，
1: 秋分在
0: 秋分
1: 中秋的后边，
0: 百米像井墩，那的意思说比较珍贵呗，
1: 啊、哦，
0: 像井嘛，这。锦呢就是锦绣是贵重的，
1: 嗯，
0: 人说锦呢是跟金子黄金是等价的、
1: 哦、
0: 那就说明呢可能粮食不一定能丰收，
1: 嗯，
0: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1: 谚语，
0: 就是农历和这个公历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太阳运行和这个历法的关系，传统历法的关系、嗯、这就因为说呢我们好多人呢过去耕种呢更多的还是根据历法，根据阴历去种地，
1: 对，就看月亮嘛。
0: 对，
1: 嗯，
0: 看月亮去种地，看月亮种地的话，就有这样的，因为它不三年会闰一年嘛，闰一个月、
1: 嗯，
0: 闰一个月的话，往往就差这一个月，它可能霜冻来得早，你晚种了一个月，
1: 嗯，
0: 你根据日历来的嘛，根据阴历来的，那你就晚种了20天，晚种了20天的话，你那个时候正好是灌浆后期，那你可能收获出来的都是糠，
1: 嗯，
0: 都是不饱满的东西，因为它已经霜已经来了，霜打了，那就必须收了。
1: 所以作物的生长要在无霜期嘛？
0: 对，在无霜期生长，然后籽粒饱满，在成熟，
1: 嗯，
0: 然后你去收割。那但是呢，就会有这样的个问题，所以呢，经常呢。如果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种田简单的只是根据过去农历来种田的话，就会时不时会遇到这样，之所以要加用节气来补充，通过看节气来
1: 重新校正
0: 判断校正，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校正就是看物候，这个时候燕子来了，那我该种了，这个时候草都长出来了，我还不赶紧种啊，
1: 老天爷那草都长出来了，您得想着种了哈。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这样通过这个补充，然后去校正，
1: 嗯，
0: 这样让我们种的话呢，更加的容易把握好农时
1: ，
0: 把握好农时，
1: 嗯，
0: 那么误了农时，就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就是你误了农时一时，你感觉当时玩的挺开心。我少晚种了一个月，结果呢，你到了秋天，你没收获，
1: 你没得吃，
0: 那你一年没吃的。
1: 嗯，那秋分时节哈、啊，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就这个时节是吃螃蟹、嗯、喝黄酒的好时候啊。而且中国人吃螃蟹这个历史是由来已久的，比如说《北魏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腌制螃蟹的方法。
0: 是因为螃蟹这个东西啊，它对专家来说呀，它算。他吃专家咬，
1: 就是因为他在稻田里嘛，是吧？
0: 他能咬断，
1: 嗯，
0: 咬断呢，但是也不同啊。
1: 嗯，
0: 我们说呢，尤其是禾苗的时候，他咬
1: 啊，就是小稻子的时候，是吧？
0: 小苗的时候，
1: 稻苗的时候，
0: 大时候他稻田养蟹能养下来，
1: 对呀、啊。
0: 那些因为稻田里头，在稻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它能够起到蟹又是它的阴凉地方、
1: 哦、
0: 对吧，另外一个水浅，
1: 就它俩能和谐共生，
0: 对，它螃蟹也不需要水太深、
1: 哦、
0: 它水浅，另外一个这个稻田里头它也有一些小生物，对吧，
1: 它自己能吃的
0: 浮游生物啊，还有一些杂草啊、
1: 嗯、
0: 小颗粒的小个它能吃，稻田里头的蟹到了秋天的秋分的时候稻都收了，你蟹不收啊、嗯、
1: 蟹说稻呢，
0: 对，到时候也
1: 为我遮风挡雨的稻呢
0: 对，那时候也放干了、
1: 嗯、
0: 所以你也得收了。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螃蟹是在那个水里的啊、
0: 嗯、
1: 带着孩子去抓螃蟹，那螃蟹真的是在泥里头的、嗯、
0: 对
1: 有的时候没水的螃蟹在里头一窝一窝的，
0: 对、嗯、它就是比较浅一些的地方就能生存、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说田埂过去田埂不是起到挡水的作用吗？
1: 对呀、啊，
0: 这里头 田里头是有一定的水的高度的，他挖一个洞，他把那个水把两个田啊或者是
1: 中间给
0: 水给漏出去了
1: 啊，螃蟹
0: 水给漏出去了啊，他要多的话危害的话成灾的话就没办法，
1: 嗯，
0: 那还要建大坝，过去说他螃蟹他把你大坝给掏空了，
1: 比白蚁更厉害，
0: 对，它管用了，它也麻烦，所以呢它就是要治螃蟹，所以一开始也不敢吃，那家伙张牙舞爪的
1: 是吧，横着走的
0: 吃，最后我觉得哎呀
1: 没想到这么美味，
0: 对对对，
1: 自从发现能吃之后这个制住了，
0: 对，制住了，所以就成为了
1: 除了吃螃蟹之外哈，比如岭南地区像您的家乡福建莆田是不是有这个秋分吃秋菜的习俗？
0: 对，秋菜南方的地区多一些，但是这种秋分吃秋菜的这种习俗呢，感觉的就这个时候吃呢，既时令又养生。
1: 这我们其实不太理解，我们说春天吃春芽还能理解，秋天吃秋菜，这不一直都有菜吗？哪个算秋菜呀？
0: 就是苋菜
1: 啊，苋菜啊，
0: 对，
1: 草字头下面放一个苋，
0: 对，就是野苋菜，就是那样的。
1: 就苋菜现在人工种植了，就是
0: 对人工
1: 差不多，你一年半年都能吃到苋菜，就是咱吃的红苋菜吗？
0: 对，过去呢，对，过去呢就是自己在野外去摘就是了，都全家煎苋菜，然后苋菜加上鱼片，
1: 哦，
0: 用鱼片一煮，
1: 就是野菜和鱼片就滚汤是吧？
0: 对，滚汤嘛，然后就这样的话，它还有一个口才，就是说
1: 秋汤灌脏，
0: 然后秋汤灌脏，洗涤肝肠啊，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然后把这个时令物产赋予文化内涵，对吧，赋予文化内涵，让人们吃的时候愉悦，
1: 对，
0: 心情愉悦，它确实也有养生价值。
1: 一个是它野菜嘛，是吧，它相对比较原生态，可能里头含到的这种营养物质矿物质可能也比较多，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一本书，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弟弟叫朱素，一个木字旁右面加一个严肃的素啊，这个王爷他写过一本书叫旧荒本草，旧荒本草第一篇就是苋菜的苋，你看这个字草字头底下放一个苋，就是它在野菜当中啊，你看我们挖婆婆丁那都是平着的是吧，平产啊，苋菜是很高的，南方吃臭苋菜，这个苋菜可以长到2米，所以第一眼在草坑里看到的就是苋菜，所以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看见的见，
0: 对，
1: 这苋菜呢可以分为红苋、白苋、灰苋，就是大家现在去野外也能看到那种

0: 人怎么吃这个苋菜，用蒜片炒。
1: 嗯，是。
0: 但是它这叶子很薄啊，然后那个梗呢又相对比较粗，南方人吃的细，把这个梗上的皮儿给它剥下来。
1: 是。
0: 北方人也就是先炒个梗，然后再炒，再下菜叶，能好一点哈。
1: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习俗，各个地方的一个习俗，但习俗形成的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价值。
0: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是
1: 芋头，
0: 你看水生的，
1: 我们这时候特喜欢吃芋头，而且是芋头仔，就小个的。
0: 嗯，那怎么吃你们？
1: 小个的，就是大芋头呢，一个嘛，就比如说是几斤重，
0: 老大的。
1: 有些小芋头呢，它可能是大芋头边上长出来的，有可能是小个的啊。然后把这芋头仔小个弄完，把这个皮。
0: 包了，
1: 给它包了。
0: 嗯，
1: 包了以后呢，然后呢，有时候就切成两把，一个圆的，切成两块或者三块。
0: 嗯，
1: 然后做跟饭煮一块，放点菜，放点芋头。
0: 啊，还放点菜、啊？
1: 对，
0: 你们在饭里放菜，
1: 就是菜饭芋头饭。
0: 哦，
1: 我们就这样吃的。那芋头饭到这个季节呢，芋头饭那可
0: 香甜的，
1: 香甜的，很舒服的，因为里头有米饭。
0: 嗯，
1: 就是相当于粥吧，哈，
0: 嗯，
1: 粥，但是稍微稠一点的粥，加上这些切的。
0: 那你们这是粥还是饭呢？
1: 算
0: 是这样，
1: 算菜饭。
0: 菜饭，那就是其实是稀的。
1: 你看，
0: 南方啊，管这粥叫荷叶稀饭。
1: 对，
0: 就荷叶粥和我们是两个概念。
1: 对，就是稀饭。
0: 稀饭
1: 里头，
0: 稀饭不是咱们的粥，稀饭要比咱们的粥稠很多。
1: 稠一点，里头有菜。
0: 有菜。
1: 对，有菜，
0: 哦、
1: 那个就是家庭比较硬实的，可能还放点肉。
0: 那就一锅成菜，晚上直接就吃这一碗。就是

0: 肉有点吓人。那这个稀饭是咸口的。
1: 咸口的，
0: 咸口的，
1: 对，是咸口的，因为芋头做的一般都有点咸，然后我们一般是我们家里做一大锅呢，然后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
0: 啊，互相送哈。
1: 对，他就您家做了嘛，您家做了，然后就
0: 然后人家做也送您
1: 左邻右舍几家啊，基本上都送出去了，然后剩下的我们再吃，
0: 真好啊。这个芋头它是长在泥里的还是土里的？
1: 土里的。
0: 土里的哈，
1: 就是长在土里头，因为它其实上就是快茎的一个部分，它还不算根，
0: 它是快茎，
1: 对，快茎，它不算根，因为它一头下面还有根啊，
0: 哦，
1: 但还有
0: 就是它茎膨大了，
1: 茎膨大了就靠底下，然后它在上面不就是长出了那个叶
0: 子的
1: 那个叶子柄哈，叶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白的，
0: 对，芋头
1: 不同，就比如说像荔浦芋头，它就因为进贡给皇帝，所以呢它就特别有名，
0: 就清朝康熙年间是吧？
1: 对对对，
0: 被广西作为这个皇家贡品的首选，就是荔浦芋头啊。
1: 对，因为芋头呢，它要挖很深的沟。然后呢这沟里是有水的，垄上种芋头，然后呢它根能扎到底下，它能老吸水，然后呢芋头就膨胀的部分要长在垄里头，红薯也是沟，但红薯的沟是干的。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秋分节气也是吃藕的好时候，
1: 好时候了。对，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开始莲叶，开始收了，萎了，凋萎了，
0: 对，
1: 变黄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收了，收藕了。像我们河北的叫龙窑泽胖藕，那泽胖藕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一种藕吧，但是它龙窑呢，其实上是窑地。
0: 尧舜禹的尧，
1: 对，尧舜禹的尧，尧氏的后裔，在这儿生活。这种莲藕呢，它是藕身呢像雪白如玉，外形呢比较瘦，比较坚实，然后藕孔还不一样，它的藕孔啊跟普通的藕，它七孔，
0: 七孔藕有九孔藕吧？
1: 对，它的七孔藕呢，中间一孔大的，外面还有六孔。
0: 哦，中间一大眼儿，
1: 对，一大眼，
0: 旁边六个小眼儿，
1: 对，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藕节啊，就是你断开，它藕断丝连，
0: 是的，
1: 像蚕吐的丝，
0: 它是螺旋
1: 的，白白
0: 的，而且飘扬起来，
1: 同时呢，它这个藕啊，你扔在地下，它很脆，清脆，
0: 就属于脆藕，不是糯米糯藕，是不是那种，
1: 而且它砸地下以后吧。它不是那种，它宁愿遇水
0: 哦，不会瓦全。
1: 对对对，
0: 只要砸一坑就肯定不对了。
1: 对对对对，它不是
0: 就是说明很脆，含水量是很高的。
1: 对对对，然后吃起来呢是那种甘甜
0: 啊，
1: 清脆，
0: 就像水果似的
1: 啊，汁浓酱多
0: 啊，浆多
1: 浆多。
0: 嗯，
1: 然后呢，藕节呢让它放几天，它不变颜色。所以呢他说用清水一泡呢一个月都不变质
0: 哦，
1: 那这样的一个特点，
0: 这也算地标农产品吗？
1: 对，这是个地标农产品
0: 哦。
1: 而且他种藕也有意思，他是用一般的地来种的，而且呢不能连续种，今年种了明年你不能再种了，
0: 轮作得是
1: 轮作的、
0: 为什么？
1: 他就是他是用田来种的，不是说
0: 这个就是不是荷塘上，
1: 不是荷塘种的、
0: 就专门种
1: 藕，因为荷塘你一直种下去就行了。他不是，他是用地，然后呢把地呢给它垒成那个像一个池子似的哈、然后呢在里头放水，然后再埋上那个、对那个地的清理也有意思，让人工十几个人站成一排 然后、嗯、
0: 对
1: 走过去
0: 就采藕嘛，
1: 采藕
0: 是吧？

0: 对，
1: 你整个就是用脚感知，
0: 对，用脚去感知，用脚去踩，
1: 然后发现了一个慢慢的蹲下，然后就用手慢慢的捋出来。
0: 但是是踩，就是去踩，把这地踩实，
1: 嗯，
0: 同时呢又踩不能过湿。
1: 对呀、啊，那么脆，
0: 适合它。
1: 人家宁为玉碎，你一脚下去，咔嚓，是吧？
0: 对，
1: 这是个技术活儿、
0: 嗯。技术活，所以它这个是为什么它种这个藕比较特殊啊？
1: 嗯、
0: 种植方式这也不一样，也比较讲究。谷雨前后呢去育秧，再埋上，然后秋分的时候呢，它把水断了，把水放干，嗯、就去挖了。
1: 哦，
0: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每次它的水深也很浅，就是就比如说初期三几公分的水深，
1: 哦、浅浅的，
0: 然后在接藕的时候哈、啊，叶子多的时候，那也就15公分的水，
1: 嗯、哦，
0: 15公分那也就是一扎，
1: 对，
0: 没多大，
1: 一扎
0: 水。嗯，不像一个荷塘，
1: 嗯、
0: 哦，大老深的1米恨不得都有。然后到接藕期呢，它的水又降下来，又变成5公分，
1: 就是专门为这个藕定制
0: 的
1: 这个塘，
0: 而且一年呢是一种
1: 啊、哦嗯，一季哈，
0: 一季，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收获以前呢，你要把水放干。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青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说完了藕，咱们再说说枣。枣也有地标农产品吧？
0: 枣呢多，枣呢是五果。
1: 五果，
0: 对，
1: 传统的五果。
0: 传统的五果，
1: 传统的五果都有什么呀？
0: 桃李，
1: 桃李，
0: 杏枣，
1: 桃李，杏枣，
0: 栗，
1: 栗子。感觉这几个也不搭嘎呀，栗子是干果啊，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这种五果呢，《黄帝内经》
1: 啊
0: 开始就讲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传统上的五畜五谷，
1: 对，五谷
0: 五菜，
1: 五菜
0: 五果。就按《黄帝内经》讲的话呢，这个是各有不同的功用
1: 哦，不同的性味，
0: 人都需要吃。
1: 桃李
0: 杏儿，
1: 枣栗。
0: 果树啊，它往往都有千年、有数百年的老古老树、老树林。
1: 你看栗树也是，
0: 对，
1: 栗
0: 也有千年、这百年、千年的，
1: 对，
0: 老的这种
1: 相对比较古老。
0: 对，枣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嘉县的那、这个，因为我们说枣呢，它是听的黄河的涛声长大的，
1: 就黄河流域是吧？
0: 对，它是在黄河大概是距离河50公里左右的地方
1: 啊
0: 生长。
1: 哦，
0: 哗啦哗啦的他能听见，那才能长枣。
1: 听着背景音乐长大的。
0: 对对对，所以呢，枣呢，它是因为黄河不是母亲河嘛，
1: 嗯，
0: 那就是，而且枣呢，它是有民俗特征的重要的活动。
1: 对，打枣，
0: 人结婚都要枣。
1: 枣栗子，你看栗子和枣都在这里。
0: 另外一个做仪式的时候，
1: 嗯，
0: 过去祭祀的时候都要用到枣。
1: 用枣哈。
0: 对，用枣，比如做面花，
1: 哎，
0: 也离不开枣。
1: 山东的，
0: 得放一个枣。

0: 糖的了、嗯、对，甚至它比糖的早
1: 糖还要早、嗯、
0: 对对，它就被称为早王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早的中国人90%、98%的早都是中国生产的，
1: 就中国人就是枣就是中国的原产，
0: 原产同时呢、哦、也是主要的产地，因为消费也在枣，产销、哦、都是枣，
1: 中国人吃枣有传统的，
0: 对，那、中国人不吃枣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外国人他可能
1: 也没听说
0: 也没 听说
1: 他们吃个枣糕之类的，
0: 对对嗯，就是这样的。那么枣呢不是跟那个枣是一样的吗、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有早生贵子啊，因为谐音了嘛，到后面就有个谐音梗，枣的主要产地你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1: 新疆
0: 一直到海里，后来引到了新疆、
1: 哦、
0: 后来等于 移到新疆，新疆呢因为它那个过去也是河床地、
1: 哎、温差还大，
0: 河床地温差大，所以枣很好、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地啊没种过，
1: 哦，
0: 没种过新地，
1: 处女地，
0: 对，处女地，然后是它的营养还是比较全的，营养元素比较全，光和热好、
1: 哦、
0: 所以它在现在出
1: 啊，等于说新疆的枣其实是后引种过去的，
0: 后引种的
1: 啊、哦，
0: 都是从这个黄河流域引种过去的，山西、山西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引种过去的这个枣。
1: 嗯，秋天啊，就人是相对，你看有悲秋这种情绪的出现嘛、
0: 嗯嗯，
1: 而且确实也秋燥，就是天气突然干燥下来哈，我们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0: 嗯、
1: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怎么防止秋燥呢？
0: 秋吃白
1: 啊、嗯，
0: 它就是润肺的。
1: 你这时候你就刻意的在生活中吃点白的
0: 啊，
1: 什么百合呀，
0: 对，
1: 茯苓啊，
0: 像我们山药啊，
1: 嗯
0: 啊，
1: 藕啊，
0: 比较就是空气中湿度小了，
1: 嗯、
0: 咳嗽啊
1: 啊，
0: 感冒啊，可以锻炼身体了。
1: 哦，
0: 又不是夏天。
1: 对，也没让您
0: 下
1: 练三伏。
0: 对对对，
1: 秋天都凉快了，去当
0: 要加强
1: 散散步、跑跑步，
0: 提高这种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1: 对，
0: 锻炼
1: 免疫能力。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充足睡眠。
1: 充足睡眠是一年四季都很重要。
0: 对，这个时候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然后饮食就是健脾养肾，
1: 健脾养肾润肺。
0: 朝朝盐水，晚晚蜜。
1: 朝朝就是早晨要喝点盐水，
0: 对，盐水、
1: 哦、
0: 每晚上呢喝蜜水，
1: 哦
0: 啊，
1: 就吃点蜂蜜、喝点蜂蜜水
0: 啊、喝蜜汤
1: 比较润燥，
0: 润燥。莴笋
1: 啊、
0: 菜花、芹菜，
1: 嗯，
0: 这个都是，芹菜是降压的，
1: 嗯，
0: 菜花是防感冒的，
1: 哦
0: 啊，莴笋是排毒去火的。然后三瓜呢，冬瓜、苦瓜、丝瓜，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三瓜三蔬。常吃，
1: 对，要对自己好一点。其实你要是一个上班族，你一天其实吃不到那么多蔬菜，你有的时候你就要找吧，早晨没吃，中午就多吃点，或者你一天都没吃菜了，
0: 对对，
1: 你晚上就得吃一点了。
0: 另外一个烫烫脚，
1: 烫烫脚，泡泡脚，
0: 对对对，泡泡脚、
1: 嗯、
0: 因为天晚上开始凉下来了、
1: 嗯、
0: 可以泡泡脚，然后让气血通一下，
1: 循环，
0: 抵御
1: 是吧，
0: 抵御这种啊秋季的凉、
1: 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好。你看我和唐老师录过两期节目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好多了啊，别烦躁哈。
0: 我们要欣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各种力。
1: 对，你想想秋天这么凉快，不比你三伏天热的四脖子汗流的时候强多了吗？
0: 对
1: 吧，让自己有个好心情、
0: 嗯、好，对对对，人高兴不如高兴嘛，
1: 高兴不如高兴，好嘞特别感谢唐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
0: 磺？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据我们街坊说，有场演唱会特别的火爆，在现场 talking 的环节，突然间一对情侣来到追光灯下，女孩穿着婚纱被求婚了。能够在偶像的见证下求婚，相信是不少人的梦想，但是演唱会上的求婚却让咱们不少街坊觉得不合时宜。演唱会入场，
3: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2: 我的天，我真没想到你们俩也买上了。
3: 那这太简单了，
1: 抢票。
2: 这这票不便宜呢，你们这个。
4: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条件能给你看一个演唱会？
2: 你这个你还有被窝吗？
3: 我至于吗？我这已经攒了好长时间了。
2: 钱吧。
3: 这个精力各方面的东西就为抢那票。
2: 精力都不行了，看一场演唱会盯不住了吧。
3: 小花你这么有一句添一句。我跟你说，就是抢这票你得没精力你根本抢不着。
2: 想你位置比我好一排的。
3: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那就是速度快嘛。
2: 咱们同时买你的在我前一排啊。
3: 那人品、哦、人品。
4: 我其实那个比他那还前一排呢。
2: 哎，不会唱不会听还什么、
3: 哎、票真好，你这玩意儿真糟践。
4: 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不会唱不会听的？您唱呀。
3: 哪个？
4: 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哒滴哒哒啦滴哒哒啦滴。
2: 行行行，我正经是他的。
4: 那你唱呀，你唱
2: 歌迷，
4: 你唱呀。
2: 陪你熬夜聊天的包干爷、
3: 哎哎，算你会了。哎哎，小孩小孩，跟说老叶一样，算你会了。行，
4: 你给我抢点，
3: 就为买你一消停。
4: 你会、
3: 啊、幸亏我这
4: 你会、啊、
3: 我会我早唱了。
2: 你不会唱你把票给我后边去。
3: 凭什么呀？不会唱都坐头了。我跟你说要的就是那气氛。
2: 哎，卖荧光棒呢、哎、
4: 卖荧光棒了。大姐您来几个？
2: 来10个吧。
4: 1400结账
3: 掏钱。
2: 1400
4: 啊，您交钱吗？
2: 不是，是1400吗？
4: 是1400啊。
3: 小孩耳朵不行，你这岁数耳音就不行。1400我都听见了，给人钱。
2: 1400
4: 嗯，
2: 是1400，
3: 给人钱。
2: 1400，
4: 值个可不是1400。

0: 嘿，什么意思？
1: 中央控制台发射信号，通过遥感统一控制演唱会现场所有荧光棒，让它在全场荧光棒随着舞台灯光颜色变化而统一变换颜色的发光节奏，也可以根据音乐节奏快慢曲风交替而变化的这么一种变化的荧光棒。
0: 太清楚了，
2: 还够熟的呀！
0: 啊，
2: 你给我简单说说什么意思？
1: 就是它能变
0: 哦，
1: 是吧？你说台上突然，哎，变红色了，
0: 就刹车了，
1: 哎，刹车干嘛？滴个啷个啷噔儿哩个啷，滴个啷噔儿哩个啷，
0: 好家伙，
1: 啷个哩个，你看控制荧光棒的，这红蓝绿红蓝绿红蓝，
0: 好家
1: 伙，您知道吗？
2: 那点对点控制呢？
1: 您比如台上现在是挂的令挂令定挂，您这荧光棒的颜色、就是、
0: 刷的令刷令定刷，
1: 就是。

0: 吧？
1: 行了行了，好嘞好嘞，您拿好了啊，
0: 往里走往里走。哎，有了这个，看这个特有气氛。
2: 哇！
0: 小花，老叶怎么半天没听老叶说话？等人扔剩下的荧光棒，在后边跟着，哪位掉荧光棒，他好捡起来。
2: 141个，你扔吧。
0: 那该扔也得扔啊，出这院可能就没用了。
2: 哎呦，开始了，快来！
0: 哎呦呦呦呦呦！
2: 哎呀，哎！
0: 哎
2: 呦哎呦哎！你看这前奏，你看这前奏。
0: 嘿、哎，真好听哎，真好听！哎，我这位置太好了，
2: 像歌剧一样啊，这前奏。
0: 哎呀，
2: 哎呦，我真好听！
0: 幸亏我买前排了。
2: 哇！
0: 哎！
2: 啊！
0: 哎！
2: 来了干嘛呀？一起看大合唱才有意思呢。

0: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你人都散了，干嘛去了？
0: 我捡荧光棒去了。
2: 街坊小花大磊老叶去看演唱会了，回来以后呢，感触颇多。小花说了：“求求你们了啊，就别在演唱会上求婚了，你们感动自己就行了。你们干嘛来还来烦我呢？你说我抢了这么贵的票，难道是看你们结婚来的吗？吵不吵呀？亲一个亲一个，亲谁一个呀？”
3: 您说这个现场求婚的呀，我还能理解点，还有那个人啊，就是穿着婚纱去看演唱会，现场还喊娶我娶我，您说这个他是怎么想的？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怎么现场就没有人穿着婚纱找我求婚呢？
3: 您知道你是谁？
2: 现在确实不少的街坊说，演唱会现场求婚的怎么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大部分人呢还是能够理解在演唱会求婚的行为，毕竟很有氛围感。大家不支持的是打扰别人想专心看演唱会的过度行为。你同意快坐呀坐呀。
3: 你还是能匍匐求婚，可能大家伙就没意见了。
2: 说同意
3: 啊，赶紧进入下一个阶段。还有就是现场啊，一根荧光棒卖到了140元。
2: 那为什么这么贵还买呢？乐迷说了，看一场偶像的演唱会无异于一场双向奔赴的约会。灯牌、手幅、荧光棒这样的小物件，它不仅仅是营造氛围的道具呀，它更是我们作为粉丝身份的象征啊。
3: 要知道这个时候你不是一个人，
2: 我们都是你的人。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乐队特有的这种荧光棒，所谓的点对点、分区控制、 LED 什么场控互动、同时变化颜色，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这样的一根棒啊，后来演出完了以后呢，您到那个二手平台一看啊，30。
3: 当然有的粉丝觉得买的它不仅仅是荧光棒，还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呀。
2: 哎，你买的这个荧光棒什么手幅完了以后票，月底你还吃火锅吗？
3: 月底我直接拿它涮了就完了。
2: 那有毒。
3: 我看你就够毒的。
2: 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4: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2: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5: 我就出来了。
2: 叶鹏，876小院街坊，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叶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

0: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未看演唱会特别编发妆造，现在演唱会的周边真的是五花八门。您看这一位，我们胡同里的这位小华，就专门从事相关产业。嘿，大磊！
1: 哎，怎么了，小华？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也看演唱会啊？
1: 我不是看演唱会，我正好，你看我工作啊，正好。
0: 哇，那你呢，家宝？你是来看的吗？
2: 啊，我看会儿。
0: 哇，你喜欢他们呀？
2: 热闹嘛，是吧？就要这氛围。
1: 他年轻还能喜欢，像我这个都过岁数了。
2: 对，他
0: 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喜欢那老的，那个罗大佑啊，迪克牛仔、啊，
2: 这都不开演唱会了，
1: 出不来了，知道吧？
0: 怀旧，
1: 哎，怀旧风。
0: 洋洋可老在这片儿，
1: 老在这干什么？
2: 管着这片儿怎么着？老在这片儿，
0: 我老看上洋洋了。
1: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不是相关的这个产业吗？
1: 光
0: 产业链吗？
1: 你呀，我就烦你们这说话，一张嘴就打开产业链，人链在哪儿呢？卖荧光棒？
0: 不是，我给演唱会赋能。
2: 赋能？
1: 怎么叫赋能？

0: 赋能这词儿，就是一般好像演唱会用不上这俩字，可能
1: 因为这个演唱会呢，它劳保劳保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跟它对齐，找到拉手，这个需要协同合作，要更加沉淀去加持，所以我们想赋能下演唱会，打一套组合拳，增加颗粒度。
0: 我先走了，他说的我愣没一句听明白。
2: 我给你翻一下，就是快干不下去了，找点人帮忙。这你明白了吧？
0: 你早这么说呀，我人老听不懂。
1: 歌星我跟你说，有几个卖票卖的贼拉好。
0: 谁呀、
2: 啊？你看、
1: 啊，就那几位，人家开演唱会，那我们这些做周边的，他是不是也有一个产业呢？形成一种产业链。

0: 摊的，
1: 很多人还为了这个明星的周边来的。
2: 那你看你怎么个摆摊法？你说摆摊，我摆一多大的摊？
0: 那看就多少货。
2: 我要在联合国摆摊。
0: 哟，你先别着急，你先告诉我联合国在哪
2: 儿。你说你卖货，它也是一种摆摊，怎么定义的问题？咱们只不过就说流动性强，为什么呢？演唱会跟着歌星明星走，
0: 流动
2: 性我们也跟着他们走。
0: 就说你没照就完了，
1: 来人就得跑啊。
2: 现在不是这有正经周边啊，我们这是正经的周边，不是那种追着拿那个麻袋挖一裹，然后抱着就跑那种。
0: 你看你都干过，
1: 这流程
0: 你就干过，
1: 还真是熟。
0: 说不了那么细致。
2: 我们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应援棒啊，
0: 应援棒
2: 啊，就这个
0: 什么法器啊，放那个吗？不是应援棒，
1: 气氛呢？
2: 有时候它有字儿啊，
1: 哎，
2: 谁谁怎么样来北京啊？我爱你，
1: 真帅 ，MVP，
2: 永远是你的粉儿。
1: 对
2: 啊，票根，纪念票根。
0: 这
2: 种、
0: 啊、这
1: 票根
0: 儿都
2: 是，这都小事儿，还有那种特漂亮的挂件，一摁滋滋滋，
0: 滋滋滋，
2: 替你这偶像注意啊！后台就隔一墙跟偶像，对不对？你把这滋滋打墙那边扔过去，
0: 那边一定把你逮起来。
2: 这个应援他看了他高兴
3: 啊，是
2: 后台他出来以后，你拿这滋滋滋吸引他注意，他本来都要上，
0: 一晃他眼神，
2: 前腿都迈上去了啊，大骨轴都上去了啊，
0: 对，滋滋滋，愣给耳机给救回来。车蹭楞又下来了，谁这滋滋滋的？谁这么讨厌滋滋滋？
2: 谁这么可爱啊？
0: 滋滋滋，
2: 有他的形象吗？
0: 对呀、
2: 啊，回这眼神，这不是我吗？
0: 哎呦，这愣认出自己来了，真不易。
2: 挂件非常可爱啊，非常可爱，闪光的呀，闪灯的呀，出声啊，啊，光眼神的，五彩炫幻的。
0: 哇，要什么有什么。
2: 你像这个几块钱，这个好几百块钱。
0: 嗯，
2: 你仔细看看这做工，
0: 随便玩啊？
2: 不是你。摸摸，感受一下这个手感，
0: 手感真不错。
2: 那荧光棒那是过去了，什么发光手环，现在都是那种头箍、举牌、T 恤，上面有这个明星，你看图案，他的脸，
0: 这早就有了，就这种东西早就有了。
2: 哎，对对对，这早有。
0: 哎，
2: 甚至我们有这种脸贴、腿贴、手贴、
1: 腿贴贴，哎呦喂，
0: 有腰贴、脚贴吧？
1: 啊，高呀。
2: 就是贴那就是图案
0: 就好，
2: 这个看演唱会他就洗不掉，
1: 洗不掉啊，刻上面了，
0: 一贴得
2: 贴上以后这儿舒坦，
1: 您瞅准了
0: 就这么难受。
2: 你想这么多人年轻人啊，那得争气。

0: 多木啊，
1: 当然了，一帮小姑娘一块去，她有你能没有？
2: 哎，
1: 洋洋不也这样吗？
0: 对，
1: 就要就要，跺脚要。
2: 你说这洋小时候吧，
0: 这么大脾气，
1: 就小姑娘撒娇那劲儿，唱跳的那种组合偶像，那全球都追呢。
0: 唱跳俱佳呀，全球无二，世界第一。
2: 你说这都我都认识吗？
0: 仅演一场，再演无期。
1: 那听说抢票以后，你看小花和小花没抢着啊？
0: 哎呦，
1: 那洋洋，
2: 幸亏他没抢着。
1: 咋的？幸亏。换着球鞋，打行李，戴草帽，走野了就。
0: 哎呀，
2: 都没走丢了就行了。
0: 这都是忠实粉丝，这是老粉儿。
1: 朋友圈里发了半年吧，就这么一事儿。你想想，歌星在上面唱歌，底下黑压压一片，大家也不呼应。北京的歌迷你们好吗？
2: 也是没人理他，
1: 没事儿。
0: 哎呦，这可麻烦了。
1: 但开场有掌声，这人都在。
0: 这可
2: 那就是愣给他脸敲，
0: 这是审贼来了。
1: 你们想听什么？大声的告诉我。
2: 没一人说话，
1: 不说啊，就静静的。哎呦，这歌星毛了。
2: 好家伙！
1: 其实呢，可能碰到了一波相对比较爱人的歌迷啊，
0: 他不愿意表达。
2: 这一场爱人可不容易，
1: 爱人大会啊，
2: 爱人大聚会。
1: 但是呢，如果说你拿着什么灯牌啊、手环啊、荧光的棒啊，那现场一看啊，这灯牌举起来了，大家有这气氛了。
2: 嗯，
1: 有人带头嚷嚷，后面就开始了，
2: 冲啊！
1: 什么能让发售，什么不让发售啊？哪种品质是有保障的？哪种品质是我们不太那个说清楚的呢？
2: 我觉得现在就说不清楚了。
1: 歌迷他们的同意的行为，能明白吧？
2: 明白。
1: 而且呢，我们真的是很良心的这个卖家，我们不兜售仿制品，还有那种高价劣质品，
2: 都用真的。
1: 咱们是这个确实是能真就真。
2: 我听这意思还有假呀。
1: 其实啊，这个明星演唱会周边市场啊，确实还是个挺有潜力的，且是对演唱会的观摩者啊，那些粉丝非常熟悉的这么一种生态。周边产品呢，一般也是指特定的一些品牌文化相关的商品，这个粉丝经济也确实是不可小看啊。而且呢，现在啊，有些演唱会的官方还积极的呼吁粉丝摒弃使用灯牌，转而使用手幅，说灯牌不仅影响到其他人的观演体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手幅等应援物品呢，不仅方便携带管理，还能为演唱会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活力。周边商品属于独特的商品，它往往只能在演唱会等特定的场合购买，增加了稀缺性和收藏价值。另外一方面呢，周边也进一步推动了演唱会的热度，给粉丝带来了更多特别的体验。最近啊，有很多朋友在周边又发现了一种新形式，那就是做妆造。在现场就能够找到提供妆造编发服务的一些周边人员。那么有人去做这样的特别妆造吗？您别说，还真不少，特别是一些女孩子们，她们分享了自己做编发的感受，咱们也可以一起来听听。
3: 就刚刚编的，想要去编吧。然后之前也在这里编过，拍出来挺好看的。我觉得应该还是仪式感吧，然后还是自己感觉会比较开心吧。
4: 因为也是很难得抢到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然后也想就是给自己做一个纪念，然后看到有这种变化呀什么的，也来参加一下，让自己就是有一个新的造型去看这个演唱会。因为我上次看我朋友他看演唱会，五月天也是蓝色，我觉得是主色调，所以我就也是选了这个颜色，还满意，让自己年轻了几岁吧。
5: 主要是我朋友他主要是帮就是粉丝们编头发，然后贴赞什么的，对吧？我就在旁边当个小助手。编发的话会送那个纹身贴啊、假粉贴什么的。下次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准备更多。像我平时如果出去碰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也会选择他们帮忙助，因为自己不会不太会，或者说也没有准备这么齐全，就会找他们。就是一个热爱，就是没有考虑真的是要盈利多少了。然后他们来编发的那个小姐姐，他们也很开心，然后美美的去看演唱会。
6: 之前卖过水，然后呢发现这个好像要挣钱一点，然后就来卖这个了。化妆会编头发的话，在手机上学了蛮久的，还要了解来演唱会的时候是蓝色还是粉色还是紫色，然后再带相应的颜色的妆造的化妆品，或者说编发带什么，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0: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
1: 哎，
2: 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合叶的这种效果。
2: 嗯，
1: 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
2: 嗯，
1: 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
2: 嗯，
1: 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
2: 嗯，
1: 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也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激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激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2: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
2: 嗯，
1: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
2: 嗯，
1: 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
2: 嗯，
1: 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
2: 嗯，
1: 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

0: 儿童款是459，
1: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0: 哎，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4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0: 是很方便，
1: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1: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12夜》第3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2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拂晓因为领养了天颂，不惜放弃自己的感情。对方不能理解为什么放着自己的好零件闲置着不去生养，却偏要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只有拂晓知道为什么。
1: 他们为何离去？
2: 景天赐在运河里游泳，被一道霹雳吓傻了，傻得很彻底，连初医生的针灸和中西医药都治不好他。初医生老婆的招魂术也招不回游泳前的景天赐了。初医生他妈，也就是初平阳的奶奶，那个时候还活着，他的道行比儿媳妇据说要高得多。想当年初老太太替儿子相中这个儿媳妇，看上的就是初平阳他妈在行巫方面的天赋。尽管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大姑娘的初平阳他妈专心地相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科学，根本不懂法术为何物，看见了也十分瞧不上，心里说那是什么呀，封建迷信。但是后来证明，初医生的老婆确实是有这个潜质的。那个时候的老太太拿出了珍藏多年密不示人的民国元年的四块银元，画地为城，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方位给天赐召唤过去，累得差点虚脱，白头发掉了一大把，可依然没能召回。井垮子也带着天赐去了很多家医院，镇上的、县里的、市级的、省级的，据说还去过北京，连传说中可能会有偏方的那些偏远之地也去了，还吃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偏方的药，含有壁虎尾巴、蜗牛角和某种小虫左腿的粉末的大黑药丸子，就吃了100多个，可是天赐还是没治好。不仅没能治好，眼看着越发严重，稍微受点刺激就突然暴力起来，摔锅砸碗倒是小事，关键会伤人。过年点个鞭炮，过路的船只拉一个响笛，自行车爆了胎，或者是狗见到陌生人的狂叫，或者是肺活量大的人打一个大喷嚏，都能让这个11、12岁的男孩神经立马动荡起来，逮着什么砸什么，所有物器在他手里都可能成为武器，包括他自己的两只手。有一天孟弯弯家的公鸡经过他身边时突然打了一个鸣，天赐迷蒙的眼神瞬间尖锐起来，他一把抄起公鸡的脖子，以成人都望尘莫及的速度扭断了它。断了脖子的公鸡继续向前跑，脑袋垂在了一边，如同一架失事的战斗机。还有一次，他正坐在门楼底下吃午饭，去林婆婆家做衣服的朱永久老婆因为着急赶路，不小心放了一个短促的响屁，天赐的头突然就歪到一边，放下碗追上去，在朱永久老婆的屁股上一下子插上了一根筷子，疼得朱永久老婆跳起来嗷嗷直叫。身体发肤之后，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跳过这么高啊。还有一次，拂晓在教她做数学题，受了惊吓之后，天赐不再上学，为了治好病再去学校不被落下，拂晓每天负责辅导她功课。在辅导功课的时候，坐着的木头椅子腿突然折了，这咔嚓一声也惊动了天赐，他一下子挥起手中的三角尺，用那个30度的锐角划破了拂晓的胳膊，划完一下还要划第二下，被拂晓抓住了手腕，幸亏井垮子来得及时啊，否则拂晓还真不一定能够制住他。受了刺激的天赐力气会在突然间成倍的上涨。还有一次，秦奶奶给他熬好药，把滚烫的瓦罐放在灶台上去取碗，天赐自己不小心碰掉了瓦罐，摔到灶前的砖头地上，哐当一声碎了，汤药泼了一地。天赐的眉毛忽然地立了起来，弯腰抓起了瓦罐的把手，将破裂后的瓦罐插口挥向闻声赶来的奶奶。矮小的奶奶左脸当时就开了一道血口子，然后一屁股坐到了热气腾腾的汤药上。这套伤口留下的疤痕一直到老太太死去都在。那是多年后的一个深夜，天降暴雨，为了漏雨的教堂里的木头十字架不被淋湿，老太太用雨衣裹着十字架往家扛，失足掉进了蓝麻子豆腐坊门前的阴沟里。 雨水泡胀了他的脸，那道伤疤看上去和当初的血口子一样大。显而易见，如果天赐受了惊吓就跳起来，大大小小的某一天必须无限地排下去。四条街都知道秦家出了一颗定时炸弹，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发，谁也不能保证这个世界永远安静的如在后半夜，所以只能有意无意地躲着天赐走了。甚至经过他家的门楼的时候，都要瞻前顾后，确定一切正常才敢快步地经过，必须还要像猫一样放轻脚步，免得惊动天赐那根谁也无法安抚的狂暴的神经。当秦福晓在辽阔的陌生城市间游走的时候想起这些，当他坐在北京晚上八九点钟的电梯里历数这样的过去，这算不算回忆和乡愁呢？在过去他觉得不算，因为他是多么的不愿意想起这些。回忆和乡愁应该是自愿的吧，而这些他是被迫的，被一种叫做生命和时光的东西所迫。回忆和乡愁只是生命与时光经过漫长积累导致的副产品呢。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在忙碌的间歇，在睡着之前和醒来之后，在混沌与清醒之间，在脚放进热水中和面包塞进嘴里时，他还会被迫想到更多的事情。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井垮子，这个被花街人称为井垮子的男人叫井刚，被叫多了，他自己在填写各种表格和签收邮件与汇款单的时候，也必须要拍拍脑门才能想起来自己的名字叫井刚。这个井刚就是秦福晓和井天赐的父亲，山东济宁人。山东人说话垮，口音重，舌头总是着急往后拽，南方人喜欢叫他们垮子。年轻的时候，井垮子住在济宁城里的大油楼巷。1973年，他和打城街上的一个叫罗多的小伙子打架，在被逼得差点掉进运河之前，他抓起河边的一块老砖抡过去，罗多当时就被拍倒了，直直地倒在了河边。井垮子吓坏了，他一下子跳进河里，往最近的一条货船上游。船老大伸手把他拖上船，让他湿淋淋地站在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和毛主席万岁的货箱前，同意答应在船上白干一年活，他就带他走，否则就送他去公安局。井垮子答应了，一泡尿混在河水里，顺着裤腿流了下来。他的确干满了一年活。在一年结束的时候，船老大在半路被以革命和专政的名义打死了，执行者是另一艘船上他的几个临清老乡，理由很简单，以毛主席的名义枪毙你。当然没有枪，他们用的是铁棍往后脑勺打。他们说这个船老大私下里大搞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每次跑船的时候两头烧点私货，这边卖给那边，再把那边卖给这边，赚点小钱，这样也会被人看不顺眼，打死拉倒了。因为是以毛主席的名义，所以他们也不怕井垮子泄密。这些人还跟井垮子说，要么跟着他们继续干，要么滚蛋，有多远滚多远。井垮子胆小，觉得还是拍屁股走人保险。他在离出事最近的一个码头下了船，来到了花街。这个地方他很熟，每次经过都要在石码头上采办给养，或者是打打牙祭，偶尔也会接哪个女人贴在门楼底下的红纸条。这一天，他坐在蓝麻子的豆腐房里，吃老豆腐就烧饼，吃着吃着就眼泪汪汪了。因为在吃饱了以后，他不知道去哪儿，现在已经差不多饱了。就在这个时候，买豆腐的秦环看见了。这一天的秦环56岁，两年以后福晓出生，他就成了奶奶。事实上几乎花街上所有的孩子都叫他奶奶，叫的时候再加上姓秦奶奶。一长安、出平阳、铜钱到花街来玩的杨杰和吕东都叫他秦奶奶，时间久了大人们也跟着孩子们一起叫，一培青两口子、初医生两口子也习惯了叫他秦奶奶。这一天56岁的秦环觉得这个泪眼汪汪的小伙子很眼熟，就问他大白天的哭什么。
井垮子也顾不上难为情，说自己没了下家，船老大被人专政了，问为什么不回老家，济宁是个好地方吗？井垮子告诉秦奶奶，他有家难归，年轻气盛，拿砖头拍人了。秦桓问井垮子家里还有谁，有父母老婆和孩子吗？井垮子回答，父母跟着哥哥姐姐们过，不必操心，现在他是光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秦桓继续问他，花街怎么样？井垮子说好，问他想留下吗？他回答想，又问他倒插门可以吗？井垮子眨了眨眼睛，吧唧了两下嘴，他还真没考虑这个问题，有点突然。秦桓端起了一斤二两的热豆腐，你先想想，你到运河旅社里住一晚吧，明天早晨我还来买豆腐。第二天一早，秦桓还真就来了。井垮子红着一双兔子眼，在吃豆腐脑加油条烧饼。这一夜他想得很辛苦，躺下了起来，起来后又睡下，把一枚硬币翻来覆去的扔，正面反面反面正面。天亮时他突然想到，他还没见过那个姑娘呢。他这才睡上了一个囫囵觉。秦桓买了豆腐脑，在他旁边坐下。井垮子说，爷，我能见见人吗？秦桓看了他笑了笑，说你这声音可真垮。说话间，门外进来了一个姑娘，叫秦素文，两条粗黑的辫子拖到屁股上。她只看着秦桓，叫了一声妈，然后就把豆腐端走了。井垮子的下巴都挂下来了，来花街多少趟，怎么就没见过呢？他连忙站起身，爷，豆腐脑的钱我来付。一条街上的人对秦桓的主张都持怀疑的态度，一个外地人，你知道他多少啊？你能保证他安心的留下来吗？秦桓的回答是，谁不是外地来的呢？一个人可不可靠，跟你了解他多少没关系，要走的本地人你也留不住，要来的外地人你也挡不了，我就是外地人，这辈子不也耗在这条街上了吗？连口音都变了。还有人质疑这个年轻人打死过人，秦桓的态度是，死没死两说呢。他想让井垮子回去看看，不管那个人死没死，他有个交代。如果井垮子还能回来，那说明他秦桓就没看作人；如果回不来，那也只能随他去了。谁也守不了一个人一辈子嘛。他还真就给井垮子拿了一些钱，告诉井垮子出来晃荡一年，要像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把钱带回去，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去看看被他打的那个人，看看人家还在不在。如果人不在了，那就去看看人家的家人，也看看自己的父母。至于他还能不能回来，那就要看你井垮子自己了。他告诉井垮子，他闺女秦素文只等你半年。不用半年，两个半月井垮子就回来了。他回去之后发现罗多并没有死，晕乎乎地倒下去了，又晕乎乎地站起来，昏睡了几天再醒过来就没事了。他请罗多喝了两场酒，说罗多，你要觉得委屈就给我两砖头，咱俩扯平了。罗多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你也不容易，在外躲了一年，够担惊受怕的。井垮子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抱住罗多的肩膀就哭了。一年了，他还真没有认真想过自己内心是如何的动荡不安。不过他也因此弄明白了，为什么他比较爽快的就答应了秦桓。秦素文的大辫子固然怎么看都好，这拿得起放得下的丈母娘固然也难得，更重要的是，他想让自己颠沛流离的这颗心给安妥了。他把父母托付给了哥哥姐姐，然后告辞去倒插门了。父亲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

生了小子，必须要姓景。你都跑到天边了，我和你娘也要闻着老景家的香火味儿。景垮子一进门就和秦桓谈条件，说倒插门的规矩他懂，但他只有一个要求，如果生了儿子要姓景。秦桓问他，如果生了闺女呢？他回答，姓秦姓景都可以。那秦桓补充说，生了女孩就姓秦。姓了秦，周游到了列国，你还得回花界，秦的根在这儿。这样景垮子就有了一儿一女，秦福晓和景天赐。1976年景垮子有了女儿，说好了的姓秦，取名福晓，为的是福大，名字要低调嘛。有了女儿还得要有儿子呀，这是当初在老家里给爹娘许下的诺言呀，也是香火关天的大事啊。两年后果然有了天赐，出生在后半夜，听说是个带把的，景垮子对着黑灯瞎火的济宁方向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给父母磕了三个头，告诉爹娘景家有后了。

0: 丫头那怎么办？到了每个月那几天，他把自己弄得像一头驴，在床前直转圈子，搞得秦素文觉得夫妻那点事儿真是乏味得很，还不如在田里挖坑种玉米有意思。倒是母亲开导女儿，说这个女婿心重，随着他吧。还说你看看这四条街，除了咱们家垮子，谁愿意倒插门呢？秦素文就明白了，倒插门是身在曹营心分两处，一半在汉，一半在曹。若干年之后，楚平阳再次和福晓谈起了他爸爸井垮子，用了一个理论词汇认同。他觉得垮子叔的心理认同和身份认同是分裂的，这个好男人想把两边都料理好啊。孩子生下来之后，秦桓招呼井垮子进屋，并且问他，垮子，你给我的孙子取个什么名字呀？井垮子看着儿子的小鸡鸡，咧着嘴笑了，难为情地说，妈，啥名字都能取。旁边的秦素文虚弱地说，当然了，你儿子嘛。中啊，那就叫景天赐。刚才我蹲在院子里攥拳头，看见一颗星星从咱家院子上飞过去了，我就想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儿子。好啊，那就叫天赐吧。明天啊，你给咱们天赐的爷爷奶奶发个电报，多说几个字，好好报报喜。看着儿子，井垮子还真有点后怕呀。这一胎要不是儿子，那就没戏了。去年老婆刚刚怀上的时候，上头的文件就下来了，说计划生育的政策要落实到四条街上了。之前你敞开来生也没人管，但是从1978年开始，有孩子的无论男孩女孩都要响应国家号召，想生你也得忍着。这天赐是赶上了最后的一班车呀。身在济宁的爷爷和奶奶也回了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好好好好。过几天信也到了，老井在信里深刻的总结说，刚儿，俺和你娘就知道你在哪儿都是咱儿子，俺和你娘也知道天赐在哪儿都是咱孙子，社会主义好啊。就算花街的人见过世面，也都一致认为井垮子这样的山东男人真是少有，他心细顾家，带孩子都是一把好手。天赐出生之后，除了喂奶的事情要秦素文亲自出面，吃喝拉撒睡井垮子全管了。他知道什么时候天赐冷了，天赐热了，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渴，什么时候要拉屎撒尿，拉了之后尿了之后分别是什么反应，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把问题迅速解决。在花街上同一年出生的这波孩子里，周岁之前没有出过任何毛病的只有天赐，连湿疹都没出过一例啊。楚平阳比天赐早出生7天，5个月的时候还感了一次冒，7个月出过湿疹，9个月的时候脑袋还碰了桌角起了个包。初一生两口子已经很专业了，不过他们还是在感叹，这个井垮子简直可以去做儿科的专业护理了。但是天赐被照顾得越好，作为姐姐的福晓心里就越不舒服。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快板书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劫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密切了演员和观众的关系，

欣赏这段快板书《节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话，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竿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做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府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姐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姐，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竿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白，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炸火，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滑竿从哪来？
1: 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震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竿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竿，又摸了摸，呵，这滑竿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 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的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2: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1: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目人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麻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2: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
1: 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哼哼，你的人家怎么说这个？
2: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
1: 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这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
2: 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
1: 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
2: 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
2: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
1: 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正滑杆门口坐，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捉，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这二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到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声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2: 什么老太太？
1: 哎，就是您妈呀。
2: 混蛋，我妈早死了。
1: 那要不就是你姥姥。
2: 你放屁啊！啪，
1: 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3沫沫，回过头来直嘚的，
2: 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那还说呢。
1: 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
2: 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
1: 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2: 哎，是。
1: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2: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1: 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
0: 水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两只快家伙，别动，
1: 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
0: 韦局长唰的一下脸生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南风舟没干手，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
1: 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0: 是
1: 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
0: 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
1: 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
0: 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
1: 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
0: 他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
1: 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二十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0: 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
1: 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到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两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两个匪兵机枪口，这个四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二十多。叛徒府志高士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
3: 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丁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
1: 魏不活在司机棚了搭了话，干什么？
3: 检查。
1: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3: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0: 说着话上来了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
1: 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
0: 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
3: 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了，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不能活。
1: 匪兵们可真听话的，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
0: 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
3: 这小子腿脚真利落，
0: 有华为上期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朝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
1: 华为他是哪一个？
0: 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
1: 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
0: 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
1: 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

0: 江姐，快搜车。
1: 是，
0: 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
1: 啊啊！
0: 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个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傅志高背叛革命，净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傅志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岸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对，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曲艺现代作品当中的经典名作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
5: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6: 是啊，
5: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6: 哎，对吗？
5: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6: 是啊。
5: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6: 哎，对，
5: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6: 哪点啊？
5: 说话干板坐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6: 我唱戏呢，
5: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6: 是啊，
5: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6: 那么怎么说呢？
5: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6: 对，
5: 都是这么道白。
6: 那么您瞧一瞧，
5: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6: 京字京韵，
5: 他这是唱戏
6: 啊。
5: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6: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5: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6: 哪样？
5: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6: 你这不废话吗？你
5: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6: 嗯，
5: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6: 嗯，
5: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6: 哦，您呢？
5: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6: 哎，怎么？
5: 要小心。
6: 哎，对吗？
5: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6: 嗯，
5: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6: 那是啊，
5: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6: 要按这唱戏呢，
5: 拿腔做调的。
6: 嗯，
5: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6: 叫什么呢？
5: 叫娘子。
6: 哎，戏台的称呼。
5: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6: 叫起碗来了。
5: 我爱人拿着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6: 那他怎么说的呢？
5: 来这么一嗓子，
6: 嗯，
5: 来了，得
6: 哪儿都锣，
5: 菜盘子摔了，
6: 得甭吃了。
5: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6: 哦，哭也有韵调，
5: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6: 嗯，
5: 哼哼，
6: 哎，老生乐，
5: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6: 花脸呢？
5: 花脸是哇呀怪叫。
6: 嗯，
5: 尤其是这个嫁的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啊特别难听。
6: 嗯，
5: 哇呀怪叫。
6: 是
5: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6: 不错，
5: 一撕扎，
6: 嗯，
5: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6: 哎，乐了，
5: 这是乐。
6: 嗯，
5: 假的，
6: 哦，假的。
5: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到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6: 嗯，
5: 真乐没有哪样乐的。
6: 要是真乐呢？
5: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6: 都乐呀。
5: 相声他都乐吗？
6: 啊，
5: 哪位乐都这么乐？
6: 嗯，
5: 这就好，可笑。完了。
6: 哎，对，
5: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6: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5: 那么也难听。
6: 嗯，
5: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了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6: 嗯，
5: 咦，啊哈，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6: 他乐了，
5: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6: 吓趴下了，
5: 这叫什么毛病？
6: 不能这么乐，
5: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6: 哦，哭还有韵调。
5: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6: 啊，是
5: 头一场做工，
6: 嗯，
5: 一叫板，哎，娘，
6: 想家了，
5: 这就是哭，
6: 嗯，
5: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6: 哦，青衣，
5: 威压，这就算哭了，
6: 哎，青衣哭，
5: 假的，
6: 嗯。
5: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6: 要是真哭呢？
5: 比方说吧，
6: 嗯，
5: 你母亲死了，
6: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5: 比方说呀，
6: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5: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6: 啊，
5: 你当然得要哭了。
6: 那是啊，
5: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6: 哎，对，
5: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6: 嗯，
5: 哇，哇，
6: 对对，
5: 这真哭吗？
6: 啊，不错。
5: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6: 我爱人哭呢，
5: 啰嗦一点。
6: 那怎么哭呢？
5: 有腔有调有字眼，
6: 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5: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
6: 哎，是
5: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6: 你给瞧一瞧吧。
5: 我的妈耶！
6: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5: 我也不知道
6: 啊。
5: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6: 啊，是啊。
5: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6: 嗯。
5: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6: 嗯。
5: 三还有一拐弯。
6: 哈哈哈哈，是是是，
5: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
6: 哦，
5: 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6: 我还得有，
5: 不难听吗？
6: 嗯，
5: 都是这味儿。
6: 那么您再来。
5: 我的妈呀，
6: 呵，
5: 好听。
6: 哎，对，
5: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6: 哎，也不准，
5: 哪这么哭的？
6: 怎么哭呢？
5: 我的妈，
6: 怎么着？
5: 这也死过去了，
6: 也背过去去了。
5: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6: 什么限制啊？
5: 只许一个拐弯，
6: 哦，许一个。
5: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6: 没那是行，
5: 哭出来它难听。
6: 哎，也许好听啊，
5: 哪这么哭的？
6: 嗯，
5: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6: 啊，
5: 这是哭吗？这是，
6: 这是唱戏呢。
5: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6: 嗯，
5: 是不是？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刚刚开了个头。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啊，我们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请您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7: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一日至七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8: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刚刚开了个头。他们二位呢，都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崖洞》。
2: 你看这俩古董好学，
3: 哦，还好学。
2: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3: 哦，
2: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3: 哦，老的话剧，
2: 那个音儿不好学。
3: 嗯，
2: 脑后摘筋儿。
3: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2: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3: 是啊，
2: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3: 哦，是，
2: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3: 嗯，
2: 跟真擦眼泪不同。
3: 哦，还不一样。
2: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3: 对呀，
2: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3: 哎，怎么呢？
2: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3: 嗯，
2: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3: 哎，精神。
2: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3: 豆儿墩，
2: 他就寒碜了。
3: 也不能这么擦嘛。
2: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3: 擦哪哈？
2: 擦鼻子底下。
3: 嗯，
2: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3: 嗯，
2: 他不擦这个地方。
3: 擦呢？
2: 擦鼻子底下。
3: 哦，
2: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3: 嗯，
2: 要哭都这味儿。
3: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2: 有他的理想。
3: 什么理想啊？
2: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3: 啊，
2: 他在半道等着。
3: 我
2: 准等上。
3: 好，成流水沟了。
2: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3: 哦，您给瞧一瞧吧。
2: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3: 嗯，
2: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3: 嗯，
2: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3: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2: 您注意这个回景。
3: 哎哎，
2: 这点表情。
3: 哦，表情
2: 要哭了。
3: 不是，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趴下了没？
3: 怎么意思？您这是
2: 哭了？
3: 呵呵，您别瞧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3: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
3: 得了，
2: 这干什么？
3: 这多悬着这。
2: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3: 哎，是吗？
2: 这都是老话剧。
3: 嗯，
2: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3: 嗯，
2: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3: 是啊，
2: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3: 嗯，
2: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3: 玩玩吧。
2: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3: 对呀，
2: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3: 过去呢，
2: 那音声特别难听。
3: 嗯，
2: 都是这味儿。
3: 哎，怎么着？
2: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3: 呵，病了。
2: 哦，老李。
3: 是的。
2: 老李。
3: 是的。
2: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3: 您听听。哎，
2: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3: 哎，对了，
2: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3: 那是，
2: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3: 哦，您呢？
2: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3: 嗯，
2: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3: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2: 京戏有个将相和。
3: 啊，我知道，
2: 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演的。
3: 啊，是啊，
2: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3: 啊，不错，是老本。
2: 那是我给改的。
3: 哦，有您呢。
2: 哎，还有打朱记庄，
3: 那是
2: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3: 嗯，
2: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3: 评戏什么呢？
2: 那个小女婿。
3: 小女婿是
2: 那戏是我做的。
3: 您做？哎，您说错了。
2: 怎么？
3: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2: 啊啊，你清楚。
3: 哎，对了，
2: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3: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2: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3: 啊，原作呀。
2: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3: 啊，忽略了。
2: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3: 你是没有意见的。
2: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3: 哦，费了脑筋了。
2: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3: 嗯，
2: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3: 哦，改一改。
2: 他可是

0: 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出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1: 嗯，
0: 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我这嗨，行了，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1: 那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派孟良去盗骨。
1: 是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到出谷了，一看肖心地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啊，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肖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
1: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撒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1: 有
0: 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吧？
1: 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1: 哦，西餐，
0: 真吃真喝。
1: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1: 嗯，
0: 跳舞，
1: 我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嗯。怎么不演呢？
0: 哎，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呦，是喽。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盯200个演员，
1: 场面够大的。
0: 可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四场。
1: 哦，连台本戏。
0: 对了，
1: 嗯，
0: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哦，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啊？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啊，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 嗯嗯，
0: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这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1: 成成，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哎，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1: 嗯嗯，
0: 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0: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1: 哦，
0: 可是分红
1: 还有分红，
0: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1: 是啊，
0: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人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1: 嗯，
0: 这叫奖学金。
1: 哦，奖学金
0: 鼓励您。
1: 哎，
0: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
1: 嗯，
0: 咱们这分4种演员。
1: 哦，分四种，
0: 甲乙丙丁。
1: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0: 不是说钱，
1: 挣什么呢？
0: 说小米儿。
1: 我挣小米儿。
0: 对了，
1: 挣多少呢？
0: 甲等演员呢，
1: 嗯，
0: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 25000斤小米儿？
0: 你干嘛咬我呀？
1: 啊，25000斤，
0: 低薪低薪，
1: 还低薪呢？
0: 啊，
1: 这是很多了，这个。
0: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0: 20000斤。
1: 丙等的，
0: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1: 那是。
0: 15000斤。
1: 哎，
0: 对，到这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1: 那是，
0: 早晨起来喝碗浆，吃点烧麦果子什么的，
1: 挣几百斤呢？
0: 15000斤。
1: 行了，
0: 跟那个
1: 我呀，拜托您了。
0: 嗯，
1: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行，
1: 嗯，
0: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1: 哎，对对，
0: 你去不了。
1: 哎，怎么？
0: 你思想有问题？
1: 哎，没有问题啊。
0: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1: 不是，
0: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1: 哎，不对不对，
0: 金钱主义。
1: 哎，不是，
0: 这赵主您不敢要他？
1: 什么？
0: 您刚把他吸收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他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0000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 喂，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哎，不是
0: 啊，动摇分子。
1: 哎，
0: 您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 他说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1: 嗯，
0: 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我要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过？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
1: 嗯，
0: 我先叨叨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什么叫叨叨我呀？
0: 导演，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
0: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 哦，简单，
0: 就两个剧中人。
1: 哎，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我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谈不到受累啊。
1: 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1: 嗯，
0: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0: 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啊、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的熟悉了。
0: 咱们就石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咱们归着归着，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哦，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1: 哦，一块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吧。
1: 也行了行了
0: 啊，打长锤。
1: 我长锤
0: 走。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干嘛干嘛？
2: 我，
0: 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2: 不是，
0: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我怎么走？
2: 大成，
0: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 这么怎么着快了？
0: 太快了！
1: 咱慢着点，
0: 慢着点。
1: 行了，
0: 走啊！康，我得嘿，
1: 康。
0: 行行行行，别打了。
2: 怎么了？
0: 我上医院，
2: 干嘛去？
0: 瞧痔疮去。
1: 我痔疮犯了。
0: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啊，
1: 又怎么了？这个？
0: 太慢了，
1: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的，
1: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0: 哎，走！
1: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0: 着来，机关秘密要我去那顺。
1: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儿？
1: 这词儿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的：
0: 我国大英红啊艳啊东，街那里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梦是梦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乃是将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是衰骨。现在的不过洪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啊，懂了也得夸下马洪宗，打我转身不去。
1: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客气客气，
1: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啊。
0: 我。你导演我呀？
1: 哦，我导演你
0: 啊？
1: 你唱什么？
0: 不是我唱那洪阳洞吗？
1: 什么？
0: 我唱那洪阳洞？
1: 就您那点艺术啊？
0: 啊啊！
1: 哪儿挣15000斤小米去？
0: 二百斤也没地方挣去啊！
1: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0: 哎呦，
1: 我这是新洪阳洞啊！
0: 您那头句什么词儿？
1: 机关秘密要谨慎，
0: 合乎剧情吗？
1: 当然了。
0: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1: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0: 啊？是啊。
1: 嗯，道谷是不是公使去的？
0: 公使啊，
1: 是不是偷着去的？
0: 偷灯呢？
1: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0: 哦，
1: 这是保密的事情，
0: 这是保密的工作，
1: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错。
0: 哦，
1: 这是头一句。
0: 那么我唱什么呢？
1: 你啊，啊，后台问去。
0: 不是，
1: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0: 外外行，后台问。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0: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我还没教你呢。
1: 哪句？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对了，
1: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啊，老侦探。
1: 老侦，
0: 你叫什么侦儿你？
1: 嗯，侦探。
0: 前面唱唱，后台唱我听啊。
1: 侦探
0: 忙什么的？
1: 不是，
0: 我还没唱呢。
1: 那、啊、你先唱，你先唱。
0: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1: 侦探我国走一程。
0: 大花脸呢、
1: 哎、你不要脸呢？
0: 什么叫大花脸呢？
1: 俺孟良焦赞呢，
0: 道名字
1: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1: 道谷去啊。
0: 偷着去名字去。
1: 哎，偷偷的、
0: 啊、偷偷的
1: 啊。
0: 那么你嚷什么呀？
1: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架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1: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0: 啊，老机关枪，
1: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1: 我
0: 要这儿问词啊？
1: 外行。
0: 嘿，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0: 你呀、
1: 啊，
0: 嗯，你说二花莲呢？
1: 我、哦、数着数来。
0: 二花莲，
1: 前面前面。
0: 二花莲呢？
1: 别忙，
0: 别忙。
1: 啊
0: 啊！大花莲呢？
1: 二花莲呢？
0: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1: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0: 你叫你什么？
1: 焦先帝孟二姑爷。
0: 焦先帝孟二哥
1: 啊，
0: 不行。
1: 怎么？
0: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1: 啊？都知道。
0: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1: 嗯，
0: 怎么叫贤弟蒙二哥？一定是蒙良交战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1: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0: 啊，老手榴弹，
1: 老师，我称什么？
0: 炮台万千。

0: 有前台问词儿的吗？你
1: 这写外行吗？这
0: 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2: 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啊，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2: 我这正回去前台唱去，这是后台，
0: 火起来了别忙。
2: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怎么打我四下
0: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
2: 哎，好。咱们各自留神，
3: 提防点吧。
0: 来了，我的伙计，
3: 我早就来了呗。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哎，不知道啊。
0: 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3: 那他怎么着忘了？
0: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3: 把兄弟呀、啊，
0: 查兰普，
3: 兰普他木寨给烧了。
0: 那么我是谁？我去，
2: 这可悬。
3: 后台，后台，
0: 哎，嘿，俩机器人
3: 怎么办？这个，
0: 你来个大冷音儿。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3: 我是我们这，咱们。我先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0: 对，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
3: 这废话呀，
0: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3: 愿意不愿意？
0: 愿意。
3: 愿意不行？
0: 不行，
3: 得说认可。
0: 认可？
3: 我倒认得活呀。
0: 我倒认可。
3: 哎，对了，
0: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3: 对了，
0: 你倒远呢。
3: 哎，毛倒认得活呀。
0: 等你过去我两腿，你认可？
3: 我不认可呀。
0: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就这句重要，
0: 重要呢。
3: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0: 啊，
3: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段。
0: 哎，怎么着？
3: 哎，这句
0: 宝刀认可你很呐，
3: 这就算行了，
0: 成了，
3: 您考上了
0: 15000厘米，
3: 您等演员。
0: 行了，
3: 您来来，
0: 宝刀认可你很呐，
3: 哎，蛮好。前面的词儿怎么样？
0: 哎，有点马虎，
3: 咱们再熟悉一遍。
0: 行行行，
3: 哎，熟悉啊。
0: 走啊！
4: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再再扛。
0: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4: 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啊，大花脸呢？
3: 二花脸呢？
0: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3: 我早就来了嘛。
0: 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
3: 毛倒认得可呀？
0: 等你过去我两圈，你认可？
3: 我
0: 不认可哟。
3: 我这快点回凉了，
0: 凉再热热吧你。毛刀认可的很呐、啊，
3: 嘿嘿，这话罢了、
0: 哎。
3: 大家伙，
4: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怎么走了，先生？
3: 这头唱完了，
0: 咱们唱接着唱啊！
3: 我把你考上了，
0: 行了，
3: 考上了
0: 啊！
2: 您那边歇会儿吧。
0: 啊，
2: 众位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那，他来一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0: 来来来，
3: 怎么样？您考虑的？
2: 哎呀，咱们唱这古风动感真好啊！
0: 是是，
2: 各位同志喜欢听，
0: 嗯，
2: 让咱们再唱一回。
3: 好，没关系。
2: 哎，行，
3: 来来来，
0: 走啊！
3: 你等会儿再走，
2: 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3: 哦，我嫁你了。
2: 哎，我先走了，
3: 你也别走啊。
2: 怎么了？
3: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0: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
2: 我去孟良了
0: 啊！
2: 我去，怎么不行啊？
0: 那。这勾上脸儿了，
2: 没勾嘛？
0: 那穿行头了呢？
2: 哎，您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0: 拿脑袋得换。
2: 哎，对了，
0: 不行，
2: 哎，怎么不行啊？
0: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2: 哎，我会了
0: 啊，
2: 我会了。
0: 哦，孟良词儿会了。
2: 哎，我一听就会，
0: 这么聪明。
2: 哎，对了，
3: 你会了孟良的词儿
2: 啊？
3: 哎，唱不了。
2: 哎，怎么唱不了啊？
0: 交代那词儿啊，我不会。
2: 哦，交代那词儿你不会、啊
3: 哎？对
2: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3: 对呀、
2: 啊，对，甭对，换歌，
3: 换就换，
2: 换让他过去我了。
0: 走啊，
3: 唐司令，这就换了，
2: 换了，换了。
0: 走啊，
3: 唐司令，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2: 记着，记着。
0: 走啊，
3: 唐司令，你跳舞行吗？
2: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0: 出去。
2: 走啊，
4: 唐司令，唐司令，唐司令，唐嘞谁得扛？
0: 机关秘密要我近身，
4: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啊！
3: 你这是交赞吗？
0: 交赞的妹妹，
3: 回去。
0: 我
3: 交赞干嘛去了？
0: 交赞没在家，
3: 干嘛去了？
0: 卖萝卜去了。
3: 让他收摊儿，
0: 他没开张呢。
3: 我报园了，
0: 你吃得了吗你？
3: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0: 他非得换。
3: 哎，
0: 那
3: 你
0: 就换。
3: 走吧，
4: 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来谁的扛？
0: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4: 任他莫过走一程。
0: 安安，
3: 大花脸
0: 二花脸的。
3: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早就来了啊。
3: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3: 你倒愿的，你是愿意了你。
5: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

0: 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30% 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 50% 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 30% 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生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30% 的旧版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的好闻。
1: 没错，
0: 那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0: 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喜婆子让人把这轿抬走了，他也走了。这鲁智深呢，进了洞房之后，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院子里边的灯光，看见旁边有张床，挂着销金红罗帐，这帐子讲究，桌案上摆的什么东西已经看不清楚了。他一撩帐子就上了床了，这回连鞋都没脱，借刀往枕头底下一枕，躺那儿了。刚从轿里闷了一道，又跑这帐子里来了。鲁智深有点嫌热了，把上衣脱了，还热，裤子也脱了，光穿个大裤衩子，穿着鞋躺那儿了，这回凉快了。在这儿可别睡着了，在这儿要睡着了打上呼噜，周通来了非把他吓跑了不可。鲁智深在这儿瞪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周通。天过三更，周通在前面来了。刚才几位弟兄陪他喝喜酒啊，这酒喝得差不离了，周通现在是急想着入洞房，所以他奔后面来了，有两个喽啰搀着他。周通摇摇晃晃，不算太醉，也就是有这么六七成酒吧。快走到门口这儿了，周通告诉喽啰，你们回去吧，不用搀着。差主您走好，回去回去。是，俩喽啰走了。周通自个儿来到洞房门外，一看里边黑着灯呢，这才想起来，哦，新娘子避三光。周通站在门口这喊，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叫两声没人搭茬。周通用手一推这门，门开了，哦，没插，瞎叫什么呀，这娘子给我留着门呢。周通迈步进来，他一回身，咣啷咕隆咕隆，他把门插上了。娘子让你久等了啊。周通迈步来到了床前，伸手一掀的销金帐，他用手往里边这么一摸，他这一摸呀，本打算想摁床要上床，正好这手啊摸到鲁智深那肚子上，因为鲁智深靠床边在这儿躺着呢。他一摸鲁智深肚子，这是谁呀？不对呀，那姑娘不是这腰条啊。就这个功夫，鲁智深没等他反过劲儿来，他一伸手，砰，把周通这手脖子就给抓住了。抓着这手脖子，他往怀里边一带，周通往后一坐进，鲁智深就手一松手，接着就是一拳头，啪！这一拳头正打在周通的前胸上，把周通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咣当，后脑海正磕那窗户台底下。周通挨着一圈子之后，心里都愣了。哎呀，心想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厉害啊？真打呀！娘子，你因何打我？鲁智深差点没乐出来，心想兔崽子挨了一拳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打你呢？鲁智深扑棱就坐起来了，他把这胸襟正一掀，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打是喜欢，骂是爱。啊，周通一听不对， 那姑娘说话哪是这动静啊，她仔细一瞧，哎呦，这床上面怎么坐着这么一个大个子。
4: 虽然没有灯光看不准这位的容颜相貌，但是从那大概的轮廓看，呵，这一大堆不亚如一个小山包啊，尤其是听鲁智深这一说话，气息足壮，声音洪亮动。走，我把和尚娶家来了。呵，我跟和尚过日子，这受得了吗？啊，和尚，你是怎么来的？
5: 混账，不是你把我娶来的吗？啊，你不拿轿抬我，我能上这儿来吗？
4: 周通心想，可也对，是我把他抬来的。周通又一琢磨，嗨，我先别问他这个了，我先把他抓住，然后再问原因。周通一个箭步窜到鲁智深的跟前，双拳一举，照着鲁智深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峰贯耳，呜，这双拳就来了。鲁智深双手合十，左右一分，来了个童子拜佛，看，看，接着双掌往周通的滑盖穴同时进击，这叫推门望月。呜，周通撤步歇身，来了个遮风挡雨，嗨，鲁智深就是横扫一腿，这叫拨草熏蛇。周通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他往下一落的功夫，双拳合一，照着鲁智深来了个霹雳盖顶。啊，鲁智深呢，胳膊搭十字往上一架，来了个举火烧天。嘿，周通赶紧往后一撤拳，他双臂展开，刚想来个大鹏展翅，这翅还没等展开的时候，没提防鲁智深突然往里边一进步，给周通来了个窝里发炮。哎，哇，
5: 炮上了，正打的周通的前胸，这一拳打得比前一拳还重还猛，更具有穿透力。周通挨上这拳之后啊，这脚底下根本都没有蹬蹬蹬蹬蹬蹬蹬，没动静。怎么回事？他就觉得身不由己，悬空而起，整个身子带着风往后退。啊呜，咔嚓哗啦，哎呦，噼里啪啦，怎么这么多动静？这头一下咔嚓，这窗户呀给撞开了，整个的窗户铃子都给撞散了。哗啦呢，这窗户底下是个茶几，那上面有茶壶茶碗，让周通都给碰掉地下了。接着哎呦呢，这哎呦可不是周通喊，前边啊来了个给周通啊送何进酒的。什么叫何进酒啊？就是两口子入洞房时候喝那酒。这酒啊应该是那喜婆子给安排，可那喜婆

婆子呢，看见新娘子入洞房那大身板，吓得把她这事儿给忘了，跑后边去了。琢磨半天，没想到是怎么回事，说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大身板呢？过一会儿心情平静了，她想起这事儿来了。哎呦，这合进酒还没给摆上呢，人家小两口洞房里边还得喝呢。他赶紧到前边告诉喽啰，说你往洞房里边给送吧，这时候天大黑了，他不敢送了。有个喽啰一听，那送就送吧，端着一托盘，里边是四个菜，一壶酒，俩杯，两双筷子，他端着奔后边来了。这喽啰端着托盘刚走到窗户根底下，那周通正好从那窗户里边撞出来，啊，扑咔嚓，窗户一响，这喽啰一看黑乎乎的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吓得他坐井藏头一蹲身子，周通一屁股正坐他脑袋上。这一哎呦啊，是这喽啰叫唤，哎呦，稀里哗啦，托盘里东西全撒气跑到前边去，的天亮去。哎，我说寨主，大寨主，不好了，后边出事了。大寨主一听，他看了看这喽啰，出什么事了？啊，这个，他是那个，哎呀，我这脖子怎么这么疼啊？这阵这喽啰才觉出来，周通一屁股把他这脖子给坐转筋了，现在这脖子歪着不敢动，比落枕了还厉害。大寨主等他说话呢，快说，出什么事了？啊，哎，我这脖子怎么了？大寨主一抬手就给他来了个嘴巴，啪！歪着个脖子干什么啊？怎么还不快说？这一个嘴巴打上之后真寸，把这脖筋给打正过来了。哎呦，嘿，我的妈呀，嘿，正好您给打过来了。我说大寨主，我跟您说呀，刚才啊我去送东西，这二寨主在窗户里边给撞出来了，指着那屋里边骂秃驴，大概呀因为这新娘子没头发，两口子打起来了，您快去劝劝吧。大寨主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回事？这详细情况我也说不清楚，您快去吧，反正这打起来了。弟兄们，跟我到后边看看。是，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众喽啰跟着大寨主就到了后边了。来到后边一瞧，好家伙，一看鲁智深在那正撵着周通满院跑呢。大寨主一瞅也愣了，哎呦，这在哪出来个和尚啊？今儿个娶媳妇啊，咱们雇的是吹鼓手啊，也不是出殡的雇和念经啊，哪来的和尚呢？哎呦，这和尚好厉害呀、啊！他一瞅这和尚，光着膀子，露出了一身刺的花绣，穿着个大裤衩子，在后边追周通。大伙一瞅，哎呦，这是个大花花和尚哎，嘿嘿，哎呀，我们寨主够厉害的，怎么让他撵得直跑啊？周通跟这和尚交手是边打边退，不好！大寨主心想，我得助我贤弟一膀之力。大寨主赶紧一伸手，从喽啰兵手里边拿过一条齐眉棍来。他往上一上步，让过周通，把棍一横，站住！他这一喊站住，鲁智深停身一看，又来了这么多人，他转身往洞房里边就跑，干什么去？他拿借刀去了。他拿借刀这功夫，大寨主就问周通：“贤弟，这是谁？”周通说：“这是在山下取来的花和尚。”喽啰兵在旁边一听，差点没乐了。大伙儿心想：“嘿，人家都取花大姐，咱们寨主取个花和尚，你看这什么事都有。”贤弟，你自己去的，怎么取了一个和尚呢？这就说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知道。大哥，您得想办法把这和尚抓住，咱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这功夫，鲁智深提溜着借刀从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了。大寨主一横齐眉棍，和尚，你要是知趣了，赶快放下你的兵器，俯首为盲。如若不然，小心要你的狗命。鲁智深把刀一举，哈哈。

家先杀了你的狗头。鲁智深一百戒刀奔着大寨主唰一刀就劈过来，大寨主百棍相迎，两个人打在了一起，刀雷棍去棍扫刀迎，两个人打了二十来个回合。这功夫喽啰们把火把也点起来，四周照得通明，突然间就看那大寨主虚晃一棍跳出了圈外。鲁智深提溜戒刀刚想要追，大寨主喊了一声：小妹，你站住干什么？我问你，你这个和尚通个名姓上来。哼哼，要问洒家乃是五台山出家至明长老的弟子鲁智深。鲁智深，我问你，你俗家名字叫什么？问俺俗家名字吗？俺乃是中经略县公府里的铁侠老爷鲁达师爷。这一报出自己俗家的名字，他忙把那七枚棍邦啷往旁边一扔，双手抱拳：哎呀，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直往后退了一步。哎，你是什么人？大家想要认朋友吗？嗨，鲁提辖，您不记得了？在潘家楼上咱们一块喝过酒，那天只进我是那打把式卖艺的打虎将李忠。哦，鲁智深这回想起来了，哦，原来是李忠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赶紧刀交作手上前用手相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起来。李忠站起来了：鲁提辖，那天在潘家楼啊，咱们分手之后第二天史进去延安府找王进去了，我呢想在店房里边再住两天，可后来听说你拳打了镇关西，官府中正在捉拿你，我就没敢在那儿久待。从那儿之后我还是闯江湖卖膏药，后来走到这儿遇见了周通，我们两个结识之后呢，他劝我在此当一名寨主。我一琢磨，当今世道谋生艰难呐，卖艺倒不如落草，所以就在这儿当了大寨主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跟提辖相遇。提辖，您怎么出了家了？鲁智深把自个儿的经过说了一遍，一直说到在桃花庄躲在绣房里边要说姻缘，最后抬到了桃花山。李忠听完之后说：那没别的了，这都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弟兄，先认识认识吧。来来来来来，他把周通叫过来了，给鲁智深见礼。周通给鲁智深这一见礼呀，面有愧色。为什么？周通觉得自个儿这事儿办得不怎么地，当着熟人的面更觉得这脸上过不去了，所以他给鲁智深见完礼之后呢，一个劲儿直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呢并不是非抢这亲不可，主要是怪那个请人的，他给请错了，他这一请错了呢，我这脸上也就下不来了，所以呢我就就坡上驴，所以就抢亲了。鲁智深一听心里都明白，鲁智深就说了：哎，我说贤弟，这么的吧，只要你把这个事拉倒了啊，刘太公他女儿你不再娶了，那就算对得住我了，怎么样？周通一听满脸通红：哎，老大哥，有您这句话您放心，从今往后小弟我连桃花庄我都不去了。鲁智深说：是这么说吗？啊，那好，明天我让刘太公把你的这定亲的礼钱给你送回来，好让人家女儿该嫁谁嫁谁，知道吗？人家那是有夫之妇啊，你看怎么样？好嘞，就听您的。当天晚上，鲁智深

0: 天就在这山上住下。到了第二天，鲁智深跟周通的两个喽啰来到了桃花庄，见到了刘太公。跟刘太公一见面，把这个昨天的始末缘由一说，把这定礼钱跟他的禅杖一起取回。鲁智深可没说跟周通在山上俩人打起来了，在洞房里边闹着窝的反，没讲这个。鲁智深跟刘太公怎么说呢？鲁智深说，我昨晚到山上啊，把这周通一番好言相劝，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呀会说姻缘，结果呢我把他给劝好了。刘太公这一听，从心里边往外这么佩服，哎呦，没想到这胖大和尚还真有这能耐啊！他愣把这个山贼给劝得回心转意，改恶从善了。嗯，看来真是佛法无边呐。鲁智深回到山上之后，在这山上呢又住了一天。这李忠跟周通啊，就同时跟鲁智深说：“说是鲁大哥，我们俩呀有一个共同的希望，那就是希望您别走了，就在这桃花山上当一名大寨主一把手，我们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您，您看怎么样？”鲁智深一听就笑了：“二位，我问你们，你们看见过和尚当寨主的吗？嗯，那不成了笑话了吗？”李忠说：“那有什么呀？啊，鲁大哥，国乱民遭殃啊，什么新鲜事不出啊？踢球的可以当太尉，和尚怎么就不能当寨主呢？”鲁智深说：“不行，我呀是奉了老师的命令，到东京香果寺去当知识僧的，这个我不能改主意，东京我得去。但是呢，你们哥俩这一片好心我心里也领了。这样的，如果我这知识僧啊要是当得不顺心，到那时候我再回来找你们，你看怎么样？”李忠跟周通一听，那好吧，只可如此了。他们两个人看出来鲁智深是不能在这山上留，那就遵照鲁智深的意愿吧。鲁智深在这山上又住了两天，最后决定要走了。这哥俩给鲁智深摆上一桌上等的宴席，摆酒送行。鲁智深不在桃花山上待呀，从他心里边说，并不是就愿意当一辈子和尚，不愿意当这寨主，更主要的是他有点看不上这两位寨主。他对这李忠早在潘家楼上初次结识的时候就看出来，他觉得这个人呢有点小家子气，不大方。对周通呢，那就更甭说了，他觉得周通为人不够端正，不是自己心目中所宠上的人格。鲁智深呢吃喝一毕，是拱手告别，背包裹跨界刀，手提禅杖，他又走上了通往东京的大道。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天惶惶地惶惶》，演播艾宝良。
3: 关联长大以后变得沉默寡言，嗜烟如命，他爱好网络，几乎整天都泡在网上跟没有面孔的网友聊天。李登跟他两小无猜，长大后很少见面，友情也就一天天的淡了。关联似乎对父母有点怨恨，他到了母亲那儿一直受继父的气，生活很不幸。有一次他甚至跑到外面去流浪，最后被收容遣送到绛房市，他从来也不提他的父亲。李登没话找话地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
4: 挺好。
3: 我也挺好。停了停，关联突然问，你还记得江春红吗？他们现在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了，除了小时候那一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而李登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哪个江春红啊？
4: 又是咱们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同学呀。我记得那个女生后来他们家搬走了。
3: 对呀，就是她呀。关联似乎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
4: 也不知道他们家搬哪儿去了，怎么着，你有他的消息吗？
3: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他来了。
4: 我也想起来了，他的声音很细，不爱说话，脸上有个痣，是在嘴角吧？
3: 左边。
4: 对，是左边。
3: 他的成绩一直是咱们年级组第一。
4: 可是后来他辍学了。
3: 挺可惜的，如果他不辍学，也许早从清华、北大甚至是哈佛毕业了。
4: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鼓捣的那件事，他是不会辍学的。
3: 想起来我很内疚啊。
4: 嗨，小时候都不懂事儿。停了一会儿，关联突然问，你说你在什么地方？
3: 昌明镇呢？
4: 哦，
3: 接着关联就没说什么话了。李登放下电话以后来到了汽车站，这才发现这个小镇每天只有一趟车开往济市，下午4点钟发车，而李登赶到的时候车已经发走了，他只看到了一缕烟尘。李登实在不愿意在这个地方逗留，又没有办法，只好再回到镇政府招待所，明天再走。他烦躁地躺在简易的客房里，连衣服都没有脱。天黑了，他没有开灯，一片漆黑。他的脑子很乱， 不断闪现着那个挑着担子的从北朝南走着的人。他时不时地瞄一眼外面，觉得那个人随时都可能挑着担子出现在窗外。一个十年前就死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千里之外的偏僻的小镇呢？难道他又用塑料做了个脑袋跑到这儿伪装成人，隐瞒被车撞死的那段历史？或者当年他根本就没有死？不可能啊，他有遗书，而且他的脑袋都撞碎了，大家有目共睹啊。也许那个挑担的人是一个长得和关联的爸爸很像的人，李登很希望是这样，可是他怎么都说服不了自己，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接着李登想到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呢？李登想起了那个电话，想起了那个报告新闻线索的女人，她是谁啊？李登觉得自己真是太大意了，竟然不知道对方的单位以及电话就听了他的话，像被催眠一样来到这儿。那个人说，这儿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人，而这个姓韩的老头完全是瞎扯，这个挑担子的人才真的是死而复活。难道这个女人引自己到这儿来，只是想让他戳穿一个秘密？最后他想起了江春红。在读小学的时候，李登坐在江春红的后排。有一次考试，李登想抄袭他的答案，遭到了他的拒绝。更不幸的是，被老师发现了。他走过来，把李登狠狠地训了一顿，并且通报了他的家长。那时候，李登的爸爸还没死，他就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还跪了半宿。从此，李登对江春红怀恨在心，一直想报复他。有一次李登导演了一出双簧，上学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崭新的日记本，塑料皮儿，他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上课间操的时候，关联在李登的授意下偷偷地把那个日记本塞进了江春红的书包。班主任来上课的时候，李登突然大叫起来，我的日记本不见了。全班同学你看我，我看你，骚动起来。老师走过来问清了情况，立即严肃地说，是谁干的？赶快拿出来，主动承认错误，不然我就要搜了。没有人应声，老师问了三遍，最后开始搜书包。同学们鸦雀无声，静静等待着结果。搜到江春红的书包的时候，李登大声地说，就是那个日记本。当时全班大哗，这样一个学习成绩一直名列榜首的女生，这样一个说话脸都红的女生，这样一个担任班级品德课代表的女生，这样一个所有的老师都经常夸奖的女生，竟然偷人家的日记本。不可能是误会，她把那日记本藏在了书包最底下的夹层里。当时江春红的脸一下就白了，他猛地甩过头，愤怒地看着李登，那眼睛都要冒出火来了。李登不敢和那眼睛对视，他低下了头。江春红突然嚎啕大哭，转身跑出了教室以外，老师叫了几声都没有叫住他。从那天起，

0: 再也没来上学。老师去家访了几趟，没有一点作用。据说江春红的父母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一直蒙着被子哭，只要父母的话稍微激烈一点，他就要服毒。李登的心理压力很大，有几次他想跟老师坦白实情，他终于没有勇气说出口。后来他听说江春红的家搬走了，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很晚了，李登还是没有睡着，他似乎觉得这一夜他不该在这个小镇上度过，而应该在济市，在44路车总站附近他租的那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至少应该在路上。走廊里有脚步声，李登猛地坐起来，他竖起了耳朵，那脚步走走停停，越来越近。是谁呢？其他旅客、值班的人员、挑担子的人。那脚步声终于停在了他的房间的门前，轻轻地叩响了门。
1: 谁啊？
0: 李登惊慌地问。
1: 是我呀，是彭站长啊。
0: 李登来到了这个小镇之后，文化站的这个彭站长一直陪着他。李登松了口气，爬起来打开了门，果然是彭站长。他笑笑地站在门口说，
2: 哎，李记者呀，有一个人他今晚开车去济市，你不是很急吗？你想不想搭他的车呀？我都说好了。
0: 现在就走吗？
2: 是。
0: 李登想了想说，好，那好。他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他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东西，跟彭站长走了。两个人在小镇寂静的街道上朝前走着，只有鞋底儿摩擦地面的声音。再次走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李登下意识的四下看了看，他没有看见那个挑担的人。
2: 哎，你看什么呀？
0: 没什么。李登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同时加快了脚步。走出了两条街，果然看见一台面包车停在路边，发动机在突突突地响着，更像是拖拉机，那车在等他。彭站长为李登拉开了车门，让他钻进去，然后他到前面跟那个司机打了声招呼，车就开动了。李登隔着车窗跟好心的彭站长挥了挥手，车就开过去了。前面的路面被车灯照得一片惨白，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李登看到的一直是那个司机的背影，一路上那个司机没说一句话，车很颠簸，很快就把李登摇困了，他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李登被一阵铁器的敲击声给惊醒了。他睁开眼，发现车停了，那个司机正在发动机上鼓捣着什么。
2: 哦，怎么了？
1: 车坏了。
2: 唉，
0: 济市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了，李登沮丧到了极点。
2: 哎呀，走出多远了？
1: 40公里吧。
2: 能修好吗？
1: 不知道。
0: 外面的风大了起来，那司机似乎修不好了，他把手里的工具往旁边一摔，朝椅子上一仰，

0: 漆黑的公路上没有一辆过往的车。李登探身看了看，发动机的螺丝断了，已经歪向了一边，肯定是走不了了。那要不就打个电话请求救援吧。李登小声地说着，这个鬼地方谁救你？那个司机有点不耐烦。李登的心里又感到了恐惧，怎么这么倒霉，又跟一个陌生的司机抛锚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了。这个时候他注意到这个司机的头发很长，他突然想，这个司机是谁呢？他今天夜里怎么突然就出现了？彭站长跟他认识吗？这个司机一直不回头，让李登很害怕，可是他也同样害怕他突然转过头来，他担心他脑袋的前半部没有脸。那个司机终于说话了，你走吧。李登愣了愣，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前面不远有一个镇子，你到那儿去住店吧，明天坐长途汽车回济市，你总不能在这儿坐一宿啊。
1: 那个镇子有多远呢？
0: 不到2公里。
1: 好，那谢谢啊，我走了啊，谢谢啊。
0: 李登巴不得立刻就离开他。这一夜特别黑，很罕见。李登下了车，磕磕绊绊地朝前走着，好像走在一个巨大的黑洞里。眼睛睁开和闭上没什么两样，回头看

睛像猫头鹰一样，他甚至能看清李登的毫发。李登走着走着，根本没有什么镇子，前面也没有一丝灯光。他犹豫了，他停下来四下张望，终于看见远离公路的地方有一点光，好像是有房子。他立即顺着一条小道走过去，那光很远，李登走着走着竟然看不见那灯光了。他感到很奇怪，但是已经走到这儿，他只有继续走。又走了好长的时间，那光又出现了。李登终于接近了他，那果然是一个房子，它孤孤零零地立在这一片荒野里。它有很高的青砖的院墙，公路在高处可以看见窗子里的光，走下公路那光就被院墙挡住了。他壮着胆上前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他赶到那院墙的木门没有栓，他冒昧的一推，那门发出了鬼故事里的声音，吱呀。他走进去，趴在窗子上朝里看，屋里点着蜡烛，却没有人。他在院子里喊了几声，有人吗？有人吗？

会这么轻易地让他离开，他索性走进了那间房子。这里好像是一个洋官住的地方，气味非常难闻。屋里有一张简易的木板床，有一只裂缝的柜子，还有一个砖垒的锅灶，一堆干草。

0: 决定坐下来等。很长时间过去了，不见有人出现。李登越来越感到怪异。假如这个房子没有点蜡烛，那么就说明这是一个没有人住的废弃的房子。可是蜡烛点着，怎么会没有人呢？那是一只白色的蜡烛，它闪闪跳跳，一点点的在减损着寿命。李登想，这蜡烛终于会熄灭，我不相信主人一直不出现。一阵风吹过，蜡烛闪了一下，被吹灭了。就在这个时候，门哐当一声，有人走进来。此时房子里伸手不见五指，他和李登互相都看不见。怎么这么巧，蜡烛一灭，这个人就进来了。李登害怕起来，他站起来说：“师傅啊！”对方好像一下就停住了脚步，在黑暗中朝李登的方向看了一会儿，低低地问：“你是谁？”李登听得出，他是一个不年轻的男人。啊，我呀是一个过路的，我的这个车坏了。想借一宿，刚才我喊半天都没人，我就进来了，真对不起。那个人想了想说：“
1: 啊，我也是过路的。”
0: 哦，我那您知不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到哪儿去了呢？
1: 不知道。
0: 李登越来越觉得可疑，他想了想，试探着说：“那您能把蜡烛点上吗？我没火柴。”李登想看看这个人的脸。
1: 我也没火柴。
0: 那个人冷冷地说：“完了。”李登的心抖了一下。他不可能看清这个人的长相了，尽管他跟他就近在咫尺。李登摸黑躺在了床上，接着他听见那个人躺在那堆干草上的声音。两个人都不再说话。风停了，这荒郊一片寂静，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李登什么都不敢想，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着，直没有看到面孔的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黄黄地黄黄》。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罗布紧闭上了眼睛，用双手搓了一下脸，又把眼睛睁大了。老师，依你的判断，这次这种天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埃瑞克搓着双手盯着罗布，这只是开头，也许后面还有更糟糕的天气。雷雪之后是雷暴，如果雷暴群再引起标线天气，后果不堪设想。埃瑞克仰起头来看着头顶被雪遮蔽的天窗，1996年在南北坡电闪雷鸣地折腾了近乎一天一夜，就是这种标线天气。当时风速强达40米每秒，那可是匍匐风起的14级风啊。如果这一次赶上这种天气，谁能活着下来？说到这儿，埃瑞克两眼盯着罗布，罗布的心砰砰跳动着，他完全明白了埃瑞克的意思，就能走得动的人要紧，至于英府恐怕是顾不上了。埃瑞克扫了罗布一眼，又要开口时，指挥台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罗布急忙抓起话筒，抬腕看了一下时间，早上6:30。对讲机里的声音如佛音一般，让他一下子想流泪了。佛啊，是白马队长，我可等到你了。与山上的麻烦遥相呼应，白马越是心急赶路，路上的不顺就越多。先是被尼木县境内的山谷中的塌方阻碍了2.5小时，路通了，要出发时又接到罗布的卫星电话，知道了北澳路线上雪崩的消息，急了眼地赶着路。不料到了定日县境内的加乌拉山口时，大雪把山路盖得是严丝合缝。上山还好，以牦牛般的速度打着滑爬到了海拔5200米的山口，一爬上来，车里的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轻呼。白马叫次人把车停下，伸手向后座的索朗道：“索朗，哈达。”这一次，白马左手紧握哈达，右手小心翼翼地顶着劲儿打开了车门。但是，一站在了路上，呼呼扑面而来的风雪还是把他吹得紧跑几步。索朗赶过来扶着他走到经幡前，白马把哈达紧紧系在经幡上。两个人低头合十后，白马抬头向灰白的远方的珠峰方向看了一眼，一握双拳，走。下山就极其危险了，一道道的弯道既陡又滑，一阵阵的狂风卷着厚重的雪花，吹得车身是左右摇摆。次人害怕了，身体压在方向盘上， 把头向前探着。终于在一个急弯差点滑下去后，他把车慢慢停在了路中间，回头看着白马。
4: 看我干什么呀？看路啊！
3: 白马吼了一句。
4: 头，咱们这是在玩命啊！
3: 四人眉头挤在一块，眼睛紧紧地眯着，像是在世界末日一样盯着路。车灯前方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清。
4: 怕了，下来，我开。
3: 白马伸出右手，把车门使劲推开，刚要迈脚下来时，一阵猛烈粗野的顶头风把车门硬生生的又给顶撞着关上了。
4: 不就是赌命吗？行了，头，别抢我的饭碗，咱们走。
3: 次人瞪着眼回过头来说，
4: 算了啊，来一罐红牛，让我也牛一把。
3: 早上六点，车子终于停稳在了大本营的指挥帐前。白马喝了一口甜茶，就把茶碗放在了桌子上。他叫大本营坐镇的登山队管家扎西平措煮了一壶苦咖啡来。
5: 队长，咱们只有速溶的，冲一杯吗？
3: 扎西平措显然一夜没睡好，他脸上的疲惫相不比白马要强。
5: 没听见吗？要苦的，越苦越好。
3: 扎西平措点了点头，转身出了帐篷，却没把拉链拉到底。一阵风雪鼓着劲儿，立刻从下半部冲了进来。白马皱起了眉头，索朗见状起身快步过去，要把拉链拉紧。刚要伸手，有人比他更快地从门外一把把拉链从下半截往上拉到了顶。这下可好，雪片像毒粉一样立刻涌入帐篷。帐篷里桌上的水杯被吹翻，地上的暖水瓶被吹倒，桌上的扑克牌满屋乱飞，嗑过的瓜子皮铺满了一地。
4: 哎呀，醉棍，这风也太邪乎了。
3: 村的村长加布冲了进来，没头没脑的，索朗已经上往下又拉得严严实实，顿时帐篷里安静了下来。
5: 你来了，牦牛呢？
3: 白马被风雪激醒，看着加布，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
5: 三十头分两批上来，怕你急，我昨晚动身，亲自带人赶了17头上来。
3: 加布边用手抹脖子里的血水，向白马吐了一下舌头。
5: 牦牛宫呢？多少人？
6: 先跟我来了5个，后面还能再上来11个人。
3: 白马双手一拍，好样的，快去喂牛，人也吃亏

草料啊。再说，还得过秤装东西呢。加布摇起了头，他那额头上裹着的红穗子波浪鼓一样飞荡。过什么秤？这是上去救人，除了氧气和路绳，没那么多东西。加布弯下腰，两手划拉着，在地上捡了几粒花生，包着往嘴里放。队长，英总在我家住了近一个月，我俩都该换老婆了。我急着赶上来，不是为挣两毛牛钱，是为了救我的好兄弟。后面的那批牛和人中午就到，我心里急，那些牛驮得重了走不快。你都看到了，今年的风雪太大了，上面的路不好走。前几天已经把两头牦牛给滑到冰裂缝里去了。他还要说话，抬头却看见白马左手平伸到他的眼前制止他，右手把手中的电话举到眼前看短信。坏了。看完短信，白马抬起头来盯住了加布。加布，这次可真的要靠你了。刚才是我后面跟上了的队伍发来的短信，说是风雪太大，他们的车人多东西重，被困在加乌拉山下爬不上来。拧紧了，双手合十，咬着牙吼黑咖啡，仰头一气呵进。躺什么躺，早凉了。白马闭上了眼睛，嘴里的苦味还在，但是心里的苦味一下子涌了上来。他猛地下令，有苦才有甜，我们登山的人都是以苦为甜。扎西平措，你立刻和索朗到各队敲帐篷，借绳子，背氧气。加布，去备牦牛。大家记住了，现在是6:30，9点必须出发。队长，各国队伍都愿意派他们的夏尔巴向导上去，行吗？扎西平措看着白马，谢了。前进营地有我们的从过渡营地返回去的17个人，跟我上去的有12个人，足够多了。再说，2-3天后各国队伍都得上去，赶第二个窗口期，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白马头脑越来越清晰，一杯苦咖啡就让他的斗志激昂了起来。扎西平措和索朗立刻带着人在风雪中走向各个营地，加布带着人把他脖子上铜铃叮咚作响的牦牛拢在后勤厨房帐篷后的避风处吃草料。白马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咖啡，这一次他没有一饮而尽，只是重重地喝了一大口，然后放下杯子，伸手摘下了大功率对讲机的话筒。罗布，罗布，大本营呼叫。佛呢，是白马队长，我可等到你了。罗布在对讲机那一头似哭似笑地喊着。听见罗布的声音，白马的眼泪突然涌在眼眶。辛苦了，罗布，快告诉我雪崩的情况。队长，刚才我和艾瑞克老师下去到现场看了看，很糟糕。头顶那条雪岩掉下来一大长条，把下面的雪坡砸塌了。一直到6600米开始架路绳的地方，都是大雪群，雪溜滴。坏了，这路不好修了。白马的脸一沉，脱口而出了这么一句。他又提高了音量。罗布，下面的风雪很大，上面呢，雪还很大吗？他不问风，单问雪，是的，只。

0: 如果雪积得厚了，还会发生第二次雪崩。昨晚是侥幸，没有人在路线上，但是今天必须把路修通。如果再次雪崩了，把人给埋了，那可就不是敢想象的事故了。雪一夜没停过，现在看着小了些。罗布转过头看了看正两眼死盯着他的艾瑞克。队长，我正跟艾瑞克老师商量修路的事，我们的想法不同。白马在指挥台旁的藏式卡垫上盘起了腿，左手揉捏着麻木的双脚，右手把话筒捂在耳朵上闭着眼。听完罗布和艾瑞克的分歧后，立刻把腰挺直了，睁大了眼。罗布，两条路都修。
1: 都修？为什么？
0: 罗布的两眼睁圆了。下面的路再修通，是为了先把二号营地的人撤下来，要多抽掉些人，轮流开路修上去。烟囱那条路是救英总用的，你得赶快派人上去送氧气。有四个人就够了，但要用老队员。
1: 啊，好主意，我怎么这么笨？
0: 关了对讲机，罗布气恼地用对讲机一磕自己的前额。
1: 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0: 两条路都修，总有一条会通，上可上，下可下，真是万无一失了。艾瑞克听了白马的安排，也立刻笑了起来，双手前伸，高高挑起了大拇指说：
1: 牛，
0: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关了对讲机，白马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正要再从咖啡壶里倒出剩余的咖啡时，手机铃声响了，旋律是康巴汉子。他等那一句血管里躺着马蹄的声音唱完后，接通了电话。
1: 嗨，老弟，是缺氧了吗？想这么久才接啊？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是李峰着了火一样的声音。
1: 我在成都，快要登机了，听说昨晚北澳雪崩了，伤着人没有？
2: 李兄，我刚到大本营，雪崩把路线给毁了，万幸没有伤人。
1: 哎，这真是雪上加霜啊，你得赶快上去，弄不好罗布顶不住。
2: 他还行，艾瑞克也在上边。
0: 听完白马的修路安排，李峰沉默了一会儿说：
1: 白马，雪太大了，可别把人再给埋在路线上。你一定要提醒罗布，烟囱的路快修，实在不行也可以从那条路把二号营地的人弄下去。修下面的路一定要小心，不行就先放弃，等雪况稳定了再抢修。那个地方可没少出过事，埋了人你就只有从山上跳下去了。
0: 白马心头的忧虑被李峰的话搅动着，他正要说几句，李峰却已经火烧着屁股了。
1: 别说了别说了，我要过安检了。
0: 雪崩再次发生前的一大早，罗布和艾瑞克正像掉进冰裂缝中的两头牦牛，仰天悲鸣。西门吹雪不见了。早上六点，丹增盘腿坐在睡袋上，用对讲机呼叫营地帐篷里的队员们。这是丹增在山上的习惯，只要上了海拔7900米的二号营地，风永远是狂野的，隔着帐篷喊人谁都听不见。营地设在30度的片岩坡上，只能东一顶西一顶的见缝插针的扎帐篷。要是穿好连体羽绒服挨着帐篷去叫人起床， 怎么也得半个小时。这时他手中的对讲机派上了用场，叽叽喳喳地把人吵醒，等于吹了起床号。队员们再想贪睡也没法装作听不见，呼叫了一通，但曾告诉队员们立刻起床烧水备早餐，同时清点客户。

0: 风再大，每个客户必须出帐篷，雪再硬，谁也不许在行军中停下来。只要熬到北澳，就应该死不了人了，生拉硬拽的也能扛下去了。两个年轻的接应队员被安排照顾夏尔巴向导昂多杰。关了对讲机，年轻人就准备烧水煮酥油茶。昂多杰昨天累着了，体能严重透支，下来时氮增让他吸着氧，昨夜把氧气流是开到了一。7900米的营地对向导们一般是不提供氧气的，一瓶4公升的俄罗斯高山氧气从尼泊尔运过来背到山上，怎么也得花费7000-8000人民币。腰包骨的客户从7028米的北澳就开始吸氧，条件差点的登山者大多是熬到这里才扣上氧气面罩。当然也有人认为过早吸氧不利于耐缺氧适应，标榜自己上了8400米的突击营地才吸的氧。至于无氧登顶的人，要么是山神的爱子，像梅斯纳尔怎么折腾都死不了，要么活着上去了，然后理所应当的死在了下撤的路上。1922年马洛里拒绝使用氧气，怎么爬也爬不了太高，只能是归咎于天气太糟。1924年他带了无经验但会倒腾氧气的22岁的欧文冲顶，吸着氧他们就终于爬到了近乎顶峰小三角雪坡的高度，却接着就丧生了。也许不吸氧他还是爬不了那么高，但也不至于如此悲壮的死去。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具有革命浪漫气息的经典老电影《革命家庭》，根据老党员陶成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导演水华，编剧夏衍、水华，主演于兰、孙道林、于洋、田芳等。这部影片于1961年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质奖章，于兰也因此获女演员奖。此外，影片还在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获最佳编剧奖。水华导演是真正属于新中国的电影导演，他与崔伟、程英、林子峰并称为北影四大帅。他在电影上的成就与其早期的丰富戏剧活动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电影《革命家庭》取材于陶成的自传体回忆录《我的一家》，最早提议以电影形式再现《我的一家》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兰。于兰在总结《革命家庭》拍摄体会时，曾深感电影是集体创作的综合艺术，认为这部影片取得成功，除了源于人物原型陶成的深厚生活基础，夏衍、水华剧作的精心再创造，也与导演、演员及其他部门的通力合作分不开。影片中无论大小角色，哪怕仅是个别场景露个脸，很多著名演员也一丝不苟。他不禁从心底感叹，这真是一个充满探索与追求的创作集体，一个温馨难忘的大家庭。革命家庭影片将一个家庭的命运同党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深化了本片的思想和情感力度，使之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大的艺术魅力。它以简洁凝练、朴素清丽的镜头画面，描述了两代人在白色恐怖年代中默默为革命奉献一切的动人故事，并以母亲为轴心，抒发和渲染了夫妻母子的挚爱亲情。著名演员于兰成功地饰演了母亲周濂，她赋予角色鲜明的个性、饱满的激情，并且富有分寸感，层次清晰，真实可信，创造了一个深沉感人的银幕形象。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于兰回忆真实生活中原型陶成是怎样的一个人。
4: 没有文化的妇女，就是跟丈夫学了一点字，学了一点诗词啊，那么然后自己带着这么四五个孩子，她原来一个字都不识的，就是一个贫穷的妇女，她都没有姓啊，她不姓陶，她的名字叫陶英，桃花的陶，英雄英雄的英，陶英。那么是后来找这谐音才找出这个姓陶，这参加革命以后才有这证。

0: 式的性了哈，但就是说他并没有姓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就是个孤儿。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陶成自己真实的生活，知道吧？这就是说陶成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而他家庭的生活是那样的丰富，那样充满了情趣，那就是很吸引我们的。三个儿子，两个姑娘，死了一个姑娘，那么是病死的，其他那两个儿子呢是牺牲了的，丈夫是在工作中间脑充血死掉的。他们是湖南的老家呢，让他回湖南你还能够吃上一口饭让他回去，但是他考虑到他没有回去，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想不通。那当时是我呢，我也许可能没有办法我就回去了，他没有回去，他就觉得我这孩子还这么小，他长大了要是走他爸爸的路我找谁去啊？我现在离开了党，我将来找谁去？所以他要求给党工作，这就很不容易啊。就是第五次政协会议有我的名字，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马上他已经不能够动笔写，他就让别人就是一个叫欧阳的那么一个老师让帮他写，给我写了信。那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又赶紧给他写信。以后我们两个人就是说，我因为搞儿童电影，我又到南方去干什么，我到湖南专门的去看了他，他就在那个老干所的门口等着我啊。我一到，我们两个人真是就是百感交集了，我抱着他就喊他一句妈妈，就说不出来，俩人都哭了啊，就是那样子。
1: 在影片拍摄时，电影名字就是《我的一家》。那么到底是怎么变成革命家庭的呢？我们来听影片之中饰演大儿子姜立群的著名演员张亮为您揭秘。
2: 原来要按照水花本人的意图，原来按照咱们夏部长本人的意图，这个戏绝对能够拍得好多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一提啊，太儿女情长了，反正是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个人出来说，总有个领导出来说，哎呀，太儿女情长了，要加点革命的。那么革命怎么办呢？干脆改名叫革命家庭吧，本来是我的一家嘛，人家陶成的原著就是我的一家嘛，革命家庭。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革命家庭》。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周濂本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农村姑娘，但是她很幸运地嫁给了读书人江梅清，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是丈夫为了寻找真理离开他们，参加了革命。1926年北伐军节节胜利，江梅清也跟随北伐军进了长沙城，回到家儿女们都高兴地叫了起来，
3: 爸爸爸爸
4: 让妈妈看一看啊，这个小家伙是谁啊？
3: 不认识了
4: 啊？
3: 来，让爸爸用胡子好好的扎一扎啊。
5: 你不是相片上的爸爸，你是假爸爸，
3: 是冒充的。那怎么把他给打出去啊？来，让妈妈先认认。
6: 梅清，你变多了。
4: 变了吗？让我来好好看看你。你呀，你还是那么丑。
6: 不行呀，心也变了。
4: 是吗？世界在变，大家都得变了，你也变一变好不好？
6: 我
4: 不是变坏，是变好了，变个革命的心，懂吗？立群，给我拿把剪刀来。
6: 干什么？
4: 小莲，快点，我们给妈妈变一变。 给他剪个革命头，好不好？
7: 好，
8: 小莲，
4: 小莲去，
7: 你去，小莲，小妹，快，干什么？
4: 来，小莲，把妈妈拉过来。来，
7: 一群，快，爸爸，快！
1: 江梅青和孩子们一起给周莲剪了一个革命齐耳短发。
4: 你看，这多时髦啊！
6: 你呀，你一回来，家里就别安静了。
4: 要安静，好，那我走吧。
5: 妈妈，别让爸爸走。
6: 吃饭了，
4: 小莲，给爸爸倒杯茶来。来，小青。
7: 哟，怎么就这样上来？
5: 还给爸爸做？
4: 啊，是真爸爸还是假爸爸？
5: 真爸爸。啊、哦。刚才还假爸爸呢，现在又真爸爸了。你不害臊你？你不害臊？真爸爸。
4: 啊、好。叫一声爸爸听听看。
5: 爸爸。
4: 哦。
1: 就在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蒋介石叛变了，长沙立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江梅青和其他同志面临着敌人的迫害。根据组织安排，江梅青再一次离开周濂，离开了他疼爱的孩子们。江梅青走了以后，长沙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许多革命同志都遭到反动派的追捕与迫害。周濂看着敌人的凶残模样，她懂了丈夫，她知道丈夫的路没走错，她的选择是对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周濂坚定信念，决心带着孩子们去汉口找丈夫，冲破敌人的各种关卡。周濂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周濂高兴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是，在一次任务之中，江梅青不幸牺牲，周濂悲痛欲绝。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们来到上海，并且千辛万苦找到省委机关，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在丈夫的影响下，她和孩子们也投入到激烈的斗争中，特别是利群和小莲都已经慢慢长大，成为上海革命的有生力量。这一年的五一节，敌人布下了严密的防控，大街上到处都是特务分子，可是组织的工作仍在秘密进行。10点钟，李群和小莲准时将红旗送到了南京路，砰的一声响，汹涌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五一大游行开始了。此后革命斗争越发残酷，李群被组织调往别处，杳无音信。周濂和女儿小莲也开始更为重要的地下工作。这一天，交通员小王带来了一个人，那人身穿大衣，头戴帽子，脸上架着一副大墨镜，根本看不清他的样子。
6: 你找谁呀？
1: 来人摘下帽子和墨镜，原来正是李群。
7: 回来家里就热闹了，别闹了，快来，过来。
4: 不闹了。这一家人呢，全变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
5: 妈，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怎么说吗。
4: 我不说，你看，
9: 我不也是这样吗？
6: 快说吧，这些时候你到哪儿去了？嗯。
4: 哎，好沉啊，简直都抱不动了。
5: 妈妈，还长胡子了。
7: 让哥哥说。
4: 远得很呢。
5: 又没关子。我知道了，
6: 重阳夫妻。
4: 不对，还远着呢。
7: 来，小莲，别打哑谜了，快说吧。
4: 妈妈，苏联，到苏联去开国际轻工代表大会。
6: 你爸爸没去成的地方，你倒去成了。
4: 妈妈，苏联真好啊，都是工人当家，没有剥削，更没外国巡捕。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是这样的。
9: 到那个时候，

0: 很快的就会燃成烈火，高潮就要到了。他就像站在高山上，远望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谁说的？
0: 毛泽东同志，他在中央苏区。妈妈，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还得走。
1: 上哪？
0: 这不能说。
2: 你瞧，你又卖关子了。告诉你，妈妈早都入党了。
0: 我早知道，小姐，这在党内也得守秘密。
2: 你还说不说了？你
1: 不让你有
0: 我不走，我不走，我和你玩好不好？
2: 不让你。
3: 后来，李玉群去了中央苏区，但随着革命斗争越来越激烈，李群不幸被捕，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而周濂为了保护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人员名单也不幸被捕。敌人为了得到我党重要的文件，对周濂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是一点用都没有。狡猾的敌人甚至又用李群的生命作为得到所需情报的交换条件。这一天，他们把伤痕累累的利群带到了周濂的面前。
4: 你认识他？你们要讲话，我们可以走出去。
3: 看着满身是伤的儿子，周濂心里痛苦万分，可是他不能让敌人发现半点破绽。他心里明白，这也许是他见儿子的最后一面。
1: 不认识。
4: 哼，你们这些共产党啊，没有人性。你们呐，有的是狗性。
5: 带走，枪毙。
4: 等一等，我老实告诉你，他已经是死定的人了。不过要救他也很容易，只要你把你们跟江西共产党的关系说出来。怎么样，还要想一想？这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救他还是叫他去死？你别忘了他是你的什么人。

0: 的心里一定也在呼喊着妈妈妈妈。回到牢房，周濂正沉浸在悲痛之中。这时有人来送饭了，那人给周濂使了一个眼色，周濂接过饭碗，立刻在里面翻找，果然有一张纸条，是立群留给他的。
1: 亲爱的妈妈，看来我们是要永别了，你不要伤心，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是悲痛的，但是你只要想想，这不过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妈妈和孩子的幸福。
0: 此刻周濂再也忍不住痛哭了起来。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迫于形势，周濂被释放出狱。走出牢房的周濂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孩子们和地下党组织领导都来接他，并且领导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组织上决定把他和孩子们送到延安去。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革命家庭》。在影片中饰演周濂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兰，其实这也是他为参加革命改过的名字。17岁以前他叫于佩文，17岁以后他叫于兰。当然提到于兰，我们不得不提到其他两位著名的电影人，一位是他的丈夫田芳，曾经是电影局的局长，是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文清的饰演者，一位是他的小儿子田壮壮，这也是我国第五代著名导演。于兰正是通过《革命家庭》《林家铺子》两部精彩影片和著名导演水华的愉快合作，才为后来于兰获得影片《烈火中永生》中江姐这一角色奠定深厚的基础。在这部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饰演了江梅青，而出演江立群的演员张亮曾经回忆，主要角色江梅青在孙道林出演之前原来还有不同的人选。
3: 试镜头那革命家庭试过一次镜头，面误过一次演员是于世之，就是演这个欧阳梅生。到后来谈了以后，那个于世之当时他觉得大概谈谈没谈妥，黄宗江很想演，就同意他来试。黄宗江以前也演过戏，是吧？那么黄宗江呢，又有这个角色所需要的一点气质。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时期，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揭竿而起的抗日义勇军队伍非常多，而在冀中地区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就是主要由回民群众组织而成的队伍回民支队。领导这支队伍的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马本斋。1959年，根据回民支队的英勇事迹改编的影片《回民支队》和观众见面了。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成为又一个让人感动的共产党员形象，而且成为了一个少数民族共产党员的光辉代表。影片《回民支队》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1959年7月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影片由李俊、冯一夫、马荣编剧，冯一夫、李俊执导，曹进云摄影，李波、贾六、胡鹏、王润申、刘江等主演。抗日战争中，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一支回民支队在冀中平原上奋勇抗敌，声威远震。回民支队共参加大小战斗870次，击毙伤日军1.3万人，伪军2万人，俘日军数十人，攻克敌据点堡垒50处，从而赢得了拖不烂打不垮的铁军的称号，被毛主席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真实历史中的马本斋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到团长。1931年918事变之后，面对国土沦丧、报国无门，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回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新庄。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1939年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女儿马志国这样为我们描述了他的父亲和回民支队。
3: 敌人一听到是回民支队就头疼，他们就是说嘛，每次父亲带着部队从子牙河打到普陀河，从那个冀中打到冀鲁边，又打到冀鲁豫。
2: 回民支队这部影片主要描写了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成长的过程。在真实历史中，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到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对此，在影片中饰演马本斋的著名演员李波生前是这样描述这位回族英雄的。
4: 马本斋这人，他是个旧军的一个团长，我参军以后啊，部队就反侵犯残余，我才知道 就那旧军队的西线，倒兵大倒兵罚站什么罚跪什么的，这全是什么的。当然呢，从马本斋这个人物呢，他是这么个人物，但慢慢经过那教育，经过我们党，特别郭政委来了以后，对他的教育，看一些书啊，看什么的，哎，教育慢慢把这人呢成熟了。哎，共产党不是这样，就旧军队的东西，我们好多的干部这旧军队来的，后来经过党政人教育，后来这人相当好，我经过好多了，现在见了后，他身上那个军阀主义都没有了。这个共产党那时候反对军阀主义，军阀残余，就发战，动不动大战什么，就军阀反对这个。我从我参军以后就知道这个，说现在这些人呢，最后相当相当好。马本斋他也属于这种人物，也经过党的教育以后呢，能共产党这种治军办法、训练办法，他接受了。说最后他的部队呢挺能打仗的。
2: 在战斗中，马本斋有很多故事让他的战友难忘。听当年马本斋的战友讲述一个个故事，马司令的音容笑貌好像依然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听原马本斋的警卫员杨培同为我们讲述的这个马本斋的战斗故事。
5: 附校的时候，走日本走过里先有个桥，过那个日本人过那桥，我们那桥那儿有重机枪把的过不来，打了好几个钟头，打得挺急的。后来我们跟司令员骑马带骑兵连到前线上一看，那大队长们一见这拿剑，司令员都请求撤退，请求撤退，所以司令员着急了，给他一鞭子啊，你听命令啊。
2: 马本斋的故事让人难忘，而扮演马本斋的著名演员李波也因为这个角色一举成名。当年困难时期，李波去牛街的时候，很多人还把他看成英雄化身，很多人送他牛羊肉，这让他非常感动。当年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形象，李波来到马本斋的家乡及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采访和收集了大量素材。经过仔细研究和深入分析，李波终于找到了马本斋怎样从一个旧军人成长为一名抗日英雄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过程。于是他用不是雕琢自然流露的表演戏路，将真挚朴实细致的内心活动和富有表现力的外部动作和谐统一，让人物形象有性格有光彩的立体凸显出来，从而令人难以忘怀。而拍摄影片的时候，剧组人员都深受马本斋的精神所鼓舞，遇到困难谁都不会退缩。但是李波骑马被摔不得已找替身的故事却是当年剧组的一件大

0: 骑，你要有邓勇，安那骑完以后抓上那个光杆马，那是那个马还有毛病，爱惊，惊就是那疯了，那马就疯了，拽不住他。最后一场戏呢，就拍那我是追什么鬼了，哎，骑着马追什么鬼，手拿手榴手榴弹追什么鬼，都拿着跑。那天排正赶河在河间城外的排，河间那天是大吉日，那天接着好多人就做买卖的，排那镜头是全景，我从镜头穿过去以后，镜头后边照我背影，那马接着跑，你想我骑马还行，骑马从我的块大了，一马哪马也怕我，一压以后都出汗了，这一下骑上以后收不住了，从那往就挥出跑，我把马头就拨过来了。这马头啊就冲着我了，他还跑，哎呀，这要上城里头去，这人踩坏人麻烦了。当时你闪念不行，我就骗下来，我这他才没瞪啊，哗一骗以后哗就扑那儿了，这马等我一下的马他也不跑了，但我身上这扣子整个扣子全破了，这手啊全是血，破膝盖呢全破了裤子，摸到那导演拿望远镜一看离挺远的，坏了坏了，哎呀坏了，哎，我待会儿就起来了，特疼，哎呀起来了，这拿个摩托车去，就三轮摩托车去把我带回来了，说怎么样还能拍，我说拍，那全破了，军装全是血，这样说，我老第二天反正是因为电影拍完了，最后镜头第二天就完了，说事儿都整个就拍外景就完了，那最后镜头，我那时候我身体好，打篮球的胸着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回民之队》。1938年的冀中平原，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马本斋的故乡，日本鬼子不仅烧毁了老百姓的房子，甚至连当地的一座伊斯兰清真寺也不放过。在革命军当过团长的马本斋，号召民众成立回民义勇军，准备抗击日寇。
2: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上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也要放一把火，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回回不是孬种。
1: 回民义勇军像是散兵游勇，有人嫌伙食不好，有人修工事出工不出力，马本斋也是一身的军阀习气，用马鞭子抽打自己的战士。然而靠着马本斋的机智勇猛，回民义勇军很快获得了第一次胜利。可是好景不长，受了重创的日本鬼子前来报复，回民义勇军遭受到了惨败的损失。就在这时，八路军奉命赶到，歼灭了日本鬼子，救下了回民义勇军。但不幸的是，八路军郭团长的胳膊中弹受伤了。损兵折将的马本斋为了队伍的前途担忧，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投靠八路军作为缓兵之计。加入八路军之后，马本斋的队伍得到了很好的给养，郭政委也被派来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白手人副大队长指挥的操练中，战士们踩坏了老百姓的地，郭政委立刻制止，可是白手人却觉得这是郭政委处处和自己作对，气鼓鼓地找到马本斋告了郭政委一状。在和郭政委的对峙中，白手人理亏词穷，而马本斋却陷入了思考之中。
2: 政委，这样干队伍可不好带，放纵下去更难带，你说怎么好带？加强政治工作。

0: 这都好。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垮。
1: 郭政委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且因为白守仁的挑拨离间，工作进展非常困难。郭政委曾经是八路军的一个团长，带着队伍解过马本斋的围，并且因此受伤。但是郭政委并不想利用这样的关系去做马本斋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团长抬见，因您见义勇为，使弟在张庄免。

0: 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
1: 在郭政委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事业。已经做了汉奸的马本斋表弟前来做说客，可被马本斋大义灭亲押送到了军区处理。被鬼子关押多日的马老太太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最后绝食而亡。反攻的时间到了，马本斋通过这一系列的斗争成长，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民族战士。在一次战斗中，郭政委中弹牺牲。在牺牲面前，马本斋才了解到，原来郭政委就是当年救了自己的郭团长。
2: 郭团长，郭团长，郭团长，
0: 谁？
2: 郭团长，就是政委。
0: 政委，是你？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呀？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任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的？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3: 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4: 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1: 值得一提的是，马本斋的母亲也是一位英勇不屈的英雄。当年日本鬼子为了消灭回民支队和马本斋，抓了马本斋的母亲。他的母亲深明大义，和日本鬼子做绝食斗争，最后英勇就义。影片中也有这一段故事的精彩描写。
5: 老太太，您喝口汤吧，都七天了，不吃不喝的，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下去呀。
0: 老太太，

0: 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回民支队》。在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成长过程中，郭政委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马本斋当年的警卫员杨培同为我们这样回忆说道：
1: 郭政委就是凭打他起来以后，跟这个马本斋挺和气，竟跟马本斋讲这革命道理嘛的，马本斋好像离不了他呀。
0: 郭政委本名叫做郭禄顺，在电影中就叫郭政委。对于这个人，导演之一的李俊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且是他在编写剧本的时候特意刻画的一个共产党员形象。郭政委在马本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路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

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方位给天赐召唤过去，累得差点虚脱，白头发掉了一大把，可依然没能召回。井垮子也带着天赐去了很多家医院，镇上的、县里的、市级的、省级的，据说还去过北京，连传说中可能会有偏方的那些偏远之地也去了，还吃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偏方的药，含有壁虎尾巴、蜗牛角和某种小虫左腿的粉末的大黑药丸子，就吃了100多个，可是天赐还是没治好，不仅没能治好，眼看着越发严重，稍微受点刺激就突然暴力起来，摔锅砸碗倒是小事，关键会伤人。过年点个鞭炮，过路的船只拉一个响笛，自行车爆了胎，或者是狗见到陌生人的狂叫，或者是肺活量大的人打一个大喷嚏，都能让这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神经立马动荡起来，逮着什么砸什么，所有武器在他手里都可能成为武器，包括他自己的两只手。

说这个船老大私下里大搞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每次跑船的时候两头烧点私货，这边卖给那边，再把那边卖给这边赚点小钱，这样也会被人看不顺眼，打死拉倒了。因为是以毛主席的名义，所以他们也不怕井垮子泄密。这些人还跟井垮子说，要么跟着他们继续干，要么滚蛋，有多远滚多远。井垮子胆小，觉得还是拍屁股走人保险。他在离出事最近的一个码头下了船，来到了花街。这个地方他很熟，每次经过都要在石码头上采办给养，或者是打打牙祭，偶尔也会接哪个女人贴在门楼底下的红纸条。这一天，他坐在蓝麻子的豆腐房里，吃老豆腐就烧饼，吃着吃着就眼泪汪汪了。因为在吃饱了以后，他不知道去哪儿，现在已经差不多饱了。就在这个时候，买豆腐的秦环看见了。这一天的秦环56岁，两年以后拂晓出生，他就成了奶奶。事实上几乎花街上所有的孩子都叫他奶奶，叫的时候再加上姓秦奶奶。一长安、出平阳、铜钱，到花街来玩的杨杰和吕东都叫他秦奶奶。时间久了，大人们也跟着孩子们一起叫，一培青两口子、初医生两口子也习惯了叫他秦奶奶。这一天，56岁的秦环觉得这个泪眼汪汪的小伙子很眼熟，就问他大白天的哭什么。井垮子也顾不上难为情，说自己没了下家，船老大被人专政了，问为什么不回老家，济宁是个好地方吗？井垮子告诉秦奶奶，他有家难归，年轻气盛，拿砖头拍人了。秦环问井垮子家里还有谁，有父母、老婆和孩子吗？井垮子回答，父母跟着哥哥姐姐们过，不必操心，现在他是光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秦环继续问他，花街怎么样？井垮子说好，问他想留下吗？他回答想。又问他倒插门可以吗？井垮子眨了眨眼睛，吧唧了两下嘴，他还真没考虑这个问题，有点突然。秦环端起了1斤2两的热豆腐，你先想想，你到运河旅社里住一晚吧，明天早晨我还来买豆腐。第二天一早，秦环还真就来了。井垮子红着一双兔子眼，在吃豆腐脑加油条烧饼。这一夜他想得很辛苦，躺下了起来，起来后又睡下，把一枚硬币翻来覆去的扔，正面反面反面正面。天亮时他突然想到，他还没见过那个姑娘呢。他这才睡上了一个囫囵觉。秦环买了豆腐脑，在他旁边坐下。井垮子说，爷，我能见见人吗？秦环看了他笑了笑，说你这声音可真垮。说话间，门外进来了一个姑娘，叫秦素文，两条粗黑的辫子拖到屁股上。她只看着秦环，叫了一声妈，然后就把豆腐端走了。井垮子的下巴都挂下来了，来花街多少趟，怎么就没见过呢？他连忙站起身，爷，豆腐脑的钱我来付。一条街上的人对秦环的主张都持怀疑的态度。一个外地人，你知道他多少啊？你能保证他安心的留下来吗？秦环的回答是，谁不是外地来的呢？

要低调吗？有了女儿还得要有儿子呀，这是当初在老家里给爹娘许下的诺言呀，也是香火关天的大事啊。两年后果然有了天赐，出生在后半夜，听说是个带把的，金侉子对着黑灯瞎火的济宁方向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给父母磕了三个头，告诉爹娘景家有后了。他背井离乡成了别的家的人，但还是给爹娘留下了一根香火苗，他还了债了。有了拂晓之后，金侉子一直很焦虑，他一会儿担心老婆再也生不了了，一会儿又担心如果再生一个丫头那怎么办。到了每个月那几天，他把自己弄得像一头驴，在床前直转圈子，

0: 个月出过湿疹，九个月的时候脑袋还碰了桌角起了个包。初医生两口子已经很专业了，不过他们还是在感叹，这个井垮子简直可以去做儿科的专业护理了。但是天赐被照顾得越好，作为姐姐的福晓心里就越不舒服。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快板快板书快书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劫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密切了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这里头又有各种对话，就可以运用一些这个语气表情动作，也展现了李润杰先生在模拟人物刻画人物方面的特长。好，咱们不多说了，请您欣赏这段快板书《劫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竿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破，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他那摇着英灵扇，胳膊上他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将

套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白，桥头上站着乡丁八九个，搜查行人烂咋呼。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二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华哥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上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华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花杆，又摸了摸，呵，这花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

0: 长啊，要功成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地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门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

0: 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不是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竿强得多呀。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冲滑竿门口坐，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这二目遮，身上穿派丽斯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到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仗，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什么老太太？哎，就是您妈呀。混蛋，我妈早死了。哎，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他直嘚的，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那还说呢。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马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啊，这你是干什么的？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韦局长刷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钩为干涉，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1: 是
0: 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
1: 不，
0: 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是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劫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1: 是
0: 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怎么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

0: 有这个四只眼，是拔下张望吴学猛。司机棚里坐这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二十多。叛徒府志高士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说：“站住！”魏不活的司机棚了搭了话：“干什么？”“
1: 检查。”“
0: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1: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0: 说着话，上来了乡兵俩大哥。

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的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

0: 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卫部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府志高已然浮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府志高背叛革命，净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府志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探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对，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僧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我，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压着俘我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曲艺现代作品当中的经典名作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
4: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5: 是啊，
4: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5: 哎，对吗？
4: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5: 是啊。
4: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5: 哎，对，
4: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5: 哎，哪点啊？
4: 说话干板做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5: 我唱戏呢？
4: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5: 是啊，
4: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5: 那么怎么说呢？
4: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5: 对，
4: 都是这么道白。
5: 那么您瞧一瞧，
4: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京字京韵，他这是唱戏
5: 啊。
4: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5: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4: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5: 哪样？
4: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5: 你这不废话吗你？
4: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5: 嗯，
4: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5: 嗯，
4: 在这个时我叫门。
5: 哦，您呢？
4: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5: 怎么
4: 要小心？
5: 哎，对吗？
4: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5: 嗯，
4: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5: 那是啊，
4: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5: 要按这唱戏呢，
4: 拿腔做调的。
5: 嗯，
4: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5: 叫什么呢？
4: 叫娘子。
5: 哎，戏台的称呼。
4: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5: 叫起碗来了。
4: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5: 那他怎么说的呢？
4: 来这么一嗓子。
5: 嗯，
4: 来了得，
5: 哪儿都锣，
4: 菜盘子摔了，
5: 得甭吃了。
4: 他说书

0: 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 嗯，
0: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1: 要是真乐呢？
0: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 都乐呀。
0: 相声他都有乐吗？
1: 啊，
0: 哪位乐都这么乐？
1: 嗯，
0: 这就好，可笑。完了。
1: 哎，对，
0: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0: 那么也难听。
1: 嗯，
0: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1: 嗯，
0: 咦嘿，啊哈。哇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1: 他乐了，
0: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1: 吓趴下了，
0: 这叫什么毛病？
1: 嗯，不能这么乐，
0: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1: 哦，哭还有韵调。
0: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1: 啊，是
0: 头一场做工。
1: 嗯，
0: 一叫板，哎，娘，
1: 想家了，
0: 这就是哭。
1: 嗯，
0: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1: 哦，青衣，
0: 威压啊啊。这就算哭了。
1: 哎，轻易哭，
0: 假的。
1: 嗯，
0: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1: 要是真哭呢？
0: 比方说吧，
1: 嗯，
0: 你母亲死了。
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0: 比方说呀，
1: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0: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1: 啊，
0: 你当然得要哭了。
1: 那是啊，
0: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1: 哎，对，
0: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1: 嗯，
0: 哇哇，
1: 哎，对对，
0: 这真哭吗？
1: 啊，不错。
0: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1: 我爱人哭呢，
0: 啰嗦一点。
1: 那怎么哭呢？
0: 有腔有调有字眼。
1: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0: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1: 哎，是，
0: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1: 您给瞧一瞧吧。
0: 我的妈呀！
1: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啊。
0: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1: 啊，是啊，
0: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1: 嗯，
0: 三还有一拐弯，
1: 这干什么？
0: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 我还得有，
0: 不难听吗？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那么您再来。
0: 我的妈呀！
1: 呵，
0: 好听。
1: 哎，对，
0: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他难听。
1: 哎，也不准，
0: 哪这么哭的？
1: 怎么哭呢？
0: 我的妈！
1: 怎么着？
0: 这也死过去了，
1: 哦，也背过去去了。
0: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他有限制。
1: 什么限制啊？
0: 只许一个拐弯。
1: 哦，许一个。
0: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 没那是行，
0: 哭出来他难听。
1: 哎，也许好听啊。
0: 哪这么哭的？
1: 嗯，
0: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哎！
1: 啊。
0: 这是哭吗？这是，
1: 这是唱戏呢。
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 嗯，
0: 是不是？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刚刚开了个头。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啊，我们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请您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楼荣寿李桂山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洪崖洞》，刚刚开了个头。他们二位呢，都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崖洞》。
2: 你看这俩古都好学，
3: 哦，还好学。
2: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3: 哦，
2: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3: 哦，老的话剧
2: 那个音儿不好学，
3: 嗯，
2: 脑后摘筋儿。
3: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2: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3: 是啊，
2: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3: 不是，
2: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3: 嗯，
2: 跟真擦眼泪不同。
3: 哦，还不一样，
2: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3: 对呀，
2: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3: 哎，怎么着？
2: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3: 嗯，
2: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3: 哎，精神。
2: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3: 豆儿墩，
2: 他就寒碜了。
3: 也不能这么擦嘛。
2: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3: 擦哪哈？
2: 擦鼻子底下。
3: 嗯，
2: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3: 嗯，
2: 他不擦这个地方。
3: 擦呢？
2: 擦鼻子底下。
3: 哦，
2: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3: 嗯，
2: 要哭都这味儿。
3: 干嘛他擦这份啊？
2: 有他的理想。
3: 什么理想啊？
2: 他准知的眼泪从这儿过
3: 啊，
2: 他在半道等着。
3: 我
2: 准等上，
3: 好，成流水沟了。
2: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3: 哦，您给瞧一瞧吧。
2: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3: 嗯，
2: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3: 嗯，
2: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0: 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啊，
1: 趴下了没？
2: 怎么阴死您这是？
0: 哭了。
2: 呵呵，您别笑了，
0: 你说这叫什么阴声？
2: 好嘛，
0: 你哭就得，你干嘛？
2: 得了，
0: 这干什么？
2: 这多悬着这。
0: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2: 哎，是吗？
0: 这都是老话剧。
2: 嗯，
0: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2: 嗯，
0: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2: 是啊，
0: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他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2: 嗯，
0: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2: 玩玩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2: 对呀，
0: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2: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
2: 嗯，
0: 都是这味儿。
2: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2: 呵，病了。
0: 哦，老李。
3: 是的。
0: 老李，
3: 是的，
0: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2: 您听听。
0: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

0: 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1: 哦，有您的。
0: 哎，还有打朱记庄，
1: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 评戏什么呢？
0: 那个小女婿。
1: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1: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1: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你清楚。
1: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1: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 哦，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 我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 哦，按照话剧唱。
0: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1: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1: 嗯，
0: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种东西。
1: 哎呀，
0: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1: 嗯，
0: 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1: 那，啊，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拍孟良去盗骨。
1: 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到出谷了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古去。
1: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就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吧？
1: 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1: 哦，西餐
0: 真吃真喝。
1: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遍舞池子。
1: 嗯，
0: 跳舞。
1: 我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嗯，怎么不演呢？
0: 哎，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哟，是喽。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盯200个演员。哦，
1: 场面够大的。
0: 快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哦，连台本戏。
0: 对了，
1: 嗯，
0: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哦，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那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 嗯嗯，
0: 回头到我们这儿去您得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这个介绍信能开始。

0: 金哦，奖学金
1: 鼓励您。
0: 第咱们这分四种演员，
1: 哦，分四种，
0: 甲乙丙丁。
1: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0: 不是说钱，
1: 挣什么呢？
0: 说小米儿，
1: 我挣小米儿。
0: 对了，
1: 挣多少呢？
0: 甲等演员呢？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 25000斤小米儿，
0: 你干嘛咬我呀？
1: 啊，25000斤，
0: 低薪低薪，
1: 还低薪呢？这是很多了，这个。
0: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0: 2万斤。
1: 丙等的，
0: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1: 那是
0: 啊，15000斤。
1: 丁等的呢？
0: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1: 那是
0: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麦果子什么的，
1: 挣几百斤呢？
0: 15000斤。
1: 行了，
0: 跟那个
1: 我呀，拜托您了。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行，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1: 哎，对对，
0: 你去不了。
1: 哎，怎么？
0: 你思想有问题？
1: 哎，没有问题啊。
0: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1: 不是，
0: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1: 哎，不对不对，
0: 金钱主义。
1: 哎，不是，
0: 那少主您不敢要他？
1: 怎么？
0: 您刚把他吸收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冲了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万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 喂，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哎，不是
0: 啊，动摇分子。
1: 哎，
0: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嘛，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我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过？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
1: 嗯，
0: 我先倒倒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什么叫导导我呀？
0: 导演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
0: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 哦，简单，
0: 就两个剧中人。
1: 哎，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我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谈不到受累，
1: 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1: 嗯，
0: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0: 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嗯，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的手机了，
0: 咱们就实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归着归着，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哦，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儿出去。
1: 哦，一块儿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吧。
1: 也行了行了
0: 啊，打长锤。
1: 我长锤
0: 走，
1: 康斯来斯，康斯来斯，康斯
0: 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1: 不是，
0: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
1: 大
0: 我怎么走？
1: 大成，
0: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 那么怎么着快了？
0: 太快了。
1: 怎么慢着点？
0: 慢着点。
1: 行了，
0: 走，康。我
1: 对
0: 嘿
1: 抗
0: 行行行行，别打了。
1: 怎么了？
0: 我上医院
1: 干嘛去？
0: 瞧痔疮去。
1: 我痔疮犯了。
0: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1: 啊，又怎么了？这个
0: 太慢了。
1: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的，
1: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0: 哎，走，
1: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

0: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1: 哎呦，
0: 我这是新活洋洞啊！
2: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2: 合乎剧情吗？
0: 当然了。
2: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0: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2: 啊？是啊。
0: 嗯，道谷是不是公使去的？
2: 公使啊。
0: 是不是偷着去的？
2: 偷灯呢？
0: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2: 哦，
0: 这是保密的事情。
2: 这是保密的工作，
0: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2: 哦，
0: 这是头一句。
2: 那么我剩什么呢？
0: 你啊，后台问去。
2: 不是。
0: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2: 问外行，后台问。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2: 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2: 哪句？
0: 你不会啊？
2: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我还没教你。
2: 哪句？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对了，
2: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啊，老侦探。
2: 老侦，
0: 你叫什么侦儿你？
2: 嗯，侦探。
0: 前面唱的，后台唱我听啊。
2: 侦探，
0: 忙什么的？
2: 不是，
0: 我还没唱呢。
2: 那你先唱，你先唱。
0: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2: 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啊，大华莲呢？
2: 你不要脸呢？
0: 什么叫大华莲呢？
2: 俺孟良焦赞呢？
0: 报名字
2: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2: 盗谷去啊？
0: 偷着去名字去？
2: 哎，偷偷的、
0: 啊，偷偷的
2: 啊？
0: 那你嚷什么呀？
2: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2: 那是宋朝那时有机关枪吗？
0: 啊，老机关枪，
2: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2: 我
0: 要这儿问词儿啊？
2: 外行。嘿，那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2: 我唱什么呢？
0: 你呀、
2: 啊，
0: 嗯，你说二华莲呢？
2: 我数着数来。
0: 哎、二华莲，
2: 前面前面。
0: 二华莲呢？
2: 别忙，
0: 别忙。
2: 啊
0: 啊！大华莲呢？
2: 二华莲呢？
0: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2: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0: 叫你什么？
2: 焦先帝孟二姑爷。
0: 焦先帝孟二哥
2: 啊，
0: 不行。
2: 怎么？
0: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 啊？都知道。
0: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2: 嗯，
0: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焦赞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2: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0: 啊，老手榴弹。
2: 老师，我唱什么？
0: 后台问去。
2: 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0: 这写外行啊！我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2: 啊，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啊，
2: 嗯，
0: 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2: 我这正回这前台站去、哎，
0: 这是后台、
2: 哎，
0: 火起来了，别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2: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你还干什么？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2: 提防点吧。
0: 来了，我的伙计，
2: 我早就来了呗。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也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着忘了？
2: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0: 把兄弟啊，
2: 查兰普啊，
0: 兰普的木寨给烧了。
2: 那我是谁？我去，
1: 这可悬。后台，后台，哎，
2: 嘿，俩机器人怎么办？这个，
0: 你来个大龙鱼。
2: 嗯嗯，
0: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是我们亲，咱们。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1: 对，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哎，
2: 这废话呀！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0: 愿意不愿意？
2: 愿意，
0: 愿意不行，
2: 不行，
0: 得说认可，
2: 认可。
0: 我倒认得活呀，
2: 我倒认可。
0: 哎，对了，
2: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0: 对了，你倒远呢、哎，
2: 哎，毛倒认得活呀。
0: 想你过几我两圈，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2: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就这句重要，
2: 重要呢。
0: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2: 啊，
0: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段。
2: 哎，怎么着？
0: 哎，这句，宝刀认可你狠呐，这就算行了，
2: 成了，
0: 您考上了，
2: 一万五千斤米，
0: 您等演员。
2: 行了，
0: 来来，
2: 宝刀认可你狠呐，
0: 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2: 哎，有点马虎，
0: 咱们再熟悉一遍。
2: 行行行，
0: 哎，解剖去啊，
2: 走啊，
0: 长子嘞。

0: 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1: 记着记着。
0: 好啊，唐子，你跳舞行吗？
1: 你这多鸡巴出去，你倒是
0: 出去出去。
1: 好啊，
2: 唐子来自唐子来自唐子来自唐来谁的唐？
3: 西瓜妹妹让我进山，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3: 啊。
0: 你这是焦赞吗？
2: 焦赞的妹妹。
0: 回去。
2: 我
0: 焦赞干嘛去了？
2: 焦赞没在家。
0: 干嘛去了？
2: 卖萝卜去了，
0: 让他收摊。
2: 他没开张呢。
0: 我报园儿，
2: 你吃得了吗？你
0: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2: 他非得换。
0: 哎，
1: 那你就换。
0: 好吧。
2: 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来谁的扛？
3: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2: 侦探不过走一程。
3: 安安
2: 大花脸，
3: 二花脸的。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早就来了啊。
3: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3: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4: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湖广总督芮成召开紧急会议，这会议啊，在总督府议事大厅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主要的有总督府军事参谋官张梅生，有湖北都练公所的督办铁中，有第八标的统治官张彪，有21协混成旅的协统黎元洪，有武昌知府陈树平，汉阳知府双寿，等等等等等，凡是管带以上的官儿全都参加了，黑压压坐了好几趟啊。会议开始的时候，湖广总督芮成往当中一坐，是面沉似水。大家都到齐了吗？回大人，全到齐了。各位，今天把诸位请来，向你们通报一下最近武汉地区的形势。自从本都到任以来，就听说这个地方不太平，有一个叫唐才常的成立什么自立军，发动武装暴动，把武汉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人心惶惶。本志军对待叛匪一向不心慈手软，因此捉拿叛匪是立地处决，所以呢，我们武汉地区才平静了很长时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些叛匪死灰复燃，本志军估计可能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仍有叛匪存在。大家知道几天前我们从密探了解到的情况，掌握到有个叫什么叫共进会的乱党组织，头头叫刘公，结果我们晚去了一步，让这个家伙逃走了，至今也未能抓获呀。据说他们要在武汉地区搞一个什么起义，看来形势是相当严重的。为了确保朝廷的安危，保护我们武汉地区的安全，因此本志军命令

0: 全站起来了，听候他命令。瑞成也站起来了，脸沉得更厉害了，眼珠子瞪得溜圆。众位听着，立刻把巡访营调进城中，保护总督衙门。巡访营的管带来面卑职在，你是不是叫何山呢？
1: 是。
0: 马上把巡访营调进城中，保护总督府的安全，不得有误。遵命。张彪、李元洪在，
1: 在。
0: 二位，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们二位身上了。你们知道，本来咱们武汉地区兵力就空虚，可是端方大人到四川平叛，又抽调了一彪的兵力，因此我们的兵力更不足了，全靠着二位手下的新军。希望你们马上告诉弟兄们，从现在起日夜加紧巡城，维护地面的安全呢。如果遇上特殊的情况，一举全歼，绝不要手软。从现在开始，弓上弦，刀出鞘，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战斗。
1: 遵命，遵命。
0: 楚威号、楚同号，两个管带来没来？
1: 卑职在，
2: 卑职在。
0: 你们两个人马上把兵船开出，江面上巡逻，监视一切敌情，盘查过往的船只，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给我查，懂吗？在水路上要发生了意外，我唯你们二人试问。
1: 遵命，遵命。
0: 巡警到，李建生来了吗？
1: 卑职来了。
0: 你的担子更重了。你要命令你手下的密探队和你手下所有的人马清查户口，继续捉拿乱党头子刘公。如果有知情者，赏白银一万两；捉拿住刘公者，赏白银三万两。相反的，你要放走了这个乱党的头子，我看你这巡警道也够呛当。
1: 明白。
0: 散会。
1: 散会了。
0: 敌人是磨刀霍霍呀，现在就要杀人了。就在10月3号当天的下午，革命党人也没闲着，他们在小超街85号总指挥部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个会议是刘公、孙武两个人主持的，所有的骨干分子完全参加了，一共是12个人。会议在紧张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啊。孙武先叫刘公讲，这刘公呢，咱们前文书说了，在人家住着调戏妇女，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儿，感觉到十分惭愧。虽然外人不知道，他自己心里头清楚。因此刘公啊说他脑袋有点疼，一言没发，让孙武主持会场。孙武清了清嗓音，十分庄重对大伙说，同志们，目前的形势

刀霍霍、张彪一伙正在罗胳膊挽袖子要杀人呢。与其坐而待毙，不如主动进攻。我的意思，我们提前发动起义，不知众位有何高见？同意，我同意，我赞成，应当提前一步。

0: 既然大家同意了，我就说说我的看法。我们首先要有充足的武器，枪虽然不够用，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炸弹。那么制造炸弹就需要购置硫磺、废铁等等应用植物。我希望同志们分头行动，搜集所需用的东西，由我亲自领导，马上动手就制造炸弹。
1: 对，应该这样办，应该这样办。
0: 另外，事关重大，对任何人也不要走漏消息。以往失败的教训就是我们保密不言的过失。同志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孙武啪啪啪啪啪，一样一样做了详细的交代，人们这个心子像被火烧的那么热。经过研究，最后孙武做出决定：一，10月9日那天正式发动大起。根据目前的形势，已经不能再等了，再等敌人就走到咱们前边去了，所有的革命组织都得遭到破坏，你我大家就得人头落地。广州大起义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引以为戒。杨玉茹到上海买枪去了，到现在音信不通，也不知这枪买的手没买的手，甚至连封信都没回来，可想而知遇上了困难。要等那武器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就得自己动手制造炸弹。规定指出，首先南湖炮队要放炮为信号，然后举行全城大起义。楚望台有一座军械库，归工程第八营管。工程第八营有我们自己的同志叫熊炳坤，可以告诉熊炳坤，听见炮声响过以后，迅速领着革命党的同志占领军械库。如果事情要顺手，武器问题就根本解决了。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冲进武昌，迅速占领全城，挑起大旗，我们的革命就算成功了。同时会议做出决定，从现在着手要加紧制造炸弹，没这玩意儿不行啊。会议结束以后，大家分头活动。那刘公啊，简直都抬不起脑袋来，说他脑袋疼，什么事儿也不

又是制造炸弹的作坊。小屋不大，有十几个同志日夜不停在这儿加工，忙个热火朝天呢。外边有巡逻放哨的。当然，在白色恐怖下干这种危险的事儿，那得格外的小心呐。因此，孙武是提心吊胆，每天就长到作坊，帮着大伙制造炸弹。你看孙武这个人呢、还特别聪明，原来他不会，经过有人指点他也学会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因此速度进展得非常快，一箱一箱的炸弹制造出来，装成箱子伪装好了，有专管联络的同志分别送到革命党人的手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10月8号，也就

0: 众位，您记住，酒这种东西又好又不好。好，可能舒筋活血，有益健康。说它就不好，最耽误事儿。您翻开历史看一看，古今中外，因为喝醉了酒，亡国败家、坑家荡产的事情举不胜举呀。孙武那么明白的人，一高兴，灌下一瓶半去，就觉着有点头重脚轻。上午九点，他吃饱了喝足了，一想今儿个，我自己亲手要制造30枚炸弹，明天还迎接大旗。呀，明天得是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事情得手，进展的顺利的话，可能这时候我们那9角18星3色的大旗已经就插到总督衙门上边了。那这瑞城他们得何等狼狈，老百姓得多高兴，那真叫改天换地，改朝换了代了，得咱哥们说了算了。因此他高高兴兴赶奔鄂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的作坊。负责警卫的同志叫李春轩，一看头头来了，赶紧过来迎接。孙武就问情况怎么样。哟，一切平安无事。好好，注意啊。李春轩一看怎么喝这么多酒，离着挺远，这酒气都扑人。我说大哥，你喝多了吧？没呀，高兴，再喝一瓶半，也没事儿。说着，他进了屋了，穿过前厅，到了后边那2间小房。哎呦，同志们都到齐了，天不亮，大伙就投入了工作呀。他先到左边这屋。左边这屋有个小负责人叫李白珍，人们都管他叫小李子。今年这小伙22岁，对革命非常热心，是忠心耿耿。他有专门的手艺，会刻图章造大印，所以一切的图章都归他管。这李白珍呢，手里头正拿着一颗紫铜造的大印，就是未来的都督印，啊，打磨的锃明刷亮，正在这干着呢。孙武晃晃悠悠的进来了，小李子，你干什么呢？
1: 大哥，我这不造印呢吗？
0: 什么印？
1: 未来的都督印呗。
0: 拿来。我看看，
1: 哎，
0: 李白珍把印递给他了。孙武拿过来看了看，基本快成功了，打磨的锃明刷亮，很气派。他看了看上边的字儿：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之印，13个篆体字。小李子，你的手艺真不错。我从小12岁我就学这个。
2: 行啊，
0: 你多出一份力，人民忘不了你，将来我给你记上大功一件。
1: 大哥，你喝多了吧？后边有床，您先歇一会儿吧。
2: 不，
1: 我一点都没喝多。
0: 说实话，这孙武拉了把椅子坐到李白珍旁边，

0: 他喝了口水又回来了。小李子，你怎么不理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说刘公不配当大都督，谁配？谁掌握这大堰河市？咱们都是自己的同志，你也是共进会的骨干，我听听你的意见。李白真没办法，把手里活又放下了。哎呀，这玩意儿我也说不准。你说嘛，说错了也没关系。要是刘公不配，你就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

哎，没有人家。两军阵前跟常胜一打面啊，哎呀，姑娘就有这想法，一见钟情啊，就想把终身许配给常胜。要不然咱们这五毒梅花针没往脸上打呢，往身上打留着情呢。那么为什么他下了苦心非要把常胜捉住呢？哎，这姑娘心里边是想啊，把常胜抓住

孟玉环一听于金平居然有这种想法，他一琢磨呀，拿这一半啊也比别人的整个强得多，哪怕135、246我们姐俩轮班呢那也行。再者说了，孟玉环跟于金平本来就姐妹情深，如此一来能够更长时间的相聚也是好事。这小伙子上哪儿找去？同意了，你看看，姐俩商量妥了，这事儿就定下了。哎呦，到前边磨磨叨叨，红着脸把事情一讲，于化龙于天庆一听啊，妥了。哎呀，我的闺女啊，我的妹妹呀，你可太有本事了，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又跟常胜一讲，常胜只抖了手，我的妈呀，阵前收妻就得掉头之罪，我这一收还收俩，哎呀，这让我爹大帅军师怪罪下来，这我怎么回答呀？浑身是口，难以争辩。但是有着盼望是什么呢？这些人下了保证，那么拿下开平府是指日可待。哎，即便我犯了错，也可以将功补过呀。哎呀，此时常胜一看没别的辙了，就听人家摆布吧。这就算家庭会议就这么开完了，定亲信物又交换。哎，那位说怎么那么多信物？

0: 兄弟，有事跟你演讲。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咱们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来来来，让愚兄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孟九公不听则可，一听啊气的胡子撅多高啊。大哥还有这么办事的吗？哎，你叫唤什么？听我把话说清楚。我说你心里头就有那元顺帝啊，你保他何来？元顺帝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告诉你，十年前我辞官不做，我就是这个心的，你还给他卖命啊？早早晚晚让你撒墩子把你给害了。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孟九公熟读兵书战略，也明白典籍文章，你保他何来？听我一句良言相劝，倒戈投降，共保明主朱元璋，你这地位还能低得了吗？啊，在老百姓的口中你也是好人呢、啊，也能流芳千古啊。别犹豫了，我已经替你做主了。
1: 喂，等会儿，不行，
0: 大哥，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怎么不答应啊？啊，难道说咱们老哥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吗？说着话摘下大刀直奔孟九公，两个人呢就伸了手了。其实他们呢不是真打，这就是赌气。这孟九公啊还真就打不过余化龙，一个是不是玩命，再有啊孟九公前者受了伤了，十几个回合被余化龙轻舒圆臂把他战袍给捉住了，轻轻一提把孟九公生擒活拿，回归本队往人群里一扔，咣！哎，老头这气，把他给我绑上。我说你到底是投降不投降？要投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投降我就一刀了结了你。孟九公心里也有数，心说你杀呀，你把我杀了，你妹子就守活寡，你随便。正这时候，孟九公的俩儿子一看这还了得，哥俩赶紧飞马过来，甩凳离岸跳下坐骑，就跪到余化龙面前了。老人家手下留情，我爹一时糊涂，这个事儿好商议好商议啊。哎，余化龙也是吓唬吓唬的，能真砍吗？哎呀，孟红孟开把爹搀起来，找到没人的地方，爷仨一合计，爹，事到如今了，别死脑瓜骨了，开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大事不妙啊，你想想，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那徐达

0: 常一川也没想到，在路上就听说了，开平府已经更换旗帜，归了大明了。怎么拿的呢？具体经过不太清楚。哎，常玉春呢还挺美呢，我儿子有两下子，早知这样啊，我不用辛苦跑这趟。吩咐三军加紧赶路，等见着武士兄弟，哎，哥俩这六叔行了礼，然后禀报以往的经过。这俩小孩啊，一对不是东西，说着说着就说歪了。六叔啊，六叔，我哥哥这命是真好啊，他能取下开平主要靠他这脸蛋儿。你看人家不出马是不出马，一出马娶俩媳妇儿。哎，六叔你可别生气别骂他啊，你要骂他他可受不了。什么？常玉春的人心如烈火呀，一听武进忠武进孝这么说，六爷心中不快。哦，怪不得常胜不来接我呢，闹了半天他心虚啊。六爷是火旺上撞，一语皆无，吩咐三军速速前进。哎呦，武进忠武进孝啊，哥俩一看坏了，两个人本打算打个哈哈说个笑话，哎，这事儿轻描淡写就过去了，没想到六爷吃心了。等大军到了差平，孟九公、余化龙等等众人亮队迎接，把常玉春接到帅府。常玉春这阵儿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他感觉到脸上无光。我们老常家的人凭脸蛋儿建立功勋，呸！这传出去呀，给祖宗丢人。此时他也不管别的公事了，马上升座帅厅，来呀，常胜给我交上来。手下两员将王威、贾平一看，坏了坏了，情况不妙，六爷的脸蛋子往下一沉，八个人都掀不起来呀，满脸的杀气，把俩人吓得心里咚咚直跳。但是军令如山呢，怎敢不听啊？王威伸着脖子喊了一声：开平王的令箭，常胜觐见呐。常胜也吓坏了，那父亲的威严他是知道的，浑身上下汗毛都站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果不其然，爹喊他了。常胜勉强抖擞精神，整阴盔抖战袍迈虎步走进帅厅。爹爹在上，而常胜参见。常胜，我且问你，你奉军师大帅之命来开平府截断粮道，这仗你是怎么打的？回爹爹的话，而到此处没费吹灰之力，走马取开平，以断粮道，你还敢巧言狡辩吗？那孟玉环、于金平两个女子是怎么回事？爹爹息怒，而有下情回禀，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还没等常胜说完呢，常玉春啪，他把虎胆一拍：“冤家，你大胆！你可知军令如山，17条禁律54斩第26款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来呀，刀斧手，把常胜推出去，与我斩了。”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相信你还在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1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昨儿你准备那皆大欢喜，这喜庆气氛算是渲染起来了，可别断了啊。您今天还能再来段这类作品吗？
7: 没问题呀、啊、今天请大家欣赏高英培、范振钰两位先生表演的满院春。
8: 这回我给您表演，
9: 我可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您了。
8: 是啊，
9: 家里都挺好。
8: 很好啊。
9: 还在那儿住了吗？
8: 还在那儿住。
9: 要说您住那个地方是太好了。
8: 是啊，
9: 买个东西多方便呢。
8: 啊、哦、
9: 出了门就是百货公司，
8: 对，
9: 对面就是副食店
8: 啊，
9: 后边就是煤气站，
8: 哎，
9: 拐弯就是派出所。
8: 对。
9: 您在哪儿住啊？
8: 你说这么详细，不知道我在哪儿住啊？
9: 我光知您那门，我能找着那门，那地点我叫不上来。那地名叫什么？
8: 阜外路55号。
9: 哦，对，二楼一个单元。
8: 对。
9: 使用面积有多大？
8: 40多平方米。
9: 哦，上下水道都方便吗？
8: 方便。
9: 厨房挨着厕所吗？
8: 啊，不，挨着。
9: 夏天空气流通吗？
8: 流通。
9: 有后窗户吗？
8: 有。我你打算上我这偷玩去是怎么着？
9: 不是，咱问准了啊。
8: 你问这么详细干嘛呀？是
9: 贴条换房啊。
8: 不，
9: 贴个条换房就
8: 啊。我多的说换房了。
9: 我没说您换房，我换房。
8: 不，你一换房贴我们家地点干嘛
9: 啊？是啊，让那换房的好按着您那地点找我换去。
8: 不，你这不诚心吗？
9: 嗯，
8: 我又不打算换房。
9: 嗯，
8: 你贴我们家地点，回去60多位看房的，我那乱不乱着？
9: 是啊，您一嫌乱的，您不就跟我换了吗？
8: 你不诚心捣乱吗？这
9: 不是捣乱，咱不就没别的意思，就惦着换房。
8: 不，你住的挺好的，为什么要换房啊？
9: 不行
8: 啊，
9: 跟街坊邻居不和。
8: 不和？
9: 嗯，
8: 哎，
9: 嗯。
8: 我告诉你啊，
9: 嗯，
8: 远亲不如近邻，千万别吵架。
9: 倒是没吵架
8: 啊、哦，那还好，
9: 就是有两家不说话的。
8: 这不更别扭吗？
9: 他不怨我呀，
8: 啊，
9: 跟街坊团结不到一块儿啊。
8: 你找找原因，为什么？
9: 嗨，这怎么说这话呢？
8: 啊，
9: 大家给评评理儿吧。
8: 是，
9: 我们住那地方1院4家，
8: 这不很清静啊？
9: 连我才四家。
8: 是，
9: 咱说实在的，过去那三家不管干什么都得听我的。
8: 为什么？
9: 我的院是院长。咱们是
8: 是什么长？
9: 院长。
8: 我什么叫院长啊？
9: 就是医院之长，有点什么事都得跟我这屋了啊汇报啊。我说咱叫他干嘛干嘛去，
8: 属你管。
9: 哎，现在可好，这三家也不知怎么的了
8: 啊。
9: 哎呦，这三家见了我面都跟我热面汤端着
8: 啊，
9: 我受不了这个。
8: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
9: 我就纳闷怎么回事呢。这个怎么讲？这三家
8: 啊
9: 情况特殊，
8: 嚯，
9: 成分复杂，都没法给他们定成分。你这不简直简直，
8: 哎呦，
9: 哎，真叫我这院长难受。我刚才说不是，咱没受过这个，简直这
8: 都是干什么的？
9: 别提了，就拿我们东屋那家马寡妇来说吧。
8: 你这么叫人好听吗？
9: 这都叫习惯了。这
8: 在哪儿工作？
9: 夏景天啊，卖冰棍儿，冬季天卖大碗茶。平常日子5块6块往家里挣，赶上礼拜天就挣10好几块。
8: 人家赚钱，你看着生气呀？
9: 啊。
8: 这个气你生不得。
9: 怎么了？
8: 你光看赚这俩钱了。
9: 嗯，
8: 夏天太阳晒着。
9: 嗯，
8: 冬天大风灌着。
9: 嗯，
8: 赚这钱容易吗？不容易。
9: 哎呀，想不到这善心人在这儿了。嘿嘿，真有点佛心的意思。那长得就跟佛爷似的。
8: 这什么话？
9: 义嘛。他走的什么道路？
8: 什么道路？
9: 那叫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就赶上现在就完了。要搁着过去那几年，就我那时候。

0: 吗？
1: 刚才你什么时候？
0: 我不给他没收了，
1: 没收了，你凭什么？
0: 我凭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我当造反队那阵儿，咱们的
1: 你当什么？
0: 我当造反队那阵儿，
1: 当造反队，
0: 我当造反队那阵儿，小红箍在胳膊上一戴，那多威风啊！
1: 哎呀，
0: 咱说实在的，我们厂子什么东西我不敢往家里拿？
1: 亡命徒啊，
0: 亡命徒都能敛着家来，咱不提那个了。我当造反队那阵儿，跟您说实在的，吃早点咱没花过钱，
1: 哪儿来的？
0: 都牛鬼蛇神给买的，
1: 给人钱吗？
0: 牛鬼蛇神买的，他能要钱吗？

0: 鼓欢迎我，就跟迎接的外国大总统一样。这这这这
1: 这来来来来来，嗯，宝宝看你不像大总统，嗯，你像大饭桶。
0: 玩笑似的，
1: 就这模样还大总统了你？
0: 我就说我那阵那意思啊，就我当造反队那阵，小红箍一带，满世界抓黑事儿去。满世界抓黑事，抓来东西我们几人就一分
1: 四分。
0: 哎，跟您说实在，那年正赶上我爱人生我们那二孩子，100斤鸡蛋我一子都没花，
1: 哪儿来的？
0: 全都抓来的。嗯，最后我抓那老头没把我乐死。
1: 你乐什么？
0: 连篮子他都没敢要，呵呵，到现在那篮子还在我们家使着了。
1: 你损不损呢？
0: 就那阵儿你卖冰棍，我给你把小车我给你没收了，我留着我们家买煤球用。
1: 完了
0: 啊！现在啊，
1: 死了心吧，没那时候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嗯、就这个，你再看张家那张老九，咱就不能提这事。
1: 张老九，嗯，姓张，行酒，
0: 不行酒，过去不都那么叫，臭老九，臭老九的，现在不叫了，咱叫了张老九还不行吗？
1: 知识分子
0: 啊，咱也不知道什么员，也不是什么长，光公司哎，一补就补了10000块，那是一分钱两一万块呀。
1: 你咬牙干嘛呀、啊？
0: 不是咬牙干嘛？你就是10000块钱，这多少钱？你都1块钱一张，你数还得数柜子了。这个，
1: 人家也没那个眼头。
0: 老两口过日子，钱花不了。你说实在的，咱们住街坊这么多年了，嗯、过去咱也帮助过他忙，对不对？你给我拿过400，给我买台电视，咱们也看着过过瘾。不，
1: 人家给得着你，啊？人家凭什么给你400买电视啊？
0: 不是凭什么，那三家都有电视，我这屋里没有，
1: 自己奔去。
0: 不是自己奔的问题，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也太两极分化了，是不是？
1: 怎么两极分化？
0: 你给我买一台，咱也平衡平衡啊。
1: 哦，给你一台就平衡了。
0: 照这三家打有了电视，一块儿气我。
1: 那怎么气你啊？
0: 要怎么我不乐意在这院住呢？到晚上7点钟把电视都开开，一块儿开开气我。你要真听点文艺节目，我们也跟沾着光。他不听文艺节目，
1: 听什么？
0: 就听那广告。
1: 什么广告？
0: 就那个吸铁石威震全球，吸铁石名驰宇宙，吸铁石领导时钟，名驰吸铁石领导时钟。
1: 现在啊，是什么？这广告新鲜。吸铁石报什么广告啊？
0: 就那日本的表，吸铁石牌的，吸铁石。
1: 不是吸铁城吗？啊，吸铁城呢？
0: 啊，是我这屋没有啊，我听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那你又不能胡改呀，胡起名字。
0: 你要给我买一台，我听清楚了多好。这个，
1: 这位听这个，这给你买，
0: 这多对不起人日本朋友。这个，咱哪知这个？我纳闷儿，我说吸铁石怎么老报广告干嘛的？这个，孩子不懂，我们那个二孩子小，上他屋看去了。你看那张老头说的话，哎，宝贝儿，留点神啊。哎，留点，别来回跑，坐那儿稳当住了，听见没有？嗯，那炉子上有壶，别烫着。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啊，这不是哄我们孩子吗？
1: 不，人家是关心他。啊、
0: 孩子不懂事儿，大人懂事儿。啊，我当时我就急了，小孩，回来，不看那东西。哎呦，看那东西危险，一会儿就爆炸，知道不知道？
1: 他没有电视气的，
0: 梆响了，你牺牲耽误了，受点受不了这个。
1: 呀，怎么办呢？
0: 回来家看来。
1: 说了半天，你们家有电视？
0: 没电视？
1: 没。没电视看什么？
0: 我们有小人书。
1: 连环画。
0: 哎，就在
1: 看那个。
0: 孩子看着看，爸爸，光有人没声音。
1: 是
0: 啊。把半导体打开，半导体打开就有声音了。
1: 哇，你这什么？
0: 新型电视，你不懂这个。
1: 这哪有这个电视？
0: 哪有这个电视？我研究的这个。呵，你看看现在就这样，补了这10000多块钱，这风凉话不过他说的。
1: 说什么了？
0: 过去好像这见着我都得。老早就得点头，现在跟我和绷着脸绷着，你不理我，嗯，我理你。哎呦，张大爷，嘿嘿嘿嘿，
1: 干嘛？
0: 有点意思 啊，这回您可算抄上了。
1: 什么叫抄上了？
0: 哎呀，这10000多块钱不跟白捡的一样吗？这个，
1: 白捡？
0: 那可不，你们得感谢文化大革命的好处啊！要那阵不扣你的，现在能补那么多钱吗？这个，
1: 我这个话你还说得出来呀、啊？是？
0: 那可不。
1: 哎呀，可真恬不知耻去！
0: 我说。我说这捡钱还不得见面分一半？
1: 分给你一半。
0: 我一说这，你看张老头拿我哪知有这规矩？你早说呀！
1: 怎么了？
0: 我问10000多块钱都交党费了。哎，你听这个，
1: 好，
0: 你听这风凉话，你说你
1: 这是风凉话啊？您这心里话，这叫觉悟高。
0: 觉悟，你钻他心里看去了。
1: 就是这样，
0: 我对这人从来就没放过过。呵，甭说这老头，就那老婆，嗯，你说他现在就这么大胆儿，
1: 什么大胆？
0: 出去之后买那河螃蟹，都这么大个的河螃蟹。

0: 西啊，一斤也就腰俩，这一大网兜40多个，那得多少斤呢？你过去你敢这么着吗？现在提了这螃蟹就打我门口愣开，扭的扭的过去了，你怎么不知道给我留几个呢？这玩意儿，
1: 哎，你是山大王，还得给您留买路财啊？
0: 你才山大王了
1: 啊？凭什么给您留？
0: 我们见过那东西，孩子不知道啊，孩子哪知道？奶奶，那行吗呀？你说小孩问他这句还叫他声奶奶，你再看这张家老婆，哎呦宝贝儿别摸啊别摸，看咬着，你听这像话吗？
1: 怎么了？
0: 这螃蟹会咬人吗？连嘴都找不着啊，人会咬人吗？这
1: 人是怕扎着他，
0: 咱懂这个。
2: 小回来，
1: 又来劲儿了。
0: 喂喂，那行吗呀？螃蟹好气吗？
2: 不好吃，吃那玩意儿血压高，
1: 馋的，哎呀，
2: 吃那玩意儿脑袋疼。
0: 张老婆为什么脑袋疼？都吃那玩意儿吃的，那东西不会顺着走，他老横着走，那玩意儿横着一走，在里闹得疼。
2: 我们说这话，老婆没听见呢。这马寡妇姑娘不爱听了。你说这不是？
1: 不，他搭茬了。
0: 没搭茬。
1: 你怎么这不爱听啊？
0: 他在屋里放的录音机了。
1: 放录音机有你什么事儿啊？
0: 就是奔我来的。
1: 怎么
0: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1: 哪一点呢？
0: 他那歌词就奔我来的。
1: 什么歌？
0: 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这什么词儿？这是？
1: 对呀、有意义啊。
0: 这不就讽刺我吗？你唱啊。我也唱。
1: 放录音机。
0: 我没录音机。
1: 那你唱什么？
0: 我们家有合唱团。
1: 合唱团？你这合唱团演员都是谁啊？
0: 我爱人，我们俩孩子，合唱团。
1: 不，你这什么合唱团？
0: 这叫男生女生同声四重唱。您不懂这个，
1: 这会起名字。
0: 哎，咱也唱。我是演员兼指挥。
1: 哎呦呦，
0: 这词儿都是我编的
1: 啊，
0: 我给改的。咱找一个指挥棒。
1: 哦，你们家有指挥棒？
0: 没有，我们家有擀面棍。
1: 擀面棍当指挥棒？
0: 哎，您就看着演员这风度，跟您说实在的，这派头都在这儿了，全在这指挥棒上了。李德伦都没使过这么粗的。
1: 人家也不使。
0: 小子在那儿看这玩意儿都跑，我告诉您说实在的，
1: 对，害怕。
0: 哎，咱这词儿改的好啊。
1: 怎么改的？
0: 就有点造反劲头。
1: 哎呦，
0: 幸福就是毛毛雨。
1: 嗯，
0: 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1: 天上掉馅饼啊。
0: 哎，多心头这个。
1: 行，
0: 我连那个乐谱我都给他变了。
1: 哎呦，
0: 你看这个意思，咱就一唱。我刚刚说唱，我爱人不唱，
1: 得完了，
0: 说什么也不参加，
1: 完了，唱不了了。
0: 你不参加，你活该。我们照样也搞音乐会。
1: 他跟谁搞啊？
0: 我们这还有新秀了。
1: 那哪来的新秀？
0: 新歌新秀，我那俩孩子都新秀。
1: 孩子？
0: 哎，对喽。
1: 唱？
0: 哎，跟着他唱。
1: 我听听，
0: 他能不唱吗？
1: 为什么？
0: 他敢不唱吗？
1: 他不唱怎么了？
0: 我是拿指挥棒了，这。
1: 对。
0: 那节奏都好听。
1: 是。
0: 幸福就是毛毛雨。
1: 嗯。
0: 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1: 你唱唱。
0: 幸福就是毛毛雨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弯弯弯。弯弯。
1: 你对肚子里有蛤蟆啊？
0: 你肚子还有蛤蟆？现在腥这味儿，弯弯都这味儿了，就是咱腥这。
1: 啊，唱吧。
0: 哎，我这晃起来，好，长调门。大的跟我说了，爸爸，爸爸，您那指挥棒别老在我脑袋上晃悠了。您换个功夫大了，我调门更找不着了。
1: 孩子害怕。
0: 再看这小的，我不骑螃蟹了，我不唱这歌了，这个。
1: 好，孩子唱不了。
0: 我们那正排练着，张奶奶来了。
1: 干嘛来了？
0: 哎呦，大哥呀，管孩子可别动擀面棍，你这干嘛呢？我说大妈，您不知道，我们这彩排呢。
1: 彩排？
0: 彩排以后参加全国调研。
1: 什么？
0: 哎，咱净这觉得，我告诉您说话，幸福就是毛毛雨，大个馅饼从天上。您参加吗？我不参加，我怕馅饼掉下来把我烫着。
1: 对
0: 。别唱了，别唱了，来，给你俩螃蟹，叫孩子尝尝馅儿吧。
1: 好，
0: 就这。
1: 快谢谢人家吧。
0: 凭什么谢他？
1: 人家给人送螃蟹来了。
0: 这是他送的吗？
1: 啊，
0: 这是我哥的力量。
1: 怎么哥的力量？
0: 馅饼没掉下来，大个螃蟹来了。听人劝，吃饱饭，咱收摊不唱了。告诉俩孩子，把那小桌子给我搭过来，把那酒瓶子跟那酒壶给我拿过来。
1: 你要干嘛？
0: 螃蟹就酒。
1: 螃蟹就酒，那是给你送的吗？
0: 给谁送的？
1: 给孩子。
0: 孩子懂吗？
1: 啊，
0: 那什么东西？
1: 螃蟹。
0: 螃蟹
1: 啊，
0: 那叫糖衣炮弹。
1: 糖衣炮弹，
0: 那就是俯视我们。我们。

0: 你吃了就消灭掉啊？
1: 当然喽。
0: 好好好，
1: 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正美着呢，我爱人哗啦把桌子给我周了。
0: 该。
1: 平时没这样胆儿，今儿怎么的了？嗯，给我周松，你周桌子，我
0: 来，
1: 我得指挥棒来。
0: 来吧，别动手啊！
1: 我别动手，我才不信了。我告诉你，今儿这酒瓶子，我就奔
0: 刚
1: 我那大个螃蟹腿哪儿去了？
0: 现在就别找了。
1: 不是一个螃蟹就俩腿，那肉都在那上头，这玩意儿怎么？

0: 他们家正在那儿吃闲饭，咱们主动的帮助他们走革命道路
1: 啊，
0: 动员他们上山下乡，这老翁姑说什么也不走。
1: 你说老动员人家干嘛？
0: 哎，动员他干嘛？他走了以后，我房子不就宽敞了吗？对不对？
1: 哦，惦记着人家的房呢。
0: 老翁姑说什么也不走，结果叫孩子走了
1: 啊，
0: 弄四口人跑我这屋里劝架来了。你说我忘了啊？
1: 你说错了吧？
0: 没有，
1: 你不是老两口子一个孩子吗？
0: 啊，
1: 这不三口吗？怎么四口？
0: 孩子结婚了，把小媳妇带来了。
1: 哦，在哪儿工作？
0: 哪儿工作干嘛？人上农村了，根本就没回来。
1: 啊，
0: 在农村现在赶上政策好了，生活都缓起来了。呼，小两口探亲来了。
1: 啊，
0: 小两口跑着探亲探老顽固。你说人家小两口来买那东西，咱说实在的，我连想都不敢想。
1: 买的什么？
0: 给老顽固买个洗衣机。
1: 哦，怕累坏老人。
0: 你瞧瞧这事儿。
1: 嗯，好。
0: 这老顽固家都有洗衣机了。
1: 嗯，
0: 我这响当当的造反派连搓板都没有，我这。哎，
1: 你怨谁呀？
0: 你说他买这个东西跑这劝架来了
1: 啊？
0: 你看这孩子说的话。哎，大哥，您怎么跟我们嫂子吵架？这怎么意思？这是，您这觉悟够高的。您还记得吗？那年您动员我上山下乡，您那一块跟我那儿卖多大力气？您讲的道理都讲的挺好的，怎么现在这样呢？这个您到底怎么回事？七天七宿您没办法睡觉，您知不知道？
1: 嗯，
0: 您坐那跟我一块熬鹰玩，您说怎么现在您这样？
1: 什么主意？
0: 他说完这话我心里难过啊。
1: 嗯，
0: 你再看小媳妇儿也跟着说
1: 啊。
0: 嘿，我说大哥呀，你这个人，你怎么
1: 这什么味儿啊？
0: 唐山人，小媳妇唐山人。
1: 哦，唐山人。
0: 我说大哥呀，你这走啥呢？你怎么跟嫂子吵吵闹闹的呢？

0: 大概心是你吧。说话
1: 弟妹。
0: 弟妹，
1: 那时候什么混账人都有。您别往心里去。
0: 还喝呢？
1: 一醉解千愁啊。
0: 喝，
1: 我管那去，我那正喝着了，张大爷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我们两个人呢，这么多年呢也没说过话，今儿个咱说说心里话吧。咱们这院里就四家人家，你看唯独你整天就在家里起腻，也不知怎么回事，班也不上，是吧？到底怎么原因呢？咱们这院里有受流毒了，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有直接受害的，有间接受害的。我们呢算直接受害的，你呢算间接受害的。
0: 对，
1: 现在都讲究同心同德干四化了，你怎么还在家里就这样啊？你到底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我们三家不行帮助你，你看怎么样？
0: 你这多好。
1: 再看这张老婆，嗨，你不知道她可能为孩子，要不这样吧，你们都上班，这两口子全上班，把孩子交给我啊，交我，我给你们看着，你看怎么样？省得我闷得慌。这阵儿马冰棍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叫马冰棍啊？
1: 您不说马寡妇不好听吗？咱们改还不行吗？这个
0: 你这也不好听啊。
1: 马寡妇卖冰棍了，咱叫马冰棍还不成吗？这个
0: 他活起一个外号，你这是
1: 马冰棍说话了，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呀，实际上不上班，可能老扣工资扣的，生活比较紧张。你看这样好不好？英培，你有什么困难，你上我的屋拿去，我那有存折，你看怎么样？您听听，马冰棍都有存折了，咱响当当的造反派，连手指都没。

0: 桌子都拍裂了，不都你给拍的吗？这个，
1: 上班去多好。
0: 他不上班去不要紧，也不让我上班，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在家里泡病号吧，泡病号吃劳保啊，还能白拿工资呢，看着孩子怎么算怎么合适。我们根本就没病，他让我们装病，弄四床棉被就把我们裹上了，把我搁在牌车上就往医院了送，也搭着道远点儿。到了医院打开被子一瞧，浑身上下都馊了。
1: 什么主意呀、啊？
0: 这脑门这起了这么长的绿波了，这、人家大夫戴着这么大口罩还嫌呛得很的这。我从现在起，我跟你说实在的，我跟你决定，我不管你，我明天我说什么也上班去。
1: 好，
0: 他一说我心里可真难过了、当时我说我哪点对不起你，你想想生小二的时候100斤鸡蛋我一个都没舍得吃啊、都让你一人吃了、我这么一说他更急了，你看少提这个吧，少提这个，你不提鸡蛋我们还不难过，你提起鸡蛋我更难过。
1: 为什么？
0: 你鸡蛋都哪儿来的？不都是你抢来的吗？我不知道是你抢的，我知道你抢的，我连吃都不吃。
1: 为什么呢？
0: 到现在一打嗝啊，还有贼腥的味儿呢。
1: 是啊，
2: 怎么样，二婶？昨天的皆大欢喜，喜庆气氛是来自家人的。今天这段满院春呢，这喜庆气氛呀是来自同院的邻居。哎，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
3: 嗯，太好了，咱这街里街坊的啊，也得多亲近亲近。那什么，您家那冰棍给我拿一下。
2: 我这谁家一箱一箱的存冰棍啊？
3: 您媳妇不是马冰棍吗？哎，
2: 我呀。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0: 婶儿啊。
1: 我劝你的吧。
0: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我说老季
2: 啊，
0: 连着两段段子都挺喜庆，您还能继续喜庆吗？
2: 可以啊，高英培、范振宇先生表演的作品那么丰富，什么风格的我都能够找出个三段五段的。今天呢，请大家欣赏高范组合带来的相声

0: 子了。
1: 哎呦，是啊，
0: 啊，
1: 您都有孩子了。
0: 对，
1: 那我更得给您提个问题了。
0: 哦，什么问题啊？
1: 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没给帮帮忙吗？
0: 没有，你要说什么？
1: 我说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
0: 他们还小呢。
1: 哦，嗨。
0: 什么啊？
1: 不是，我要说，就是您跟您爱人结婚的时候，您那孩子哪儿去了？
0: 他们去广州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出差了？这
0: 不是什么出差了？
1: 不是去广州？您
0: 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这我跟我爱人结婚，碍着孩子什么相干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少见多怪呀。
0: 怎么？
1: 父母的婚姻问题，不单跟儿女有关系。而且儿女能为父母的婚姻问题起个搭桥牵线的作用。

0: 样吧，要是你一个人结婚呐，你那神经病，我告诉你吧。
1: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哦，我们两人感情别提多好了，
0: 好到什么程度？
1: 可以说形影不离。呵，我们虽然说分配的工作没在一个厂子里，但是我们两个人上班一块来，下班一块走，上班来是高高兴兴，下班来是乐乐呵呵。哎，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块儿。哦，我们俩可以说一块逛马路，一块上商场，一块逛马路，一块看电影，一块吃臭豆腐。哎，
0: 臭豆腐啊！我吃臭豆腐在一起吃啊？
1: 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吃啊？他一口，我一口。
0: 那花不了多少钱，你买两块好不好？
1: 那不行，两块就没感情了。
0: 哦，非得一块俩人吃。这得有感情啊。
1: 当然了，当然了。
0: 是是。
1: 后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叫大虎，女孩叫小妞。哎，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
0: 是
1: 搁在一块叫虎妞。
0: 哦，你就那骆驼祥子是吧？
1: 你才骆驼祥子了，这怎么说话啊？
0: 虎妞嘛，
1: 我们生的这俩孩子叫虎妞。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感情更好了。
0: 是啊，
1: 好的可以说是蜜里挑油。
0: 你说说，
1: 我如果一分钟看不见他，能给他们厂子打7次电话，
0: 我接得过来吗？
1: 他要半天找不着我，马上登报寻人。
0: 我至于吗？
1: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每天晚上我回来吃这顿晚饭，我要不回家，我爱人都不吃。就坐那儿等着我，哪怕等到半夜12点，他也在那儿等着我，
0: 饿着肚子，
1: 感情就这么好。他手上要扎个刺，我能把他背医院去。
0: 什么？我值当的吗？
1: 扎完了刺又得阑尾炎了。
0: 他怎么这么寸呢？这
1: 就是我们感情好的这样。

0: 怎么着？我给你找啊。这个夫妻过日子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
1: 哪几样？
0: 你们甭问。你们是为孩子吧？啊，一个管孩子，一个不让。

0: 女的，
1: 你看范振玉吗？他一听，哦，范振玉歌高啊，好了，那你找范振玉去吧。从今以后你别理我啊，从今以后别理我，去找范振玉去。就这个吵起来了，
0: 嗯，
1: 睡觉了，转天回来下班了，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
0: 你干嘛去了？
1: 厂子里开会呀、啊，就在我们礼堂那儿开会。
0: 开会你告诉他一声，
1: 忘了打电话了，来不及了。嗯，回家我一进门一看，哟，今天这空气不对。
0: 怎么了？
1: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
0: 啊，
1: 就是怎么没晚饭，什么都没有啊。我赶紧说，我说秀英，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呀？一直你呢，我还得欢迎你家。我说不是，没那意思，我说我饿了，该吃饭了。哦，饿了，
0: 嗯，
1: 饿了你想起我来了，
0: 嗯，
1: 饿了你找我来了，
0: 嗯，
1: 你不饿了吗？
0: 嗯，
1: 去吧，找范振玉去吧，找范振玉去吧。
0: 我管得着你饭吗？你找我干嘛呀？是，
1: 哦，我一听他没忘那茬，你跟我说实话，每天你6点钟就下班，今儿怎么7点半了？
0: 嗯，
1: 晚来一个半小时，你跟我说实话，你哪儿去了？
0: 嗯。
1: 我一琢磨，他没忘那茬啊！
0: 你告诉他实话
1: 啊！我更气他了。
0: 他去，
1: 我说哪儿去了？我找范振玉搞对象去了。
0: 你试试。
1: 我这么一说，更误会了。好了好了，你就找范振玉去吧。我说你老跟我比个呢，过两天他给我洗衣服。
0: 嗯，
1: 您说怎么那么寸？就打我兜里头拿出2张票来。
0: 你看电影去了？
1: 没看电影。
0: 哪儿这2张票啊？
1: 就是听报告那2张。
0: 你怎么会2张啊？
1: 有我们车间大王的1张啊。
0: 嗨，你看看，
1: 我就搁我兜里呢。
0: 嗯，
1: 他洗着衣服一翻，兜里有2张票，坏了。
0: 怎么？
1: 我爱人更难过了。
0: 是。
1: 哦，怨的呢？怨的最近老跟我比个儿了。怨的最近老说我个矮，老嫌我个儿，他有了外心了。嗯、甭问呢，这是跟范振玉看电影去了。
0: 嗨，
1: 看的什么片子我都知道。
0: 什么片子？
1: 阴谋与爱情。
0: 嘿。他还真会逻辑呀、
1: 啊！好啊，好啊，这范振玉破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破坏我们家庭，叫他留点神得了。就为这老吵，
0: 嗯，
1: 越吵越凶，越吵越凶，怎么解释也不行，越描越黑。
0: 嗯，
1: 那天实在把我挤急了，我说差不多可就完了啊！你别都得理不让人，干嘛这个？我说你跟我再没完，我告诉你，我把你掐死！
0: 不，你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 他一听说，对啊，是啊，是你得掐死我，我知道是你得掐死我，你早惦着谋害我了，甭问，这是范振玉给你出的主意。
0: 您说我冤不冤呢？是，
1: 你掐死我呀！你留点神吧，你吃饭的时候你注点意吧。
0: 嗯，
1: 哪天我搁点耗子药把你咬死。
0: 这都是气话，
1: 吵起来这好，连饭都没吃了。
0: 啊，
1: 睡觉睡不着了。
0: 怎么了？
1: 我爱人琢磨了。他真要把我掐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嗯，
1: 我也琢磨了，真要给我搁点耗子药，我再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个，
0: 那也没法吃了。
1: 没过几天，到他们厂子里头借了间房，
0: 嗯、
1: 另立家庭。
0: 哦，躲你了。
1: 我回家一进门一看，哟，怎么给我来卷包会？这是怎么回事？
0: 是，
1: 哎，怎么不行抄家了？怎么还干这个事？干嘛这个？
0: 嗨，
1: 嗯，什么都没有。哦，明白了，走啊。
0: 嗯、
1: 嘿嘿。你走我也走，
0: 你哪儿去？
1: 我把门一锁，厂子里单人宿舍，我就睡去了。
0: 嗨，
1: 打这儿起我们就分居了，分居4年，
0: 图什么许的呢？
1: 两个厂子离着是特别的近呢、啊，
0: 哎，
1: 才200米，那真叫咫尺天涯，夫妻互不往来。
0: 我说，
1: 嗯，
0: 你们俩分居这么多年，你马路上要碰上怎么办？
1: 哎呦，碰见过呀。
0: 哦，碰上过。
1: 那天碰上了，错不开了。
0: 嗯，
1: 他领着我们那姑娘喊我爸爸。孩子刚喊完我，他告诉我别喊他，别喊他，去跟妈走，跟妈走，上公园咱们看狗熊去。
0: 嗨得，那你当狗熊了？你呢？
1: 我站着那个难过呀，
0: 哎。难过。
1: 圣人说得好啊。
0: 圣人说什么了？
1: 谁难受谁知道啊？
0: 这是哪个圣人说的？
1: 我说的。
0: 你是圣人
1: 啊？当然了，他们都走了，剩我一人，这不圣人了吗？
0: 这么个圣人呐？
1: 嗯。就这样4年，
0: 嗯，
1: 愣不说话了。您琢磨琢磨，
0: 痛苦不痛苦？
1: 怎么会不痛苦啊？
0: 你们痛苦、
1: 嗯、
0: 这个心情不舒畅、
1: 啊、
0: 影响生产。
1: 哎，您这话说错了、
0: 嗯、
1: 我们倒没影响生产、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是化悲痛为力量了，这个
0: 都挨不上啊。
1: 不但没影响生产，我们厂子近几年来呀、啊，厂子生产是蒸蒸日上，
0: 是，
1: 尤其经过3宗全会以后，
0: 嗯、
1: 拨乱反正，继往开来
0: 啊，
1: 厂子生产蒸蒸日上啊，同志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0: 哦，
1: 职工同志生活一好了，我们双方的领导又想起我们两口子来了，
0: 我这才想起你们两口子来
1: 啊，
0: 你们领导啊早就应该做工作。
1: 跟您说啊，以前做过工作做不了。
0: 为什么呢？
1: 做我们俩人想不通，我们俩人可以说死心眼找轴子，
0: 这是
1: 全拧在一块儿了。
0: 呵，
1: 我们俩人拧 啊，还有比我们拧的呢。
0: 谁啊？
1: 我们工会的主席老肖同志
0: 啊，
1: 和他们工会的女工委员小何同志，这二位比我们还拧了。
0: 怎么呢？
1: 在一起研究对策呀，研究我们这个办法呀，怎么才能使他们夫妻破镜重圆呢？
0: 应该。

0: 厂子党支部的委托呀，打算跟你谈点事儿，关于你跟你爱人这个关系问题啊。我说主席啊，您这么大岁数了，您研究点别的好不好？好不好？咱们得一起研究生产，我奉陪到底，千万别提这事儿。您要非让我理他，是不是？我不这么干。我要理他，我跟您说，我跳河去。我说
1: 你跳河去？
0: 哎，老高，不要这么想嘛，是不是？这个不要把矛盾把它激化了。再着说回来了，这个可以是内部的矛盾，多做点自我批评不就完了吗？
1: 是，你看感情很好啊。
0: 您爱人的厂子里头最近打来的电话，
1: 是
0: 要准备把您爱人送到外地去，搞技术表演去。你看他就为这个事儿走不了。
1: 怎么呢？
0: 你他走了，你们这俩孩子交给谁呀？
1: 哎，
0: 这不是成问题吗？这个，您说我们这个老主席他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他想的法子，你这是他怎么想出来的？
1: 是，
0: 他出去之后，哎，买了块头巾。
1: 哦，头巾。
0: 买了块头巾，把我们的姑娘叫过来。哎，妞，快来，给你这头巾，给你头巾给你妈送去。
1: 嗯
0: 啊，你妈要问谁买的，你就告诉是你爸爸买的。您说说，这不教给我们孩子说瞎话吗？这个，
1: 哎，这种瞎话我倒同意说。
0: 孩子拿着头巾进来，妈，您瞧头巾，这是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1: 哦，生下了吧？
0: 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玉送去。去，给范振玉。
1: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
0: 不要，拿走。不是，我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1: 收了没收啊？
0: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
1: 嗯，
0: 那边女工委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1: 是，
0: 正赶我生日，也买了瓶酒
1: 啊，
0: 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哎，虎子回来，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1: 哎，他怎么知道啊？
0: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了。
1: 哦，他们俩互通消息。
0: 虎子把酒拿过来跟我一说，是他妈买的。我一看这酒，噗，
1: 不要，
0: 咱把它喝了。
1: 喝了吧？
0: 那可不，生我的就行了，咱不管那个了。我那喝着酒，领导一瞧这个法子好，
1: 嗯，
0: 趁热打铁，
1: 怎么样？
0: 继续做工作。
1: 哦，
0: 那天快下班了，我们工会主席说，哎，老高啊，找你有点事情啊，下班以后你跟我一块走啊。嗯，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1: 是，
0: 没有。
1: 嗯，
0: 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绕来绕去，绕到一个电影院里边。
1: 哦，
0: 进了电影院的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1: 什么，
0: 他们娘仨来了。
1: 他们娘仨
0: 啊，就是他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
1: 嗯，
0: 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1: 是啊，
0: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万丈。
1: 甭这么大火。
0: 什么意思？
1: 要不爱看你可以走。
0: 走来不及了。
1: 嗯，
0: 走是来不及了。
1: 是，
0: 跟您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走了。
1: 怎么不想走了？
0: 好多年没在一块看电影了。您想，我们都来了，坐这儿了，我爱人呢，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哎呦，他更撅着嘴呢。
1: 嗯，
0: 我一看你撅嘴啊，我跟他挺胸。
1: 挺胸干嘛？
0: 长腰板
1: 啊。
0: 嗯，说你个矮你不服啊。
1: 嗯，
0: 坐着你还到我肩膀这儿了。
1: 不，你怎么还说呀？
0: 没敢说，我这心里话是。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1: 嗯，
0: 这阵的感情，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这个，
1: 哦，
0: 我一想得找话头啊。
1: 嗯，
0: 我一摸兜，有了。
1: 什么？
0: 我带着一袋糖就递给我们虎子了。
1: 嗯，
0: 虎子把糖撕开刚往嘴里搁，我说虎子，不是给你的，去给你妈吃去。给你妈吃去。
1: 呦，
0: 虎子拿着糖，妈，糖你在糖，不要，就拿走，那里有敌敌畏。
1: 我对你都不相信了。
0: 这句话我眼泪可下来了。
1: 嗯，
0: 您说说我什么时候能把糖里头搁上敌敌畏？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心？咱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你难得你不知道我吗？我心里多难过，不就因为比个比的吗？不是开玩笑吗？我一难过一掉眼泪，我爱人心软了，掏出手绢递给我们的妞，去叫你爸爸擦擦眼泪去。
1: 嗯，
0: 我把手绢接过来，我感觉着非常的幸福。虽然说这次我们俩人谁也没说话，
1: 嗯，
0: 但是领导一想，嘿，有门了，
1: 是，
0: 把我们这块破镜子，算对上茬了，
1: 应该是破镜重圆了。
0: 圆得了吗？
1: 哎，怎么又圆不了啊？
0: 我爱人还有条件了。
1: 什么条件？
0: 他让我接他去。
1: 啊，接他去
0: 啊，
1: 接去吧。
0: 啊，
1: 接去吧。
0: 您说的可倒简单。
1: 嗯，
0: 搬着不疼行，接去吧。哪儿接去？
1: 那怕吗？接。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1: 接他去。
0: 我凭什么接他去？
1: 嗯，
0: 你自己走的，我凭什么接你去？再者说，五尺高的男子汉，我接他就多栽面儿。这个是，
1: 这栽什么面儿啊？
0: 那怎么会不栽面？我把他接了以后再吵架，他得老切跟着我。
1: 切着你啊？
0: 以后又吵起来怎么办？他告诉我了，是我乐意回来的吗？不是你把老太太接回来呢？怎么办？
1: 哈哈。
0: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
1: 这个呀，你别这么拧了，你去接他去吧。
0: 我才不接了。
1: 你不接他，这是你。你真不接去吗？
0: 那当然不接。
1: 要不我替你背他去。
0: 这里怎么还有你呀？你怎么老掺和我们这事儿干嘛呀？我们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知道吗？
1: 对，我不掺和了，好。
0: 要没你，我们还吵不起来了。我不接去，人家女工委员小何给他做工作。
1: 是。
0: 我说秀英啊，咱们俩谈谈心好不好？你看这么多的时间呢，我没跟你提过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就回去吧？啊，
2: 我告诉你，何姐，我不想回去了，我绝对不回去，我再回去我八天不吃饭。
0: 也别这样嘛，是不是？你看你现在。

0: 哎呦，你呀，太不爱好文艺了。你知道范志毅是谁吗？
1: 嗯，
0: 范志毅是说相声的。
1: 哎，对对，
0: 老头儿。
1: 哎，
0: 哎呦，何姐呀，感情这范志毅是男的。工会主席一瞧有门了，赶紧给我们一人带上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就把我们送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刚一进我们胡同那个热闹就算
1: 热闹，
0: 看热闹人那个多嚷嚷，快去瞧瞧去吧，高英培的爱人又结婚了。

0: 口子啊，给他妈上解围了。
1: 他怎么解的围啊？
0: 叔叔阿姨们，现在我妈心里特别的激动，她说不出来了，我替我妈说四句得了。
1: 哎，他怎么说的？
0: 敲锣打鼓带红花、嗯、我和妹妹笑哈哈，他送头巾我送酒、嗯、为了我爸爸娶我妈。
1: 是啊，
2: 二婶，
3: 哎，
2: 你看这闹别扭分居的两口子啊，相声里头都能给他破镜重圆了。您的要求我完成的怎么样？
3: 不错不错。那明天您还能继续这种风格吗？
2: 还要这种风格
3: 啊？
2: 行，不过呢您就别挑拣了，明天的这个风格呀，那可能就保持的不太稳定了。
3: 不太稳定
2: 啊？就跟大老师唱歌似的。
3: 大老师唱歌怎么了？我觉得他标准的男中音呢。
2: 这不是，他是男走音。
3: 什么叫男走音呢？
2: 就是唱着唱着他就走调。
3: 那不怎么样。好，听众朋友们，

0: 生而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书接上回，咱们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个公孙策先生啊，恩收王马张赵四勇士，那么在这个店房里头讲明身份，大家伙呢半夜就起来了，准备进呐这个开封府去见包公，但没想到啊，半道碰点事，看见一个红衣女子啊进这小庙，是个道观，叫铁仙观。几个人为了管闲事，把马匹军刃搁在外头，来到庙里头，见着这个观主了，叫萧道志。老道呢身材高大，相貌凶恶，而且酒气喷人。公孙策也看出来了，这老道啊绝非善类。那么陪着这儿说话，让童儿给这个王朝马汉这几个人沏水，这喝茶。赵虎待不住，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只要是找着穿红颜这女的就行了，像那个你直接溜出去也行。他也瞧着这老道身材高大，一脸横肉，似乎还会两下，他这庙里还有同党没有？别我出去捉贼赃得吃了亏。他脑子还挺快，一捂肚子，哎呦，三爷，他怎么叫三爷？他不敢叫三哥，真正好人你得叫好三哥，他怕这好字说错了，叫出张龙来麻烦了。三爷，怎么着老四，你肚子不疼吗？他拿话领张龙，你肚子疼不疼啊？我这喝碗凉水怎么还有点肚子疼啊？我要窜。公孙策一听，嘿，这怎么说话呢？这是直皱眉头。张龙就明白了，哎，你这么一说我也不老得劲儿的。道爷，您这有茅厕呢，我们方便方便，就在院子犄角。好嘞。俩人站起身形，拉房门出来，把房门倒带一出来，赵虎冲张龙一摆手，你干什么？走，转转。俩人往后绕，后边还真有个小院，庙嘛，都有正殿，有后殿。要大庙还有钟鼓楼，这小庙虽然盖不起楼来，但也有个钟。这钟没挂着，钟架子空着，在架子底下扣着一钟。两个人一瞧，各屋都黑着，后边有亮，大概那小道童在后边烧火做水，后边是厨房之类的。有心往后绕，刚一迈步

赵四爷乐了，冲着张龙一打嘘，拿手一指这钟，张龙过来了，侧耳一听，嚯，这里有人哼唧，行，老四有两下子，不含糊，把我调出来，抓贼赃，还真找着了。他拿手一指这钟，那意思问赵四爷，谁在这钟底下呢？赵四爷心里话，那还有谁呀？穿红衣裳那小娘们儿啊，让他们给扣钟底下了，没错。那意思，我把这钟掀起来，您把钟底这人拽出来，拉上头了，老道官司了。嗯，张龙很警觉，四下瞧了瞧，迈步往前走，前后院这小月亮门，到月亮门这儿，探头看了看，头了那还聊着呢，没发现。回来，冲赵四爷一努嘴，那意思先中，迈步过来，赵四爷蹲身下去就扣这钟。您别瞧这钟，老道摘下来扣住一人不费劲，为什么？老道有功夫。赵四爷五短身材，梁邦履历过人，王启先也费点劲，骑马蹲裆扣住了这钟，王启使劲，哎，掀起一犄角来。张龙趴腰往钟底下瞧，底下真扣着一人，捆着，嘴里边堵着东西，正哼唧呢，眼看还差点，再抬点，哎，两膀一较劲，又起了两寸，差不多了。张龙一伸手，噌，把这人就拽出来了。两个人以为啊，必是那个女子，如果要是女的好办了，怎么把这个女的绳子解开，带着头了质问老道，你这个庙里头晚不晌怎么有女子，而且你把人捆上塞钟底下，绝非是好老道，官司了。可是敢把这人拽住了一瞧啊，俩人愣了，赵虎把这钟啊撂地上，回头一瞧，哟，月光之下看得很清楚，这张龙啊从钟底下拽出一老头来，岁数可不小了，嘴里边堵着，身上捆着，是胳膊腿啊都给捆在一块了，四马倒窜蹄儿。但是呢，老头能哼哼，要不是夜晚之间呢，还真不容易听见，你白天的人一多，声音嘈杂听不着，这晚上夜深人静，他在钟底下哼哼，听见被救，把他这嘴里啊堵的这东西啊就得给掏出来，都破布，然后解他身上这扣，这身上啊拴着这扣啊，你要有刀好办，拿刀一挑就给解开了，没带着刀，马匹军刃都在外头，拿手解，他身上系这绳儿啊，系的还死扣，不是活扣，一蹬就开。这张龙赵虎两个人呐，解这扣，打算问这老头啊怎么回事，嘿，院门这人影一晃，探头探脑一个人，赵虎眼尖，噌穿过去了。谁呀？小道童。这小道童一瞧，这俩人假借着闹肚子说上厕所，那会儿没有厕所这词儿啊，就上茅房。说这俩人怎么去了半天没回来呀？他庙里藏着人呢。他心里不踏实，这个萧道志冲这小道童啊递眼神，那意思你啊出去看看。他跑到这院一看呢，嘿，两个人发现秘密了，
把这老头顺钟点给救出来。这就是赵虎眼尖看见他了，窜过来，没等他出声呢，来满脸花，啪！这赵虎啊，下手黑，

一伸手把他脖子就掐住了，别喊，喊我掐死你。你别看赵虎啊，个儿不高，车轴汉子有劲。这小道童个也不高，他两只手一使劲呢，把这孩子给提了起来，来到这钟旁边，照着地上往这地上一灌，就这么一摔，吭哧一下，这孩子上边挨一拳呐，又这么一摔，让他掐这一下子。嗝搂一下，这口气没上来，死过去了。那头张龙把老头绳子也给解开了，照方抓药，给这孩子捆上了。手脚一捆，来不及堵嘴了，把钟掀起来往底下一塞，给这孩子扣地下了。手脚还真麻利。拴这孩子这功夫呢，老头这手脚啊也就活动开了，他捆着发麻呀，吊着发木啊，嘴里的东西呢也都掏出来了，气喘吁吁。张龙把他扶起来了，你怎么跑这底下来了？我不乐意跑这底下来，恶老道把我给擒住了，他把我塞钟底下了。哦，这小老道都是他们帮凶，你姓什么？我姓田呐。老头一说，眼泪下来了，多谢二位壮士搭救，您是恩公，我叫田中。哦，你是干什么的？嗨，一言难尽，这个庙啊是个黑庙。嚯，什么叫黑庙？这庙里这老道的害人，当然说不了很详细，田中就简单的跟张龙赵虎这么一说。他干嘛的呢？他是陈州人，这离开封不算远，三四百里地儿，这陈州。那么这个陈州呢，连年荒旱，老百姓很受苦，被灾了。朝廷呢屡次啊开仓赈济，但是呢收到各地的这个报告无济于事，难民很多。怎么样呢？这回派了一个得力之人，谁保举的呢？就是当朝太师庞太师。这庞太师啊可是皇上的老丈人，因为什么呢？他闺女嫁皇上了，他是皇亲国戚，推荐了谁呢？推荐自己的儿子叫庞昱，还是个侯爷，安乐侯庞昱，也就是皇上的小舅子，让他作为钦差到陈州地面呐放阵。这安乐侯庞昱呀，坏，这小子仗着自己是皇上小舅子，无恶不作，抢男霸女，这回又行了。奉旨出京二号的小皇上，他是大权在握。您琢磨琢磨，这个地方官员都憋着巴结他，那就没少贪。刮进地皮三尺，这一路上啊，是吃喝享用。到陈州了，也不开仓放粮，那钱呢他们全都给贪了，营饱私囊，老百姓苦不堪言，可没人斗得了他，势力浩大。他一琢磨，我呀不能回汴梁，不能回京，为什么？这么美的差事啊很难找，所以他打本进京。他说这地方为什么连年荒旱，不是啊

在这兴修水利，叫什么呀？防旱、防洪、防涝。那水利要修好了，也不怕涝。哎，它这水有地儿去，能存水。等旱的时候呢，想办法，我们不用靠天吃饭，有现成的水，我们能够灌溉。他说这个实际就为贪，他不走了，不回去了。这当地可受不了了，好在陈州这地方，让他霍霍的不成样子。而且他是京官，当地的父母官啊比他小得多。

进京告，告可是告，告不下来。不仅告不下来，让他知道了有性命之忧，厉害呀、啊！所以现在在陈州地面，一提庞国舅，谈虎色变，人人担惊，个个害怕，没有不怕庞玉的。那这田家怎么回事呢？这田中的主人呐，叫田启元。这人呐，是个秀才，娶妻金玉仙，有个老娘。家里边的人口要很简单，就是田中啊，也是夫妻两口子，这是他田家的老奴了，给他看大的。上上下下就这么几个人，家道呢虽然不富，但乐道小康，哎，总算吃喝无忧。这个田启元每天呢闲暇时候呢，也就是看书写文章，哎，有几个学社的同学呢一块儿呢凑到一块儿吟诗答对弹琴啊，作画，也就是琴棋书画这些事儿吧。这日子挺逍遥，可这二年呢，这个陈州地面不太平啊。您琢磨琢磨，老百姓连年受苦，又赶上庞玉这样的人，这陈州啊，现在啊，穷人太多了，并且匪患四起，太平日月没有了。这个田启元呢，连门都不敢出，每天就是闭门念书。但家里边坐吃山空也犯愁，虽然说现在还不至于揭不开锅，可是慢慢的你有钱都买不着粮食，连年荒旱呢，国家又不赈粮。这国家赈粮您可听明白，不是管给老百姓吃的，你得发种子，你没有种子怎么种地呀、啊？就来年那个地即便是好了，嗯，他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还是种不了。所以你发的粮食不但是得够口粮吃的，还得发这个种的粮食。您琢磨琢磨，那庞玉还管那个，他全给贪了。这个田启元不愿意出门，偶然到学社当中啊，念书人呢都有情怀，凑在一块呢也无非就是大骂赃官，但是骂归骂，谁也没有能力治他，自己听完也生气，徒惹一肚子气回来呢，两天吃不下饭去，最后连学社也不去了。可这天该着出事，老娘病了。这老娘呢倒没有他那样忧国忧民，可是家道艰难总是懂得呀，小康之家过日子不错，可这几年下来呢，家底儿越来越薄。老太太过日子人呢，老太太一琢磨，这不是长久之计。像那个有的老太太不往心里去啊，什么日月好过，反正有儿子指着儿子吧，让儿子你出去奔奔去，这老太太不急。这老太太自己呀合计，你说我这么大岁数啊，我也没有什么能力，说白了吧，往家赚钱的过去那老太太都家庭妇女啊，更办不到了。可是现在小两口加上这老奴田中两口，四五口人都吃闲饭，这怎么办呢？老太太心重病了，上岁数人就是这样，这一病啊不见好。儿媳妇金玉仙呢孝顺，像那个有病你找大夫给瞧啊，更何况老太太这个心病，心病还得心生治，这个话比药厉害，你给她开导。金玉仙那会儿呢也是家庭妇女，您别瞧嫁个秀才文墨上也不成，除了找大夫瞧啊，西庙里烧香，东庙里敲磬许愿，就保佑啊自己的婆婆赶紧好。哎，你还是别说，也搭着是福至心灵，这个有灵有验的。这个忠厚人家呀，

0: 到底啊有好报应。老太太病了一程子，也搭着吃药啊，儿女们也都孝顺，缓上来了，老太太没什么事了，身体健好。可是呢，催着金玉仙女赶紧还愿去。那会儿我病的时候，你许了好些愿，古人迷信，你许了愿你不还愿的，回头遭报。你呢，好几个庙啊都许愿了，啊，可别落下，想着去还去。本来田启元呢跟这金玉仙呢两个人呢不大出门，这因为老太太一病呢，除了许愿现在得还愿，频繁的出去抛头露面。金玉仙又挺漂亮，该着。这天呢上庙还愿，正赶上啊这个安乐侯庞玉也上庙，他干嘛去？官样文章还得做呀。天旱呢，这个粮食不涨啊，怎么落得慌啊？那他作为安乐侯，他出来除了治理这个水利、开仓放粮，除了这些个事情，我还得求天。他作为现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钦差大臣，大费铺张，干嘛上庙里头啊？求神去，赶紧下雨。表面上老百姓，你看这官啊，为了大家伙儿，诚心诚意的祷告上天，跪那儿梆梆磕头，脑袋磕的又是土又是血的，心真诚，其实不是，这就让大伙儿瞧。那么他一出去呢，当然老百姓靠不了钱儿，你烧完香你不就走吗？他不是为烧香，他坐的轿子里头啊，那轿帘都有小窗户、小布帘，他掀开，他往人群里撒嘛，长得好看的，他就给抢走了。该着金玉仙倒霉。金玉仙呢，平常不怎么出门，这些日子出门还愿，老太太病好了，心里也高兴。到庙上一瞧啊，嚯，人都拦着。有当兵的不让过，像那你走啊，顾家贪看这热闹，小媳妇出门少，不知道这什么事，跟人一打听啊，告诉过钦差。哟，钦差该怎么着？谁是钦差呀？有明白人说了，大嫂您看没有，坐那大轿，那一会儿那大轿过来，坐轿的就是钦差，人都躲，他还不急，他垫着脚啊，抻着脖啊，瞪着大眼睛啊，他往轿里头看。他心里话说，这轿子帘要掀开好了，我瞅着钦差什么模样。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鲁智深呢，借故下山，下了山之后，他往前走，走出来能有那么六七十里地吧。由于他急着赶路，道上又没有像样的村子，这饭也没吃。最初啊，他在山上吃了一桌酒席，酒足饭饱，没怎么觉着饿。干等着觉着饿了，肚子里边难受了，找不着吃饭地方了，心想赶着往前走吧，万一前面有地方呢。一直走到日头偏西，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找着吃饭的地方。鲁智深走上一个高坡，站在高坡上往前后左右观瞧，瞭望了半天，不但说没有村子，连间房子都看不着。鲁智深一看，今儿个要坏呀，洒家要挨饿，不管如何先往前走吧。鲁智深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忽然从那路旁草丛之中噌窜出一只野兔来。鲁智深一看，嘿，没想到今天这还有点野味，我要把这兔子给逮着，用火烧着吃了，也能解决一餐之饥。哈，他把禅杖一举，想要拍这兔子。这兔子四只小腿一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就跑。鲁智深是随后就追。您别看鲁智深身体胖大，那是武功在身的人，跑起来脚底也很快，可是那兔子也不慢。那兔子跑的速度在动物界里边也是出了名的，一般人能追得上吗？鲁智深追了半天，瞅着这兔子忽然一拨头钻了树林子了。鲁智深跟着也进了树林了，进了树林往前又走了一段路，他一瞧这林中有一座寺院，这兔子噔噔从那寺院的门底下钻进去了。鲁智深一看这寺院，他站住了，心想有山就有树，有寺就有僧啊，这一路

0: 字，瓦罐之。鲁智深就认识俩字，之四。鲁智深心想，四，这就是和尚家。他迈步走上台阶，用手一推的山门，咕隆，开了，进来了。定睛往四下一瞧，这院子里边蒿草多深呐，当中一条甬路，两边长满了青苔，东西配殿，门户紧闭。随着他这一进来，两边配殿的廊檐下头噗噗噗噗噗噗飞出来几只燕子。院子当中呢，有两棵参天古柏，上边有老公窝，几只老窝吓得直飞，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啊啊啊啊！鲁智深一看这寺院够冷清的，不知道有没有和尚。我呀，问问。
1: 哎，此处有人吗？哪位长老在家？有人没有？
0: 问了半天，没人搭话。他这大嗓门在这寺院的寺墙支起回音。
1: 没人。洒家今天倒霉，饿了一天了，碰见个寺院还是空的。
0: 鲁智深提着禅杖顺着甬路，他奔正殿走。当他走到正殿门口不远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扑棱一下子，又打那正殿门底下窜出一只兔子来，把鲁智深吓一跳。这兔子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奔后院跑去了。鲁智深一看呐，这兔子正是他撵的那兔子。这兔子怎么跑到正殿里来了？他推门走进正殿，一瞧啊，迎门那供桌，桌围子已经撕成两半了，桌子底下一堆草，这兔子在这续了窝了。嘿，感情兔子在正殿续窝了。哎呀，再一看供桌后边是三尊佛像，佛像的这耳朵跟那手上啊都挂着蜘蛛网，有两个蜘蛛在那正织呢。还桌子上面的香炉已经早断了香火了，从香炉里边探出俩小耗子脑袋来，这是耗子崽儿，冲着鲁智深滋滋直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鲁智深一看，这地方大概是没有和尚的，如果要有和尚的话，不至于这样，我还得上后边逮那野兔子去。鲁智深出了大殿，他奔后院。他往后院走着，随着一阵清风吹过，他闻着一股饭香。他顺着这个味儿就往后走，来到后院一看，这是东西禅房。东禅房这门开着，这个饭香味儿就从那儿出来的。鲁智深迈步走进这东禅房，一看这禅房里头有一个泥灶，灶下边的火还红着呢，上边坐着一个锅。鲁智深掀开锅盖往里边一看呐，这里边是一锅小米粥，锅里边放了一个木勺，看样子这粥是刚熬好了，火住了还没成呢。鲁智深一看，这可不错啊，现成的一锅粥，这玩意儿喝了也解饿呀。这是谁熬的粥呢？庙里边看着样子不像有人呐，这怎么还有热粥呢？大概刚才我追的那兔子，那是个有道行的兔子精，他怕我把它吃了，所以给我弄了一锅粥，让我把这粥喝了就不饿了，用不着再吃它了。大概是这么回事。不管是不是，

我先把这粥喝了再说。鲁智深拿起这木勺来，在这锅里边一搅和，舀了一勺粥，吹了吹。下去了，嘿，都说饿了喝粥甜如蜜呀，今儿个这才有体会，这粥真好喝，再来一勺。这第二勺刚喝了一半，就听院子里边脚步声音，起了呼噜起了呼噜起了呼噜，禅房门一推，进来四五个和尚。这几个和尚进来，刷啦一下子跪倒了一溜，冲着鲁智深是一块磕头，然后大

0: 鲁智深可给弄愣了。嗯，这怎么回事啊？
1: 鲁智深仔细一端详这几个和尚，呵，这模样太惨了，一个个是两根脖筋顶着个头，皮包着骨头青筋瘤，脸色焦黄，说话气短，颧骨显高，太阳穴显扁，嘴唇发干，眼光发散，这要是在晚上碰上，非把人吓个好胆不可。鲁智深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嗯，为什么冲我喊救命？其中有一位代表说话了，这位说话底气都不足了。师父，您要发发善心呢，我们就活了，您要不发善心呢，我们就死了。
0: 嗯，我这善心怎么发呢？
1: 嗯，师父，这锅粥啊是我们的，我们这五个人呢，咱们这锅粥维持气脉，这粥啊是我们五个人三天的饭，一个人一顿喝一勺，您要把它都喝了啊，我们这三天的饭都没了，那么一来我们五个人都得饿死。我看你也是个出家人，当然也有普度众生慈善之心，您能自个儿饱一顿饿死我们五个吗？鲁智深眨巴眨巴眼，没听明白。
0: 怎么，你们这五个人三天就喝着一锅粥，你们不会出去化缘吗？嗯，
1: 哎，您听听我们说话这动静，还能出去化缘吗？走不到大道上就都躺地下了，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0: 那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嗯，为什么不积存点粮食呢？
1: 早早别提了。我先问问您从哪儿来？
0: 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法侯之身。
1: 哦，您是远道来的。那跟您说呀，没什么，要是近处的我们还不能说呢。
0: 快说与我听听。
1: 哎，他呀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马观寺啊，原来呀共有师徒六个人，不愁吃喝，专心坐禅。那天呢，忽然来了俩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他俩在我们这寺院里啊说借住一夜，住就住吧。可到了第二天，这二位就不走了，一住就是六七天的。我们师徒都是老实人的，也没撵他。可后来这两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俩占了我们两间佛堂，整天在那儿胡作非为呀，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啊弄来的酒肉，整天大吃大喝。后来有天晚上还弄了个姑娘来，哎，对这姑娘他们是百般调戏，姑娘不允，连哭带闹。我们这寺院里的方丈就去对他说了，劝他们，他们不但不听，还出口不逊。我们方丈生气了，让我们几个人去硬性地劝阻他。可我们一劝阻他，他们俩呀就跟我们动起武来了。这两个感情都是一身好武功啊，我们五六个人没打过他们俩，让他俩把我们打得个个带伤。

我们不敢管了，只好随他的便吧。第二天，我们方丈啊，想到官府里边去告发他们俩，可不知怎么回事，被他们俩呀，把我们方丈啊，给劫杀在半道上了，人头被他提回来了。他们俩冲我们五个人说，谁要是再想告发他们，就跟这方丈一样，吓着我们这几个人谁也不敢动了。后来呀，他们想了个缺德的招，把我们几个人都锁一个屋里，饿着我们，一饿就是三四天。眼看着我们快不行的时候啊，他们俩才把我们放出来，给我们点米，让我们呢熬粥喝，告诉我们这些米呀得吃几天，要是早吃完了不到日子他们也不给，他们这是让我们死死不了，活活受罪。这罪我们遭了俩来月了，您看看这寺院还像个寺院吗？他们在这儿作孽呀，这不吗？今天又发给我们小米儿了。

0: 您也饿了，可您瞧瞧我们这几个，比您还饿呀。反正这粥，您喝了我们就不喝了。您看着办，您挎着刀，拿着禅杖，看来也是个回天无的。我们几个人也不跟您抢，抢也抢不过您。反正我们这命在您手里攥着呢，您让我们活呀，我们就活；您让我们死啊，我们就死。
1: 说着，这几个和尚都在那哭了，鲁智深就是经不得这个。
2: 哎，别哭别哭，
1: 这粥啊，我不喝了，给你们留着啊。不过，你们这几个和尚可也够废物的了，你们这么好几个人就让他们俩人给管住了啊？你们不会上官府去告他们去吗？
0: 嗨，您呐好糊涂啊。

0: 不等走出这树林啊，就都躺那儿了。他俩还不得把我们都杀了啊？啊？哎，您听，您听着，来了。唱歌的这位，就是那老道，他天天哼哼咧咧的在我们这块转悠。
1: 嗯，鲁智深仔细一听，在墙外头有人是边走边唱。
0: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室有香客，你无服侍好骨气呀。哎哎哎，咚个里个咚，滴个楞个咚，听这脚步声往后边走过去了。
1: 鲁智深说，这个人是谁？嗯，
0: 这个人呢，就是那老道，听他自个儿啊跟我们报过名字，人送外号飞天夜叉，叫邱小乙。
1: 鲁智深说，这是什么老道？嗯。

0: 站着，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看得出来您呢、啊、是个见义勇为的活菩萨，不过我可告诉您呢、啊、那老道跟那和尚啊，那可不是好惹的，有一身好功夫啊，心又黑手又狠呐、啊、您一个人能抓得住他们俩吗？
1: 鲁智深说，那和尚跟老道不都是长了一个脑袋两只手吗？
0: 啊，
1: 他俩就是长俩脑袋八只手，洒家也要把他腰斩三截，力劈两半，铲出这人间的祸害。
0: 哎呦，师兄啊，真要这样，那可是佛祖保佑，菩萨显圣了，这是派您来救我们来了。我们几个呀，现在是饿得喘气儿都没劲儿了，要不然呢，我们就是拿着逃回爬擀面杖，也得去帮着您打这一仗。
1: 鲁智深说，不用你们帮忙，洒家一人足矣。告诉我，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嗯，
0: 哎，他俩呀，就住在那后大殿。您从这地方往后一绕，哎，绕过这殿，就到最后那院了。进院里边正对当中那大殿，就是他们俩的地方，吃喝存住都在那儿。

0: 能把我抢到这儿来干什么？你们快送我回去。
1: 这时候竟听见有一个粗嗓子说话，
2: 美人儿，你到这儿来自然是管接管送啊，不过怎么也得住个三天两晚上的，到时候我保证把你送回去啊。
0: 不，你马上把我送回去。
1: 这时候又听见刚才唱歌那个细嗓老道邱小乙说话了，
3: 嗨，妞喂，你是真傻假傻呀，啊，我们哥俩费这么大劲把你弄到这儿来为了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啊，能这么轻易的把你送回去吗？怎么着你也得陪我们两天呢。就听这女子又喊声，你们送我走，送我走，
0: 不能送你走，送我走，我喊了，救命，救命啊。
1: 哎，别喊别喊，我告诉你，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管，这地方别说你在屋子里边喊，我就是把你放到院子里边喊去，你看看能不能喊来人。说着话这老道咣啷一声把这大殿门给开开了，他往院子里边一瞧，正看见鲁智深。
4: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

扬州为九州之一，此处州的概念远比后来所谓的州府要大得多，是一片广袤的区域，尤其远离所谓中原地区，更是辽阔无边。淮海为扬州，这是《禹贡》中的界定。淮即淮水、淮河，海指大海，即东海，而这个为则是市的意思。淮海为扬州，

这算是后话，暂且不表。周礼下官直方士称东南曰扬州，尔雅士地称江南曰扬州。晋书地理志云，扬州以为江南之气造境，绝性清扬，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杜佑通典记载，古扬州区域唐代设有郡府39个，县196个。通典是典制史的开山之作，影响极大，且是在杜佑做淮南节度使任内进程的。依此说，古扬州这片广袤的地区落实到今天地图上，当囊括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地区、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全省、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广东北部。既然江南地区就叫扬州，古人写诗有时便将扬州和江南并列，甚至互相指代，尤其是小杜的名作，加深了读者脑海中扬州属于江南的印象，这实际上是地名演变与文化建构造就的思

江南的名目。今日的扬州城虽然在古扬州的范围内，但语义所指、地域所及却已然是大为不同了。今日扬州建成之始是为周敬王34年，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城并开凿河道，后此地为楚所得。周慎敬王2年，即公元前319年，楚怀王筑广陵城，这是扬州广陵之名的由来，因其地貌广被丘陵而得名。秦时为广陵县，属九江郡。汉武帝设扬州为所置13部刺史之一。

称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改吴州为扬州，而扬州总管府设在丹阳。到了唐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将扬州大都督府迁至现在的扬州。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一度改为广陵郡。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又改回扬州。扬州之名逐渐确定下来。而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已经将广陵视为扬州。至于一个上扬州，一个下扬州，应与地理方位有关。因中国地势的缘故，北行西行为上，南行东行为下。李白拟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有北上行。李群玉有寄书西上林，崔颢有长安南下几城图，李商隐有欲为东下更西游。上扬州者或在东南，下扬州者或在西北。中古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扬州所在的政区无论名称层级如何变动，扬州城作为东南名义已然是基本固定了。至明清时，以最狭义的江南概念省举，所谓松江、苏州、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江宁八府，即从苏州府划出来的太仓州，即江南八府一州，并不包括扬州，该因地处江北，漕运要冲，并不归于江南。但虽身处江北，通达江海兼有运河之力的扬州，地理上毗邻江南，更加之千余年来人们荟萃所形成的文化形态，以及古已有之的江南意象，扬州已然与江南二字关联甚密。前生今世纠葛缠绵，古人将扬州视为江南，并非说不通。说到这种划界公案，在古代政区名称中，这种名实不尽相同，范围是有变迁的情况也是常见的。扬州之名曾冠至南京之上，这种变化曾对读诗解诗带来过麻烦。比如千古咏梅花的绝唱，何逊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一作咏早梅，其诗云：兔园

绵延的展溃。和逊的时代，扬州刺史治所在建昌，即现在的南京，而读者有时习焉不察，甚至因此委托古人之事。宋蜀本著东坡诗导来这样一段故事：梁和逊为扬州法曹，谢设有梅花一株，花盛开，逊吟咏其下，后居落思梅花，再请其往，从之。抵扬州，花方盛，逊对花彷徨终日。

还以为是为久远之事做打算。唐人永隋炀帝的诗作中，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颇为知名，第二首大约人人都能承诵。这两首诗这样写道：万艘龙阁绿丝间，再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到隋王为此河，至今

0: 焉。
1: 隋灭与穷兵开河是很多诗人的共识，因此在后人的诗笔中，隋炀帝往往与运河一同出现。运河作为这样一个后世看得到且得享其利长达千余年的存在，看到它就想到隋炀帝，想到如此不世之功业竟是在这样一个亡国之君的手中完成，这种微妙的相悖天然就是好诗才。关于炀帝荒淫的故事多有巧思，比如《迷楼记》里说他沉迷女色，嫌宫殿壮丽闲敞太过高大，苦无区房小事幽轩短见，于是浙江人向生进献了图纸。炀帝看后大悦，用数万亿夫盖了一年才建成，极为富丽幽趣，栏杆屋檐互相连接，高下楼阁回环四合皆能连通，假如有人误入其中，一整天都走不出来呀。隋炀帝非常高兴，说：“

0: 大运河的配角堤上的柳树为主，极写兴衰之态。其中几句说：“随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潇潇，三株两株变何丑，老之病夜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姓江都自一游，应将此柳系龙舟。”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时候，为了美观等，沿着通济渠邗州河岸种植柳树，行舟之时望之俨然如绿烟翠雾。白居易以随堤上的柳树为主角，写现在衰老的柳树在大业年间却是青春正盛。隋炀帝沿河岸种柳，绵延一千余里，在春暮的时候，浓密的柳树远望如烟雾，而飞絮像雪一样白。炀帝在扬州自意游玩，也许曾在这几棵柳树上系过龙舟。这首诗对隋炀帝因巡幸扬州失去天下有所批判：“后王何以见前王，请看随堤亡国树。”写得明快，描摹备至，让人对着一路绿荫一千三百里，柳色如烟絮如雪的景色产生浓厚兴趣。大概隋炀帝有事功有文学，运河又责备后世良多，而且唐延隋制开创盛世，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隋炀帝已超越了日常善恶的判断，成为传说中的人物。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杨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

唱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有张桌后边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那边留神看，哎呀拉溜的敬酒缸。张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烧棒里靠墙，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这个时候买卖少啊，掌柜的就在后边忙，有一个小伙计还不在，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搭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又大喊一声不要紧，我牛这真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这真的那酒缸嗡嗡了嗡了震耳旁。酒家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两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犁，皮锤一钻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长。哟，好汉爷，吃这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板筷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对我讲。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黄，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透饼香。要吃菜有牛肉，咱的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喝稀的有面汤。切勿忌牛肉，多拿好酒，酒越多越好。是这酒家牛肉切了五斤整，两碗好酒忙摆上。这不怂端起一碗喝了个净，好酒。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哎呀，喝稀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有个景阳冈，再大的酒量喝我三碗酒就醉到景阳冈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有大有小，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的一家伙干了两碗，那还少？拿酒来，酒无论如何不能再喝了。啊啊！不欠你的钱，不赊你的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拉倒。不拿酒揍你两巴掌啊！两巴掌，他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这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呵呵，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你怎么还喝？你受得了吗？一连气喝了十八碗，没留神把五斤牛肉吃了个光，那还不光啊？喝口酒吃口菜，喝口酒吃口菜。十八碗就喝完了，五斤牛肉吃净了，又吃两块大饼，喝了一碗面汤。酒家，好汉爷，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两碗，后两碗，左两碗，右两碗，鬼里包嘴，一共总十八碗。上身不要，你是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三碗不过岗的牌子怎么样？为什么拿下来了？再也不敢挂了。哎，牌子照挂，我是能饮。算账算好了，不得不少三千银子。武松付完了酒账，把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烧棒一拿，酒家再会。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过来拽一

虎。哎，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让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

0: 要费事儿，要妈妈的。
1: 武松虽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来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嘎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嘎一声弹断的，手里还剩尺八上，武松气得猛一扔，都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是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吴老二，就听着嘎嘎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吴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这十步还不让，往后退去十几步，老虎扑到地当呀，离武松还有尺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把把杆趁忙摁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呀，老虎一扑没扑着人，琢磨着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呀？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的，老虎前。

0: 默客，
1: 这对。
2: 每天我要
0: 读读书啊，
1: 哦，
0: 阅阅报啊，
1: 学习嘛，
0: 操操琴呢、啊，
2: 嗯，
0: 舞舞剑呢、啊，
1: 好，
0: 作作诗啊，
2: 嗯，
0: 尿尿炕啊，
1: 啊，
0: 不，这个写写账啊，
1: 还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写写账。
1: 这写账也是您的工作呀？
0: 那当然了，每天我要算一算我收入多少，
1: 哦，
0: 支出多少，
1: 嗯嗯，
0: 能不能保持平衡，
1: 生活有计划，
0: 还经常到各公园去游玩游玩。
1: 哦，您喜欢到公园去玩去？
0: 对，这话在3月份吧。
1: 是，
0: 我还到北海去游玩。
1: 哦，您上北海去玩去了？
0: 游玩呢？
1: 哎，什么叫游玩呢？你说玩去不就得了吗？
0: 您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就爱走大音。
1: 你那么说多别扭。
0: 看，到北海去游玩。
1: 哎，游玩。
0: 那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
1: 哦，
0: 享清博日。
1: 是啊，
0: 有点小风。
1: 嗯嗯，
0: 这个风嘛也不大。
1: 够几级风呢？
0: 也就在1-2级左右。
1: 哎，不大。
0: 哎呀，我一看这个风景啊，
1: 嗯，
0: 非常的优美。
1: 是啊，
0: 我一看这个河水也是非常的清灵。
1: 哦，
0: 当时我一看这河水这么清灵，我一高兴啊。
1: 怎么样啊？
0: 我就洗了个澡。
1: 哎，啊，
0: 那么洗澡
1: 别说了，别说了，要把你淹死怎么办呢？
0: 洗澡怎么能淹死人呢？
1: 怎么淹不死？北海那水深着呢，你脱了衣裳下河里洗澡去，会淹不死你。
0: 从你这么一说呀，你这个人一定没洗过澡。
1: 我怎么没洗过澡啊？
0: 洗澡我脱衣服干什么呢？
1: 废话，你不脱衣服怎么洗呀？
0: 我洗澡你懂不懂？
1: 懂啊，不就是脱了衣服下河里头洗澡去吗？
0: 嗯，洗澡。
1: 你怎么个洗澡啊？
0: 就是地下有一个澡，我把它捡起来到那儿洗了洗，然后我把它给吃了。
1: 哦，洗澡啊。
0: 啊，洗澡。
1: 嗨，那得说洗澡。
0: 我已经跟您说了，我这个人说话就爱走大音嘛。
1: 嗯，你走大音可吓我一跳。

0: 表面来讲，
1: 对对对，这我懂。
0: 哦，这个也明白。
1: 我问你啊，下联
2: 再下边就是层层，
1: 它没有下联吧？
2: 这个层层嘛，当然就不是一层两层，而是很多层。
1: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我问你啊，下联
2: 紧下边就是浪，
1: 它是没下联，
2: 浪嘛就是三点水。
1: 我问问你，就像你这样的文人，家里住那房子也安着门呢吗？
2: 这什么意思？这是，那当然有门了。
1: 哦，也有门。嗯，你们家那门有门框没有？
2: 没有门框，那门往哪儿安呢？哦，
1: 也有门框。嗯，那比方说过年的时候，你们家贴对子。这边上联你贴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那么这边下联你贴什么呀？
2: 哦，明白你的意思。
1: 明白了。
2: 你说嘛，两个门框
1: 啊啊，
2: 这边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哎，
2: 这边贴上什么？
1: 对的，得有上下联啊。
2: 要这么说，你这个人。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八扇屏，在上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请您听了个开头的部分，这可以说是北京二赵

0: 念，
1: 我教给你呀、按我这么念、上联把音压下去，下联把韵调起来、你这么一听
2: 它就是对子上下联。
0: 怎么念
1: 呢？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0: 下联
1: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0: 那横笔
3: 风吹水面
0: 就这个呀？你什么文人呢？你纯粹是捡枣的。我认识你，我跟您各位一说您就明白了。不错，前些日子他还真上北海去玩去了，明着是玩去，暗含着就是捡枣去了。净听说的金丝蜜枣挺好吃的，可是没尝过。一想怎么办呢？哎，北海那儿游人多，保不齐那有掉枣的。如果有掉的呢，好捡起来尝尝，正好。

0: 有一个人一看那个水泡浪刮得挺好看的，就跟他旁边这个人说，嘿，你看啊，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旁边那人一听，哎，好，你这一句话呀够个对子上联，咱们给记下来吧。哎，人家呢就拿笔给记下来了。不是人家记下来了吗？他在后头，他也给记下来了。那个人说，你看咱们有上联的还没下联的，那多不好，我呀再给你对个下联。刚要对下联啊，一看手里拿那枣是坏的，人家一瞧这坏的就不吃了，啪一下子就给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有主意，他就上河边那儿去了。干嘛去了？就上那儿洗澡去了。等洗完了那枣，吃完了坏了，人家那下联啊你也念完了，他没听见。这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这唬我来了是不是？那哪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演员呢？
0: 哎，对了，演员的肚是杂货铺，你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可不能白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对上一个下联儿的。
1: 好好好，
0: 你记住了，明儿呢好再唬别人去，听见没有？那么你那个上联儿是什么呀？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哦，上联儿有风吹，下联儿我给你对雨打，对字嘛。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捡枣去吧。啊，别这起哄，什么文人呢这？
1: 哎呀，您真是高才呀，高才。
0: 岂敢岂敢。
1: 都说相声演员没有多大学问。
0: 哎，那是他嘛。
1: 嗯，您是不然
0: 啊，
1: 您可称得起是乱石之中您算是一块无瑕的美玉呀。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1: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啊，过奖过奖。
1: 这狗食盆子里头会有您这么大块的坛子肉，
0: 您坛子，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呢？
1: 夸你？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夸您？
0: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1: 对上下联？
0: 嗯，
1: 你这下联怎么对的？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嗯，
1: 怎么个讲法？
0: 当然有讲，
1: 你说说。
0: 我说下雨啊，下了一万个点儿，下到沙滩上了，把这沙滩呢、啊、砸了一万个坑，这不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吗？
1: 哦，下雨，
0: 嗯，
1: 下了一万个点儿。
0: 哎，
1: 你数着来了？
0: 我没有啊。
1: 那你怎么会知道下一万个点儿呢？他就不许多下点儿，他就不许少下点儿吗？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儿吗？他就不许下10001个点儿吗？怎么那么寸就下一万个点儿？这一万个点儿全下在沙滩上了
0: 啊。
1: 马路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石头上也没下着。
0: 嗯，
1: 那么这雨点下到石头上，这没砸坑，这怎么办呢？这得请石匠现凿，
0: 那多麻烦呢。
1: 那么这雨点要下到你脑袋上，那也得现钻眼儿啊，
0: 那我脑袋就成漏勺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0: 他这不且比你没有下联强得多呢吗？
1: 你怎么会知道我没下联？

0: 那有下联你怎么不念呢？
1: 这还没容我念，我这刚想解释解释，您瞧这顿催下联下联下联，
0: 我听见了，
1: 我不爱理你，你知道不？
0: 那这么一说你有下联？
1: 当然了，没有下联能跟你这儿说来吗？
0: 那你这下联是什么呀？
1: 我这下联，哎，跟你那也差不多，
0: 一个样，
1: 一个样。那还说什么？当然是不同。
0: 那你这是？
1: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0: 雨打沙滩点点坑，我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1: 一个样。
0: 就差这一个字儿不列，
1: 一个字儿不列，这一字入宫门是九牛夜不出啊。比如说人该你十块钱，还你一块钱行不行？
0: 那哪行啊？
1: 哎，一个字儿不列，
0: 哎，那不成，还差九块呢。
1: 还是那你这叫什么雨打沙滩万点坑？你对错了对的，我还不挠你。您瞧刚才这一大套，什么文人，纯粹是捡枣的。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捡枣的？
0: 我瞧你像，
1: 瞧我像，我这站着字儿呢，捡枣的。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有四大念个臭，那对吗？
1: 怎么不对？
0: 四大念个秀，四大一点念个臭，你那点哪儿去了？
1: 我那点不下到沙滩上了吗？
0: 哇，嗯，
1: 还有什么？
0: 演员的肚又杂货铺了呀？
1: 哎，对。
0: 你那是杂货铺吗？
1: 啊，杂货铺，
0: 大杂铺小杂铺，
1: 那个小杂货铺，
0: 来包火柴，
1: 没有，
0: 买盒烟卷，
1: 不卖，
0: 卖什么？
1: 什么也不卖，今儿盘货，今儿个。

0: 坑。知道在对，不知道别胡对。
1: 那常言说的却好，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求为可知。
2: 您听吧，他又来劲儿了。
1: 完不了啊！我越想越生气，我有心我打你一通吧。
2: 什么？
1: 打人？我要怕打不过你，
2: 你这不废话吗？
1: 我有心骂你。
2: 你敢骂爹？
1: 有失我学生的身份，不打你不骂你，难解我心头之恨。完不了，限你3分钟，你要答复我，否则的话，我在你这抽风。
2: 别介。
1: 哎，我还说抽就抽啊！喂，
2: 先生先生，您怎么真抽啊？这
1: 完不了，我就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没法子，说几句好话，我给他央个走也就算完了。
1: 完不了，
2: 吓我一跳！您呐，消消气儿啊！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1: 您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2: 我就是个小孩子。
1: 小孩子？
2: 对。
1: 你比不了。
2: 这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
1: 那是一位古人。
2: 古人？我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什么叫想当初啊？
1: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情哦，
2: 过去的事儿了。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

0: 我说这几个小孩子，阁下您比哪位？
1: 这哪位我也比不了啊。对了，你净说那好的了，那尿炕的你一个没提呀。
0: 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我没跟您说吗？您呐，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呢，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这么一粗鲁人。嗯、您跟我，
0: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粗鲁人呢。
0: 粗鲁人？啊，你比不了。
1: 怎么这粗鲁人我也比不了？
0: 那又是一位古人。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嗯、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还是过去的事儿。
0: 唐朝有一位粗鲁人。哦，此人复姓。

0: 也比不了啊。
1: 那你说哪坑？
0: 还记着这茬呢？您呐，消消气儿。我不说了吗？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呐，不会说话，就是这么一莽撞人。
1: 嗯，
0: 您说，
1: 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0: 哎，我是个莽撞人呢。
1: 莽撞人
0: 啊，
1: 你比不了。
0: 怎么莽撞人我也比不了？
1: 那又是一位古人。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
0: 在想当初，我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
1: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0: 哦，
1: 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

0: 闻听，燕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壮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哒哒杀一股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站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犯汗，大骂曹操听真。但今有李家张三爷在此，而贺公贺战贺进贺退贺争贺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贺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贺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壮人。”猛壮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1: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
0: 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半点坑？
1: 你怎么还记着这茬儿？
0: 拦不了。
1: 你说了半天，我不愿意就算得了。
0: 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
1: 你听哎，
0: 我听你唱，
1: 你瞧
0: 我瞧你练，
1: 呦
0: 呦啊，翻过来是个六。呵，你带汤爬了吧，
1: 别
0: 借过得去吗？
1: 算了
0: 算了，吃韭菜。
1: 我说我算了，
0: 你甭算了，你属猴的。
1: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别让我小
0: 小，我没欺负你、
1: 啊、我岁数小，
0: 还没满月呢、啊、
1: 我呀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北京的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表演的他们的拿手杰作《八扇屏》。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小林明天见。

0: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0: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0: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也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激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激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0: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1: 哎，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4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了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很方便，
0: 在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

0: 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好开心，
1: 过节了是吧？
0: 对，终于咱们过节了。而且呢这一个节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大节小节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休息哈、都是按正常班，咱们这个轮班，轮上谁咱们上，哎，轮上谁那该休就休。你像即将迎来的咱们的中秋小长假三天，哎呦，咱俩那不就捞上了吗？
1: 但是十一好几天。

好了，北京时间的7:37，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随着降雨云带东移，今天早晨到夜间呢，本市将有小到中雨，降雨的实现时间呢，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白天是有间歇的。可以说秋雨天凉意，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骤降到23度左右，体感还是偏凉。咱们外出呢，除了带上雨伞，还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那么到了明天到27号，也就是横跨咱们中秋小长假的3天假期期间，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假日后期呢多阴雨，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白天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到18度，30号前后会

五十毫升黑绷带加五十毫升的白绷带，这都是正装啊。那么限时折扣只在今天我们早安北京节目当中，这两个套组合在一起算是一个大礼盒，这个礼盒礼袋都给您配好了，这大礼盒里边一共是两样，只要您999块钱。现在只要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仨字儿黑绷带，您赶紧抢。而且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下单一定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去抽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祝您好运啦。这里是正在为您

0: 们给您特别介绍一下，其中啊，颐和园的特神奇，天坛公园铜柱锦绣华章，北海公园龙房揽琼华，中山公园的礼赞华诞，景山公园的万春新景主题花坛，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燕京八景主题花坛等立体花坛，聚焦了首都花园城市建设，通过多彩的花卉组合和特色的园艺造景，烘托了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地铁方面的消息。轨道交通22号线，也就是红庙到平谷，年底呢将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这是首条横跨京济

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这个两节临近呢，为保障节日市场计量秩序，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茶叶、卤味、熟食、糕点、量贩零食和休闲食品

0: 十米，接驳公交的覆盖率呢达到了92.85%。在非机动车方面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增加非机动车位的供给。今年以来呢，新增了非机动车车位30.3万个。人行步道方面呢，到年底呢，我们要完成100公里整治的目标。
1: 本周是北京的公交出行宣传周，为进一步倡导市民使用绿色出行方式，交通部门将携手支付宝推出多项乘车优惠活动。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北京总经理周斌表示，
2: 支付宝搜索绿色出行或百次优惠即可领取乘车立减最高100次，支付宝搜索碰一下交通卡即可领取 NFC 交通卡，支持330多个城市，先乘后付，免充值，乘车还可领绿色能量，让更多市民享受绿色便捷智慧的出行体验。
3: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刚才我们可提供给大家有效信息了啊，如果您想咱们10月5号、6号去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看咱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除了这个抢票的环节之外，您还可以去抽取我们的演出门票。怎么来抽取？现在只要是打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完全不一样，像什么氛围感呢、高级感直接拉满。而且呢，这支团队是专业班底，平时都是拍商业广告和明星跟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像我身边的美珊珊还有高燕燕同学啊，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确实是非常好看。像高级的这种肖像照啊，真的不是浓妆艳抹姿势统一，哎呀咱们抬个手掐个腰什么什么的，不是那样的那种假面感，而是真的通过光影的交错来捕捉每一位朋友不同的神态，包括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特别的讲究，可以说是越看越有味道，值得您一辈子珍藏。所以呢，想看主持人成片的您呢，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肖像啊，就能看到。同时呢，加上我们的这个顾问啊，帮您可以推荐是不是属于您的、适合您的风格，再预约一下档期，包括选片通知，所有服务都走企业微信，您就放心吧。
1: 嗯，关键您记得啊，就是您下单了之后别忘了加这个添加肖像顾问的他的微信，而且只有30个名额啊！您加完他的微信，拍摄后呢，发朋友圈、发美照，还有机会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总之呢，这个中秋加码，下单就送中秋好运大奖。现在就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肖像"锁定名额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